0: 这座名山注定还要以它亿万年的雄浑与挺拔，推动又一位大师的艺术走向辉煌的顶点。1955年初春，中国画迎来了生机。为了创作歌颂时代的新山水画，美院组织师生到雁荡山写生，体验生活。早已与教学无关的潘天寿也跟随而来。当师生们纷纷织好画具，对景描绘的时候，潘天寿独自一人，这里溜溜，那里看看。谁也没有想到，就是在这种看似漫不经心的游玩中，潘天寿有了意外的发现。雁荡归来，潘天寿立即在家铺纸挥毫，创作了《灵岩见一角》。山中的意外发现就隐藏在这幅作品中。
1: 潘天寿先生到雁荡以后，选择了不以全景式的表述雁荡为主，而取起精彩的一角，甚至于是漫不经心的被人所忽略的一个小丘的一个水口啊，一块石头下的啊几只闲花野草，这样一个新的语言特征。
0: 自此以后，潘天寿不断强化这一风格，画面的气韵更加雄浑强悍，传递出新时代人们内心滚烫的激情和蓬勃向上的精神。他的这种全新的创作方式逐渐赢得了美术界的认可。
2: 这一批作品对中国20世纪后半期花鸟画在这样一个文化和政治的系统中间取得一席之地，拥有一种存在的权利，他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0: 创作上的突破更加坚定了潘天寿对中国传统绘画价值的判断。也是在1955年，他在全国文艺思想讨论会上直言不讳地表示，任何民族都有民族的文化，任何民族的新文艺都不能割断历史来培养和成长，号召世界主义文化是无祖宗的出卖民族利益者。潘天寿没有想到，自己的一番发自肺腑的慷慨之言，竟然与即将到来的党的文艺方针的转变不谋而合。
3: 百家争鸣，百花齐放，这都是五六年提出来的。毛主席批判民族虚无主义，国画里面美术界的虚无主义就是或是中国画的作用。
0: 新的文艺方针让潘天寿的境遇彻底改变。此时的艺专已更名为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潘天寿不仅全面恢复了教学工作，还在1957年被文化部任命为副院长，2年后又升任院长。1957年，在潘天寿的强烈要求下，美院的国画系又被重新建立，他开始着力培养中国画专业的师资人才。为了确立民族绘画的地位，他进一步提出中西绘画应拉开距离的观点。这一年，潘天寿61岁。为了在一阵强过一阵的西画风潮中传承中国传统绘画的血脉，他已经坚守了40年。
1: 他提出了人山花分科的这样一个基本的构架，提出了通过临摹到背临来培养中国画思造化思心的这样一个教学结构，这样一个教学结构一直到今天都是中国美术学院国画系教学的核心。
0: 在教学的同时，潘天寿又先

0: 先后数次前往名山大昌感受体验，接连创作出了一批尺幅巨大、面貌空前、山水与花鸟融为一体的崭新作品。这是他一生中创作的全盛时期。
1: 大画更能表现气势、气魄，但是大画不是那么好画的。你没有这种锻炼，没有这种训练，你没有那种胸怀，你画不了那么大的画。你画了大画，也是大而无当。
0: 也是在这一时期，潘天寿将少年时从乡间画师那里学来的纸墨技法重新加以实践。他的许多巨幅画作都是直接采用纸墨的方式来完成。
1: 潘老啊，是一个修养很深厚的艺术家。修养深厚有另一个问题会出现，就是容易理性。但是这种纸墨就克服了他的理性，没有有太多时间让他去考虑，他会随着他的感觉放开胸怀来画，是吧？所以他的纸墨就比用笔画生动得多。
0: 让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些亘古高华的作品吧，它们蕴含着潘天寿对中国传统绘画一生的情怀和坚守。凭借着这些前无古人的经典画作，潘天寿从一个儿时在私塾偷偷临摹古人绣像的乡村学童，最终完成了像一代中国画大师的巨变。
2: 潘天寿先生，他作为一个艺术教育家，作为一个中国传统文化传统艺术的一代捍卫者，他是钢筋铁骨的一代巨匠，是一个私心博大的一代巨匠。
0: 1971年9月5日，潘天寿病逝于杭州中医院，时年75岁。

这种卡萨囊是柯尔克孜族的一种肉囊，肉馅儿用羊肉、羊油和洋葱制成，把馅料放在两张擀好的薄饼之间，卷出好看的花边，炸好食用。

0: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
1: 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生命燃尽，才是尽兴。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

0: 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1: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2: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3: 太不上进了，
4: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2: 那学着享受生活。
5: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6: 32、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职这几个任务。
7: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6: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8: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7: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1: 我跟他过，你是真划算呀。
7: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1: 又挡酒又挡拳头，
9: 你大爷的！
10: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7: 不合适，
10: 叫哥。
7: 哥，
2: 能买辆车吧？
7: 哥，
2: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付得出来。
7: 哥，
2: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7: 哥，
2: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7: 瞅你帅，
1: 是不是啊？
7: 真帅，
1: 我也觉得帅爆。
3: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2: 上班下班，
7: 拼搏搞事业，
11: 不要笑。
12: 这里是世界第三极，这里的风吹过雪山，也吹过一代代建设者的脸庞。从论证到贯通，从开路到守路，43年跋涉，20年奔跑，青藏铁路把不可能写成了今天的日常。
13: 李丹，
12: 一条路，连起山河远阔。一群人，托起时代风华。天路风华，记录一条天路如何穿越极限。见证一个民族如何抵达远方。
14: 老师，谢谢。
15: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6: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14: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14: 这个怎么？
17: 这样吧，我画给你。
0: 是用心的服务。
18: 太感谢你了，
17: 应该的。
19: 好了，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20: 正直小人麻烦你这么多，
19: 不麻烦，应该的。
21: 刘医生。
22: 是哪
21: 儿？
22: 没什么事儿。
2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24: 向你相亲的，
14: 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5: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6: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
27: 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

0: 根据风暴追踪器显示，一场巨大的沙尘暴正在向撒哈拉沙漠的这一地区移动，并将于早上到达。强风和沙尘对生活在这里的动物们来说是很危险的，
1: 所以我们需要做好准备，帮助他们。
2: 收到，队长，我们就快把声音捕捉器安装好了。
0: 一旦风暴来袭，沙子飞起，我们就什么都看不清了。但在声音捕捉器的帮助下，有任何动物发出呼救声，我们都能听到。
1: 这里的动物们已经习惯了沙尘暴，但是这一次看起来很严重，所以我们可能需要把声音捕捉器的音量再调高一点。
3: 这主意不错，巴德。你和兔兔兔负责在地面进行搜寻，我负责在空中进行监听和观察。
0: 谢谢了，队长。但是我这一整天都没有看到任何动物。
4: 那是因为他们大多数是夜行动物，白天的时候他们会待在地下的洞穴里躲避炎热的太阳，等到太阳落山后，他们就出来了。
5: 听到有响动，双脚跳体型不是很大，像是一只跳鼠。我还没有把声音捕捉器的音量调大，你是怎么听到的？
6: 因为我有灵敏的耳朵。<笑>那我最好把音量调大一点，这样我也能听见了。
0: 哇，这声音也太大了吧！
5: 哇，确实是，都快把我的耳朵震聋了。
6: 哎呀，真是不好意思。
5: 啊，谢谢，这下就好多了。
0: 像我这种耳廓狐的听力可是非常灵敏的。你好，我的耳朵也非常灵敏。如果我们把声音捕捉器的音量调得太高的话，那么它一定会发出高频信号。我是特特特，这位是巴德，我们是海底小纵队。
5: 很高兴认识你们，我叫菲利克斯，这是我的伴侣法拉赫和孩子们。<笑>
0: 你们的耳朵可真大呀，他们一定跟我的耳朵一样灵敏。
4: 啊，我们会利用自己的大耳朵来寻找食物，它们能够让我们听到动物在地下活动的声音。这提醒我了，我还要养家糊口，所以该去搜寻食物了。祝你们晚上愉快。
2: 我们最好也该上床休息了，休息好了才有精力在明天的沙尘暴中寻找动物们。
4: 好了，海底小纵队，沙尘暴越来越强了，我们开始行动吧。
0: 我还听不到任何动物的声音，最好把声音捕捉器的音量调大一点。啊，那是什么声音？
2: 对不起，我又犯错了。
0: 没关系的，我还以为是菲利克斯回来了，他昨天晚上都没有回家，我担心他遇上了沙尘暴。
1: 别担心，法拉赫，我们会找到菲利克斯。
2: 在这期间，你和你的孩子们最好回到洞穴里去。
0: 沙尘暴随时都有可能来袭。队长，耳廓狐法拉赫找不到菲利克斯了。知道了，
7: 兔兔兔，我会竖起耳朵，睁大眼睛找他的。
0: 调高声音捕捉器的声音，就调高一点点。等等，我又听到了跳鼠的声音。
7: 那什么，在哪儿？何时？
0: 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是来帮助你躲避这场沙尘暴的。需要搭车吗？
7: 谢谢你，我是杰米梅亚。我的洞穴被风暴吹毁了，所以我想我最好还是离开那堆沙子。
0: 等等，我又听到了一个高频的声音。
2: 这次又是声音捕捉器发出的吗？
0: 我觉得不是它。
7: 这声音听起来更像是耳廓狐的叫声。耳廓狐，
0: 不好了，它们会吃掉我这样的跳鼠。
7: 别担心，我们会保证你的安全。保证我的安全？怎么做？在哪儿？何时？
0: 我们为你这样的小动物准备了一个特殊的箱子，上面有很多通气孔，所以你不用担心会缺氧。
2: 那只狐狸根本不会知道你在这里。
5: 你的耳朵又在动了，
2: 我好像听到了什么声音。
5: 菲利克斯，啊，很高兴见到你们两个，我正赶着回家呢，结果遇到了沙尘暴。
0: 快上车吧，知道你没事，法拉赫一定会很高兴的。
5: 队长，找到菲利克斯了，干得好，海底小纵队，沙尘暴越来越强了，你们在下面多加小心啊。哎，等等，我好像听到了熟悉的声音。 这声音听起来像是一只跳鼠。哦，
7: 啊！谁？什么？你在哪儿？为什么？放我出去！放我出去！

0: 个都还好吗？
1: 我现在可是一点都不好，看你们都干了什么。
2: 对不起，我从昨晚到现在都没吃过东西。
3: 来，吃点嘎吱脆饼干吧。
2: 喂，这饼干味道真好。
0: 队长，我们现在算是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请回答。
3: 肯定是那些沙尘挡住了我们的通讯信号。
0: 别担心，我会带大家快速离开这里，快到你都来不及吃完拔呀拔呀拔萝卜。舰艇的齿轮被沙子卡住了。
4: 兔兔兔，巴德，你们还好吗？我到处都没有找到他们，看来我得找人帮我一起寻找他们了。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5: 这里是珊瑚礁基地，巴克队长，请汇报情况。
6: 达西西，撒哈拉沙漠的沙尘暴已经结束了，但我和兔兔兔还有巴德失去了联系。
2: 说不定他们都被埋在沙子里了。
6: 有这种可能。我们需要定位一下甲壳虫艇，这样才能营救他们以及他们所保护的动物们。
7: 队长，你还需要一名医生，以防万一有人受伤。
2: 我已经使用过声音捕捉器很多次了，我可以用它们来追踪兔兔兔和巴德。
5: 既然如此，皮医生和坦克，你们驾驶穿山甲艇去寻找并挖出甲壳虫艇。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6: 谢谢你们赶来，我扫描了这片区域，但没有从声音捕捉器上接收到任何声音。
2: 你或许应该试试将音量调大一点，队长。
5: 啊，我的耳朵！
7: 打扰一下，你还好吗？
5: 现在没事了。
6: 好消息，法拉赫，兔兔兔和巴德在沙尘暴中救下了菲利克斯，
5: 真是松了口气。
6: 但不幸的是，他们所乘坐的车辆现在被埋在沙漠的某个地方了。
5: 只要我用自己灵敏的耳朵来听一听地下的动静，我敢说我肯定能找到菲利克斯的。
6: 好主意，法拉赫，请带路吧。皮医生和坦克，你们跟上法拉赫，我再去别处找一找。
5: 你们待在洞里不要乱跑，我这就去找你们的爸爸。
0: 祝你好运，
8: 是吧，妈妈？
0: 一定有办法可以向队长发出求救信号的。
2: 请再给我一点嘎吱脆的东西吧。
3: 抱歉，都被你吃光了。
1: 什么？在哪儿？你这是在看谁呀？放我出去！
0: 你们两个冷静点！
3: 有办法了，声音捕捉器还能捕捉到声音，对吧？如果我们想让巴克队长听到我们，那我们就需要发出声响。
0: 对呀，我们与其在舰艇里大声呼喊，不如把呼喊声外放到外面去，这样声音捕捉器就会捕捉到它的。
9: 队长，
10: 队长，队长，
2: 可以了。队长，我们找到他们了，
6: 真是太好了，我马上过去找你们。
0: 坦克，皮医生，很高兴又见到你们两个。
7: 有没有人受伤？
3: 我们都没事。
2: 见到你真好，法拉赫。
5: 菲利克斯，你没事吧？
2: 没事，只不过我没有吃晚饭，要是我的朋友们能再给我一点美味的零食就好了。
7: 你是说嘎吱脆饼干吗？我们带了很多过来。
5: 这可真好吃啊。
2: 给孩子们留一点。
1: 这是在提醒我该离开了。
4: 干得好，海底小纵队，多亏有声音捕捉器，我们才能够在这场沙尘暴中救出一些动物。
0: 更不用说还救出了海底小纵队成员，但是真正的功劳应该归法拉赫和他敏锐的听力。
5: 谢谢夸奖，兔兔兔，
3: 他们真的是什么都能听得到。
5: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4: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海底

0: 协，
1: 拯救保护
2: 海底小纵队，
3: 登陆探险。
4: 海底小纵队与蝉。
5: 水文日志，五大湖区，这个地方之前水量充沛，但现在这里都干透了，那说明没有水供植物生长，也就没有植物供动物食用了。即使这个区域并不像之前那样肥沃又充满生机，河里应该还是要有一点水才对，怎么都没了？或许我应该听一听水流的声音。那听起来不像水流声。那是什么？
3: 大家都醒一醒啊，我们在地底下等待的时间够久了，现在到我们去树上狂欢的时间了。我们待在地底下的时候，树看起来可不是这样的。
6: 对呀，我们的树到底怎么了？
5: 打扰一下，这些树给你们带来麻烦了吗？
3: 什么？
5: 这些树？
3: 安静一点，我想这位毛茸茸的老兄有话要跟我们说。
5: 谢谢，我叫帕尼，是海底小纵队外派员，我是想问这些树是不是给你们带来了麻烦？
6: 简直是天大的麻烦，我们是蝉。我们在地下待了一段时间，现在我们需要找一些健康的树在上面产卵。
5: 你们在地下待了多长时间？
3: 有17年了。
5: 17年吗？那可待得真够久的。这些树很显然并不健康，我可以帮你们找一些更健康的树，但它们可能离这里有一点远。
7: 那可不行，兄弟，只能是这里健康的树。
5: 你们可以飞到别的地方的树上吧？
7: 不行，蝉不是很擅长飞行的。我们身体笨拙，而且我们长途飞行的时候会感觉非常疲惫。这下知道了吧？完全不行。
5: 那我们就再想想其他办法转移你们，找帮手把你们移到健康的树上。是时候，是时候，是时候启动漂移警报了。
4: 外派员帕尼，请汇报情况。
8: 报告队长，我发现了这些蝉，我们要想办法把它们转移到别的地方去。
4: 帕尼，我们的连线情况似乎不太好。
9: 我还以为我耳朵有问题，出现嘈杂声了。
7: 你到底有什么话想告诉我们呢，帕尼？
8: 但是他们不能够自己飞到其他的地方去。
9: 他是想说自己正在被一只巨大的有翼怪物追赶。
10: 我的老天爷呀，那可不是什么怪物，那些是蝉。难怪我们听不清帕尼在说什么。
4: 蝉是非常吵闹的，至少可以说雄蝉是这样的，它们发出的声音在非常远的地方也听得见。
9: 那你为什么不早点说呀，伙计？
8: 我说过了。
4: 帕尼，我把你静音了，这样我们大家才能商量一下。
7: 如果我们听不到帕尼要说的问题是什么，

0: 那我们要怎么帮他呢？
1: 哦，又一个猜谜游戏。
2: 怕你指着的那些树看起来都干枯了，我想他是在说那些蝉需要健康的树来让它们产卵。
3: 确实是这样，在树上孵化之后，蝉的幼虫会在地下挖洞，并把自己埋在地下长达17年的时间。
1: 埋在地下17年吗？
3: 没错，直到它们成长为成虫，然后蝉的成虫们会全体出动，一起爬到树上产卵，整个循环就会重新开始。
2: 但遗憾的是，留给它们产卵的时间其实并不多，而且它们需要健康的树叶来喂补它们的幼虫，所以如果它们没能尽快找到健康的树，那么对于他们来说会是一场大灾难。
4: 那我们得快点行动了。兔兔兔，你驾驶海龟艇去帮助帕尼为那些蝉寻找适合产卵的新地点。
5: 没问题，队长，我们会尽快找到健康的树，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2: 但是蝉这种动物并不擅长飞行，他们要怎么去那里呢？
4: 皮医生，一旦兔兔兔和帕尼找到健康的树，你就驾驶黄蜂艇把那些蝉转移过去。
0: 遵命，队长，作为一名医生，治病救人就是我的职责所在，我还可以送他们一程。
4: 帕尼，兔兔兔和皮医生会过去帮助你把那些蝉转移到其他健康的树上。
6: 什么？
4: 总之就是执行任务。
5: 在过去的时候我们最好戴上这些降噪耳机，这样才不会听到那些嘈杂声。
4: 好主意。
5: 这些嘈杂声比通话时听到的更大声。
7: 大家伙儿安静一点。救援人员来了。
8: 谢谢你们赶来，见见我的蝉朋友们吧。
5: 你们好呀，我是兔兔兔，这位是皮医生，我们会帮助你们找到健康的树的。
9: 树。
5: 皮医生，我们去那边看看，你就跟这些蝉待在一起吧。
0: 没问题，兔兔兔。
5: 石把流向下游的水给挡住了，难怪蝉那边的树都干枯了。
8: 但是你看，河流现在流向不同的河道，那里生长着许多健康的树木。
5: 太好了，我去告诉皮医生。
0: 我希望帕尼和兔兔兔能够尽快找到健康的树。
10: 哎，你听见了吗？
11: 听见了，像是午餐在召唤。
12: 小心，泥巴哥，他们会吃掉我们的蝉的。
1: 我说什么也要离开这里。
0: 我的小乖乖啊，我需要把那些泥巴哥引开才行。不好意思打扰了，请问你们要不要来吃一点美味可口的鱼饼干呢？
10: 你说什么？
0: 吃一点鱼饼干吧。
11: 好吃，虽然没听清他说什么，但吃的不错。
10: 是啊，谢了。
0: 抱歉，兔兔兔，你说什么我一个字也听不到。
13: 我把路线传给你。
0: 啊，前往健康树木的路线。知道了，谢了，兔兔兔，我现在就过去。打扰一下，你们可不可以安静下来一会儿听我说句话呀？拜托了，请你们大家跟我来这边走。也许我应该试着用蝉的方式来跟他们对话。
7: 这里的誓言可真是太酷了。
12: 那里真的有健康的树吗？
0: 让我看，我想看。我的小乖乖啊，
11: 糟糕，都怪我。
7: 这个是做什么的？这些是树吗？
0: 我真受不了这些噪音了。还好在黄蜂艇上，兔兔兔给我配备了这副降噪耳机。这下好多了。
12: 让我看看。
11: 不要霸占这里。
0: 不好意思，我都看不到地图了。天哪，这根本就是在帮倒忙啊。

0: 天，看起来皮医生好像走错路了。
1: 皮医生，快回答！皮医生，你能听到吗？
0: 皮医生，快掉头回来！你现在已经走错路了。
2: 拜托，如果我看不到路的话，我们可能会……对路啊！
0: 哦，我的老天，我现在失去皮医生的定位了。
1: 我们最好去找他，他可能需要帮助。
2: 大家都没什么事吧？
3: 我们没事，发生了什么？
2: 看来我们被卡在石头底下了，我们无法动弹。
4: 不，
5: 但是我们需要在树上产卵呀！
3: 啊，怎么回事？
0: 我们得救了！
2: 感谢你们来救援。你们是怎么这么快就找到我们的？
1: 我们循着蝉的声音就找来了。
6: 嗖嗖嗖嗖嗖嗖嗖！
3: 哦，谢谢你们！哦，这棵大树看起来是个适合我们产卵的好地方。
1: 哦，不用客气。我只是希望你们能够喜欢新的。
2: 不要说，
7: 我看他们真的知道该如何享受。
2: 什么？
7: 我是说，就当我没说。
8: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9: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0: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8: 达西西报告，蝉

0: 有虫是秘书也并以此为食，因为要待在地下很长时间。
1: 看这里，
2: 看。

0: 不一样，
1: 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2: 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3: 这一个坯子还80多米，
4: 波拉诺瓦里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
5: 如果无人区里没有人管，
6: 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7: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1: 停车！
8: 停车！停车！
1: 停车！
4: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
5: 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9: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10: 你的人头值200万，你今天走不出这里。

0: 好，
1: 咱们今天下午办什么呀？
0: 一会儿就知道了。
2: 张叔叔，
3: 怎么了？
1: 我们想当超级英雄。
4: 他的手总是痛，需要很多膏药。我要带一粒种子送去。
5: 他是90后，最喜欢穿格子衬衣。
6: 下面有请。

0: 废物，怎么回事？怎么解决的bug？刚上线就崩了。
1: 不是怎么，卢总，你跟我说，
2: 客户马上到，你们总结一下，有什么问题会长说吧。
0: 那卷不是我说你啊，你是不是对你手底下的人太放心了？他们交上来的东西你都不看一遍，就直接上线啊？
1: 部长，这活本来就是咱临时接的，为啥让咱背锅呀？
3: 咱们天天零零七啊，累死累活的图什么呀？
4: 图什么呀？图背黑锅呗，图受气，还能图什么？真不想干了。
5: 组长，你没事吧？
6: 没事。啊。凡人歌，今晚19:30精彩上演。 你明年心脏腿都通畅了一年，跟我老公来的西藏。那个时候村里面人都说你们疯了，一起来干啥子？真的好辛苦，就真正的是硬做。这个就是用牦牛的后腿肉腱子肉做的。你赶紧把那个刚开始我做旅游带团，我的身体不好，我每带一个团下来我就要去输液，所以说老公就说要不然咱们就转行吧，然后就开始做这个特产。
7: 如何防御雷电灾害？这两天怎么总是打雷又闪电？我是正处雷暴天气频发期，你知道哪些防雷避险知识？我知道雷暴天气时，我们尽量不要在空旷区域逗留。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请远离门窗、水管。不要站在树下、广告牌下。不要使用有金属感的雨伞。
8: 不要把带有金属的工具扛在肩上，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要远离各种天线、电线杆、高塔、烟囱、旗杆。在雷电发生时，不要驾驶帆布篷车、拖拉机和摩托车等。遭受雷击前，会突然有头发竖起或皮肤颤动的感觉，这是应力克选择低洼处蹲下，双脚并拢，双臂抱膝，头部下腹，尽量缩小暴露面。
9: 防护雷电，莫侥幸，生命安全需重视。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
10: 停手！
9: 不要
10: 爆炸！
9: 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燃尽，才是尽兴。

一条天路，穿越山河，一座丰碑，铭刻初心。青藏铁路的每一米延伸，都凝结着科研者的智慧、建设者的汗水和一代代守路人的坚守。纪录片《天路风华》第一集《丰碑》，带你回到那段与冻土较量、与缺氧相伴、与时间赛跑的岁月。

0: 我们去把公公堵死，他们要想从这里退回去，让他们比登天还难。嗯，小心啊，不要中了埋伏。嗯，大家小心。
1: 真不少啊，人多才好，让他们一个都回不去，
2: 提高警惕。

0: 快点，星河那边怎么还不进来？哎，放心吧，我对他们有信心啊，别着急。
1: 点火

0: 病跑了怎么办？哎呀，不会的，怎么不会？你看，你已经过了各种药。哎，你急什么呀？能不急吗？不成，我要出去打仗了。辛巴，危险！辛巴，好！
1: 哎，怎么回事？
2: 哎，
1: 小
2: 春，哎呦，哎。
3: 怎么回事？外面的爆炸声是哪儿来的？
4: 爹，原来薛礼料到敌军今晚会来偷营，命令火头军带着前营的500个士兵在长蛇沟埋伏，打了敌人一个措手不及啊！
3: 啊，这么厉害啊！
4: 啊，
3: 消灭了多少敌人呢？
4: 大概有3000多个。
3: 3000多个？
4: 嗯，
3: 啊，他们几个火头军带领500士兵就消灭了3000多个敌人。
4: 对呀，
3: 啊，这么厉害啊！3000兵马全没了，怎么会这样？
5: 不知道。好像有人事先通知了他们一样，我们一进入长蛇沟就四面楚歌，他们还预埋了炸药，不到一个时辰，我们3000人就全死在沟里了，
4: 幸好。

0: 个唐军在爆炸前按捺不住跳出来刺杀我们，我们看准这个时机突围，否则我们也回不来了。
1: 看来他们是猜出来我们会突袭的。
2: 元帅，事情没那么简单，那个合纵线肯定有问题。
1: 来人，把合纵线给我带起来。
3: 是。
4: 大人，
2: 何东兴，你竟敢骗我们，引我们夜袭唐营！
4: 大人，我哪敢骗您啊！我这句都是实话，我哪知道你们会夜袭唐营啊！大人，饶我啊！大人，
0: 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除了薛礼，其他的火头军也是如此厉害啊！
4: 大呀！哎呀，大人，你们没有问我呀！其实其他的火头军也很厉害，你们未必是他们对手。
0: 大哥，战果如何？你真是用兵如神呐！
5: 是，
6: 大哥。他们三千兵马没有一个幸免，全部葬身长蛇沟内。
5: 是，就是蓝天帝与蓝天相，让他们给跑了。
6: 怎么回事？
5: 因为他们已经走过了沟的中央，炸药还没有引爆，我就冲出去拦住他们，结果他们两人知道。

0: 攻打凤凰城的时候，我说过什么？啊！我们穿上这身战衣，我们身上就责任重大。你们怎么能把军令当儿戏呢？
1: 大哥，我们都没忘记，真的是突发状况，他们两个都可以原谅的。
0: 怎么原谅？
1: 周青，
0: 你告诉我，该怎么原谅？
1: 大哥，你别动气，我……哎呀，行吧，新东，
0: 在，
1: 罚你们明天清扫所有数据。

但是一个人犯错误，在一般的情况下，只会损害他自己。可这是行军打仗，一个人犯错误会害死很多人的，你们明白吗？

0: 爹，薛礼这样私自调兵，咱们可以用违反军令的借口判他个死罪啊。
1: 判他死罪
0: 啊？
1: 他要是死了，谁来保护我呀？你？不过他确实有点功高盖主了，可是一旦敌军杀过来，我这十万大军不就完蛋了吗？判他死罪，我得感谢他。
0: 爹，看来除了薛礼，他那几个结拜兄弟也不是吃素的，特别是周青和那个学仙徒。我想不如明天先让周青或者学仙徒出去挑战，一来杀杀他们的锐气，二来让他们虎头军缓不过劲儿来，您看怎么样？
1: 这个办法好，就这么办。
0: 行。哎，行吧，周青罚你，你别怪他。
2: 哎，怎么会呢？一人做事一人当。
3: 什么叫一人做事一人当？你不把我们当兄弟了？
4: 啊，哎，那个什么。做兄弟的就要为兄弟两肋插刀，对不对？哎，来来，我帮你刷啊！哎，不用了，放下吧，放下吧，我们自己干就可以了。
3: 你什么意思啊？还跟我们客气啊？
4: 那怎么了？
3: 我这
4: 哎，别动手，别动手！你们要干活就干吧，我们正好缺人手呢，来干吧，干吧！
5: 你们干嘛都在这儿？
4: 他们来帮我们干活啊？
5: 那怎么成啊？
3: 怎么不成？
5: 哎，是罚你们两个，又不是罚他们。大哥知道，又该说我没规矩了。
3: 哼，你也经常这样。
5: 那怎么了？
3: 我问你们，你们还把我当兄弟吗？
4: 是兄弟又怎么样？不是兄弟又怎么样？
3: 你们是不是一定要帮？
5: 帮
3: 帮。那怎么少得了我周青？

0: 来来，
1: ，
2: 哎，周青，我误会你的意思了。不过不用干了，我们都已经干完了。不用了，真的不用我干啊？真的不用你干了。哦，好，我去帮大哥拿药去啊。哎，
3: 等会儿，等会儿，等我刷完碗啊。
1: 哎，
0: 你先啊，在这刷吧。哎，等一下，我们再叫你啊。哎，
1: 给你，你受累了啊。一会儿再叫你啊。
4: 你们不是说帮我洗碗的吗？回来。
1: 哎，火头军周青听令。 周兴呢？
4: 你的喊谁啊？
1: 你就是周兴。
4: 这谁啊？这是啊！
1: 你连我是不是周兴你都不知道？
4: 当然啊！
1: 你什么态度？你敢这样对中军老爷说话？
4: 我什么态度？你不知道这是火头营的营地吗？
1: 火头营的营地又怎么样？你信不信我把你给锁了？
4: 你敢锁我啊？你知道我们是火头军吗？
1: 火头军又怎么样？我要锁你就锁你。
4: 嘿，你个狗娘养的，你给我下来！
1: 那你竟敢出言不逊，对中军老爷这样说话，我给你看，这是总爷的金皮大令。
4: 金皮大令，来，给我看看。
1: 凭什么？你哪有资格看？
4: 啊，我没资格看，你给我拿来吧你。
1: 哎，火头军要造反了，哎，你敢把总爷的金皮大令给折断了？你等着你。
4: 我等着你，
5: 我等着你，我今天等着你，明天等着你，我等你一辈子。呸！哎，好样的，好样的，没事，
4: 走走走，回营。咋的了？
5: 哎，总爷，不得了了，不得了了！
4: 什么事大惊小怪的？
5: 我不是叫你把周青叫来吗？你怎么一个人回来了？
1: 这个火头军要造反了。
5: 就是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说清楚。
1: 我长话短说吧，这个周青他不服从命令，他骂您是什么鬼，最后还把令牌给折断了。你看看，你看看，
5: 岂有此理！何志德啊，你从将军营调来多久了？
1: 总爷调来两天了，虽说我是调来的，但我对总爷您可是忠心耿耿啊！我知道你是忠心耿耿，
5: 我问你，我命你去把周青给我调过来，实际上呢是让你把周青给我请过来。哎，你现在没有把人给我请回来，反而把周二爷给我得罪了，是不是啊？
1: 哎呀，总爷，这是怎么回事啊？
5: 连您都叫他二爷了，那我还不应该叫他祖宗呀？这不，我就……你我什么我？来呀，把他给我绑了！
1: 哎哎，总爷，哎哎哎，总爷，哎哎，
5: 我告诉你何志德，我要绑你，绑在我的马屁股上，我要带你去月前营，给那个火头军的老爷们赔罪去。
1: 我告诉你，如果你能把他们给逗乐了，我就把你给放了；如果你再把他们给惹恼了，我就把你拍成肉饼，放在我的将军椅上做垫子。
5: 哎呀，总爷呀，您这不是要我的命吗？我是真不知道这火头营里的人在这里有这么高的地位呀！
1: 你不知道吧？
5: 哎，你不知道的事情还多着呢！
1: 哎，
5: 带走！
1: 哎哎，总爷，总爷，哎，总爷，哼！
5: 哎呀，总爷，大驾光临呐！薛礼的病怎么样了？
6: 我大哥还好。
5: 哎，总爷，啊，这位就是我跟您说的火头军老爷啊，是他呀！你认错人了。哎，哎，总爷，我跟您商量的事儿，这个断令箭的事儿就不要再跟我大哥提起了吧？
6: 啊？
5: 我不提，我不提。
6: 里边请啊。
5: 我是薛礼啊，哎，薛礼。 哎呦，薛礼啊，哎，别起来，别起来，哎，别动，别动，别动，哎呀，哎，你看看，哎，你看这兵临城下，总爷我来看看你，今天来看你啊，你的病情怎么样了？
6: 啊，不知总爷驾到，薛礼又失远营了。
5: 哎，你不要客气，你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养好病。 养病如养虎啊！你不要着急，咱们都是自家人嘛。哎，
6: 总爷，
5: 哎，这位啊，他呀，嘿，什么坏事都是因为他引起的，我才把他绑了，来给仙童赔罪的。
6: 仙童啊，赔什么罪？
5: 嗨，我不是知道你。

0: 生病了嘛，我不想打扰你，所以呢，我就让他去找周青，大家一起合计一下，是不是？哎，结果呢，他周青没有找到，反而呢得罪了仙徒。哎，这仙徒一急呢，就把我的令箭给折断了。其实呢，我也不怪仙徒，所以我就绑了他来给他赔罪。
1: 仙徒，你，
2: 大哥，大哥，
0: 徐礼，
2: 大哥，大哥，你醒醒啊！
1: 你好啊，我让你别说，你偏说，你看你把我大哥弄成这样，今天你要是不把他喊醒，我就让你陪葬。
0: 好，我叫薛礼啊，薛礼，你醒醒！哎，你要是不醒啊，我就要为你陪葬了。哎，醒醒醒醒！哎，醒了醒了醒了！
1: 仙徒，你胆子太大了。
2: 大哥，只要你不生气，怎么都行。
0: 哎，薛礼啊，其实啊，没关系的，仙徒啊也没什么过错。这样吧，你就让他替你将功赎罪，让他替你去刑警打仗就行了。
1: 听清楚没有啊？多谢总爷宽宏大量。行了，仙徒，从今天开始，你跟随总爷行军打仗，如果打胜了，将功补过；打败了，二罪并罚，任凭总爷怎么处置你。听清楚没有？你这个不知死活的东西！
2: 是，
0: 听清楚了。去刑警打仗啊！不过你也不要怕，我会为你压阵的啊。那好，你就歇着吧。那我先回去了啊。记住啊，刑警打仗啊！好，走走走走走走走。

0: 你是何人？我乃安达尔营下副将，姓兰名天相。哈，昨天晚上偷营的就有你吧？哼，偷营不成，反折了三千人马，这就叫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今日既然你来送死，就别怪我不客气。
1: 你是何人？我枪下不杀无名之辈。
0: 我是薛仙图，呸！薛仙图，哼，你不配跟我作战，快滚回去，把那个薛礼给我叫出来。
1: 要找我大哥也可以，除非你胜得了我。如果你打不赢我的话，就算我大哥的一个屁，你也休想门道！
0: 你小子在两军阵前竟敢信口开河，看我不取你性命人头！

0: 把他绑了。
1: 志龙啊，哎，去把蓝天香给我抓回来。
2: 是。
0: 把他绑了。哎，大哥，
3: 大哥，
0: 你好点了吗？
3: 啊，好些了。
0: 哎，仙土怎么没在这儿？他跑哪儿去了？
3: 是啊，刚才他对总爷无礼，罚他出征了。
4: 什么？他一个人出去打仗，那也太危险了。
5: 是啊，大哥，仙土可从没有尝试过自己一个人带兵啊。
4: 是啊，
3: 大哥，我们去帮他。
0: 好啊，
5: 走，
3: 别动，谁都不许去。
4: 大哥，就算有罪，也得等我们帮他打完仗回来啊。
0: 是啊，大哥，
5: 大哥，
3: 我已经说过了，谁都不许去。
5: 这，
3: 来将通明，你薛爷我不杀无名之辈。
6: 你听着，我乃总兵安达尔帐下副将蓝天碧是也，你快把我弟弟放出来，我且饶你一死，否则我让你成我枪下亡魂。
3: 我当是谁呀？原来是手下败将的哥哥。你听好了，你现在来不也是白白送死吗？回去告诉你家元帅，让他束手就擒，我保证你们不死。
6: 哼，今天不是你死就是我亡。这，
3: 哎，这，哎，这，这。
6: 狂徒！呆，你真是吃了雄心豹子胆，竟敢伤了我两员大将，你是找死！

0: 好大的劲儿啊！好大的劲儿！嘿嘿，这劲儿还在后头呢。哎，
1: 大哥，来把衣服穿上吧。啊，大哥，你就别那么死心眼了啊！大哥，我们都求你那么长时间了，难道你就真的那么不近人情吗？
2: 大哥，我真没想到你是这样一个冷血无情的人。
1: 大哥，我求你了还不成吗？
2: 大哥，我给你跪下了。
1: 大哥，大哥，
2: 你们这是干什么？我说我不行就是不行。
1: 大哥，不好了！
2: 什么事儿？
1: 安达尔上阵，仙都看来是敌不过。
2: 啊啊！
1: 这要不我再去看看。
2: 大哥，
1: 事不宜迟了。
2: 大哥，你让我们去吧。
1: 大哥。 我们都死了两位兄弟了，仙都他不能再死了。
2: 是啊，大哥，
1: 哎呀，不跟你说了，你敢？
2: 大哥，都急死了。大哥，我要出去，回来以后要罚我，要杀我，我周青又是坑下生，我就不是人。爹，我看学仙都好像不行了。
3: 哎呀！
4: 火球军那边情况怎么样？周兴倒是回来了，但薛礼不让他们出战啊。这个薛礼到底在搞什么把柄嘛？这，去，这，去，爹，周兴他们出来了，哈哈，这样才会有胜算嘛。嗯，这，嗯，要，嗯，嗨，这，这，嗨。
5: 师傅，您先喝水，还吃点什么东西啊？先不要。告诉我，镇上的情况怎么样？
1: 他们六个也没沾上什么甜头，而且好像还不敌啊。
5: 怎么会这样？
1: 哎，
5: 把我的画戟和盔甲给我。
1: 师傅，您都变成这样了，还拿盔甲干什么？
5: 拿给我。

0: 说王兄，你看那个，那不是镇内应梦贤臣薛仁贵吗？哎哎哎，
1: 老程，哎，你看，那个穿白袍的小将，就是薛仁贵啊！哈哈，
2: 老黑，你说的一点也不假，就是他呀！我见过，他在金钱山打老虎救过我。
0: 我也见过，我还见过不止一次呢。啊，我在龙门镇见过，在凤凰山见过，我还……
1: 行行行行，别再吹了，什么凤凰山呀？
0: 什么都得你说，不让别人说，
3: 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你的脑子就不能跟我学学吗？
0: 哎，别吵了，快看快看快看！哎，爹，哎，
1: 他的病好了吗？哈哈，
0: 有他出阵就有胜算了。
3: 对，
0: 来者何人？快快报上名来！
4: 我乃先锋官张士贵，帐下乐清营第八棚，虎头军薛礼。
0: 你就是虎头军的薛礼？嗨，我可算是把你杀出来了。 听河东县说你病了，果然是一副病的样子。好，你能出阵，我算你是个英雄。你先回去，等把病养好之后，我们再分出胜负。现在我胜了你，我不算是个英雄。
1: 废话少说，放马过来。
0: 哈，你真是大言不惭，我诚心让。

我就回去养病。哼，你却不知好歹。好，如果你能带病把我置于马下，哼，我就服了你了。

0: 好，打得好！
1: 皇上，带兵也能将安达尔杀死，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啊！
0: 是啊，
1: 还愣着干什么？快去救宗宪呐！
2: 是，弟兄们，冲！
1: 冲啊！
3: 许王兄啊，朕能远观不能近看，这难受死朕了。哎，
4: 皇上想要近观啊，那就由羽池大元帅来安排了。
5: 哎，我说三哥，怎么什么事情都往我头上算呢？哎，
1: 不是你，难道是我呀？老黑，还要帮忙吗？
5: 不用，叫我。
2: 哎，大哥，
6: 大哥，
2: 大哥，
6: 扶我起来。
2: 哎，大哥，大哥。你好点了吗？啊，
6: 好点了。
2: 大哥，我真没用，不能将功赎罪。啊，
6: 你这还不是将功赎罪吗？杀了蓝天碧，活捉蓝天下，总爷会给你记功的。
2: 大哥，只要你好，其他的都无所谓。大哥，你罚我吧。
6: 周青，你这是干什么？我怎么会罚你呢？
2: 不，大哥，你不罚我，我不起来。
6: 周青，既然大家都是好兄弟，我想让你明白，我们做军人的是要有纪律的。
2: 军人就是军人，我犯了错，你不可能不罚我的。大哥，我求你了，罚我吧。
7: 那也罚我吧。
8: 大哥，罚我吧，
9: 罚我吧。
6: 你们这样做，真的让我很感动。你们都是我的好兄弟。这样吧，我罚你们，罚你们今天晚上都没饭吃。
7: 好，
10: 好，
7: 好，
10: 军礼啊，怎么样？啊，身体没事了吧？啊啊
6: 啊，没事。
10: 来，你看，这些都是总爷给你们火头军的犒赏。
6: 哦，那就多谢总爷了。
10: 行，你们好好享用吧。啊，来，
11: 那就不客气了。
12: 来来来来，哎，给我。
13: 来来来。
14: 哎，拿来吧你。
6: 那就喝吧，吃吧。
15: 哎，大哥，你刚才不是罚我们没有吃的吗？
10: 是啊，
6: 我刚才说是你们自己做的啊，别人送来的，不算在里面。
7: 大哥，你也吃吧。
6: 你们吃吧，我休息一下。吃吧。
11: 来来来来来
10: 来
11: 来来
10: 来
11: 来，动手动手，来来来
10: 来来来，放进去。哎哎哎，
11: 开开，打开来，快点。哎，
14: 等等，
10: 来，谁给我一个？
1: 元帅，元帅，情况如何？
16: 输了，安达尔与蓝天碧被杀，蓝天象被擒。啊
3: 啊，这样可是大事不妙啊！
1: 元帅有何打算？
16: 我想，我还有伤在身，绝对不能跟他们硬碰。而且，我们都在凤凰城附近，难免他们随时会向我们进攻。我们还是暂时撤吧。
1: 撤？撤出三江越虎城？
16: 我想放弃三江越虎城。
3: 放弃三江越虎城？
16: 对。我想摆一个空城计，调走三江越虎城内的所有粮食，等他们的大军进入以后，把他们团团围住，困死他们。
1: 好计啊！什么时候行动？
16: 事不宜迟，连夜启程。

0: 什么？
1: 快快！
0: 怎么回事？哎呀！哎
1: 呀！
2: 干什么？他去通知唐军，我也不怕。你休想脱离我的手掌心。
3: 自打本帅挂帅以来，幸亏有你这个能干的先锋官呢，可称得上是我的左膀右臂。你可以说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特别是你那个狗婿何宗宪，
4: 元帅是女婿。
3: 好，女婿，他一路闯关夺寨，如入无人之境啊，这都是他的功劳啊。等我班师回朝，一定要在皇上面前保举你们爷儿俩连升三级。
4: 谢元帅。
3: 张世贵，这是什么？
4: 元帅，这是您的打王钢鞭呐。
3: 你知道他的把上为什么有个勇字吗？
4: 元帅，您怎么忘了？这支十三节钢鞭可是您师父所传授的呀。想当初您为了大唐的江山社稷，可是立下了汗马功劳啊。这个单鞭匹马救了贞观天子的命啊。后来万岁爷就封他为打王鞭。和秦老元帅的打王锏一样，上可以打昏君，下可以打逆臣呢。
3: 对，你说的全对。这个打王鞭上可以打昏君，下可以打逆臣。不过我今天想拿他打你，行不行啊？
5: 好牛酿好酱，鲜香入心房。米总厨秘制人参牛肉酱，37年古法酱印，匠心传承。大力鲁西黄牛肉，清晰可见，筋道 Q 弹，鲜香迸发，一口解锁极致满足。承袭千年养生食疗智慧，甄选长白山百草之王人参，搭配鲜嫩鲁西黄牛肉，食材本味，碰撞相融，多道匠心工序，慢火密熬，酱香浓郁绵长，养生滋补，货真价实，每一口都是匠心馈赠。南方盖饭，香道舔盘，北方拌面，韵味十足。蘸酱卷饼，炒菜焖炖，一勺提鲜，解锁万千美味。熬夜加餐无负担，美味营养双在线，全家共享的美味酱品，认准倪总厨。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倪总厨人参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将37年制酱古法传统工艺美味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人参牛肉酱，倪总厨人参牛肉酱特举行美食总厨房大型免费品鉴活动，商超价一箱10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一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订成功，倪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6: 用倪总厨人参牛肉酱拌面条，既方便又好吃。这鲁西黄牛的肉啊，它和普通的牛肉它就是不一样，这个香味呢特别浓郁，还不柴，还不塞牙。
7: 特别是在这个人参滋补的基础上，又搭配了天然植物香料，这样的搭配啊，鲁西黄牛做成的粒粒饱满的肉粒，营养就更丰富了，尤其是啊，更有利于像我们这种老年人的吸收。
1: 这拌米饭啊，来一口那是真香，就连这个汤汁的也特别的下饭。这人参牛肉酱是既鲜香又滋补，配料干净无添加，吃着呀也放心。
5: 在我国山东鲁西一带，这里生长着一种肉质优良的种牛鲁西黄。

0: 黄牛，这种黄牛其肌肉发达，肉质鲜嫩，脂肪均匀分布在肌肉纤维之间，形成明显的大理石花纹，肉质剖面呈雪花状，红白相间，肉质细腻，营养丰富，品质早已享誉全球。这里的本地人祖祖辈辈都是吃鲁西黄牛长大，所以山东鲁西人的体格特别健壮。
1: 说到鲁西的黄牛，自然要提到我们倪总厨的人参牛肉酱。我们的人参牛肉酱是传承了37年的传统老工艺制作，30年我们只做真材实料的牛肉酱，原料是选用全国5大良种黄牛，鲁西黄牛，全都是自然放养，吃百草长大，所以用它做出来的牛肉酱，肉质鲜嫩，香味浓，一斤牛肉一斤酱，不干不柴不塞牙，不管是香味鲜味还是营养的成分，全部来自天然的食材和草本香料。同时我们还根据药膳同源的理论，特别加入了有着百草之王美誉的长白山人参。我们都知道人参含多种皂苷和多糖类活性成分，特别适配现代人群的养生需求。那有了人参仙草的加入，就让这瓶看似简单的牛肉酱营养滋补更加均衡，真正实现药补不如食补的养生理念，吃美味的同时还能温和调理身体。在此我也向大家保证，倪总厨每一瓶人参牛肉酱无色素，不添加反式脂肪酸，配料表干净纯粹，营养美味还好吃，而且它能有几十种的吃法，不仅可以搭配主食拌面条盖米饭加馒头，还能够为炒菜焖烧炖调味，比如人参牛肉酱炒土豆丝，牛肉酱炒秋葵，牛肉酱青椒炒木耳，人参牛肉酱焖排骨，牛肉酱烧冬瓜，牛肉酱拌凉菜，牛肉酱鸡蛋灌饼，牛肉酱炒粉丝等等等等，加上这么两勺啊，肯定是美味加倍。
0: 有饭必有酱，有酱必吃倪总厨人参牛肉酱。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倪总厨人参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将37年制酱古法传统工艺美味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人参牛肉酱，商超价1箱10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1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订成功，倪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们厂到今年已经有37年的制酱历史了，在整个鲁西地区可以说是家喻户晓。想要做出一瓶鲜香美味的牛肉酱，那与我们的制作流程是密不可分的。首先就是牛肉的选择与处理，我们选用新鲜且经过严格检疫的鲁西黄牛肉，去除其表面的筋膜和多余的脂肪，随后将其切割成均匀的小块，以便后续的炖煮和调味。将处理好的牛肉块投入炖锅煮，接着科学合理的配置盐、糖、生抽、老抽、姜片、葱段、八角、桂皮以及草果等天然调味料，然后进行慢火细炖。当其肉质变得酥软且几乎熟透时，我们就会及时的将炖煮好的牛肉捞出，沥干汤之后置于盘中。接下来会将研磨成粉的人参，然后按照一定比例加入山泉水中，采用高温提取法，最大化保留了人参独特的药用价值和营养价值。随后我们将之前炖煮好的牛肉块投入到已提取好的人参精华液中，利用小火慢炖的方式使两者充分融合，最后就是调制口感无菌灌装阶段了。
2: 你可别把它当成普通的辣椒酱，这可是正儿八经的牛肉酱，这大油量过瘾。
3: 要我说呀，食补才是最健康的，这倪总厨的人参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平时我们老两口啊图省事儿，有了它呀，这就是我们早中晚饭变着法子做着吃，磨蘸牛肉酱，做个牛肉酱拌面，牛肉酱盖浇饭，它既省事又好吃，里面不仅有大块的牛肉，还有人参的药香，滋补还开胃。

0: 孩子们呢不在身边，我们老两口做饭就只想简单省事儿。我们南方人啊好吃大米，就像这个炖肉啊炒菜啊太费事儿了。没想到啊，现在只要一瓶人参牛肉酱就搞定了，盛上两碗蒸熟的米饭，再放上两勺牛肉酱就够了，保证啊比外面的饭店做的还好吃。我老伴儿平时那么一个挑剔的人，现在啊每次都能吃上两大碗倪总厨的牛肉酱盖米饭。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倪总厨人参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将37年制酱古法传统工艺美味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人参牛肉酱，倪总厨人参牛肉酱特举行美食总厨房大型免费品鉴活动，商超价1箱10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1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订成功，倪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商超价1箱10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1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订成功，倪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2: 稍后继续，薛仁贵传奇。
3: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
4: 停手！
5: 放下！把枪放下！
3: 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燃尽，才是尽兴。

0: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
1: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2: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3: 太不上进了。
4: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2: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5: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6: 当然，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职这几个任务。
7: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6: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8: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7: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1: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7: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1: 又挡酒又挡拳头。
9: 你大爷！
10: 别老您的了，兄弟，叫哥。
6: 不合适，
10: 叫哥。
6: 哥。
2: 真的让车吧。
6: 哥。
1: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付得出来了。
6: 哥。
2: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6: 哥。
1: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6: 瞅你帅。
1: 是不是啊？
6: 真帅。
1: 我也觉得帅爆。
3: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2: 上班下班。
7: 拼搏搞事业。
11: 不要笑。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

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燃登场。

在3300米的高原上，风有了方向，光有了温度，清洁绿电是草原的馈赠，也是发展的底气。风抚祁连山，光照振兴路，清洁能源的发展助力产业提质增效，让高原优质的农牧产品走出高原，走向远方。

0: 条天路，穿越山河，一座丰碑铭刻初心。青藏铁路的每一米延伸都凝结着科研者的智慧、建设者的汗水和一代代守路人的坚守。纪录片《天路风华》第一集《丰碑》，带你回到那段与冻土较量、与缺氧相伴、与时间赛跑的岁月。
1: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
2: 停手！
3: 放下！把枪放下！
1: 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燃尽，才是尽兴。

0: 元帅，你想打我呀？就像碾死一只臭虫一样，俺打了就白打了，对不对啊？可是，我是你的有功之将啊，你怎么舍得打我呢？是不是啊？
1: 什么？我不舍得打你？我饶命啊！饶命啊！
2: 我可以饶了你，但是你得把这一路上出征时所立的战功都给我讲出来。你要是讲实话，我饶你不死。
1: 你要是不讲实话，我就用这打王鞭去你的脑袋！我说，快说！
2: 我说什么呀？我
1: 怕你不说，啊！我在凤凰城观战的时候，那城上的一片形势我看得一清二楚。
2: 你不说也不行啊！
0: 哎，我不知道说过了吗？这一路上立的功劳呢，都是我的女婿何宗宪立的。
2: 什么？那是狗婿！
1: 哎，狗婿，狗婿，狗婿！事到如今，你还不讲实话？说，那些功是不是应梦贤臣薛仁贵立的？
2: 啊？你都知道了？
1: 你把他藏在哪儿了？
2: 我把他藏在前营的火头军里了。
1: 你吃了雄心豹子胆了？你明天就把薛仁贵和他的火头军。

0: 全部带去面圣。啊，你，
1: 是，
0: 还不快滚！
1: 是，我滚。
2: 爹夫，
1: 爹，走开！走开！
0: 走开！
3: 岳父，多谢岳父救命大恩，请受小婿一拜。
1: 啊，现在是要你救我的命。
3: 岳父，您在说什么？
4: 爹，元帅不是叫你去报功吗？你怎么垂头丧气的？
1: 报功，那是假的。他把我骗进那个大坑，他问我，他举起那个大王鞭要打死我。他问我出征以来，是谁立的功？他还问我薛仁贵在不在营中。
3: 岳父，那你都说了。
1: 哎呦，我能不说吗？我不说还能活着回来吗？
3: 那元帅怎么会放你回来的？
1: 他说要我明天带着薛仁贵和火头军一起去面圣。
2: 啊，爹，那这下全完了，我们爷儿几个谁也活不成了呀。
3: 是啊，
1: 这还用你说吗？哎呦，宗宪呐，平日里你的计谋最多，你说该怎么办呢？哎呦，连他也没办法了，完了。
3: 有了，啊，我有个想法。
1: 什么想法呀？
3: 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咱们一不做二不休，搬不倒葫芦撒不了油，无毒不丈夫，咱们来个斩草除根。
1: 怎么斩？怎么除啊？
3: 离这里不远有个山谷，名叫天仙谷，谷内全是悬崖峭壁，只有一个洞口可以进出。咱们想办法把薛礼他们哥几个骗到天仙谷，只要他们一进去，我们马上把洞口封住，然后再在谷顶上点燃早已准备好的干柴丢入谷内，让烈火把他们全都烧死。
1: 不能死，死了我怎么向皇上交代呀？
3: 你见到了皇上就硬说是尉迟恭逼着你说有薛仁贵其人，其实根本没有此人，这招就叫做死无对证。
1: 宗宪呐，你的肚子里好主意没有？坏主意倒是不少啊。
3: 多谢岳父夸奖。
1: 关键现在是怎么样才能把那个薛礼引入天仙谷啊？
3: 对呀、啊，我们一起来商量一下。
1: 来。
5: 公主，已经这么晚了，你说我们还进得了凤凰城吗？我们随机应变吧。哎，那不是元帅吗？公主。是啊，我们去看看。
6: 好，
5: 驾。
7: 哟，这不是朝阳公主吗？哎，怎么这么巧在这儿碰上了？
5: 就是啊，元帅，为什么深夜了你还如此开心呢？
7: 哎，你有所不知啊，我把薛仁贵给找到了。
5: 薛仁贵？到底谁是薛仁贵啊？
7: 薛仁贵就是薛礼呀。
5: 薛礼就是薛仁贵？
7: 嗨，薛礼还不只是薛仁贵呢，他还是皇上的应梦贤臣呢。
5: 啊，应梦贤臣？不是应梦反臣吗？
7: 哎呀，别瞎说。哎呀，张世贵这个小人呐，我动用了打王鞭，他才全部招出来。
5: 哦，原来是这样。那薛仁贵他们现在在哪儿啊？
7: 他们把他藏在火头营了，难怪我怎么找也找不到他。这不，明天呢，我就要带着他和火头军那些弟兄们上朝面圣呢。哎，你是不是要进城啊？咱们一块走吧。
5: 啊，不了，元帅，我还是去找薛仁贵，把这个消息告诉他吧。
8: 来，马上，先读。
1: 哎呀，
8: 马上。
1: 哎，薛礼啊，够不够啊？啊，不够我再命他们去拿啊。
2: 够了，多谢总爷的酒水啊。
9: 谢谢总爷。
1: 好，继续啊。哎，你陪他们喝。
2: 好，
1: 你来过来一下。来，快来。
8: 好，坐，
1: 喝。
8: 哎，马上。来，
1: 哎呀，薛礼啊，我想了又想，想了又想啊，这个现在呢，事到如今呢，我真的是爱莫能助了。我现在只能如实的告诉你啊，
2: 宗爷，你就说吧，我听着。
1: 我刚才啊，到元帅那里为你们请功，可是元帅呢，他因为亲眼。

0: 看到你带着病杀了安达尔，他拿着那个鞭呢，非得让我带着你和你的兄弟们到他的营里去，交给他发落。
1: 来来来来，
0: 该怎么办呢？
2: 总爷，把我交出去没关系，我心甘情愿。可我这帮兄弟们，
0: 哎呀，是啊，谁说不是呢？我一想到这儿啊，我的心就揪碎了，是不是？哎呀，你说我把你交出去吧，不但你活不成，也连累了你的兄弟们。啊，对不对啊？你说这该怎么办呢？不过现在倒有一条路，有一个办法，不知道你听不听啊？
2: 总爷，请说。
0: 哎，你呀，先把他们藏起来，躲几天。我听说呀，军师大人他为人很好，我去求求他，也许他呢能在皇上面前替你们求求情，免去你们的罪行啊。现在，要不是这样的话，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2: 那行，总爷。就请总爷安排。
0: 啊，那好那好，咱们既人不说远话，是不是？你们呢就跟着我去天仙谷，我那儿啊帐篷都给你们安排好了啊，那里面有吃的有喝的，什么都有啊。你们等我个三五天，我把外面的事情全部弄好以后呢，我再回来接你们，好不好？
3: 大哥，咱不躲，咱为什么要躲呀？先不说皇上，先说那个元帅吧，他为什么总缠着你，跟你过不去呢？你跟他往日无冤，近日无仇，他为什么呢？
4: 对啊，大哥，
5: 大哥，
4: 就让总爷带咱们去见元帅。问问元帅到底是怎么回事，如果他不讲理的话，不是还有皇上和军师吗？
6: 对呀、
7: 啊，也可以问问皇上，谁能不做梦啊？梦里的事情能当真吗？
6: 是
8: 啊，
6: 大哥，你仔细考虑清楚。
2: 行了，宗爷，听你的，你安排吧。
0: 啊，那好好，听我的，你们都听我的是吧？啊，那你们就赶快去收拾收拾东西吧。快去收拾吧。哎，宗县长，我们走吧。你们慢慢收拾啊。
3: 大哥，
5: 大哥，
3: 大哥，这

0: 哎，兄弟啊，前面就是天险谷了，我都为你们准备好了啊！赶快进去吧，啊，快去快去！
1: 总爷，我们就在里面等着你。
2: 哎，好，千万不可轻举妄动啊！过两天呢，我一定派人来接你。
0: 放心，我们进去了。
1: 好好，兄弟们，进去了。
0: 啊，快进去吧，进去吧！
1: 哎哎哎，
0: 赶快进去吧！
1: 快去快去！
0: 看到了吗？这个山谷的地形像个葫芦头啊！
3: 哎，别瞎说了，走吧。走吧。祖先，赶快把洞口堵上。
4: 是。
3: 他带他们来这儿干什么呀？这个地方我来过，如果洞口堵死的话，那么就只有谷底，除了谷底就没有逃生之路了。如果再火攻的话，那就九死一生了。
4: 那怎么办？
3: 你在这看着他们。
0: 我去一下就来。大哥，这个地方，这怎么了？你瞧，有吃有喝的，还要怎么样？哎呀，
1: 这个地方啊，我看是老头上树，有点悬啊。
0: 哎呀，我说周青啊，我看你太多疑了。
1: 大哥，不是我多疑，我多说两句。
5: 你可别怪我啊！张世贵这个老贼居心叵测，咱们可不能又上他的当。周青说的对，你们看这个地方，进出就只有这个口，四面都是悬崖峭壁。如果这个口出事的话，咱们想飞都飞不出去啊！
0: 哎，我看不会有事的，我们就在这儿待几天嘛，对吧？
5: 大哥。

0: 哎，哥几个，你们先吃着，我进帐篷看看。
1: 哎哎，大哥，大哥，那个你们吃吧，我不吃了。
2: 嗯，我也走了。
0: 哎，那算了，不吃了，走。

0: 兄弟们，快出来，着火了！啊啊！兄弟们，兄弟们，快出来，着火了！啊啊！哎呦，哎呦，这下完了，咱们真成火头军了！
1: 大家别慌，是张书贵那老家伙干的。
2: 大哥，你看山上到处全是火，我们怎么逃啊？
3: 是啊，
4: 朱庆，
2: 哎，
4: 大哥，大哥，顾哥被人封死了！
2: 啊啊！这，
4: 哎，
2: 薛礼，我在这儿呢。
1: 张总编。
2: 哈哈，薛礼啊，今夜你们到地狱里去见火神阎去吧！啊，我把你们埋在这个天堑谷，这可是个风吹宝地呀！啊，
1: 正是贵，你这个兔崽子，你吃人饭不拉人屎，你什么时候都干，我要是把你抓住的话，一定要把你碎尸万段！
2: 哎呦，你可千万不要把我碎尸万段呐！不要这样嘛，你可不能怪我心狠手辣呀，我这也是被逼无奈呀！啊，来呀，继续烧，石头推下去砸死他们！
5: 小心！走走！怎么样了？他们已经放火了，急死我了！来，拿着这个。
1: 抓住他们！抓住他们！
2: 快！驾！
1: 老宋，这边，
2: 仔细找，还有吗？找找。
1: 岳父，被他们跑了。
2: 岂有此理！哈哈，回去。

0: 赵大哥，您没事吧？
1: 公主，你怎么来了？
2: 我是跟着张氏贵来的，我在洞口炸开了石头，就找到你们了。
1: 是吗？赵大哥，你没事吧？来来，慢点。
3: 喊死不了。大家都没事吧？
4: 没事，
1: 大哥，我们先找个地方歇会儿吧。
2: 对，
1: 好，大家随我来，公主，随我来。
5: 走走走走走，来。
0: 徐大哥，你在想什么？

0: 我真的不明白，为什么张世贵要这么对我。哦，对了，昨天晚上我没来得及告诉你，我们来之前碰到了元帅，他说应大王鞭逼张世贵招供，他供出你就是圣主要找的应梦贤臣。应梦贤臣？嗯。那我不是皇上要追杀的人了？当然不是了。 张世贵这个混蛋，他骗了我这么久，害了我这么久，他还要追杀我，我到底哪招惹他了？
1: 薛大哥，我虽然没有虚惊失那么大智大慧，不过要猜的话，道理也很简单。你是圣主的应梦贤臣，如果被圣主找到的话，你就可以帮助大唐建功立业，张世贵。
0: 阻止你面见圣主，肯定有他不可告人的目的。真没有想到，我们大唐里竟会有如此阴险狡诈之人。
1: 薛大哥，事情都已经过去了，你不值得为这种人动气。
0: 仙徒说的对，我生也是薛仁贵，死也是薛仁贵，我就不该听信张世贵的谗言，躲在火头军里面。
1: 真是太没用了！你呀，你带着火头军把铁狮纹的大军打得节节败退，连凤凰城都攻下了，还说自己没用呢。好了，事情都已经过去了，你连这一关都已经躲过去了，说明你是一个大富大贵之人。你跟他们整理一下，等我一回凤凰城，朝见圣主，你呀，躲藏的日子就会告一段落了。
2: 谢谢你啊，
3: 景德。
2: 张世贵一定会带薛仁贵来见朕吗？
4: 皇上一定会。
2: 我看不见的。我说三哥，你干嘛老跟我较劲呢？
4: 我说的是事实啊。哈哈，
2: 又让你给算出来了吧？啊！哎，大老黑，军师这样说你，你也能忍呐？要是我早就不能忍了。
4: 哎呀，你来捣什么乱呐？嗨，
2: 有本事跟他赌一把嘛！
4: 我还赌什么赌？赌两次我的输了，脑袋还挂在脖子上呢。
2: 哎，这次打赌我可不要你的脑袋。
4: 那赌什么？
2: 我要你打自己的嘴巴。
4: 喂，大老黑啊，你是不是觉得赌注太轻，不跟他赌啊？
2: 好，赌就赌。
4: 哎呀，好了好了，徐王兄，朕要早点见到薛仁贵，难道你就不能再帮帮忙吗？
2: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平身，
4: 谢皇上。哎，张世贵，你不是答应景德说今天带薛仁贵来见朕吗？怎么只你一人前来呢？
2: 皇上，您有所不知啊，我之所以一个人，那是因为根本就没有什么薛仁贵呀。啊？
4: 张世贵，你昨天晚上说的事都忘了？
2: 元帅，我没有忘，可是我真的是有口难辩呐！
4: 我打你！
2: 这是你啊，
4: 不得无礼！
2: 张世贵，何以有口难辩？说来听听。皇上。
5: 是这样的，昨天晚上元帅拿着打王鞭，他逼我交出薛仁贵，就像现在这样，所以我答应您，那是被逼出来的。啊！你
2: 再乱说！我要命！你看，
5: 起坐，皇上，老臣有话要说。
4: 讲。
5: 我看他们这是口跟鼻斗，没有证人在，他们二人中间这个谜已是难以解开啊。现在战况比较紧急。
4: 我看，倒不如让张世贵赶往三江越虎城，不给铁石纹以任何喘息的机会，同时也是给他一次戴罪立功的机会。皇上，意下如何啊？
2: 好，就按军师的意思办。
4: 张世贵，
2: 臣在。
4: 朕命你带领你的10万人马，火速赶往三江越虎城，不得有误。
2: 臣遵旨。

0: 哎，彩儿啊，我想问你个问题啊。
1: 什么问题啊？问吧。
0: 你看，像我这样性格的男人，会有女人喜欢吗？
1: 我怎么知道啊？我也不是女人。
0: 啊，你不是女人？哎，难道你是男人？
1: 我是女孩，不是女人了。
0: 嗨，那有什么区别啊？
1: 当然有区别了。女人呢，就是已经属于人家的；我们女孩呢，就是还没属于人家的。
0: 这么说来是有点区别哈。哎，对了，那你什么时候属于人家呀？
1: 讨厌。
0: 有什么不能说的？说说嘛。
2: 哎，刘静，你来看。
1: 哇，这么多吃的。
0: 秦爸，你是不是又去偷？
2: 什么呀？这是人家送的。
1: 这我才不相信呢。
2: 吃不吃啊？不吃我拿走了。
1: 别拿走啊。
0: 放下。
2: 哎，你们两个怎么做什么事情都是一样的。要不要我给你们俩说说媒啊？
0: 好啊。
2: 彩儿，你呢？
1: 不跟你说了。
2: 周青，过来。我先走了。
0: 喂，哎，你。
3: 岳父，那个尉迟恭的脸真那么难看吗？
4: 那个尉迟恭的脸呢，本来就黑，这一下就黑得更难看了。
5: 爹，您这次能够逢凶化吉，真有福气啊！
3: 本来岳父就这样嘛。
4: 哎，我这是啊，走一步看一步，谁知道将来会怎么样啊？
5: 这！报告总爷，前面就是三江越虎城。
4: 好，传我的命令，全速前进。
6: 是。
5: 这。
4: 走。
5: 这。
1: 薛大哥，这些野菜够你们吃的了吧？
7: 应该够了吧？我的那些兄弟们都是粗人，饭量可大了。
1: 哎，这边还有，这里也还有。
7: 哎，别动，那有毒的。
1: 是吗？你怎么知道？
7: 以前我在山里住过一阵子，所以知道点儿。
1: 是不是跟李静师傅学艺的时候啊？

0: 谁都没想到我会在火头营里做了一个火头。
1: 其实我倒不羡慕那些一帆风顺没遇到过什么障碍的人，我倒觉得经历过一些磨难，你前进一步，你成长一分，都要靠自己的努力，那样的经历才是最宝贵的。
0: 对呀、
1: 你想，你起码有很多的事情可以去怀念，就像一本读不完的书。
0: 公主太夸奖我了吧。
1: 你的脸脏了，我帮你擦一下。

那块布你还留着呢，因为这块布是你救我的时候留下来的，我觉得留着它非常的有纪念价值。我把它带在身边，就好像爷爷在守护着我一样。

0: 我们说说你的家吧，你家里还有些什么人
1: 啊？我家里还有妻子，还有孩子。现在算起来，我的孩子应该有几岁大了？
0: 你已经有妻有子了。
1: 啊？怎么了？
0: 没什么。
1: 哎，哎，你等等。
2: 总爷，这三江越虎城四门敞开，不料军早已撤走，这是一座空城。
3: 空城？
4: 空城？
3: 哎，怎么会是这样呢？
2: 岳父，管他呢。
4: 爹，咱不用打仗就能拿下一座城，多美啊！
3: 哼，你们懂什么？兵书上有云，遇空城者不能侵入，以防敌人给我们设了空城计。
2: 嗨，别管他三七二十一，咱们先进城里查仓盘库，把一切准备妥当，然后就把皇上接进来，否则敌人再来我们就麻烦了。
3: 好，志龙啊，照宗宪说的去做，快去吧。
4: 是。
5: 叫
4: 叫
5: 叫。
0: 好了，你们别送了，我会很快带来好消息给你们的。
1: 公主一路小心。
6: 公主一路小心啊。嗯。
7: 公主小心啊。知道了。
3: 咦，怎么样？
4: 爹，粮库全是空的，一粒粮食都没有。
3: 是这样，看来我们果真中了空城计。
4: 岳父，咱们得马上去请皇上方可自保。
3: 我得亲自去见皇上。
0: 我是朝阳公主，我要见你们的军师徐茂公。
8: 公主来得真不巧，我们军师正随皇上去了三江越虎城。
0: 什么？去了三江越虎城？
9: 张爱卿，
10: 臣在。
9: 这次迅速夺得三江越虎城是谁的功劳啊？
10: 啊，回皇上，是我的姑爷何宗宪走马夺取了三江越虎城，把伯辽的铁士文给赶跑了。
9: 好啊，小卿家何宗宪功劳不小啊。好，等再过几日，朕一定要元帅啊。
11: 报！启奏皇上，黑风关狮子口送来公文，请皇上过目。
9: 呈上来。徐王兄，这黑风关镇守战船的主将突然病逝，副帅不敢代理，要求朝廷速派主将，你看此事该如何呀？
12: 皇上，以臣拙见，还是暂顾燃眉之急，镇守战船之责至关重要，最好能派一名能攻惯战之将前去接任。老臣观察到，一路之上抢关夺寨都是先锋官张世贵与他的爱婿何宗宪，还是他们二位接任比较合适。
9: 准奏。张先锋。
10: 臣在。
9: 朕命你即刻率领一万人马火速赶到黑风关镇守战船，不得有误。
10: 臣遵旨。

0: 苍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

0: 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2: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嘿，发现买贵了，嘿，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真是太好了。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

0: 的人吗？
1: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对，发现买贵了，对，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2: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3: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真是太好了。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4: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1: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5: 稍后继续薛仁贵传奇。

一条天路穿越山河，一座丰碑铭刻初心。青藏铁路的每一米延伸都凝结着科研者的智慧、建设者的汗水和一代代守路人的坚守。纪录片《天路风华》第一集。

0: 丰碑，带你回到那段与冻土较量、与缺氧相伴、与时间赛跑的岁月。
1: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
2: 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

0: 年夏天，家里团聚，外公特开心，还叫来了老战友，喊了七个，来了三个，我一位都没见过。
1: 你说我们多少年没见面了？
2: 20年都不止了。
0: 几位老人家特别馋，一个劲的吃。
2: 这玩意不敢吃，但是还是馋，还想吃。
1: 你馋的最爱吃。
0: 家人怕他们吃坏了肚子，不让多吃。
3: 还剩一点，我把这个给倒了啊！
1: 快些！
0: 还生气，发了火。
4: 吃。
0: 后来我才知道，外公那个连出去时200多人，
1: 来
0: 只回来30多个。
5: 吃饱不想家？
1: 不想家，不想家。
0: 现在只剩了7个。
2: 吃啊，吃饱不想家？
1: 不想家。
0: 他说他们不是自己馋，他们是帮那些再也没回来的战友多吃一口。这么好的菜

0: 只要开发需求量多，就一定会有 bug。我们不能拒绝产品经理的要求。
1: 不是，没让你们拒绝要求啊！现在是你们根本就没跟对方聊透，否则你们设计出来那东西就全是 bug， 我们就得原地24小时待命，给你们擦屁股。
2: 不是，你以为有时间跟他们开茶话会是吗？要是所有软件都没有安全问题，那养你们这一大帮人是干什么吃的？
3: 哎，怎么说话呢你？
4: 是你组长先不礼貌，
5: 你信不信我他妈揍你？
6: 来。
7: 凡人歌，今晚19:30，精彩上演。
8: 有一天，我突然想，如果一个盲人坐火车会是什么感觉？我试了一下，25分钟，撞了无数次。
9: 我干过站务员、客运员、计划员、技术员，胸牌换了无数个，但干的是一件事：让火车平安进站，让人们平安上车。2006年，我20岁，第一次站在火车站台上，这条路真长啊！现在我知道了，路没有尽头，火车会一直开下去，车站会一直在。
10: 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11: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了。

0: 中了我的空城计了，现在内无粮草，外无救兵。你如果有自知之明的话，马上写下降书。 我就放你一条生路。如若不然，我一声令下，四面攻城，用不了半个时辰就可破城。到时候，你们可就死无葬身之地了。何去何从？任凭你挑。
1: 大元帅，我们已经被你困在城里，插翅难逃，何必这么着急呢？给我7日之期，我把降书送出城去，你看如何？
2: 我知道，你能代表你的皇上。好，我等你7日。那么第8日，我来取降书。你若言而无信，我就大举进攻，要你玉石俱焚。
3: 好，好，好，我徐茂公说话算话。
2: 好，一言为定。回营。
4: 皇上，皇上，这。
2: 哎呀，徐王兄，你怎么能答应7日之内给他答复呢？
5: 皇上，这用这个办法才能拖延一些时间啊！
2: 你皇上，我想二路元神应该到了，让我杀出去与他会合，现在解救围城之困呐！
5: 饶我说老成，你看下边那么多人，你根本杀不出去。
2: 行了，你就别管了，我有办法。
5: 哎呀，不行不行，
4: 好了，
2: 既然程王兄他有办法，那就让他试试吧。哎呀，程王兄啊，要多加小心。
6: 皇上，你就放心吧，我老程福大命大，造化大。
2: 行了，好。
6: 千岁，
2: 公主，这么巧啊，你也在这儿。
6: 千岁，我是专程而来的，我想拜托您一件事情。
2: 公主，请说。
6: 我想见圣主。
2: 见皇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平身。
6: 谢万岁。
2: 公主此次前来，所为何事啊？
6: 我已经找到轩辕贵了，而且还知道他住在哪里。
2: 那你去帮朕传召他呀。
6: 我想，程老千岁可以带圣主去宣他。
2: 程王兄正要出发去找二路元帅，以解我被围之困呢。
6: 我想这样，我跟程老千岁兵分两路，我将地形图画给程老千岁，让他去请薛仁贵，我去请二路元帅，因为伯辽一带地形我还比较熟。
2: 徐王兄，你看如何？他病了，正在养病。
5: 哎呦，我给忘了。
2: 那么好，就如公主所说，去办吧。
6: 谢圣主。
2: 公主啊。
6: 这看守这个西城门的是铁石门的弟弟铁石木，啊，我知道这个人，他的武功比铁石门差远了，
2: 所以我才带你上这儿来啊。
6: 看来老千岁早就找寻出路。

0: 路了。
1: 公主，咱们行军打仗的不光靠勇字当先吧？啊，咱得有勇有谋，这方面呢，大老黑可比我差远了。哎，不跟你贫嘴了，公主，咱们呢也准备出发吧。
2: 哪里跑？
3: 这！
4: 铁石墨，我在这儿。
3: 这！
1: 铁石墨，来追我呀！
3: 这！
4: 铁石墨，我在这儿。
1: 我在这里，铁石墨。
3: 这！
1: 这！
4: 这！
1: 怎么前面没有山呢？啊，会不会搞错了？老伯，这里是凤凰山的南面吗？
5: 不，这里是凤凰山北面。你不是拿着地图吗？
1: 老伯，我怎么找也找不着啊！
5: 我帮你看看。
1: 啊，谢谢老伯。
5: 地图拿反了，这么拿。天仙谷？
1: 对，就是天仙谷，老伯。
5: 哎呀，你呀，走过头了，还得倒回去十几里呢，看见山就是了。
1: 哦。
6: 前面不远就是三江越后城了。
7: 对啊。哎，罗通，有一件事我憋在心里很久了，今天我想跟你说一说。
6: 说吧。
7: 哎，其实关于二路元帅这件事，我觉得这个二路元帅应该由你来当。
6: 哼，怎么这么说？
7: 因为那天比武的时候，李建山像是吃了药似的突发神勇，否则你定能赢他，所以我觉得这个二路元帅应该由你来当才适合。
6: 我们两兄弟谁来当还不是一样？
7: 话可不是这么说，我在和李建山比武时就赢不了他，所以我应该只能得第二。那第二不就是先锋吗？
8: 你们两个为这元帅让来让去，我说还不如让给我吧。
6: 美的你，无论怎么让也轮不到你啊。
7: 铁牛，我不像他一样贬你，我觉得你将来也是有机会的，就像你爹拿的三板斧。
8: 你别说我爹那三板斧了，他就会三招，打完了就跑，我才不学他呢。
6: 下次我见到他，肯定把你今天说的告诉他，看你是两道板斧还是三道板斧。
8: 你跟他说我也不怕。哎，乖乖，我说的是事实。
6: 前面就是了，快走。
3: 这，
8: 都跟上。这。

0: 皇上，臣以前也主张死守，现在看来也不是个办法，不如我带领一路人马杀出一条血路来。
1: 哎呀，景德，我们已经忍了五天了，最多再忍两天，我们的援军就会到了。
0: 老臣实在是忍不住了，就算战死沙场，也总比在这儿渴死饿死强吧。
1: 你再忍忍吧。哎，也不知道徐王兄现在身体如何，我们去看看他。
2: 皇上驾到。
0: 三哥，皇上来看你来了。
1: 哎，徐王兄，徐王兄，哎呀，不必行礼，好些了吗？
3: 皇上，恕老臣失礼了，我也不知为什么，只觉得心口闷得慌。
0: 三哥，你一定是为了围城之事烦恼。哎，你放心，不管发生什么事啊，都有我呢。
3: 多谢多谢贤弟呀、啊！
0: 三哥，哎呀，
1: 哎呀，景德，啊，随我来。
0: 哎，好。

0: 于，我要你实话告诉我，徐王兄的病到底怎么样？
1: 恕臣直言，徐公的病危呀！臣翻看了很多医书，都毫无办法呀！
0: 你要是医不好他，我要了你的命！
2: 景德，不要粗鲁。
1: 臣知道有一个办法，但不敢试啊。
0: 什么办法？臣查到一个古方，说是用龙须之灰和药同服啊。
2: 什么龙须之灰？一派胡言！所以这个方，臣不敢开呀。
0: 这不是明摆着推卸责任吗？
2: 哎，景德，你急什么呀？急也没有用啊！
0: 哎，皇上，
2: 好了，不要多说了。朕是这么想。
0: 朕的胡须，那当然就是龙须了。来人呐，拿刀来！
3: 皇上，你要做什么？
2: 朕要割下胡须，给徐王兄喝药吞服。
0: 皇上，您乃万金之躯，龙体绝对不能伤啊！
2: 皇上，您的龙须不能割呀！
0: 景德啊，难道你也不想救徐王兄了？
3: 我当然想救。
2: 可是，不能伤您的龙体呀！朕意已决，朕也是感恩徐王兄跟随朕南征北讨，才落下了这身旧病。如今割这点胡须，又算得了什么呢？
3: 皇上，
2: 好了，你等无需再奏，谁人再奏，力斩不饶。

0: 皇上，成功了，成功了。
1: 什么成功了？
0: 您的龙须呀。
1: 朕的龙须？哦，是不是徐王兄的病情有所好转了？
0: 皇上猜得不错。
1: 好啊，真是太好了。
0: 但是
1: 啊，哎呀，为何说话吞吞吐吐啊？啊，
0: 三哥服了您的龙须以后病情是有好转，可是他知道那龙须是您的，他就拒绝服药了。你说这个
1: 徐王兄啊，哎，走，随朕去看看。
0: 哎，好。
2: 啊，不可，不可呀！这简直是陷我不仁不义啊！这是犯欺君大罪呀！不喝。我就是病死，我也不能喝呀！
3: 军师不吃药才是欺君之罪呀！这是皇上下的圣旨，让你吃药的。
2: 皇上用龙须下的引子，这还了得啊！无论如何，这药我不能喝。
4: 皇上驾到！
5: 徐王兄，
2: 吾皇万岁！
3: 吾皇万岁！
2: 万岁！万万岁！
1: 不必拘礼，快平身吧。
3: 谢皇上，
2: 谢皇上。那皇上，
1: 谢快快。
6: 徐王兄，我听景德说你的病情已经好转，可为什么又不吃药了呢？
2: 多谢皇上圣恩呐！我徐茂公虽然不才，但是我也知道，皇上乃万金之躯，皇上怎么能用万金之躯来换我一条贱命呢？
1: 此言差矣，区区一点胡须，
6: 既不伤朕的身体，又能治徐王兄的病，啊，这有什么呢？
2: 哎呀，皇上，这不是折老臣的寿吗？
6: 徐王兄，不要再说了。现在是调养身体为上。你要是真想报答朕，那好，那就好好的调养身体。哎，大战在即啊！
2: 徐茂公，谢皇上。

0: 爱生之德，犹如再生父母。老臣就是肝脑涂地，也报不了皇上的大恩呐。
1: 免礼，徐王兄，快请起，请起，你就安心吃药吧。啊。

0: 找我有什么事吗？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事儿，就是想跟你聊聊。哦，想聊战事？嗯，我在想，都已经5天了，唐军那边一点动静都没有，会不会有诈？好，我就想他有诈。他们怎么样？我几十万大军，把三千御火绳团团围住，他们有什么办法？我觉得。
1: 明天我们不如大举进攻，攻他个措手不及。您觉得怎么样？攻他个措手不及，攻下来又怎么样？又被他围着打。而且，
0: 我许下诺言，总不能让天下人骂我是小人吧？
1: 我早就知道你不会同意的，但我觉得这是最好的时机啊，因为……
0: 你为什么这几天都没有见到血莉跟火头军的踪迹？我想他们肯定不在城里，不然早就打过来了。哼，我告诉你。
2: 我用现在这个阵势，真可以说是天不怕地不怕，更何况一个薛礼、火头军什么的。好，有大哥这番话，我就有信心多了。
3: 驾！
4: 咦？
3: 来者何人？我乃伯辽的朝阳公主，要见罗通。
4: 来人呐，给我拿下！
5: 哎，等一等，
4: 来了个伯辽公主，我要把她拿下。
5: 铁牛，自己人。这，
4: 罗通，
3: 终于找到你了。
5: 朝阳公主，你来的这么急，所为何事啊？
3: 铁狮纹利用空城计，把圣主困在了三江月虎城，我来带你们前去救驾。
5: 什么？皇上被困了？
6: 白玉，皇上被困了啊！那我们赶快去救驾。
5: 是啊，铁牛，这样吧，你在后面鼓动士气，我在前面带路，马上出发。
6: 是，
5: 去，
7: 快跟上，快！
6: 哎，大哥，来尝尝这个兔肉吧，我今天下午好不容易才打到的。
7: 哈，你吃吧，我不饿。
8: 来，薛大哥，先喝口水。
7: 啊，嗯，你真不吃啊？
6: 那我就不客气了啊！
7: 啊！
6: 你还是去吃野菜吧，这个我给薛大哥留着。哦，
7: 大哥，你在看什么呀？太阳都快下山了，都还没回来，不会出事吧？
6: 啊！我说你魂不守舍的，在想什么呢？原来是在担心公主啊！
7: 哎。
6: 我要出去看看，啊！哦，我陪你去，你不用去了，你就留在这里。彩儿，
7: 哎，你来，你帮我好好照顾他们，尤其是这个周青。
6: 大哥，你自己当心啊！
7: 哎，听到了吧？大哥让，
6: 好好照顾我，好好干。
3: 喝水吧。
6: 对。
7: 我想，还是要到凤凰城才能得到消息。

0: 这里有爆炸的痕迹，这儿肯定就是天仙谷了。对，
1: 来，彩儿，吃这个，来来来，
2: 这个特别好吃。
1: 来，
3: 饿了。
1: 哎，不行不行，得吃鸡，鸡肉，吃鸡肉。
0: 这是我今天刚到这山鸡，特别好吃。
1: 来来来，
2: 吃这块，
1: 吃这个啊，来。
2: 嗯，这饭没法吃了，
1: 吃啊，彩儿啊，啊，
0: 来，
1: 彩儿，吃这个，
0: 人家。

0: 啊，懂得怜香惜玉。
1: 哎，
0: 你
1: 牛肉吃牛肉丝儿。
0: 哎哎，你要懂得怜香惜玉
1: 啊，多吃点啊。
2: 够了。
1: 哎，没关系。
0: 看出来了吧？还是我对你好。嗯，吃吧。
3: 程老千岁，啊，您怎么来了，程老千岁？
4: 哎，你怎么知道我叫程咬金呢？
3: 我叫林彩儿，是公主的贴身丫鬟。
4: 哦，那他们是谁呀？
1: 哦，我们是月子号火头军。
4: 啊，你们就是火头军呐？哎呀，我可找到你们了。哎，你是薛仁贵吧？
1: 啊，不，那是我大哥，我叫周青。
5: 我是江兴霸。
6: 我是王新鹤。
7: 我是薛仙图。
8: 王庆熙。
9: 我叫李庆仙。哈哈哈
3: 哈。程老千岁，是不是公主让你来找我们的？
4: 对呀。哎，那你们怎么会在这里呀？
1: 啊，我们在这里等昭阳公主呢。
4: 哎呀，别等了，皇上叫我来请你们回去，你们就跟我回去吧。
7: 跟你上哪儿去啊？
9: 是啊，
4: 去面见皇上啊。
1: 啊，皇上真的饶了我们大哥
7: 啊？对啊。
4: 什么叫饶了？皇上找他很久了，就是找不着啊。找着啊，早就给他封官了。
1: 哎，你说的是真的吗？
4: 这孩子说话，什么叫真的？我程咬金不撒谎的时候就从来不撒谎。
1: 可是我们大哥已经去找昭阳公主了。
4: 哎呀，那可坏了，公主啊正与二路元帅会合，他怎么找得着啊？
1: 啊，我看我们还是等我大哥回来再说吧。
9: 嗯，对，
7: 要不咱们去找大哥吧。
4: 不行，我不能放你们出去，这样出去少一个我都无法回去复命。我看咱们都在这儿等薛仁贵回来吧。
1: 好啊，嗯，好，谢谢
7: 程老千岁，我来吧。
4: 哎，
9: 走走来。
4: 对。
10: 上面人听着，你们军师曾答应我们大元帅，七日之后交出降书。如今七日已过，快叫你们那个小汤童把降书交出来，否则我们就大军攻城了。
11: 报，启禀皇上，铁军又在交战，逼着交出降书。
10: 去吧，去吧。
11: 是。
12: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10: 哎呀，许王兄，你就不必多礼了。
12: 啊，谢皇上。
10: 哎呀，我不是让你在家休息的吗？你怎么又到殿上来了呢？
12: 皇上心烦，老臣怎能休息啊？特来为皇上分忧啊！皇上，刚才老臣听到外面炮响，是否铁石文又来叫阵啊？
10: 正是，但是没有办法对付。
13: 皇上，要不让我带一队人马跟铁石文决一死战？
10: 景德，你又冲动。军师，你有何良策啊？
12: 皇上，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拖延时间。我看找个相貌与薛仁贵相似之人，穿上白袍，在城楼上偷窥铁石文大军，这样以假乱真，或许能够争取一些时间。
10: 好计，好计啊！景德
12: 啊，
10: 就按军师的意思办吧。
13: 遵旨。
12: 元帅，你看这个白袍小将，肯定就是薛仁贵啊。
13: 真的是薛仁贵，
12: 八九不离十，错不了。
13: 他怎么在这个时候才出现呢？
12: 肯定是他们的计谋。元帅，我们要不要退兵啊？
13: 退什么？我几十万大军，还怕一个薛仁贵？
12: 他们已被我们团团围住，逃也逃不了。他们应该不会知道我们发现了薛仁贵，所以我们暂时退一下也无妨。
13: 好，
11: 大军退军，一箭之外。
7: 怀玉，你看他们已经把城围起来了。
9: 罗通，我有一计，我们一块儿去杀四门，我领一小队精兵。我的信号炮一响，你听我的号令，你从外面往里冲，我从里面往外冲，我们来个里应外合，杀他个落花流水。
7: 好，好计，走。
9: 这
7: 这，
9: 铁牛，你跟着我带三千精兵前去杀四门。
7: 好，朝阳，你跟我留守做后应，等怀玉的号声一响，我们就冲进去。
11: 放箭！

0: 怎么样，怀玉？
1: 铁牛，你留在这里守着，我现在打四门去了。
0: 好，小心。
2: 这。
3: 报，启禀皇上，救兵到了。
0: 真的？
4: 皇上，老臣前往观察战况。
0: 好。
5: 报，报告元帅，三江掩护城南门出现一个白袍小将。
4: 战况怎么样？
5: 他在南门把我军攻的溃不成军了。
4: 岂有此理！
6: 公主，这信号已响，我们冲！

0: 报告元帅，我军后方又出现一支唐兵。什么？又是一支唐兵？再派。是。
1: 怀玉这个小冤家，他怎么来了？今天可是狭路相逢冤家路窄啊！我看你今天有何本事！我今天要你知道，我大老黑不是好惹的，我要让你再也不敢骄横无礼、目中无人了。
2: 哎，程门上是不是尉迟叔叔啊？
1: 哎呀，是我，原来是贤侄啊！
2: 哎，我说你不在京城侍奉你的母亲，你跑到这儿来干什么？
1: 我爹在临终前，让我代孝立功。我不知道当今天子在这里受到围困，
2: 请你把城门打开，让我进去吧。哎呀呀，糟糕啊！哎呀，
1: 怎么了，尉迟叔叔？
2: 哎呀，别提了，你要是昨天来就好了。
1: 为什么昨天来就好了？
2: 军师说呀。 这南门丙丁属火啊，火，所以呢，皇上下令，用土把南门给堵上了。哎呀，你年轻，武艺又高强，你杀到西门去吧！啊，这样呢，我又不违反圣旨，也好有个交代，你说是不是啊？
1: 哦，那很好啊，尉迟叔叔。
3: 我们西门见了。好，西门见，西门见。这，这，吁，这，吁。
4: 来将何人？我枪下不死无名之鬼，快快报上名来。
3: 你要问我是谁？听着，我乃伯辽兵马大元帅，铁狮文帐下大将军。 铁狮莫世也，无名小辈，解枪，
4: 慢着，我已报名，你是何人？
3: 本帅刑不更名，坐不改姓，姓秦名怀玉，大唐的东床驸马是也。
4: <笑>你就是秦叔宝的儿子？
3: 哼，子不言父，我爹就是秦琼秦叔宝。
4: 好，
3: 击招，
4: 驾，
3: 跳。

0: 尉迟叔叔，我来了，快开门吧！放你进来，放你进来，我找谁报仇去？让他杀到北门去。杀到那儿，他要是杀不过敌人的话，我再去救他也不迟。哼！谁让他以前无故打我来着？哎呀，我说贤侄啊，你尉迟叔叔错了，
1: 你错了。 你错在哪儿了？
0: 哎呀，这西门不能进呐！刚才，哎呀，我要让你去北门就好了。军师说这西门更新金。

0: 哎，你知不知道，就是宝剑尖上的那个金，这西门不能开呀、啊，一开呀、啊，这风水就破了，就会损兵折将啊。所以啊，军师让人把西门也给堵上了。哎，你尽管杀到北门，到那儿我一定会给你开门的啊。云师叔叔，你尽管给我开门吧，如果父皇怪罪下来，由我承担，你快把门打开吧。
1: 哎呀，这又何必呢？
0: 你这么年轻，又不是杀不过敌人。俗话说，自古英雄出少年呐。你爹他英雄了一辈子，你可不能给他丢脸呐。你尽管杀到北门，我到那儿去接应你，怎么样？
2: 好，那行吧，那我们北门见吧。
0: 哎，好，好，好，好，好。
2: 为什么又让我去北门呢？ 我现在还不累，到时候搞得我筋疲力尽，为时已晚。等我去杀了北门两员守将以后，你给我开城门也罢，你要是不开的话，那就休怪我无情了。驾！驾！
3: 报告将军，朝廷救兵到了，围城的一员小将杀过南门，又杀过西门，现在向北门杀过来。
4: 好，去看看他到底有多大本事。走，驾，驾，驾！吁，好小子，竟敢闯我连营！今天让你做我的垂涎鬼，我先来！驾，驾，嘿，驾，啊，啊，大哥。
1: 快快城门，
0: 尉迟叔叔！哎呀，
1: 贤侄啊，你辛苦了。尉迟叔叔，我已经把北门两员敌将给杀死了，你快把城门打开。哎呀，你看看，你尉迟叔叔，这又错了。
0: 你怎么又错了？
1: 哎呦，我不应该让你杀到北门来。
0: 怎么了？
1: 军师啊，刚把北门给堵上了，我是才知道的。
0: 现在啊，还有一个东门，你就径直杀过去，那儿敌人多也不怕，到时候我去那儿接应你。尉迟叔叔，有一件事我想问你啊，
1: 说吧。
0: 你是不是因为在秦帅府痛打了你一顿，你要报我的仇啊？
1: 哎呀，不会不会，你说你尉迟叔叔是那种记仇的人吗？
0: 如若不是，你就把城门给我打开，救兵如救火。
1: 如果父皇知道了，你还有脑袋吗？
0: 就这样吧，你杀到东门去，我到那儿去等你啊！快去吧。
5: 等我进城以后，看我怎么收拾你！叫！来者何人？
0: 我乃伯辽大元帅铁士文是也。原来挑起所有事端的就是你呀！
5: 不错，正是本帅。你是何人？
0: 我乃当今皇上的东床驸马，姓秦，名怀玉。听说有个叫秦叔宝的，可未闻什么秦怀玉的。我来问你，你闯我三门为何不进城？如今又杀到我东门来，什么意思？九品你，纯粹是捡鸡毛凑胆子，有什么能耐？等我把你们四门守将全部杀完以后，让你知道我们大唐战将的厉害。你接枪吧，驾！
1: 呀！

你不是大元帅尉迟恭吗？给我下来！

0: 围城，不能让一只蚊子飞出去。
1: 是。
2: 徐王兄，既然救兵已到，他们为何不上殿见朕呢？
3: 皇上，稍忍耐一下，等敬德回来便知分晓。
4: 参见皇上。
5: 皇上，
2: 快平身吧。
4: 谢皇上。
2: 怀玉，你来救朕，为何要穿一身孝服啊？
6: 这是爹爹临终前的吩咐，要我戴孝立功。
2: 清恩公啊，你不愧是我大唐的英雄啊，教导孩子如此用心。哎，你为何此时才来上殿见朕呢？
6: 我早就到了南门报号，御史叔叔不让我进城，要我去西门，又不让我进城，去了北门还要我去东门，在东门前遇上铁石文，差点被他所杀，幸得罗通前来救我，否则我就见不到父皇了。
2: 大胆！敬德，你是吃了熊心吞了豹子胆了，你为何不让开城啊？
7: 皇上有所不知啊，我认为他是小臣想跟他开个玩笑，凭他们的力量是完全可以杀进四门的，然后呢我再去接他，可我没想到东门的铁石文让我给忘了，老臣有罪，请皇上发落。哎，
3: 皇上，情况紧急，我看不要与他纠缠了，先放信跑，把救兵放进来再做打算。
2: 哎，

0: 哎，皇上叫你起来，你就起来吧。
1: 因为一点小事跟个孩子计较，你说你算个什么人呢？
2: 老臣下次再也不敢了。贤侄啊，你就原谅叔叔吧。
3: 尉迟叔叔，我酒足饭饱之后，什么事都忘了。
1: 你看看这孩子的品德。
2: 老臣知错了。
4: 好了，朕罚你一年的俸禄给怀玉，后悔吗？
2: 老臣绝不后悔。
0: 皇上，成王兄，薛仁贵呢？火头军找到了没有？
5: 回皇上，火头军找到了，但薛仁贵为打探朝阳公主的去向，现在不知下落。没想到朝阳公主却在这里，火头军全部在天仙谷等候回音。皇上，
6: 老千岁，您是说薛大哥为了找我，不知去向了？
0: 是啊，薛王兄。你看这事儿该怎么办呢？
7: 皇上，援军虽然已到，但只能解燃眉之急。现在铁石门大军依然集结在城外，随时都有攻城的可能。要想对付铁石门，还必须要把薛仁贵找到，找他是最好的办法。
8: 皇上，我不相信铁石门就这么厉害。我想明天继续出城与他一会，让他知道知道什么叫罗家枪法。
7: 贤侄，我知道你武艺超群，但是对付铁石文必须要薛仁贵。皇上，依老臣看，先把火头军接回来，加强了我们的防御力量。老臣算过了，薛仁贵福大命大，不会有问题的。
6: 明天我去把火头军接回来吧。
4: 朝阳公主，你拿朕的令牌带你回城，就可以通行无阻。
6: 谢圣主。
7: 朝阳公主，我这里有锦囊一件，见到薛仁贵交给他，让他按我的意思办就可以了。
6: 知道了。
8: 朝阳，明天我跟你一块儿去。朝阳，朝阳。
6: 罗通。
8: 朝阳。
6: 这么晚了还没睡啊？
8: 你也没睡呢。今天这月色挺好的，其实我想找你聊几句。

0: 那个，今天月色挺好的啊。朝阳，其实我很早以前就想送你一个东西，可是一直没有时间。今天我特意带来了，你看。
1: 这个不是你的传家之宝吗？为什么要送给我？
0: 想送就送呗，哪有那么多为什么呀？
1: 如果在我们伯辽送这么贵重的礼物，就是想求亲。
0: 我真是没想那么多。不过你这么说也无所谓了，朝阳，其实这就是我的一片心意。
1: 谢谢你这片心意了，但是现在这个时候，我真的没有心情去考虑这些儿女情长。
0: 啊，我明白，你是不是还在惦记着你的父王了？
1: 是啊，我现在大难当头，希望你能为我着想。
0: 朝阳，你放心吧，我可以向你保证，我们一定会尽力的去救你的父王的。
1: 谢谢你，那这个你先拿回去吧。

0: 怎么样，我们损失了多少人马？
1: 人马损失可不少，大约得超过10000多人呢、啊。
0: 我看暂时撤回贺兰山，然后去渤海国借兵。
1: 依我所计，人马损失还不是最重要的，军心的损失才是最重要的。
0: 我想也是，要想办法挽回军心才是。
1: 元帅有何良策啊？
0: 来啊，
2: 在，
0: 给我请拨箭王。
2: 是。
0: 愿我王万岁万万岁。
3: 啊，元帅，请起。
0: 臣向我王报告军情，我军已把唐兵围困在三江越虎城。今天他们虽然有援兵来到，但也丝毫不伤我军分毫。这仗本帅绝对有信心打下去。
3: 元帅，我想你得听我一句劝呐、啊。他们唐军呐、啊、兵力强大，人才济济，再战下去很难说鹿死谁手啊。啊，哎呀，依我看呐、啊、为了避免生灵涂炭，还是与他们和谈，这样才是万全之策呀。
0: 不用说了啊，我是不会跟他们讲和的。还有，你要给我写封信，让我向渤海国借兵。
3: 什么？还要借兵啊？哎呀，元帅，你听我说，只要我去与李世民和谈，首要的条件是不加罪于你，你还是我伯辽的兵马大元帅，你看这样行吗？
0: 大王，知道我今天叫你来是干什么吗？明天要你亲自祭拜我的弟弟铁世木，向所有的士兵表示我们有信心战胜唐军，助我挽回军心，重振军威。
3: 你太过分了，我还是不是你的大王啊？
0: 你是我的大王，我把你叫成大王的时候你就是大王，我不叫你大王的时候你就不是。
3: 你
4: 香，真香，
5: 酥，真酥。
6: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7: 人们常说以黑养黑，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

0: 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疏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疏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小孩一吃忘不了。
1: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2: 健疏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这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3: 本以为啊五黑桃酥很硬，实际上呢不是，就算我们这牙口不好的人哈，也能一咬就酥，太好吃了，还是当年小时候那味道。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啊，价格实惠，我呢就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咱还要多花不少钱呢。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疏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儿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疏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 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

0: 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甘油二酯油呢，被称为脂肪炸弹，是消灭脂肪的健康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吃起来呢，它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呢还好。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上好杂粮。我每天吃这个呀，健舒通五黑桃酥，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这老祖宗传下来的养生好方法，它错不了。我每天吃，越吃啊越有感觉。
4: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都能吃的五黑桃酥。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1: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是健康油，对身体有好处的油，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3: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是这个，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一。

0: 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本以为啊，五黑桃酥很硬，实际上呢不是，就算我们这样。

0: 实惠，我呢就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咱还要多花不少钱呢。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2: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甘油二酯油呢被称为脂肪炸弹，是消灭脂肪的健康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0: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吃起来呢还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0: 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呢还好。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2: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我每天吃这个呀，健疏通五黑桃酥，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这老祖宗传下来的养生好方法，它错不了。我每天吃，越吃啊越有感觉。
3: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疏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都能吃的五黑桃酥。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4: 这健疏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是健康油，对身体有好处的油，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疏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2: 五黑桃酥就选健疏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啊、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5: 稍后继续，薛仁贵传奇。
6: 哪儿不一样？
7: 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6: 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7: 做什么？
8: 这一个坯子还80多米，
9: 波浪的瓦砾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
10: 这里没有人管，
11: 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12: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7: 停车！
13: 停车！停车！
7: 停车！
9: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
10: 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14: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15: 你的人头值200万，你今天走不出这里。
7: 这里是无人区，不是无人区。
16: 快跑！
17: 雨天行人要注意。

0: 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
1: 这里是世界第三极，这里的风吹过雪山，也吹过一代代建设者的脸庞。从论证到贯通，从开路到守路，43年跋涉，20年奔跑，青藏铁路把不可能写成了今天的日常。一条路连起山河远阔，一群人托起时代风华。天路风华，记录一条天路如何穿越极限，见证一个民族如何抵达远方。
2: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3: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4: 太不上进了。
5: 一直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3: 那学着享受生活。
6: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7: 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生子这几个任务。
8: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7: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9: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8: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2: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8: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2: 又挡酒又挡拳头，
10: 你大爷的！
11: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8: 不合适，
11: 叫哥。
8: 哥，
3: 真的让车吧。
8: 哥，
3: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能付得出来。
8: 哥，
3: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8: 哥，
3: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8: 我说你帅，
2: 是不是啊？
8: 真帅。
2: 我也觉得帅爆。
4: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3: 上班下班，
8: 拼搏搞事业，
12: 不要跳。
1: 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明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0: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
1: 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了。
2: 停手！不要放下！
1: 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燃尽，才是尽兴。

0: 公主，
1: 公主，公主，公主，薛大哥回来了吗？还没有。哦，那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罗通。
2: 大家好，
3: 幸会幸会幸会。
1: 我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圣主要你们马上回三江越虎城接手封赏，你们马上跟我回去吧。
2: 公主，可我大哥还没有回来，怎么办啊？
1: 那这样吧，周青，你拿着这个圣主给的令箭。
4: 拿着这个进入三江越虎城，
1: 就会通行无阻。我在这里继续等薛大哥，因为军师有东西还要送给他。
2: 好，兄弟们，我们真是拨开云雾见青天了。
5: 是啊，
2: 是啊。
1: 公主，
2: 往先行一步，
1: 告辞
2: 了。
1: 你也去吧，
2: 告辞，告辞。
1: 公主，你别担心啊，一路小心。
2: 去。
6: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7: 众爱卿平身，
8: 谢圣主。
7: 徐王兄，你看这帮火头军，个个英姿勃发，真是我大唐之福啊！哈哈哈哈哈！
9: 皇上说的极是啊！
7: 众爱卿，你们有何所求啊？
10: 小人求皇上为我大哥薛仁贵伸冤。
7: 好。
11: 朕准你所奏，这一定要为英梦贤臣伸冤解恨。
12: 皇上，小人有一个请求。
7: 请讲。
12: 我们有两个兄弟，李庆红与江兴稳，在攻打乌宫镇时阵亡，希望皇上给予厚葬，以稳军心。
7: 小卿家很有见地。好，朕准你所奏。
11: 谢皇上。
7: 这样，你们先下去，让御医给你们好好诊治诊治。
12: 待薛仁贵回来，朕再给各位爱卿另行封赏。
13: 谢圣主。哦，
12: 赵牙，
13: 吓死我了！你怎么这么不开心啊？你笑一个，笑一个啊！
12: 哎，我也想笑，可是笑不出来。哼，我知道你心里不高兴，很多杂事在你的心里。哎，不过我有一个办法可以解除你心中的郁结。
1: 什么办法？我们可以偷入伯辽军营去救你的父王。偷入军营？
12: 对呀。哎呀，你放心吧，一点问题都没有的。这个世界上就没有我罗通做不了的事情，就怕你不敢。
1: 谁说我不敢了？不行不行，军师还要我把这个锦囊亲自交到薛大哥手上呢。
12: 哎呀，你不会放在洞里边吗？
1: 万一别人取走了怎么办？
12: 又谁会来这种鬼地方啊？
1: 不行，军师交代的事情，我不能就这么草率。
12: 军师，你天天就知道军师，那个牛鼻子老道，天天挂在嘴边的就是锦囊啊锦囊。其实锦囊里边什么都没有，没什么特别的事情。你根本就不用害怕。哎，你想想看，如果现在，你想你见到你父王的那种心情，你想你该多高兴啊！走吧，啊！
1: 哎哎哎，那。 我还是先把这个锦囊放好了再说吧，还有，我要给薛大哥留个字条。

中将士，我们伯辽人多年来受尽了大唐的欺凌，相逼我们年年进贡，岁岁来朝，把我们视为他们的臣民，抹杀了我们伯辽的威风，还向我们伯辽大举进攻，害得我们伯辽的百姓流离失所，苦不堪言。

0: 这个仇我们要不要报？
1: 我们要报仇，我们要报仇，我们要报仇，我们要报仇。
0: 现在我们将士一心，不怕艰难，不怕牺牲，我们定会战胜唐兵，还我家园，
1: 还我家园，杀死唐兵，还我家园，杀死唐兵。
0: 今天我向大家宣布，如果将士有功者，将会受到我王的加封，死难者将会受到我王的厚葬。
2: 众位将士，铁元帅说得对，只要我们上下一致，将士同心，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
1: 胜利属于我们，胜利属于我们。
2: 好，国葬开始。

0: 多谢我王的这次合作，我定会派人好好的侍奉你的。元帅啊，现在全局上下热血沸腾，个个杀气十足，我怕呀，将来会死更多的人呐，你就不能听我的劝吗？
1: 我王真的就不想重整不了，还我河山吧。
2: 时候不早了，你早点休息吧。陈告退。哎，你，
3: 父王。啊，
4: 周儿。
2: 父王，你还好吧？
4: 好，好，好。哎，这位是？
2: 啊，他是唐军的二路元帅先锋罗通。哦，
3: 参见大王。
4: 罗通，罗成是你父亲？
2: 是，正是在下的父亲。
4: 哎呀，虽然未曾见过面，但是你们罗家的事啊，我们伯辽是家喻户晓啊。哎，赵阳，你们来这儿干什么？
1: 父王，我们救您出去啊！
4: 哎呀，救我出去，我现在出去也没什么用啊。就算是我去和李世民谈和，现在兵权在铁狮文手上，他不肯言和，也是没有办法阻止战争啊。
1: 可是父王。
4: 总比你在这儿受铁狮文的气要好啊！哎呀，父王受点气没什么，谁让我一念之差，把兵权交到了铁狮文的手中啊！
2: 父王，你不能再在这儿受气了。哎，
4: 现在最重要的不是我受苦，是要想办法阻止这场战争。我现在对他们还有用，他们暂时不会难为我的。
2: 大王，依您之见，要想阻止这场战争的发展，要怎么做呢？
5: 我在这里都有耳闻，铁狮文最怕薛仁贵，你们要能找到薛仁贵来对付他，就能阻止这场战争。
2: 怎么又是薛仁贵？难道他真的有那么厉害？
5: 周青，周青。

0: 薛大哥，一切已经办妥，圣主已经知道你的委屈，等你回来以后可以马上前去三江月虎城见他。周青他们几个人已经入宫面圣，他们在宫中等待你。
1: 报告军师，伯辽军开始撤退。
2: 是不是撤向贺兰山方向啊？
1: 正是。
2: 这个方向是不是有条河叫做滴水涧啊？
1: 对。
2: 好，再探。
1: 是。
2: 皇上在下棋呀、
3: 来，你是奇怪我下棋呀、还是奇怪我跟一个不会下棋的人下棋、
4: 皇上，你怎么这么说我呀？不是你请我来下棋的吗？
2: 皇上真是妙语连珠啊，看来皇上今天心情不错啊。
3: 你错了，徐王兄，我就是因为心情不好才跟这个不会下棋的人。

0: 下
1: 哎
0: 棋。
1: 呀，皇上，咱们这样不依棋法的下棋，不是更好吗？别有一番风味啊，皇上。
0: 哎，
1: 哎，老黑啊，咱俩下一盘行不行啊？
0: 哎，不行不行，两个不会下棋的人在一块下，不会让别人笑话。
1: 哎呀，人家说人家的，咱们下咱们的。来来来来来来，
0: 好好
1: 皇上，
0: 好好，
2: 是不是心情不好啊？
3: 朕的应梦贤臣呐，连火头军都找到了，可就是找不到他。你总说我见他不是时候，那我什么时候才能见到他呢？
2: 说句老实话，真要想见到薛仁贵啊，皇上，再等3年。
3: 再等3年？难道我现在提前见他，真会折他的寿吗？
2: 这倒不会。
3: 既然不会，朕要提前见他，那又何妨呢？
2: 皇上提前见他，不会折他的寿，但免不了会给他带来牢狱之灾呀。
3: 哎呀，徐王兄，你此言差矣。这牢狱，乃是朕的王法之下建立的牢狱。朕要是让他下牢，他必定得下牢。朕不叫他下牢，朕看有哪个胆大包天的敢让朕的应梦贤臣下。
2: 可是那个时候，恐怕就由不得皇上了。这个牢，他是一定要坐的。
3: 如果他将来真的下牢，那朕下到设置免了他不就行了吗？
2: 当然行，皇上要早3年见他，那就请皇上下一道设置。
3: 现在就下设置？
2: 只要皇上下一道设置，老臣就成全你们尽快的见面。
3: 哎呀，不就是一道设置吗？要朕怎么写？
2: 皇上就写，日后薛仁贵不管犯下什么罪行，皆可免其一死就可以了。
3: 好。军师说要见应梦贤臣，他必定会有牢狱之灾。那么好，朕就写这道设旨。3年后，不管是杀皇上、宰娘娘，还是图谋篡位，朕都一律赦免了他。
2: 谢皇上。
3: 好，这份设旨写好了，你保留吧。
2: 谢皇上。
3: 现在该你把他交给我了。
2: 什么？
3: 薛仁贵啊！
2: 哎呀，皇上，薛仁贵是个大活人，又不是个物件。皇上想要，我就能拿出来。
3: 徐王兄，这就是你说话不算数了。
2: 要想见薛仁贵，现在就得出城。
3: 朕还得出城？
2: 龙虎风云会就得出城。
3: 好，出城就出城。那朕什么时候出城啊？
2: 那现在就可以。
3: 现在？二位王兄，你们谁愿意随朕前往？
1: 皇上，老臣愿意保驾。
2: 哎，老臣，跟你没什么关系，别捣乱。
3: 哎呀，徐王兄啊，他愿意随朕前往，你为何要阻拦呢？
2: 皇上，这是龙虎风云会，带人多了会冲掉的呀，您就见不到薛仁贵了。
3: 那好。那朕就自己去。
2: 皇上，老臣看带300兵丁撒开围场就足够了。皇上一定要牢记老臣的话，逢凶化吉，遇难成祥。皇上尽管放心去吧。
3: 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好。
2: 薛仁贵，三江越虎城之困虽然已解，然而皇上的劫数仍未尽除，算得铁士文必会到渤海国借兵，即已卷土重来。你要急急赶到滴水涧，把皇上从铁士文手中救出，速去。
4: 这样走太慢了，你们先回营吧，不用跟我去了。我一个人去就行了，我速去速回，到渤海国见他精兵，马上回来与大军会合。元帅一路小心。这，呀！

你们这么跟着我，猎物早跑了。不要跟着我了，退下。

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堂堂一个大唐的皇帝，出来竟不带一兵一卒，拿命来！这，看你往哪里跑！哈哈哈哈哈！哪里跑？这，哈哈哈哈哈哈！哪里跑？这。

往哪里跑？

0: 真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呐！
1: 李世民，这回我看你往哪里跑？这真是上天要绝你大唐啊！你注定要丧命于此，那就让我来取你的首级。
2: 慢，天元帅，常言说得好，杀人不过头点地。你我往日无冤，近日无仇，你何必逼朕一死呢？如果你放朕一命，朕愿把半壁江山平分于你。
1: 李世民，你当我三岁娃娃不成？我能上你的当吗？你现在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想跑也跑不了。我告诉你，你要是写下降书，我就放你一条生路；你要是不写下降书，就休怪我刀下无情。
2: 可这没有笔墨纸砚，如何写得啊？
1: 没有纸砚笔墨，那好办，割下袍子一块，在咬破中指以血当墨，写下一份血书给我，上面写着情愿归顺就可以了。
2: 天元帅，你能否再满足朕一个要求啊？
1: 什么事？你说。
2: 能否让朕连喊三声？如果有人出来，那朕兴许有救；如果没人出来，那朕甘愿一死，你看如何？
1: 好吧，别说喊三声，就是喊三十声，你也喊不出人来；就是喊出人来，也是我薄了的人。你就大胆的喊吧。
2: 好，
1: 李世民，我们有言在先，只允许你喊三声。你休想拖延时间，等人来救你，我可没那么多耐心呢。喊！

0: 谁来救朕？
1: 没有人来救你了。
2: 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小将军，快来救他！小将军，快来救朕！
1: 小的救驾来迟，让皇上受惊了。
0: 小将军，快快请起。莫非是朕的应梦贤臣？
3: 小卿家，你对朕有救命之恩，功高者莫过于救驾，你对朕真是恩重如山呐、
1: 啊！皇上，救驾乃臣等职责，何足言谢。
3: 哎，你给朕说说你的事。
1: 回皇上，我一心想为国效力，立志投军，不料张世贵一次两次把投军的我都打走了，还要多谢程老千岁送我的令箭，第三次才能顺利投到军中，但是。没想到那张世贵还是把我安排到了火头营里，我便以为从此再也不能上阵杀敌了。
4: 玉
1: 皇上不必惊慌，有我薛仁贵在此，大可安心。
3: 小将军不必担心，来人不是敌军，你看还有我大唐的旗号呢。请
1: 驾。
5: 嗯，皇上，皇上，
3: 啊，好，好，好，
5: 救驾来迟，请皇上恕罪。
3: 平身吧。
5: 皇上受惊了。
3: 别的不多说了，刚才薛王兄在路上已经把他的事情都跟朕讲了。这个张世贵和何宗宪，朕一定要重重惩办他们。薛王兄，你说派谁去黑风关把他们招来为好啊？
6: 陛下。铁牛院去黑风关招张世贵，
3: 好，那你就去穿朕的口谕，把他们招到三江越虎城。
6: 遵旨。
5: 铁牛啊，此次前去“薛仁贵”三个字不要提，只说皇上另有军情要事，找他商议就是了。
6: 是，
3: 众爱卿啊，这就是薛仁贵，朕的应梦贤臣呐、啊。
5: 哎呀，太好了！
7: 我说薛仁贵啊，薛仁贵，这回你不会再跑了吧？啊，
1: 不会跑了，元帅。之前的事情，真是多有得罪了。
7: 没关系，没关系，只要你见到皇上，就什么事都没有了。只是我这腰啊，还有点疼。
1: 元帅，真是对不住啊，之前，真是一点都不知道真相，多有得罪了。
7: 哎，起来，起来，起来。你看，过去的事呢，就让它过去吧。反正啊，我们两个有缘，我是从心里边喜欢你。我有一件事想跟你商量商量，你看如何？
1: 元帅，请讲。
7: 我看你的年龄跟我的长子差不多，所以我想认你为我的义子。
1: 如此说来，义父在上，请受孩儿一拜。
7: 好好好好。
3: 徐王兄，
8: 臣在。
3: 你说朕只要一出城就能碰到朕的应梦贤臣，嘿，朕碰到了伯辽的大元帅铁士文，还差一点要了朕的命。哼，你说你该当何罪啊？
5: 哎呀，皇上，老臣可是有言在先啊，逢凶化吉，遇难成祥。逢凶就是碰上了铁士文，化吉就是遇上了皇上的应梦贤臣薛仁贵。皇上遇了难，薛仁贵前来救驾，皇上和

0: 会照了面了，
1: 这不就成祥了吗？
2: 对，
1: 对。
3: 军师啊，你这张嘴呀、啊，连死鱼都能说活了。
4: 薛王兄，朕封你为朕的御赐王兄。御赐王兄你知道是什么吗？啊，
1: 那就是朕的哥哥。
5: 陛下，此事万万不可。
4: 哎呦，爱卿平身，爱卿平身，朕还要给你封官呢。
0: 哎呀，皇上，封不得，封不得。薛仁贵刚进大营，寸功未立呀。
4: 徐王兄此言差矣。常言说，功高莫过于旧主，这怎么不算功啊？
0: 皇上，薛仁贵早晚有他的官做，张世贵对他的功劳还没有承认，等张先锋回来对完了功，再加封他也为时不晚呢。
6: 皇上，您刚才说什么赐薛仁贵为御赐王兄？
4: 对呀、啊，
6: 那臣罪该万死。
4: 哎，敬德，你这是为何？
6: 臣刚认他为义子啊。
4: 你认你的义子，朕认朕的王兄，这井水不犯河水啊。
0: 皇上，老臣还有个想法。俗话说英雄出少年，您看他们三个人年纪相仿，是不是让他们三个人结拜为兄弟？皇上意下如何啊？
4: 行啊。好，就这么办吧。
7: 大哥，
5: 听说皇上给你封王了，
7: 是吗？
5: 今天也算是扬眉吐气了，
8: 不知道皇上会不会给我们也封啊？
7: 哎呀，封肯定是封的，但是你呀、啊，就别指望会像大哥一样被封为王就是了。哎，你们说，皇上能给我们封个什么官啊？
5: 哎，其实封什么官并不重要，那只不过是个虚衔，只要愿意为朝廷效力，为皇上效忠，那才是最大的愿望。
9: 该吃药了。
7: 公主，
9: 薛大哥回来了。
5: 公主，你没事吧？
9: 我没事。对呀、啊，这药还是我跟公主一块熬的呢。那你们快吃吧。
7: 哦，这药平时我真不爱吃，不过今天我一定要像吃山珍海味一样把它吃完。
9: 快吃吧。
7: 你呀，
10: 走了走了。
7: 快，
8: 看什么看？
7: 就是。
9: 上次你离开天仙谷之后去了哪儿？
5: 我去凤凰城了。
9: 你去凤凰城干嘛呀？
5: 我看你一直没有回来，怕你出事。
9: 你真的担心我？

0: 许大哥，你对我的关心就只因为我们是朋友吗？
1: 对了，怎么你去了那么久啊？
0: 当时战况紧急，我去找二路元帅来解围城之困。
1: 啊，对了，罗通跟我说过。
0: 他跟你说什么了？
1: 没说什么，随便说说。
0: 哼，我知道他说了什么。
1: 公主，我跟他真的没说什么，真的只是随便聊聊。
0: 徐大哥，罗通确实对我很好，他还帮我很多的忙，这个人情你看怎么帮我还给他呀？
1: 对了，不好意思啊，之前我跟怀玉还有罗通喝了点酒，有点头疼，我先回房休息了。

0: 你有没有觉得刚才不大对劲啊？
1: 什么不对啊？
0: 哎呀，就是大哥跟公主有点那个。
1: 哦，是啊，我也感觉到了，是有点怪怪的。
0: 对对对对对，这种感觉我也感觉得到，可是我就说不出来，反正他们不像以前大哥。

0: 我们有什么办法能让他们像从前那样呢？
1: 有，把他们两个放在一起。
0: 放在一起？放在一起就行了，又不是动物。
1: 哎呀，这叫制造机会，把他们放在一起，最起码把这件事情说清楚也可以啊。
0: 可是我们要怎么做呢？
1: 这样这样，过一会儿啊，你把公主骗到御花园去，我把大哥也骗到御花园去。
0: 好，就这么办。
1: 哎，等着我啊。
2: 程小将军，你远道而来，为我传皇上口谕，实在辛苦你了。
3: 臣等失君之禄，担君之忧，不敢言苦。请问先锋官什么时候可以跟我去三江越虎城啊？
2: 我随时都可以启程啊。不过请教一下小将军呐，皇上如此心急召我过去，不知道有什么内情啊？
3: 不知道，在下不敢打听。
2: 哎，小将军过谦了。你父亲乃千岁老爷呀，可以跟皇上平起平坐呀，怎么会连一点内情都不知道呢？还是请小将军稍微透露一点吧。
4: 九块九吃鲜参，九块九享口福，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
5: 咱是源头参，没有中间商加价。只要你吃一次我们的参，绝对会购买第二次。活动就这么一回，想要的你得抓紧。
4: 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村起村把头鲜人参，源自长白山秘境，一看腥味虚长，色泽金黄，证明是五年族龄老人参。二闻参香浓郁，久泡不散，证明是天然有机鲜人参。三品丝丝清甜，味调回甘，泡茶榨汁，切片干嚼，鲜参蜜片，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骨汤，香飘浓郁，鲜参不上火。
6: 鲜参炖鸡、炖排骨、泡酒、泡养生茶，可比干参有味多了。人参呀，还是得鲜着吃，
5: 像刚从地里挖出来一样鲜。榨汁泡茶，营养美味，花点小钱照顾好自己，那比啥都强。
4: 参亏不知道怎么补，鲜参不知道怎么吃。本期快手厨房百变做法，有手就会。
7: 快手厨房，快手菜，营养健康，人人爱。我们直接呀，从东北邀请到了源头参农，和他一起到来的，还有刚从黑土地挖出来的，能掐出水来的鲜人参。
5: 大家好，我是老张，别人都叫我参把头。我跟人参打交道几十年了，每年啊都要带着乡亲们去巡山、挖参、出货，哪块山场好啊，出过什么大货，我这心里啊可门清。人参是我们东北一大宝，我们那儿有句土话说，一两黄金一两货。我们自己挖参也吃参，炖汤煲粥，去过我们东北的都知道。
7: 哦，这都有一套说法的，这老百姓啊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智慧。那张把头，这吃法上有什么建议吗？
5: 跟买菜一样，能吃鲜的就不要吃干的。我们给那种大集团啊供货，都是挖出来12小时之内啊，人家马上就拿走，要保证营养的不流失。人家一转手一包装啊，一根品相普通的也得上百块。
7: 那为什么今天只要9块9，一斤萝卜还得一两块呢？这不是不挣钱，这是血赔啊。
5: 这话怎么说呢？说的是高尚一点，这样做就是为了让普通老百姓能吃得起，而且是长久吃得起，让大家都体会到老祖宗说的人参。那说的直白一点啊，9块9那就是个引子，就是想让大家不用冒风险先拿回家一吃，嘿，不错，他自然会来找我们买，我们赔啊也就赔今天一天，但是名气打出去了，以后364天都是挣钱的，我们挣的是后面的钱。
4: 他来了，他来了，今天咱们大家都吃得起的长白山人参终于来了。现在拨打电话，市场价158元每根的村起村把头竹林鲜参，今天只要9块9。9块9买不了一包好烟，更买不了好酒，丢了都不心疼。但是今天9块9就能吃到长白山竹林鲜参。长白鲜人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等等等等，现在打电话订购，买够10根再送一根，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不喜欢，退款退货。如果您买回来买贵了、买亏了，我们双倍赔付。不要再犹豫，不要再顾虑，活动就。

0: 在今天，就在今天，只需一个电话，九块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九块九买了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九块九买了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个电话，像个名额在手上，边看节目边打电话吧。
1: 今天我们请来了几位30年经验的老厨师啊，请他们教大家几道快手滋补佳肴，掌声欢迎。
0: 张阿姨，拿手滋补菜，韩式人参鸡，鲜参炖猪蹄。
2: 今天啊，教大家两道美食，一看就懂，有手就会。咱们第一道啊，是咱的韩式人参鸡。首先呢，我们把处理好的土鸡啊，给它剪开以后啊，把泡好的糯米放进去。接着我们放两个红枣，还有板栗、蒜头，也放几颗。下面啊，最关键的一步啊，就是再加一颗长白山的鲜人参。我们压实以后呢，再用牙签封着。我们封好以后呢，把鼓鼓的一只鸡子放到砂锅里面，我们再放点红枣，放点枸杞，接下来呢再加两根鲜人参，加入适量的水，开开火呀，炖上就完事儿了。
1: 做好这道韩式人参鸡的诀窍啊，一句话总结，您觉得是什么？
2: 这个鲜人参啊，就是灵魂，去腥又提味儿。哎，记住啊，一定得是鲜的，参香啊才够足，汤里呢营养才多。
1: 咱们村记村把头鲜人参真的特别的嫩啊，能掐出水的那种嫩，一看啊就非常的新鲜。
3: 是不是好参要看五点，这第一啊，这炉头要长，这肉质结实是好参。这第二啊，看参纹，参纹深而细腻的是足令参。这第三要看身体，上等人参的身体啊，它都是完整且饱满的。这第四呢，要看着珍珠点，颗粒小而且数量多的才是好参。这第五啊，要看参须的完整程度，这样的人参啊，营养也是更加完整。我们村记村把头鲜人参呢，给到大家的都是个顶个的上等好参，如果有一个不好，直接找我退货退款。
0: 九块九吃鲜参，九块九享口福，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这是一份来自神秘北纬40度的自然馈赠，独特的冷湿自然环境，原始的森林腐殖黑土，5年以上的漫长等待，孕育出百草之王长白山人参，富含数十种人参皂苷，半萜类活性物质，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尽数释放，鲜参不上火，九块九吃鲜参，九块九享口福，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请快快拨打电话。
2: 趁你们说话的功夫啊，我把鲜参炖猪蹄儿啊也炖上了，这比啊人参鸡更简单一些。我把洗干净的猪蹄儿冷水下锅后，葱姜红枣啊放里面，再加两根鲜人参，放点盐和胡椒，咱们大火煮开，再慢慢的小火炖。
1: 您这说的我呀疯狂心动啊，您这整好了没呀？赶紧给我整两口尝尝。哇，炖的也太棒了，这香味浓郁扑鼻而来呀。嗯，好香啊，这参香味儿，哇，真的是特别烂乎，一戳就烂，
2: 哎呦，非常的烂，
1: 直接脱骨了，我天哪，哇，好鲜的，朋友们，来尝一口汤啊，哇，鲜香，好美味啊，哇，真烂乎啊，你看我这勺子一碰就烂了。
2: 鲜吧，
1: 好吃，这参香味拌在这个鸡肉里边啊，参香肉香融合在一块儿，绝了。
2: 你再尝一口这猪蹄儿。
1: 好嘞，来尝尝猪蹄儿啊，
2: 来。
1: 哎呦，这个香味不一样啊，这跟那个香不一样。哎呀，这个香啊，有这种胶原蛋白的这个质感。
2: 这猪蹄煮得烂吗？
1: 真烂乎，真好吃。
2: 这好东西啊，不用推销，大家都爱吃。人参啊，可是天下闻名的好东西，煮啥啥香。关键啊，九块九，这锅里放上一根啊，就够全家补充营养了。就是天天炖汤，咱也不心疼。
0: 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足。

0: 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泡茶榨汁，切片看嚼，鲜参蜜片，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排骨，香飘浓郁，鲜参不上火，眼下正是淄博好时节，请快快拨打电话，9.9享上等人参。
1: 比比价呀，你就知道多实惠了，一根呀都得上百块，人家参农上店是直销9.9，这可是正宗的长白山鲜人参，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这么便宜，谁不抢啊？你看这品相啊，一点不输外面的，嫩的呀能掐出水来。炖排骨的时候啊，放进去一根，去腥又提味，炖汤啊特别香，跟五星级饭店吃的一样，一上桌全家人都抢着吃，确确实实是好东西。
2: 春天用它泡茶，夏天用它泡酒，秋天用它煮粥，冬天用它煲汤，我是彻底体验到好处了。趁活动9.9就能吃人参，这喝冰水都比它贵，我赶紧下单了100根。
0: 他来了，他来了，今天咱们大家都吃得起的长白山人参终于来了，现在拨打电话，市场价158元每根的村系村把头竹林鲜参，今天只要9.9。9.9买不了一包好烟，更买不了好酒，丢了都不心疼，但是今天9.9就能吃到长白山竹林鲜参。长白鲜人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等等等等，现在打电话订购，买够10根再送一根，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不喜欢退款退货，如果你买回来买贵了买亏了，我们双倍赔付，不要再犹豫不要再顾虑，活动就在今天，就在今天，只需一个电话，9.9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9.9买了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9.9买了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在手上，边看节目边打电话吧。
3: 9.9吃鲜参活动的诱惑力呀太大了，我们的电话呀已经被打爆了，如果你手头紧还想吃点好的，那么今天9.9的村记村把头长白山竹林鲜参一定不能错过。
0: 郭大爷，养生滋补方，人参枸杞茶，人参路边酒。
4: 一般人呢吃人参啊要么煮要么炖，我觉得太麻烦，直接教给大家两种更省事的啊，一个呢是人参枸杞茶，一个是人参路边酒，营养补充更直接。
3: 那您这是更原生态的人参吃法了，这适合懒人啊，一步到位。
4: 是啊，这省事嘛，不是。第一个人参枸杞茶，放入人参、红枸杞、大枣来2颗，陈皮也来一块，想劲儿再足点呢就放点玛卡、黄精，来我们盖上盖，按钮一按开炖。
5: 这人参起作用啊，品质好是基础，我们的人参啊全是人工挖采的，挑选的5年以上的特等参、一等参，杜绝断参、烂参、残参，我保证啊您拿到手中的都是身体完整的竹令鲜参，上等好参，从采挖到锁鲜包装只用12小时，口感好，营养全，100%纯天然。我们不玩套路，不玩营销，只讲真诚，只说真话。今天9.9，您要不相信啊，您可以打个电话过来，9.9，您就拿回去，您1分钱的损失也没有。现在购买啊，不用有任何的顾虑。
0: 9.9吃鲜参，9.9享口福，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眼下正是淄博好时节，请快快拨打电话，9.9享上等人参。
3: 这就是您已经泡好的人参路边酒，这成色真好啊！
4: 好参才能泡出好酒来嘛，这鲜参泡了酒啊，比干参更入味儿，也更出彩。只需要把各种泡酒料，灵芝、枸杞、鹿茸、鹿鞭和鲜人参都放进泡酒缸里，然后啊把纯粮酒倒进去，封好盖子，放个10天半月的，再打开，那味道绝对勾人。来，我倒一杯，你们来尝尝。
3: 哇，这参香酒香融合香，这味道呀确实勾人，我这不喝酒的人呀都想尝尝了。
4: 我家里啊泡了很多罐，我那些酒鬼老友来了必须加俩菜喝2盅才走呢。这话说回来了，拿着酒做招待啊绝对不输阵，咱们说话的功夫啊养生茶也好了。来，我来给你们倒2杯尝尝。
6: 好嘞。

0: 哇，闻着真香啊，是那种淡淡的参香味儿。来，我尝一口，真好喝。这参香啊，一直串到了舌根、喉咙里，清香甘甜，一下润到心窝子里去了，就觉得这胃里边啊特别的舒坦。
1: 这就是我的懒人养生法——人参枸杞茶。

0: 村系村把头竹林先生，今天只要9.9，九块九买不了一包好烟，更买不了好酒，丢了都不心疼。但是今天9.9就能吃到长白山竹林先生，长白鲜人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等等等等，现在打电话订购，买够10根再送1根，免费试吃。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在手上，边看节目边打电话吧。
1: 这么好的人参，真的才花了9.9，哪有人家这长白山竹林人参实在呀？煲鸡汤的时候放上1根，肉香掺着参香，味道特别棒。天气冷了，暖暖乎乎来上一碗。我现在1年4季都吃鲜参，只吃鲜参，日子过着才有滋有味。
2: 这药店里啊，随随便便一根人参，没有180块钱，那根本买不来。那咱老百姓是舍不得消费，现在碰上这长白山竹林鲜人参，我泡了满满当当的一大瓶人参枸杞酒，这粮食酒配上鲜人参，咱们一中和呀，这滋味立马不一样。那入口是绵柔里裹着香，那回味还带点甜。我啊，没事就喝上这么2周。那老战友来了呀，我给他上1000块钱的酒，他都不喝，都点着名要喝我的人参枸杞酒呢。
0: 他来了，他来了！今天咱们大家都吃得起的长白山人参终于来了。现在拨打电话，市场价158元每根的村系村把头竹林先生，今天只要9.9。9.9买不了一包好烟，更买不了好酒，丢了都不心疼。但是今天9.9就能吃到长白山竹林先生，长白鲜人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等等等等，现在打电话订购，买够10根再送1根，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不喜欢，退款退货。如果您买回来买贵了、买亏了，我们双倍赔付。不要再犹豫，不要再顾虑，活动就在今天，就在今天。只需一个电话，9.9，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9.9买了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9.9买了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在手上，边看节目边打电话吧。9.9吃鲜参，9.9享口福。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
3: 咱是源头参，没有中间商加价，只要你吃一次我们的参，绝对会购买第二次。活动就这么一回，想要的你得抓紧。
0: 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村系村把头鲜人参源自长白山秘境，一看形美虚长，色泽金黄，证明是5年竹林老人参。二闻参香浓郁，久泡不散，证明是天然有机鲜人参。三品丝丝清甜，味调回甘。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骨汤，香飘浓郁。它来了，它来了！今天咱们大家都吃得起的长白山人参终于来了。现在拨打电话，市场价158元每根的村系村把头竹林鲜参，今天只要9.9。9.9买不了一包好烟，更买不了好酒，丢了都不心疼。但是今天9.9就能吃到长白山竹林鲜参，长白鲜人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等等等等，现在打电话订购，买够10根再送1根，免费试吃。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在手上，边看节目边打电话吧。
1: 这么好的人参，真的才花了9.9，哪有人家这长白山竹林人参实在呀？煲鸡汤的时候放上一根，肉香掺着参香，味道特别棒。天气冷了，暖暖乎乎来上一碗。我现在1年4季都吃鲜参，只吃鲜参，日子过着才有滋有味。
2: 这药店里啊，随随便便一根人参，没有180块钱，那根本买不来。那咱老百姓是舍不得消费，现在碰上这长白山竹林鲜人参，我泡了满满当当的一大瓶人参枸杞酒，这粮食酒配上鲜人参，咱们一中和呀，这滋味立马不一样。那入口是绵柔里裹着香，那回味还带点甜。我啊，没事就喝上这么2周。那老战友来了呀，我给他上1000块钱的酒，他都不喝， 都点着名要喝我的人参枸杞酒呢。
0: 他来了，他来了！今天咱们大家都吃得起的长白山人参终于来了。现在拨打电话，市场价158元每根的村系村把头竹林鲜参，今天只要9.9块。9.9块买不了一包好烟，更买不了好酒，丢了都不心疼。但是今天9.9块就能吃到长白山竹林鲜参。长白山人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等等等等，现在打电话订购买。

0: 十根，再送一根，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不喜欢，退款退货。如果您买回来买贵了，买亏了，我们双倍赔付。不要再犹豫，不要再顾虑，活动就在今天，就在今天。只需一个电话，989，长白山祖林仙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989，买了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989，买了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在手上，边看节目边打电话吧。
1: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一个地方把生命燃尽，才是尽兴。

平安、祥和、欣欣向荣，所有对幸福生活的憧憬都离不开稳固的根基。千里之堤，溃于蚁穴，每一处被我们忽视的隐患，都可能打破原本安稳的日常。防微杜渐，防患未然，安全绝非偶然，而是人人参与的责任铸就。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就是守护安宁，掌握运用安全技能，就能化解险情。民族的复兴，只有在安全的环境中才能稳步推进，地方的发展，只有在安全的前提下才能行稳致远。人人讲安全，隐患早清零，个个会应急，安全伴我行。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筑牢安全发展屏障。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

0: 一条天路穿越山河，一座丰碑铭刻初心。青藏铁路的每一米延伸都凝结着科研者的智慧、建设者的汗水和一代代守路人的坚守。纪录片《天路风华》第一集《丰碑》，带你回到那段与冻土较量、与缺氧相伴、与时间赛跑的岁月。
1: 废物！怎么回事？怎么解决的 bug？ 刚上线就崩了。
2: 不是怎么，卢总，你跟我说。
1: 客户马上到，你们总结一下，有什么问题会长说吧。那娜娟，不是我说你啊，你是不是对你手底下的人太放心了？他们交上来的东西你都不看一遍就直接上线啊？
3: 部长，这活本来就是咱临时接的，为啥让咱背锅呀？
4: 咱们天天007啊，累死累活的图什么呀？
5: 图什么呀？图背黑锅呗，图受气，还能图什么？
2: 真不想干了。
3: 组长，你没事吧？
6: 没事啊。
0: 凡人歌，今晚19:30精彩上演。
7: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

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0: 观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收看《午间360度》，来看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在青海省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成立40周年之际，6月26号，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发来贺电。贺电说，
1: 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人大常委会、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值此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成立40周年之际，全国人大民委、国家民委向全县各族干部群众和各界人士，向驻县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和政法干警，向所有关心和支持大通发展进步的人们，致以热烈的祝贺和亲切的慰问。1986年，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成立，标志着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大通正式实施，开启了大通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时代新篇。40年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大通各族人民共同当家作主，经济社会全面发展，人民生活极大改善。大通的面貌、大通各族人民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历史性巨变。党的18大以来，大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统筹推进5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4个全面战略布局的要求，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推动各项事业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同全国一道实现全面小康，基础设施加快建设，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文化事业繁荣发展，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全面加强，社会事业全面进步，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积极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生态环境保护成效显著，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全面加强，党的基层基础更加巩固，今天的大通欣欣向荣，生机勃勃，各族群众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正昂首阔步走在新时代康庄大道上。大通40年的辉煌成就，是党中央坚强领导的结果，是深入贯彻落实党的民族政策的结果，是历届大通县党委和政府团结带领全县各族干部群众不懈奋斗、顽强拼搏的结果。实践充分证明，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是完全正确的。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坚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才能建设大通更加灿烂的明天，共创中华民族的美好未来。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希望大通各族干部群众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刻领悟2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深入

0: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认真学习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自治县各项工作的主线，加快推动大通高质量发展，不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同全国各族人民一道，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乘势而上，锐意进取，实干奋斗，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贡献大通力量。祝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繁荣昌盛，祝大通各族人民幸福安康，中华民族大团结万岁。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2026年6月26日。
1: 在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成立40周年之际，6月26号，中共青海省委、青海省人大常委会、青海省人民政府、政协青海省委员会、青海省军区发来贺信。贺信说，
0: 中共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委员会、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人大常委会、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政协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委员会、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人民武装部，值此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成立40周年之际，谨向大通县各族干部群众、驻军指战员、武警官兵和各界人士致以热烈的祝贺和亲切的慰问。大通被誉为西宁的后花园，是全省农业大县，生态禀赋优越，农文旅资源富集。40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亲切关怀和省委省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历届大通县委县政府团结带领全县各族干部群众，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坚持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凝心聚力改革创新，各项事业取得长足进步。特别是党的18大以来，全县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的重大要求，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开创的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经济发展稳步提升，城乡面貌日新月异，人民生活幸福安康的新局面，书写了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崭新篇章。引大济黄工程全面投运，全省重要水源涵养地功能愈发凸显，高原冷凉蔬菜黄金种植区越建越强，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远销粤港澳，绿旅产业转型升级步伐越走越稳，工业强线根基日益稳固，高原避暑康养发展路径越拓越广，山水大通文旅名片越擦越亮，国防动员体系日益完善，军政军民团结坚如磐石。大通818山洪灾害发生后，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党员干部群众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取得抢险救援与灾后恢复重建全面胜利，更加坚定不移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15、15、17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希望大通以自治县成立40周年为新起点，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贯彻落实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立足发展定位，发挥区位优势，牢记嘱托，感恩奋进，真抓实干，为民造福，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做出大通新的贡献。祝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各项事业繁荣昌盛，祝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各族人民幸福安康。中共青海省委、青海省人大常委会、青海省人民政府、政协青海省委员会、青海省军区，2026年6月2日。

0: 26日。
1: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即将到来之际，6月26号上午，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在西宁走访慰问党员代表，并代表省委向全省广大党员和党务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
0: 吴晓军来到96岁高龄老党员、抗美援朝老战士、老干部刘承德家中，与老人促膝长谈，追忆峥嵘岁月，由衷感谢他为革命事业和青海建设做出的突出贡献。吴晓军表示，要传承更续老一辈共产党人的光荣传统与优良作风，在新征程上踔厉奋发，接续奋斗。离开时，他特意嘱咐社区工作人员用心做好日常照料与服务保障，切实保障老人安享舒心晚年。吴晓军前往青海大学附属医院看望2020年全国优秀共产党员、重症医学科副主任童世军，肯定其坚守临床一线、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的担当作为。他还勉励科室全体医护人员深耕高原医疗、扎根青海奉献，依托校院医学科研资源，持续精进诊疗技术，培育优秀医疗骨干，全力守护全省各族群众生命健康，为推进健康青海建设、助力健康中国战略落地贡献更大力量。吴晓军来到老党员白马家中，送上亲切慰问。他细致关切询问白马的身体状况与日常生活，认真聆听他动情讲述反盗猎巡山队、野牦牛队的感人护山故事。吴晓军指出，一代代高原环保卫士以青春和生命守护高原大地，让包括可可西里在内的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持续向好，藏羚羊种群数量从不足2万只恢复到7万余只，高原万物生灵蓬勃生长。白马全力支持家人投身生态保护，为这份伟大事业倾力付出，向他致以衷心感谢。省领导王卫东、朱向峰参加有关慰问。6月25号，省委政法委召开贯彻落实青海省政法机关推进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10条措施工作推进会，印发10条措施任务措施及责任3张清单。会议强调，建设法治化营商环境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法治青海、平安青海建设的重点任务。全省各级政法机关要用好3张清单，压实责任，抓好落实。要充分发挥综治中心功能作用，统筹资源，预防和化解涉企矛盾纠纷。要建立典型案例发布机制，加大对破坏营商环境负面典型曝光力度，大力宣传推广好经验、好做法。要对标全国法治化营商环境先进成熟制度，立足青海产业4D建设实际，进一步健全规范涉企执法长效机制。会议要求，全省政法机关要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全面履职，勇于担当，全力营造更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法治化营商环境，为奋力开创155法治青海新局面贡献力量。
1: 6月26号，西宁市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举行成立40周年庆祝大会。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祝贺团、青海省党政军代表团和西宁市党政军代表团相关负责同志出席庆祝大会，省党政军代表团团长、副省长杨志文出席并讲话。1986年，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成立，开启了大通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时代新篇。40年来，大通县在党中央、国务院的亲切关怀下，历届大通县委县政府团结带领全县各族干部群众，凝心聚力，改革创新，各项事业取得长足进步。特别是党的18大以来，大通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的重大要求，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开创了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经济发展稳步提升、城乡面貌日新月异、人民生活幸福安康的新局面，书写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崭新篇章。40年来，大通县县域经济体量稳居全省第一方阵，全国首批绿电铝核心生产基地建成投运，绿色有机农畜产品畅销粤港澳大湾区，高原避暑康养产业布局成型，全县森林覆盖率达45.38%，连续14年全省首位，全国首单梯田碳汇交易落地见效，5036户避险搬迁群众实现安居梦， 五宗。

0: 宋三横交通路网全域覆盖，江源巧姑、大通护工等劳务品牌享誉省内外。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突破1.9万元，各族群众像16子一样紧紧相拥，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城乡面貌日新月异，群众生活蒸蒸日上。
1: 六月的北川河畔，各族干部群众欢聚一堂，庆祝西宁市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成立40周年。40年来，大通县坚守初心使命，书写了一曲高质量发展的高原奋进赞歌。
2: 庆祝大会现场，农民代表方阵、企业方阵、大通护工劳务品牌等方阵，踏着铿锵步伐依次走过主席台，生动展现大通县各行各业凝心聚力、实干兴业的精神风貌。40年来，一代代建设者接续奋斗，久久为功，大通县逐渐发展成为生态优美、产业兴旺、城乡宜居的现代化新城，书写了河湟谷地县域高质量发展的精彩答卷。
3: 我亲眼见证了大通40年来的沧桑巨变，如今山川变绿，道路畅通，城乡变美，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40载的发展成就来之不易，是党的好政策指引，各族群众同心拼搏的成果。我们坚信，大通县的未来一定会更加的繁荣。
2: 盛会之上，歌舞欢腾。紧扣砥砺前行40载，感恩奋进新大通主题的专场文艺演出精彩上演。
4: 希望以歌舞为媒，传承民族文化，讲好大通故事，向外界展示大通的生态之美、人文之美、团结之美。
5: 用文艺演出立足大通本土特色，我们深挖大通本地非物质文化遗产，结合大通40年生态变迁、产业升级、民族团结的鲜活故事，用接地气、有温度、有力量的文艺作品致敬奋斗岁月、礼赞时代的真诚，全方位展现新时代大通的崭新风貌。
2: 40载薪火相传，代代人接续担当，大通县广大干部群众信心满满，实干笃行，满怀憧憬，凝聚起团结奋进、共谋发展的强大合力，向着乡村振兴、产业提质、生态向好奋勇迈进。
6: 我们将传承奋斗精神，扛起青年担当，在生态保护、乡村振兴、产业发展、民生服务一线淬炼本领，用青春的力量守护家乡、建设家乡。
2: 40年砥砺深耕，新征程逐梦前行，大通县各族干部群众将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接续书写属于新时代大通的崭新篇章。
7: 将严守北部生态安全屏障，深化生态修复，打通碳汇价值转化通道，聚力壮大特色农业、绿电铝、生态文旅三大主导产业，做强绿电铝产业集群，推动冷凉蔬菜、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持续擦亮大通护工劳务品牌，稳定群众增收，加快城乡基础设施建设，扎实办好民生实事，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将广大干部群众的磅礴干劲转化为发展实效，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努力开创大通县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
1: 连日来，我省海东、海北、果洛等地集中开展形式多样的禁毒宣传教育活动，普及禁毒知识，传播禁毒理念，全方位筑牢全民识毒、防毒、拒毒安全防线。
2: 三江源禁毒志愿者宣讲团、海东宣讲队巡回宣讲启动仪式在青海高等职业技术学院举行。活动创新宣传载体采用科技加互动加宣讲的新模式，通过场内仪式宣讲、场外科普体验双线并行的方式开展。活动现场设置禁毒主题朗诵、警用无人机展演、毒品实物展示、禁毒科普问答等6大主题展区，让广大师生近距离认清毒品伪装形态，直观掌握禁毒防毒常识，切实增强青少年禁毒防范意识。
8: 以后我一定会提高警惕，远离可疑物品，
9: 切实提升学生识毒、防毒、拒毒意识，夯实校园禁毒安全屏障，护航学子平安成长。
2: 海北州禁毒教育基地正式开馆，基地集警示科普、青少年禁毒宣教、禁毒成果展示于一体，填补海北州专业禁毒宣传阵地空白。 黄原县和互助县通过悬挂禁毒横幅、摆放警示展板，普及禁毒法科普知识。果洛州公安局刑侦支队统筹六县刑侦大队，开展纯净果洛、绿色无毒、全域禁毒宣传。州县同步设立集中宣传点位，向广大群众展示毒品模型，剖析牧区涉毒典型案例，解读禁毒条例，普及禁毒知识。
10: 常态化开展禁牧区、禁校园、禁商铺等六禁禁毒宣讲，保持对毒品犯罪零容忍高压态势，共同守护纯净高原家园。
1: 这次的午间360度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以思想为炬，照亮前行之路，以理论为帆，奔赴时代新城。春风沐高原，理论润初心。从春意萌动到盛夏繁花，第三届清风理运杯全省基层理论宣讲大赛踏春而来，如约而至。这是一场扎根基层的盛宴，这是一次迎新传运的集结。看，理论的种子正在青海大地灼灼绽放。赛事自三月盛大起步，全省八个市州、45个县市区、六大系统全域联动，同频共振。从三江源头到柴达木盆地，从行业一线到基层岗位，762名报告式宣讲尖兵扎根泥土，以声传情。371支理论清奇破圈突围，全域出彩。627篇宣讲文稿，笔锋所至，揭示担当。387部宣讲视频，镜头定格，尽显锋芒。以小视角解读大时代，用百姓话讲透家国事，让深刻的理论有温度，让厚重的思想有力量。层层淬炼，只为巅峰绽放。群英角逐，终迎高光时刻。历经数月比拼，层层筛选，一众宣讲先锋脱颖而出，整装待发。6月11日，相约西宁，以理论之声汇聚磅礴合力，以奋进之力共启时代新篇。让我们共同见证思想闪光，清风传运，新篇启航。
1: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了。
2: 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燃尽才是尽兴。

条天路，穿越山河，一座丰碑铭刻初心。青藏铁路的每一米延伸都凝结着科研者的智慧、建设者的汗水和一代代守路人的坚守。纪录片《天路风华》第一集《丰碑》，带你回到那段

0: 你赶紧把那个地址给我发过来噻，我马上给你送过来。
1: 我叫李霞，来自四川射洪，80后。我是拉萨火车站旁土特产店的创始人。2006年青藏铁路通车那年，跟我老公来的西藏。那个时候村里面人都说：“你们疯了，你去那儿干啥子？”好嘞好嘞，没事，到厂头反正还是半个小时就过来了，半个小时送过来了。之前我们在内地也是做旅游，做九寨沟，然后一说这个青藏铁路通车的话呢，肯定西藏旅游会爆发式的增长，所以说我们就来西藏了。
0: 我们2006年那年，我刚来拉萨的时候，路上感觉一路的好荒凉，特别是走那个可可西里那边哈，看着就感觉好像那条路一直走不完那种感觉。
2: 2008年的话，我们就是坐着火车到拉萨的，直达嘛。火车上的话几乎没有水，就用那个大壶，然后那些人卖给我们一壶水的话，1块钱啊、5毛钱啊这些，然后就给我们加一点热水。然后我们拿来泡泡面啊，火车上还有这些东西。
1: 就是那次坐火车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哎，真的好辛苦，因为没有躺的嘛，就真正的是硬座，但是很值得。那趟车把我从四川带到了西藏，一待就是20年。
3: 你拿假证走？
0: 肯定是真的嘛，你在啥酒店来买不到假货啊。
1: 刚开始我做旅游带团，我的身体不好。我每带一个团下来，我就要去输液，所以说老公就说要不然咱们就转行吧，然后就开始做这个特产。以前我们刚刚做特产的时候，那个时候西藏的这个厂家比较少，慢慢的因为铁路通了嘛，然后交通也方便了，这种运输成本那些也降低了，所以说又有很多厂家就愿意过来，包括在拉萨、日喀则、三兰、林芝这些都有。应该都是青藏铁路通车过来才有的。
0: 小姐，今天上午这个风干牦牛肉走的差不多了，你要给我喊点货，没得好多了哈。
1: 要得要得，那等会我给厂头打电话嘛。
0: 对对，
2: 我们是供应商，然后他是销售商，就这样，然后我们就认识了。认识了之后，后面又一点机遇巧合，然后就一起共事。今年的话是第6个年头。
0: 我跟霞姐，我们也是一个地方的，老家也是一个地方的。哎，自从霞姐开超市了以后哈，我们也是熟人嘛，之前也听说过认识，所以我就来她超市来上班了。
4: 这是宝贝食品，高原食品的意思。
1: 从老家带到西藏来的亲戚朋友，你说100来十个肯定是有的。他们有的开大巴车，有的开餐厅，做特产店的不多，就是口口相传，说这边的市场好，可以出来赚点钱。
5: 咱们家这边有九个大门面哈，9个门面，里面是有1000多品，有1000多种西藏的特产。
6: 喂，霞姐
1: 啊，你好。
6: 哎，你好，你好，就是我在火车站，我这会儿要坐3点过的火车，你可不可以帮我送点你们家的特产呀？
1: 那你需要什么特产？
6: 啊，我就想带2包这个风干牦牛肉。
0: 好，慢点哈，注意安全，听没得？
1: 刚来那几年，每次看到火车站，我都觉得自己是个客人，来了又走，走了又来。家还是在四川，现在觉得这也是家，有姐妹在，有事情做就一起干下去。自从青藏铁路通车以后，这个物流就非常发达了，有什么铁路的冷链，航空直达，所以说现在可以买我们家的东西，然后就可以随时都可以到达全国各地。铁路把我和这片土地连起来了，我也就定在这里了。

有人问我在开心，你开心吗？我说列车平安通过，我就挺开心。电影里面的杨振山前辈跟我师傅还挺像的，在这条线上坚守了30几年，从来没说过一个苦字。师傅退休那天跟我说：“作业，这个本子你拿着，好好看，别让行人都腻了。我们平时都是24小时随时待命。”因为我们的设备不能被雨雪夹住，看到他的成长，我比他们自己都还高兴。开心岭的名字是孟世忠将军起的，他说路修到这儿终于开心了，我们在这儿守护着，看到列车平安通过，我们也感到开心。

0: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
1: 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了。

0: 这是一幕动人的生命图景。三江源一期冷峻中的博大和严寒中的温存，造就了世界上最让人热血沸腾的生态系统。三江源以无以伦比的浑厚呵护着地球之巅最华丽的生物多样性。青藏高原上的净土，野生动植物繁衍生息的乐园。
1: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2: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3: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4: 太不上进了，
5: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3: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6: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7: 干啥？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8: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7: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9: 千万得弃权在手里头拿着。
8: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2: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8: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2: 又挡酒又挡拳头，
10: 你大爷的！
11: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8: 不合适，
11: 叫哥。
8: 哥，
3: 分哪让搓吧。
8: 哥，
3: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能付得出来
8: 了。哥，
3: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8: 哥，
2: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8: 我说你帅，
2: 是不是啊？
8: 真帅。
2: 我也觉得帅爆。
4: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3: 上班下班，
8: 拼搏搞事业，
12: 不要跳。
0: 欢迎进入薛仁贵。

0: 哎，这些都是给你的一点小心意啊。
1: 啊，哎，你这不是贿赂我吗？
2: 小将军太会开玩笑了，我们怎敢贿赂你呀？这些都是给你买酒零花用的。
1: 哎呀，这可是我无功不受禄啊。哎，要不这样，我说一个字，就拿你一个元宝。
0: 好好啊，一个字一个元宝，一个字一个元宝啊。哎呦，
1: 黄，上，
0: 那，
1: 哎，命，哎，我，钱，来，请千峰关张世贵到三江月，
0: 月。月，没了，
1: 没了，
0: 啊，没了，没了，啊，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小将军，请继续啊，继续，
1: 好好好，哎，虎成共商军机大事，就这么，
0: 我说这个，
1: 说完了。
0: 说完了，
1: 啊，
0: 就这么多啊，
1: 就这么多。
0: 哼，那好吧，我马上跟小将军去三江月护城。
1: 哎，就是嘛，你说你干嘛还送我这么多元宝呢？真是的。
0: 哼，
3: 公主，你的头发好漂亮啊，我好喜欢。什么时候？学会哄人了，啊！
4: 我说的可都是真心话啊。
3: 公主，多日来你都在东奔西走的，今日啊难得有空闲，不如我们到御花园走走。
5: 我没有心情。
3: 我就知道你没有心情，解决没有心情的最好办法就是出去走走，而且我今天在外面看见啊，阳光特别的好。
5: 是吗？
3: 嗯，公主，我给你弄漂亮点，咱们出去啊。
5: 好吧。
6: 大哥，大哥，哟，看书呢？
7: 今天闲来无事，看看书。
6: 我就知道你今天有空啊，所以专门来找你到御花园里走走看。
7: 你去吧，我还要看书呢。
6: 哎，这书是不会变的，明天再看也不迟啊。可是有些东西你要是不看呢，就再也看不到喽。
7: 什么东西啊？
6: 嗯，去看荷花池里的荷花啊，全都开花了。
7: 荷花开了有什么稀奇的？
6: 哎，这些荷花可开的都不是粉红色的，全都是黄色的呀。
7: 全都是黄色的？
6: 对呀，全都是黄色的。
7: 去看看。
6: 走，去看看。哎，大哥，快点，快快点，前面就到了啊！来来来，
5: 真的很好啊！
6: 哎，这么巧啊，你们也来看花啊？
3: 看花？看什么花啊？
6: 黄色的荷花啊！
3: 荷花早就枯死了。
6: 啊？
3: 哎，周大哥，
6: 啊，
3: 来来来，那边有好多鸟，我们去看鸟吧。
6: 哦，好好好，走走走。

我没有啊，我知道，有一件事情你是最不会做的。啊，什么？你呀，最不会的就是骗人，很多事情你都写在脸上。公主，你知道。 罗通他很喜欢你。我知道啊。我和罗通是好朋友。如果你喜欢他，我可以帮你做媒。你这是什么意思啊？我，薛仁贵，如果你不喜欢我，为什么到凤凰城去找我呀？ 我不像你，在感情上那么扭捏。我朝阳是一个敢爱敢恨的人。如果你不喜欢我，你用不着把我的感情施舍给别人。

0: 程伯伯，
1: 嗯，哎呦，罗通啊，来来来来，快尝尝我这五花肉，太好吃了！
0: 我就知道你一定爱吃这难找的五花肉，所以侄儿又特意给您变出来一盘儿。
1: 嘿呦，哎，罗通，你怎么这么了解我呀？哎，你是不是有什么事要求我呀？
0: 哎呀，程伯伯，您果然是大唐第一聪明人呐，一下子就看出来了。
1: 那是啊，哎，有什么事快说吧。
0: 程伯伯，我确实有件事想请您帮帮忙。
1: 哎呀，那就快说吧。
0: 我想娶亲。
1: 成亲？
0: 啊。
1: 嗨，成亲好啊！罗通，在长安有那么多女子都在等你啊！
0: 哎呀，程伯伯，你就不要再取笑我了。
1: 哎呀，罗通，我怎么是取笑你啊？你到底想娶谁呀？
0: 我想娶朝阳公主。
1: 朝阳公主？哎呀，那她喜欢你吗？人家？
0: 我还没有问过他呢。
1: 哎呦，对了，我想起来了，她好像跟我说过。
0: 啊，真的？
1: 啊？
0: 程伯伯，那他说过什么？你快告诉我，
1: 哎
0: 你
1: 呀，
0: 快
1: 你
0: 告诉
1: 揉
0: 我。
1: 死我了！他好像说过你们年轻人的感情不一样啊。
0: 那他说了这个，还说了什么？啊？
1: 哎呀，罗通，现在两军正在打仗。
0: 哎呀，程伯伯，我现在不管两军打不打仗，这是我自己的事情。程伯伯，你就帮我个忙吧。
1: 哎呀，
0: 啊？
1: 这个忙我怎么帮啊？
0: 程伯伯，你就帮侄儿想个办法嘛，你最有办法了，对不对？
1: 嗯。你小子算是说了句实话，难道就靠着牛鼻子老道不成啊？
0: 是，谁不知道我程伯伯那可是天下第一吹呀！
1: 你什么？你说我吹呀？
0: 啊，没有，程伯伯，我是一时口快，您别生气
1: 真
0: 啊，
1: 是的。
0: 您帮我想个办法嘛，啊？
1: 哎呀，这还不简单吗？不就是提个亲，做个媒吗？
0: 哎，对呀，程伯伯，你果然厉害。那如果他不答应的话，
1: 不答应，有老程出马，还有办不成的事儿吗？还
0: 啊，
1: 有，我要是给你办成了，你每天都给我弄这五花肉吃啊！
0: 哎，行，包在我身上。
1: 公主，公主，
2: 老千岁啊，朝阳见过老千岁。
1: 公主不必多礼。
2: 请。
1: 公主啊，我深夜来访。是想跟你做成一件大的好事啊！
2: 什么好事啊？
1: 是这样，是你的终身大事啊！
2: 我的终身大事。
1: 我的侄儿罗通啊，托我来做个媒。我看你们俩是郎才女貌，非常般配，所以我就答应下来了。不知公主意下如何呀？
2: 老千岁，婚姻大事可不是儿戏啊。
1: 公主说的非常对，只要你愿意，那就等你父王脱离困境之后再谈婚事。公主啊，意下如何呀？
2: 我想，还是等我父王解困以后再说吧。
1: 公主啊，难道你不喜欢罗通吗？
2: 老千岁，时候不早了，您还是早些休息吧。
1: 那好，那就等你父王脱离困境以后再说。我就不打扰了。
2: 您慢走。
1: 慢走。
3: 大哥，卓清，什么事儿？你今天早上为什么要跟公主说要帮罗通做媒呢？
4: 卓清，我行军打仗，出来10多年了。银欢在家里等了我10多年。你想，这10多年他过得多不容易，终于等到我可以回去了。我的身边又多了一个女人，他会是什么感受呢？
5: 说的也对呀。
4: 再说了。罗通是我的好兄弟，既然罗通喜欢朝阳公主，倒不如就成全了他们。
5: 哎，不对了啊，大哥，感情这东西是不能让的。你想，
3: 你因为自己的妻子而不能去爱上别人，这是对的，但你不能因为不接受公主就把她让给罗通啊。
4: 我知道，周青，我知道我在做什么。
3: 我
4: 行了，你就别操这个心了，去休息吧。

0: 公主，
1: 什么事啊？跑得这么急？
0: 没事儿。哦，我刚才碰见周青了。他跟我说，薛大哥告诉他，其实他打了这么多年仗，突然回到家里，终于可以和夫人团聚了，结果还多带了一个女人。他是怕这样，他的夫人会难受的。
1: 我知道了。
0: 他说他愿意退出。唉，薛大哥真是一个好人呢。公主，
1: 好了，别说了。他能有这样的想法，说明我没有看错人。虽然我们不能生活在一起，但是如果他能过得好，我就会很开心的。
2: 罗贤弟，找我有事儿啊？
3: 薛大哥，昨天我让程伯伯帮我向朝阳提亲，他拒绝了我。
2: 哦，对了，昨天我也跟朝阳公主提起过这件事。
3: 你说什么了？
2: 我说你喜欢他。
3: 他怎么说？
2: 他什么也没说。
3: 我就知道他肯定是不喜欢我。
2: 他什么也不说不能说明他不喜欢你，只是我觉得这件事情不能勉强。
3: 我走了。
2: 贤弟。
0: 哎，刘通，你来了，吃过了吗？我给你弄点去。
3: 啊，不用了，我找朝阳。朝阳，
4: 你找我啊？
3: 啊，
4: 坐吧。
3: 朝阳，其实我是想问你几句话。
4: 你问吧。
3: 好。这段时间我发现你我还有薛大哥，我们之间好像隔着一堵墙一样。薛大哥跟我是兄弟，情同手足，没有什么话不能讲的。我想问问你，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能告诉我吗？
4: 这

赵阳，我想告诉你，让程老千岁来提亲是我的主意，希望你不要见怪。可是你知道吗？

0: 可是，罗通，你别逼我好吗？
1: 那好吧，我不会逼你。告辞了。
2: 唐童今日能灭我伯了，他就不会吞并你渤海吗？唇亡齿寒呐！今天向贵国借兵，也是间接的帮助你们。这是我大王的信，以此为据，请大王三思。
3: 我跟薄建王的关系，你就不必多说了。但借兵又是另外一回事了。贸然与大唐为敌，犯不着啊。大唐天子向我保证，除非我们先动干戈，否则他不会对我国动一刀一枪，损一草一木。
2: 大王，你是相信他的，还是害怕他？
3: 人各有自知之明。不瞒你说，我不敢兵犯大唐。
2: 大王，你想过没有？这渤海一带就属我们伯辽最大，跟着就是你们渤海。我们伯辽一旦垮了，你们渤海还能平静吗？大唐天子能给你什么保证？
3: 这一点我也想过，但事关重大，我要琢磨琢磨。
2: 可以，但时间不多了。
4: 启禀皇上，先锋官张世贵已经在殿外等候。
5: 来啊，把张世贵给我绑了。
6: 且慢，元帅不可鲁莽，这样反会把事情搞坏。
4: 皇上请薛仁贵到三江乐虎城大殿候旨。
7: 皇上找我有什么事吗？
4: 啊，小人不知。
3: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8: 张爱卿平身。
3: 谢皇上。
8: 张爱卿，
3: 臣在。
8: 自朕出征以来，你们父子翁婿攻关夺寨，立下了不少汗马功劳啊！如今这伯辽只剩下摩天岭和白玉关了，眼下胜利在望，只要取下这最后的一山一关，那朕就要班师回朝了。今日你不妨把你姑爷所立的战功好好核对一下，也好日后为你们加官进爵呀、啊！敬德，
9: 臣在。
8: 快把功劳簿打开，让张先锋把他姑爷何宗宪所立的战功好好的核对一下。
9: 是。张先锋，你看这上面记得对不对啊？

0: 张先锋。
1: 啊，臣在。
0: 朕还有件事想问问你。
1: 皇上，
0: 自从取得了三江越虎城之后，朕在城中闲暇无事，便出城行猎为乐。这途中朕碰到了一个人，他说他认识你，而且还跟你非常要好。朕不知道你认不认识他。
1: 皇上，这个人姓甚名谁呀？
0: 你先不要问他是谁，你自己先见见再说，如何？
1: 皇上，这个人现在在哪儿啊？
0: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小亲家，你可以出来了。

0: 大概你以为我已经在天仙谷被大火活活的烧死了吧？我没有死。你不应该忘记你们月前营第八棚有一个火头军，叫薛礼，薛仁贵吧？出征以来，还多蒙总爷的爱戴，事事成全于我，让我可以为大唐立下了赫赫战功。
1: 你胡说，你胡说！皇上，皇上，他在胡说！我根本不认识什么薛礼、薛仁贵的，所有的功劳，所有的功劳都是我的女婿何宗宪所为。
2: 既然你们二人都争着功劳，那就带本帅把功劳簿打开，你们说说你们立的功，谁立的功，这上面都记得清清楚楚。薛仁贵，你是火头军的小卒，你先歇会儿。你说吧。
1: 元帅，还是你公平啊，你让我说那我就先说。皇上，这次出征以来，我的女婿何宗宪是屡立战功啊。首先，他在天盖山上活捉了董奎，然后呢，他摆龙门阵、抢黑风关、狮子口，还有那金沙滩，是三箭定了天山呐。然后呢，他又走马夺取了凤凰城，在凤凰山上救驾，大败铁狮文，并斩安达尔，接着呢，又取得了三江月虎城。这一切都是我的女婿何宗宪立的功劳啊！
2: 啊，讲完了
1: 啊，讲完了，都讲完了。
3: 不对，
1: 什么？
3: 景德，你为何说他说的不对啊？
2: 我说他说的不对，是因为他说的跟我这功劳簿上记得不一样啊。哎，皇上，您知道我没读过书，不识字，我用这个功劳簿给他们记功，从来就是用朱砂笔在上面画一个红杠杠。哎，如果是立大功劳呢，我就画个又粗又长的大红杠；如果是立小功呢，我就画一个又短又小的红杠杠。哎，他抱一个我就画一个，抱两个我就画两个。然而，他刚才说的功劳跟我记的数量不一样啊！
1: 哎，元帅，不会吧？我这个……
4: 张先锋，你说元帅报的不对，你说你又没有错，先放一放，薛仁贵。
5: 是，
4: 把你的功劳也说一说，让大元帅对一对。
5: 是。
0: 皇上，这一路上所立的功劳，都是我和兄弟们舍生忘死，用生命换回来的。嗯，在天盖山活捉董奎，到了登州，总爷说要摆龙门阵，要写平伯论。请问总爷，这平伯论是何人所写啊？
1: 平伯论，啊。对，还有平伯论，我忘了写了，你帮我给添上啊！来，
6: 这靠边去！哎，
1: 干什么？
6: 一边去！
1: 哎，元帅，我
4: 薛仁贵，你接着说。
0: 刚才总爷所说的，凤凰山救驾，几挑梅利，鞭砸铁狮纹，这铁狮纹的九叶飞刀是何人所破？还有，马鞍山救元帅，又是何人所为啊？
2: 哦，这些事情我清楚，你是瞒不了本帅的。我是这些事的见证人。
0: 凤凰山救驾之后，对阵安达尔，是何宗宪先上的，可他被敌将所擒，是我带兵挑了安达尔，还险些丧了命。
2: 皇上，是有这么回事，这都是老臣亲眼所见的。
0: 谁知道总爷说元帅要捉我，风声越来越紧，要我暂时避到天仙谷去，其实是要置我兄弟于死地，来个死无对证。可你没有想到我又站在这里了吧？
1: 不管怎么说，那些功劳都是我的女婿何宗宪立的。
2: 你还想抵赖？
1: 我没有抵赖。
4: 好了，别争了。军师，你看着如何是好？
7: 皇上，不要着急。他们这样争论下去，何事是个头呢？老臣倒有个好主意。
4: 啊，那有什么办法？
7: 现在只剩下白玉关和摩天岭还没有拿下，我看让他们二人一人去打白玉关，一人去打摩天岭，谁先攻下来，刚才所争之功就属于谁。但是我得先说一下，白玉关守将比较软弱，此关易取；摩天岭山高势险，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你看你们二位谁去攻打摩天岭啊？
0: 我去。
1: 我也去。
7: 二位不必再争了。这样吧，

0: 啊！鬼！鬼！打鬼！打鬼！总爷，我不是鬼，我是人。大白天的哪来的鬼呀？
1: 是啊，张爱卿。啊，你为何说他是鬼呀？
2: 他就是鬼，他就是鬼，我看他就是鬼。
0: 总爷说我像。

0: 二位来抓吧。
1: 啊，
0: 慢着，薛仁贵，你是个无名的兵丁，怎么这样无礼？张先锋官，你先来。

0: 摩天岭。
1: 徐仁贵，既然张先锋抽的是摩天岭，那么这一张肯定就是白玉关了。我看就不用再抓了。张先锋听令，带领你的10万大军去攻打摩天岭，10日之内听你的好消息。
0: 遵令。
1: 嘿，
0: 你这牛鼻子老道。

0: 哎呀，来使劲使劲使劲掰呀！哎呀，让你赖皮，让你赖皮，让你赖皮！兄弟们，你们干什么呢？
1: 哎，大哥，大哥，
2: 啊！
0: 哎，你们猜刚才我在大殿上面遇到谁了吗？
2: 谁呀？
3: 谁呀？
0: 张世贵。
4: 张世贵。
0: 啊！我和张世贵在大殿上面当面对质，这个人太狡猾了。 他死活不肯承认他所立的功都是我们兄弟们拿性命拼回来的。这个张世贵太可恶了，
5: 是
0: 这个老东西
5: 太坏了，
0: 是。军师说，剩下的只有白玉关和摩天岭了，所以军师让我和张世贵去抓阄，分别抓其中一关去攻打，来决定胜负。
6: 大哥，谁抓到摩天岭了？
0: 是
5: 是
0: 张世贵。
5: 啊，太好了！
0: 你运气可真好啊！
5: 是啊，
6: 不是运气好，是军师根本没让我抓。
0: 啊，这个军师为什么不让你抓呀？
5: 因为军师在两个州上面写的都是摩天岭，太好了，难怪他做军师啊，真是超出我们所有人的想象。
7: 对啊，
8: 另外，告诉你们个好消息，刚才皇上封我们一个御称啊！
7: 啊，御称啊，
8: 什么叫御称？
9: 这个你都不知道啊？人家做生意要一块金字招牌，现在皇上给了一个御称，那不比金字招牌还厉害吗？哦，
8: 云贵啊，云贵，
0: 哎，
8: 参见军师。 啊，仁贵，我有紧急事情来找你。我考虑了，张世贵如果拿不下摩天岭的话，军情会有变化。
0: 变化？什么变化？
8: 他会放弃摩天岭，转方向回长安。
0: 回长安？军师，我不明白你的意思，请军师明言。
8: 我考虑他有十万大军在手，他会反长安杀幼主，篡位夺权。 他会有这么大的胆子吗？张世贵有可能。我想，他要是回长安的话，他一定会到黑风关，把所有的战船抢过来，来个断海之计。仁贵啊，你带着这支金牌令箭，马上出发，赶到黑风关，去阻止张世贵。
0: 公主，我今天是来跟你辞行的。你要去哪儿？军师估算，张世贵企图谋反，所以派我去追张世贵，阻止他。
10: 张世贵那么猖狂，如果他劫去了所有船只的话，那你就只能望海兴叹了。是啊，公主。
0: 上次的事情是我不对，我向你道歉。
10: 没关系，薛大哥，你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吗？嗯，

0: 其实你应该知道，我最希望你能跟我说的是什么话。我不会逼你的，你放心去吧，我会祝福你的。
1: 那你多保重，告辞了。
2: 怎么办呢？可怎么办呢？你们倒是说话呀！薛仁贵没有被烧死，皇上又让我们去攻打摩天岭，这怎么办呢？
3: 那咱们就去攻打摩天岭。可是我听说摩天岭易守难攻，还分前山和后山，可以说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就凭咱们爷儿几个想攻下摩天岭，怕是难之又难呐。
4: 但是再难，咱也得试一试啊。
5: 总监，吩咐下去，大军明日出发，攻打摩天岭。
3: 是。
6: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以及呢咱们传统的刺绣工艺，而且面料方面咱们全部升级为了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7: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咱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6: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有到灰色以及蓝色。
7: 今天来自我们的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8: 这得装备省了700块钱了。
6: 对，
7: 但是还没结束呢，在今天。灰色一套好看，对不对？
8: 对，
7: 藏蓝色一套也好看，对不对？我们今天不是一套，而是买一套再送一套，不用挑，不用选，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4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6: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咱们的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它也是非常好打理，特别的垂顺的。所谓的我们中式的这个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而且咱们可以看一看细节，两边呢都有到咱们整个盘扣的一个搭绳，而在中间呢，我们还会有到一个编织的一个小纽扣，全部是用到我们腾龙锦的面料来做到编织的，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咱们满满的中国风的这种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就是我们整个的刺绣工艺。您看一看，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您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图案非常的工整隽秀，而绣工呢又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呐、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您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看，你看有两个竖叉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这个小兜上面啊，你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

0: 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道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特别凉快透气，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好像你看腿上带了个小风扇一样，越穿越凉快。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哪怕您说我去遛个弯，甚至是我做些运动，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您想说，哎，我想穿得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1: 这个也好看啊。
2: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哎，下个棋去运动，
1: 逛个公园，
2: 哎，你想说穿的休闲，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1: 是的，
2: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1: 对，
2: 包括呢，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1: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2: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1: 对呀，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0: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你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气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
2: 了。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1: 是
2: 的，咱们今天你看四标齐全的检验报告，防紫外线性能的判定达到了 UPF50+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
1: 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0: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朋友们我们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咱们是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建议大家啊，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无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呀、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而且显瘦显精神。市面上咱们去买的话，因为是今年的新款中国风盘扣款的龙纹男装啊，咱们一套的价格都是在
0: 998块钱，
2: 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咱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第二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今天啊，刚好是中式风格，
2: 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显瘦显精神。
1: 就在今天，199灰色的、藏蓝色的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道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你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

0: 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工艺难度更高了，特别的上档次。这是咱们男士买服装，就是咱们无形的名片呀。您再看，咱们通体的都有刺绣工艺。首先在我的右胸前这条生龙，整个咱们的工艺难度非常之大，而且你看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在我的左胸前，你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这么一个造型，也是非常霸气的。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叉的口袋，口袋上面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你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
1: 是，
0: 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
1: 哇！
0: 哪怕炎炎夏日啊，它也是特别凉快，就像您穿了一个小风扇似的，凉飕飕的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3个口袋，
1: 实用性很强，
0: 所以今天我们带给大家这套服装呢，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1: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呢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咱们的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1: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我们今天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而且今天我们是2套带回家，
0: 是的，很划算的。咱们到专柜当中去看一看，这一套是998块钱，2套4件买齐了，小2000块钱了。但是今天您看清楚了，199块钱，单独买一套都值回票价了，更别说是2套，
2: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3: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今天不单单让您穿出品质感，同样咱们穿出来呢也得舒服。也因为啊，它是夏天的服装，咱们的透气性是非常关键的。您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身上的湿气汗气，它是从里到外啊喷涌而出的，完全不会有憋闷的感觉，一直保持着咱们身上啊是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会呼吸、会透气、不憋闷。哪怕您经常运动了，咱们出点汗了，也不会粘在您的身上，很好打理。包括满满中国风的元素，是特别特别上档次的，是特别适合咱们夏季来穿着的。
1: 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2套4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2: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3: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4: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5: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6: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7: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4: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8: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4: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8: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9: 稍后继续，薛仁贵传奇。
10: 哪儿不一样？
11: 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10: 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12: 这一个梯子还80多米，
13: 波浪浪浪，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
14: 这里没有人管，
15: 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16: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17: 停车！
18: 停车！停车！
17: 停车！
13: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
14: 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19: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20: 你的人头值200万，你今天走不出这里。

0: 防洪安全。在汛期，群众应该常关注天气预报及有关预警，有必要时应做安排进行人员转移，切记不要慌乱，以免耽误逃生时机。带上衣物、饮用水和应急药品。暴雨洪涝来袭时，应选择地势高处作为避难场所，挥舞旗帜求救。若洪水猛涨，用绳子或被单将身体与固定物相连，避免被卷走，切勿下水。掌握防灾知识，保护生命安全。
1: 只要开发需求量多，就一定会有 bug。我们不能拒绝产品经理的要求。
2: 不是，没让你们拒绝要求啊！现在是你们根本就没跟对方聊透，否则你们设计出来那东西就全是 bug， 我们就得原地24小时待命，给你们擦屁股。
3: 不是，你以为有时间跟他们开茶话会是吗？要是所有软件都没有安全问题，那养你们这一大帮人是干什么吃的？
4: 哎，怎么说话呢你？
5: 是你组长先不礼貌，
6: 你信不信我他妈揍你？
7: 完了，没事。
8: 凡人歌，今晚19:30精彩上演。这里是世界第三极，这里的风吹过雪山，也吹过一代代建设者的脸庞。从论证到贯通，从开路到守路，43年跋涉，20年奔跑，青藏铁路把不可能写成了今天的日常。
9: 李丹，
8: 一条路，连起山河远阔，一群人，托起时代风华，天路风华。记录一条天路如何穿越极限，见证一个民族如何抵达远方。
10: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

0: 哎，你不是去找朝阳公主了吗？
1: 是啊，我是要找她。
2: 对啊，你说清楚了吗？
1: 铁牛，其实我向她表明了一番来意，可是我现在觉得大敌当前，我们还是应该以大局为重。
0: 贤弟你真行，我们出来真的成长很快啊。
1: 薛大哥就像我们大哥一样，而朝阳公主就像我们的亲姐妹。
2: 你这一会儿哥一会儿妹的，绕这么多弯子到底什么意思啊？
1: 铁牛，你想想看，薛大哥的忙我帮不上，而朝阳公主的父王薄剑王又被铁狮纹挟持，
2: 那咱们去把薄剑王救出来不就行了吗？
1: 铁牛，真有你的，我就等着你这句话。
2: 嗨，走。

1: 别动！铁石文在哪儿？
2: 他去了渤海国借兵。
1: 说，国剑王的大营在哪儿？
2: 这，
1: 快点说。他的大营就在前面。走，快！
2: 伯爵王，你受惊了。多谢圣主，这几员小将个个英气非凡，这是咱大唐之福啊！
1: 他们擅自出兵，幸好把你救出来了，要不我一个个治他们死罪。
2: 圣主息怒，他们虽然没有军令，但是突出骑兵还是把铁石文的势力给瓦解了，他们应该有功啊！
1: 哎，伯爵王。
2: 如果按照你所说，他们真的到渤海国去借兵，能否成功呢？哎呀，这就不好说了。不过咱们大唐兵多将勇，即使借到兵，那也是最后的决战呐。是啊，
3: 朝阳公主到。
1: 周阳，父王，
3: 你是怎么逃出来的？
2: 是罗乔将军救我出来的。
3: 多谢罗公子了，
4: 不用客气。
3: 父王，你身体可好？
2: 我没事儿。
1: 伯剑王，看你一路辛苦了，先回去休息，我们明日再共商大事。
2: 多谢圣主。

0: 志龙啊，上去叫寨。
1: 是，叫。
0: 岳父，山上的人要是准备了雷石滚木这些东西的话，别说是攻上山，我看就是攻到半山腰都难。
2: 别说困难，谁都知道有困难，现在重要的是多想想办法。
0: 你看那个寨门那么远，箭又射不到他，除非咱们的士兵长了翅膀。
2: 等志龙回来再说吧。
3: 哎，
2: 志龙啊，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4: 爹，我刚才上去叫寨，可谁知跑了一半，就被他们山上的雷石滚木给打下来了。要不是我的马快，我就不能回来见您了。
2: 那怎么攻啊？啊，十天之内我要是拿不下来的话，我怎么跟军师交代啊？
3: 爹，依我看呐，咱们用人海战术，命令士兵不顾性命的往前冲。我就不信他们山上有那么多的雷石滚木。好吧。
5: 就照你说的办，待五千人先上。
6: 正。
5: 快！快！多谢军师相送。任贵贤侄啊，你们七个人要面对张世贵十万大军啊，只可智取，不可力敌。我这里有锦囊一个，关键时刻你看一看。
6: 对付张世贵就没有问题了。好，不远送了，就此别过。
0: 告辞了。
6: 志龙啊，战况怎么样？
4: 爹，不行啊，我们的人拼了命的往上冲，就是冲不上去啊。几千人打到现在，就剩下不到一千了。这仗不能再打了，再打下去，咱们的老本可就赔光了，爹。
5: 哎，
2: 这交不了差，到最后是死路一条啊。
0: 哎，岳父大人，既然这样的话。
6: 一不做二不休，咱们豁出去吧。
0: 你有什么高见，赶快说出来啊！我们就不攻摩天岭了，把攻击摩天岭的这道圣旨给他改一下，带着大军返回长安，把狮子口所有战船全部带走，一直不留，这叫断海之计。 就是李世民得胜之后，想班师回朝，他也过不了这个大海。岳父大人，我们回长安，把太子李治杀死，那个时候您就可以登基坐殿了。你看如何？
6: 爹，这个办法好。
0: 哎，爹，到时候您是皇上，我就是太子了。你们真是胆大包天呐！
6: 岳父大人。
7: 事不宜迟，您得赶快修书给王爷，通知我们的计划，让他到时候跟我们里应外合，这样的话咱们就成功在望了。难道我们只有做反贼这一条路啊？
6: 不知国王想的怎么样了？好吧，朕答应借你十万精兵，在你胜后，三江月护城要归我所有。
8: 好，我代我大王答应你，国王大恩厚德，臣粉身相报。传
9: 令查将军，叫他们准备克日发兵。
10: 是。
11: 哎，罗通。
8: 啊，赵阳。
11: 嗯，你怎么突然把我父王救出来了？
8: 啊，我看薛大哥前去搭救了皇上，所以就受到了启发，前去搭救了你的父王，这就叫。
5: 攻其不备吧，我看薛大哥他挺喜欢你的。你是不是也喜欢他？我看呐，薛大哥去抓张世贵了，你呢就在这为他的心上人排忧解难，对吧？
9: 你这个死丫头！
5: 哎，张阳公主，我正在找你啊。
9: 军师，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5: 我已派薛仁贵前去阻止张世贵反长安，可是现在时间已经来不及了。 公主上次来长安是不是坐船过来的？
9: 的确有船，我把它藏在黑风关附近了。
5: 太好了，太好了，那就幼凡公主替我去一趟。如果张世贵把船拐走的话，你就助薛仁贵一臂之力找到船追上张世贵。
7: 好的，我马上启程。
5: 有劳公主。
9: 军师不必客气。
7: 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
0: 朕与各位功臣刻日就要班师回朝，县命先锋官张士贵先回长安，做好班师回朝的准备。狮子口要全力配合。嗯，此
1: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0: 张大人，接旨。
2: 谢皇上。
0: 张大人，你马上传令下去。
3: 明天一早，
2: 狮子口1500只船连同黄船一起向登州出发，不得有误。
3: 是。
0: 宗宪之龙，命令所有的将士现在开始陆续登船。
3: 是。
0: 你小子是越来越有长进了啊，把伯建王都救出来了。
2: 多谢伯伯夸奖。
0: 还需要我给你做媒吗？
2: 陈伯伯。
0: 还是自己的事，还是自己解决吧，你就不要再取笑我了。哈哈哈哈哈！这，志龙啊，一到登州，马上派人去长安，把这封密函交给王爷，不得有误。
3: 是，
2: 岳父大人，一路走来，我们还算顺利。如果经过潼关的时候还没有麻烦的话，
0: 那咱们就大事可成了。现在最重要的是王爷那边，如果他真的能和我们里应外合。 那就太顺利了，这样大唐江山就属于咱们的了。
3: 我看岳父大人有龙隐凤起，如无意外，这个王位可说是稳坐了。哎，谁？

0: 怎么一只船都没有了？
1: 坏了，咱们来晚了
0: 啊！那怎么办呢？哎，大哥，那边有人。
2: 这
0: 队，这队，这。
3: 兄弟，兄弟，醒醒！
4: 哎，来来来，拉上！
3: 兄弟，兄弟，你醒醒，醒醒，
4: 醒醒！
3: 兄弟，兄弟，兄弟，你醒醒！啊，兄弟，
4: 醒了！
3: 你是谁？为什么在这儿？
4: 我叫张德胜，是狮子口的守将。我昨晚偷听到张书贵他们前来要战船回长安。原来是想造反，被他们发现。

0: 我就跳水潜逃，在水中漂流了一个晚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在这里。召集仙童，在，你们把他送到黑风关去养伤，其他的人跟我去看看有没有可用之船。
1: 好，好，
2: 走，来，走，来。
3: 岳父大人，前面就是正定最有名的大佛寺，有什么名气啊？
4: 灵验呗，还有大佛寺的铜像是铜铸成的。爹，那可价值不菲啊！
5: 是啊，爹，如果我们要把这大佛给融了，就可以给士兵发饷银了。嘿嘿，这牢这事交给你了。
3: 是。
5: 啊，孙大人。
3: 欢迎先锋官张大人来到我们潼关啊！请问皇上准备什么时候班师回朝啊？
6: 皇上命我们先回长安告诉太子，说陛下很快就可能班师回朝了。
5: 张大人这次率兵出征辛苦了，好好歇息几日。我送你们到长安面见殿下。
4: 不必了，不必了，我们立刻就要出发，不能在这里歇息了。
6: 哦，那也成，你们先行一步，我随后就到长安去看你们。
3: 谢谢长孙大人。
6: 大哥。
7: 啊，那边都没有船。大哥，我也没有找到。大哥，看来我们只能从陆路追赶了。
6: 哎，大哥，你看，啊，公主，这是公主，
4: 有船了。
6: 公主，您怎么来了？
7: 薛大哥，我是奉军师之命来给你们送船的。
6: 哎。
4: 大哥，
7: 你看这只船不错，我们一定可以回到登州了。
6: 是，
7: 啊，
6: 你们几个快上船吧。
4: 哎，好，哎，好。
6: 公主，多谢了。
7: 薛大哥，一路小心。
6: 告辞了。

0: 啊，那些士兵领到赏银之后怎么样啊？啊，他们现在都在称赞你啊，爹。
1: 刘副大人现在有了自己的铜钱了，真够威风的。哼，
0: 那是当然了，爹要是做了皇上，你可就是当今的驸马爷了啊，那也算是一朝的元老了。
1: <笑>我们都是元老，你不也做了太子吗？<笑>行了，别吹了，赶快赶路吧。
2: 吁，干什么的？赶快回答，不让我们放箭了。我们是奉军事之命回朝拜见幼主的，这是令箭。开门！驾！
3: 我是薛仁贵，奉军事之命回朝拜见幼主，这是令箭。
2: 张世贵他们已经离开多久了？
3: 大概两天左右吧。啊，弟兄们！
4: 后边备好了酒席，你们吃完了再赶路吧。哎，
5: 太好了，太好了！
6: 大哥，你看兄弟们也都饿了。哎，
7: 是啊，
8: 是啊，大哥。
2: 兄弟们，我知道大家很辛苦，可现在的形势危及到我大唐江山，我们岂能在这里图安乐呢？出发吧。
3: 嗯，
4: 告辞了，
3: 保重。走走走。
6: 公主茶，谢谢。
4: 啊，大王吉祥。啊。
3: 赵儿，回来了。
6: 父王，来坐。
3: 啊！哎呀，你这孩子啊，真让人担心呐。
6: 父王，您不用为我担心。
3: 哎，我不是担心你的安全，我是担心你的婚事。哎呀，你究竟想干什么？啊，答应了人家罗通，又不辞而别。
6: 父王，我自己的事，我自己会处理的。
3: 哎呀，昭儿，罗通人品不错，又救过我的命，你就答应了吧，啊？
6: 好了，父王，您别说了。
3: 哎呀，昭儿。

0: 他们都跟我说了，说你现在喜欢上了薛仁贵，他是个人才，可他也是个有家室的人。哎呀，你个堂堂公主，绝不能嫁人为妾。
1: 父王，我要去向军师复命了。
0: 哎，你，哎呀！

0: 王爷。
1: 嗯，哦，哎呀，
0: 读了这么久的书，一定累了，来喝杯热茶吧。
1: 哎呀，难得爱妃这么体贴啊！哎呀，谁来的信呢？
0: 是我爹来的。
1: 你爹来的信，你怎么不给我看呢？你看，
0: 王爷，王爷，您看完这封信以后，千万别激动啊，咱们万事都有商量。

0: 王爷，我相信我爹，他们是迫于无奈的。
1: 迫于无奈的，篡权夺位，反上作乱，这是死罪啊！那
0: 我爹都已经说了，如果他攻不下摩天岭，就如同承认以前所做的一切，那不也是死路一条吗？
1: 啊，这是什么？株连九族啊，全他妈都得死啊！
0: 哎，王爷，您去哪儿啊？
1: 我姓李呀，我不能让姓李的江山落到姓刚的手上啊！
0: 哎，王爷，
1: 啊，
0: 你就帮帮我爹这一次吧。
1: 哼，我帮帮他，我他妈全死啊！
0: 你怎么总是往坏处想？你想想，万一我爹他们成功了呢？是你爹成功了，你就成皇上了，那我他妈成什么了？什么事情都有希望，就看你有没有决心。你就为了我帮我爹一次，好不好？
1: 我肯定你是疯了。
0: 哎呦，王爷！
1: 您不能这样撒手不管呐！
0: 你想想看，我为什么要这样浪费我的青春，还要忍受您那些缺陷？您说我这是为什么呀，王爷？
1: 哎，妃呀，我真的觉得你很可怜。你为了你的父亲，一点都没想到自己，值得吗？我觉得值得。
0: 嗯。 王爷，那你是答应了？

0: 王爷，
1: 把门关上。
0: 参见王爷。
1: 最近和你那些江湖朋友有往来吗？
0: 偶然喝喝酒，论论剑，没什么特别的。
1: 这些人可靠吗？
0: 可靠，不可靠，做不成小人的好朋友。
1: 江鹏找来谈一谈呢？
0: 什么事啊？
1: 不瞒你说，我岳丈走投无路，要带兵回来造反了。
0: 造反？
1: 嘘，不想活了。我要和他里应外合，今天晚上杀入皇宫。事成之后，你们都可以加官进爵，有享不尽的富贵荣华。
0: 王爷，事关重大，小人去问问他们。
1: 事不宜迟，快去快回吧。
0: 是王爷。哎，当心点，当心点！哎，下次再来啊！哎，快来，来来来来，放这放这。好，谢谢啊，辛苦了。表兄，你好，马明。沈伯父把你吹来了，表兄推荐我到王府，我现在想报答你。报答我？那我到洗耳恭听吧。行了，你不要再说了。不行，这是谋反，是要灭九族的。快走，快走！将来发达也好，倒霉也好，别来找我了。表兄，你听我说，上次的事情我已经后悔到现在了。你走，你走吧，走，走啊！少爷，你都听到了？
2: 没听到也猜到了，他们不是什么好东西。
0: 那你有什么打算？
2: 王爷耳目众多，朝廷也没人相信我，现在事情难办。
1: 你们几个坐水车混入皇宫，把太子牵制在御书房，听到暗号杀进来，清楚了没有？
3: 是。

0: 我们的计划已经暴露了，全部取消，明天再做打算。
1: 哎，少爷慢点。哎，少爷，哎，少爷，哎，你怎么了，少爷？啊，哎，少爷，哎，啊，当然有毒，我去叫郎中。啊，
2: 我这，我快不行了。
1: 不会的，你不会有事的。
2: 王成，啊，听我说，告诉魏丞相，啊，说。王爷要造反？
1: 什么？哎，什么？哎，少爷，哎，少爷，你别死啊，少爷！哎，少爷，你不能死啊，少爷！少爷，该死的是小人的少爷！少爷，
0: 成王败寇尽在今晚，你们听仔细喽。先锋官张世贵大军今天进入长安城，要从光大门进入，你们负责接应，确保他们进入长安城不得有误。
3: 遵命。
0: 其他人听我的号令。
3: 是。
4: 报告丞相。
5: 何事慌张？
4: 张大先锋突率大军回京，他们快到光大门了。
5: 果然有此事啊！你马上去通知殷驸马，速去光大门视察情况。
4: 是。
5: 你们几个都不要跟着我了，马上多带几个近身侍卫，保护太子殿下。没我的命令，不得离开他半步。

0: 丞相，张先锋他们这次上城楼看看。 是否领了圣旨？不管领旨与否，为安全起见，关上城门。是。让开！让开！快！关上城门！快！关上门！快！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长，宗宪，快去帮忙！
2: 是，
3: 去。

0: 站住！王爷带这么多人来，有没有圣旨？
1: 当然有了。把这些尸首都收拾好，我在上面，听到我的号令就冲进来。
2: 是。

0: 微臣见过殿下。
1: 啊，皇叔有什么事儿吗？
0: 殿下，为什么你身边多了这么多禁卫军呢？
1: 我也不知道啊，只知道是魏丞相派来的，说是什么来保护我的，都不知道他在搞什么名堂。
0: 交给微臣处理吧。你们都守在这儿啊，我带着殿下从后面走。殿下跟我走。
2: 站住！
0: 不是说让你们在这守着吗？
2: 王爷，我们不听丞相的话会人头落地的。
0: 哎，不听我的话就不怕人头落地啊？
3: 魏丞相，魏丞相，
4: 怎么了？
3: 小人到处找你，国家少爷李建山被杀，王爷想谋反呢。
4: 王成，王成！
5: 情况如何？
2: 来晚一步，他们控制住城门了。
5: 喂，上面是魏征魏老丞相吗？
4: 正是本丞相。
5: 你听着，今日皇上班师回朝，特派本先锋官回来料理一切，把城门打开。
4: 啊，既然是皇上已在登州，那就请张先锋先在城外扎营，等皇上回来之后一同给你们开门。
5: 不成，你马上开门放我们进去。
4: 张世贵，你急于要开城门，是不是有何阴谋？
5: 什么阴谋不阴谋的？哼，你再不开门我就攻城了。
4: 什么？你要攻城？张世贵，你想干什么？
5: 哼，我实话告诉你吧，皇上这一辈子都回不了朝廷了，殿下年少无知，我想准备料理他的朝政。你如果识时务弃暗投明的话，将来丞相的位置我还给你留着，怎么样？哈哈哈哈哈
4: 哈！我说张世贵啊，原来你急于回来还是想篡权夺位啊。嗨，我告诉你，你摸摸你的头还在不在你的颈上，人不得开门。
3: 遵命。
4: 我回去见殿下。
5: 魏征，你再不开门我们攻进城去先把你碎尸万段。
6: 有种味道一吃就想起小时候，永新手艺一做就是一辈子。七零八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营养美味，好吃的停不下来。
7: 嗯，我头回吃这饼啊就惊艳了，你看这皮儿薄的透亮，咬一口里头的肉松软绵绵的，蟹黄的味儿一下就窜出来了，山药也糯糯的，三种味道在嘴里化开，一点也不腻。我孙子啊平时不爱吃饼，可这个肉松饼啊他抢着吃，99块钱就是吃一顿饭，买了这一大堆真是太划算了。
8: 我的胃啊不太好，平时不敢乱吃点心，看到电视上说七零八碎是做福利的，我也是抢到了。这个肉松饼啊吃完特别舒服，山药是养胃的，肉松好消化，蟹黄还能补充微量元素，关键是呀，它不油不甜，吃着没负担。现在我经常泡个茶，吃个肉松饼，那叫一个享受。
9: 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一个还不到1块钱。我一开始还担心便宜没好货，结果买回来一看呐，个个都是独立包装，咬一口，哎呀，那比蛋糕店里头5-6块钱一个的还好吃呢。孩子呀也特别爱吃，比买零食可强多了，健康又营养。我一下子呀就买了3箱，给闺女一箱，亲家一箱，我自己呀留一箱。
6: 好消息，好消息！7-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

0: 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法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好多朋友啊都在问咱们家的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到底有什么魔力呀、啊？能让大家伙一买就是好几箱。都说啊它吃起来跟普通的点心不一样，它到底特别在哪呢？
2: 咱们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啊能让大家这么喜欢，主要靠的是3点。第一，食材实打实，蟹黄用的是真正的河蟹黄，不是香精调的，一吃就知道鲜。山药是温县的铁棍山药，粉糯养胃，肉松是纯瘦肉炒的，松软不塞牙。第二，工艺是老师傅的手艺，皮要擀得薄薄的，馅儿要包得足足的，烤出来皮酥馅儿软，咬一口啊满嘴都是蟹黄的香味，肉松的松软和山药的营养。第三，咱们品质有保障，坚持不加香精不加防腐剂，所有的原料都是天然的好食材，从源头到成品层层把关，让您买的放心，吃的安心，老人孩子都能吃。
1: 大家伙可以看一下哈，咱们这满满的肉松吃上一口啊，还有山药的松软以及蟹黄的鲜香，3种口感是层层递进，真的是一点都不腻。关键是99块钱110个，这个价格也太让人心动了。
2: 99块钱也就是个原料钱，咱们的人工啊房租啊水电啊都没有算，成本压到最低，就是要让咱们老百姓用最少的钱吃到最好的东西。
0: 好消息好消息，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法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开始说亏钱给我也没当回事，反正够便宜的，谁知道拿到一看这么大一堆，我以前去蛋糕店买点心一个肉松饼就要4-5块钱，吃几回呀就舍不得了，现在99块钱就买这么大一堆，饿了馋了随时想吃就拿出来打开吃了，怎么吃都吃不腻。你看它皮儿薄薄的，里头的肉松啊又软又香，蟹黄的味儿啊特别正，山药糯糯的，吃完嘴里还留着香，这才是健康的零食，感觉胃口好了，连上下楼都有劲儿了。
4: 没想到啊，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一口就让我找回了小时候的感觉，那个皮儿啊特别的薄，一看就知道这是老师傅的手艺。馅儿呢，蟹黄是蟹黄，山药是山药，肉松是肉松，原汁原味，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关键呀、啊、我也抢到了呀，便宜呀、啊、99元这么一大箱，我拿给我几个老伙计尝，他们都说是小时候的味道。就从这个，我认准了7.8岁的蟹黄山药肉松饼，好吃。
0: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老辈手艺，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3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3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留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

0: 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仅限前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你看啊，这蟹黄提鲜营养价值高，山药是养胃的，很多中老年人胃不好，肉松软软的，牙口不好也能吃，三样搭在一起，鲜糯香，营养互补。而且呀，我们特意做的不油不腻，就是要满足咱们中老年人的饮食特点。
2: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7零8脆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您买回去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什么叫做老手艺，送父母送朋友都倍儿有面子。
1: 而且咱们这次的活动力度空前，一年呢就这一次，大家趁着便宜多囤点，放在家里啊慢慢吃，早上来不及做饭拿两个就走，下午饿了当点心垫垫。这家庭装的大包装市场价啊要卖399元，这一次就是拿出来200个名额，也是全年唯一一次厂家福利，直降300元，只要99块钱，满满的一大箱，足足110个。还没有抢到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现在啊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抢完呢就恢复原价了。
2: 没错，那么这次厂家直销活动啊，也是为了大家能够吃到正宗健康营养好吃的肉松饼，身体越吃越好，特别的划算。关键呀，活动一年只有这么一次，活动名额仅有200个，错过呀可要再等明年了。
0: 好消息好消息，7零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仅限前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这个人平时吃东西嘴刁，不好吃的尝一口啊就放下了。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这皮儿啊薄薄的，里边的肉松绵绵的，蟹黄的味儿啊特别正，山药糯糯的，吃完了、这嘴里啊它也不干。我这胃不好，以前吃点点心啊它都反酸，这个吃完了它一点事都没有。现在我每天下午配杯茶，吃上一个，特别特别的解馋。99块钱，110个，算下来一个还不到1块钱，还比那些乱七八糟的零食啊强多了。我一下子就囤了5箱，我就慢慢吃。
4: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是最讲究实惠，就这个饼99块钱110个，我算过，这不才几毛钱，到超市啊买包饼干还得2-3块呢。这儿有肉松，有蟹黄，还有山药，多值啊！我一开始也是半信半疑，心想就这么便宜，那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比那贵的还好吃呢。皮儿薄馅儿厚，吃着都是原汁原味的好食材，也不腻，特别健康，比买那零食啊可强太多了。饿了就吃一个，还特别方便，我们家孩子呀也特别爱吃。
5: 奶奶，我还要吃这个有肉松的饼饼。
0: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老辈手艺，7零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三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三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浓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7零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仅限前200名， 强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

0: 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稍后继续，薛仁贵传奇。
1: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了。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燃尽才是尽兴。

0: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1: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2: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3: 太不上进了，
4: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2: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5: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6: 干啥？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7: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6: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8: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7: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1: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7: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1: 又挡酒又挡拳头，
9: 你大爷的！
10: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7: 不合适，
10: 叫哥。
7: 哥，
2: 咱买辆车吧。
7: 哥，
2: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能付得出来了。
7: 哥，
2: 我们是刷卡还是扫码？
7: 哥，
2: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7: 我说你帅，
1: 是不是？
7: 真帅。
1: 我也觉得帅爆。
3: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2: 上班下班
7: 拼搏搞事业，
11: 不要笑。

0: 一条天路穿越山河，一座丰碑铭刻初心。青藏铁路的每一米延伸都凝结着科研者的智慧、建设者的汗水和一代代守路人的坚守。纪录片《天路风华》第一集《丰碑》，带你回到那段与冻土较量、与缺氧相伴、与时间赛跑的岁月。
1: 孕产妇感染乙肝并不可怕，
2: 很多女性在怀孕之后呢，查出自己是乙肝患者，心里就特别害怕，担心怀孕会加重病情，更怕把这个病毒传给宝宝。其实乙肝是完全可以阻断的，而且阻断成功率非常高，只要做好规范的管理，完全能生出健康的宝宝。
1: 备孕和怀孕早期一定要做好检查，
2: 孕前应检查是否患有乙肝，如果患有乙肝且病毒含量很高，首先治疗稳定后再备孕。如果已经怀孕的，第一次产检就要查肝功能、乙肝 DNA 检测和超声的检查，由医生来评估是否需要在孕期进行抗病毒的治疗。
1: 孕中期是抗病毒干预的关键时期，
2: 如果乙肝的病毒载量比较高，一般会在怀孕24到28周，医生会建议口服抗病毒药物治疗。很多孕妈妈担心药物对孩子的影响，这一点可以放心，目前推荐的替诺福韦这类药物对胎儿是完全安全的。用药主要是降低孕妈妈体内的病毒载量，同时减少宫内感染的风险，既保护了母亲的肝脏，同时又能最大程度地保护宝宝。

0: 孕期一定要遵医嘱进行服药，不能自己随便停药。
1: 新生儿出生后的处理是阻断最核心的一步。
0: 宝宝出生12小时之内，必须同时做两件事情：一是注射乙肝免疫球蛋白，二是接种乙肝疫苗。之后按照0、1、6个月的顺序，完成全程的乙肝疫苗的接种。只要及时规范的处理，绝大多数宝宝都不会被感染。
1: 大家关心的其他分娩和哺乳问题，
0: 乙肝妈妈顺产、剖腹产都可以，分娩方式不影响阻断的效果，听从产科医生的安排就可以了。只要孕期规范用药，宝宝出生后及时做了阻断，产后就可以完全正常母乳喂养。产后妈妈也要定期的复查肝功能和病毒的指标，根据医生的建议决定是不是要继续做抗病毒的治疗，既要照顾好孩子，也要关注自己的肝脏健康。总的来说，乙肝感染孕产妇不用过度焦虑，只要做到早筛查、孕期规范干预、新生儿及时防护，就能有效地阻断母婴传播，每一位乙肝妈妈都能拥有健康的宝宝。
2: 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明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3: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

0: 入城！果然不出军师所料，你真的要谋反？张总理，快快下马受绑吧！薛仁贵，就凭你们七个火头军，我知道你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勇。可是现在不是万夫啊，是十万夫啊！啊，你敌得过吗？是不是，弟兄们？嗯，
1: 也是。

0: 王爷，你这是？丞相别误会，本王是来救驾的，太紧张了，没来得及安排嘛。
1: 王爷也是来救驾的呀？哎，殿下，张世贵率领10万人马来夺魏来了呀！
2: 呸！他张世贵有那么大胆？
1: 他已经兵临城下，殿下快去劝降吧。
2: 岂有此理！跟我走。
1: 玄仁贵。 我自认对你不薄，如果你肯投靠我岳父大人的话，我保你将来当个大元帅。
2: 现在皇上给你什么？

0: 我们两倍三倍给你啊！好，那我告诉你，我现在就要你们的项上人头。各位兄弟们，我知道大家都是为大唐朝出生入死、浴血奋战的兄弟们，都是大唐的英勇将士。
1: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0: 有谁愿意跟随张世贵去谋反大唐、背叛自己的朝廷、背叛自己的妻儿呢？我知道大家都是无辜的。
2: 那么好，今天如果谁想遗臭万年的话，就请站出来，我和他一决高下。如果没有，就请站在一旁，看我如何收拾他们。
3: 说的有道理啊，
0: 兄弟们，不用怕，拿出你们的勇气来。
4: 弟兄们，不要听他妖言惑众，只要杀了他，我们就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杀了他！
5: 是啊，
6: 怎么
5: 不
6: 怎么
5: 不
6: 怎么
5: 不
6: 怎么
5: 不
6: 怎么
5: 不
6: 怎么
5: 不
6: 怎么
5: 不
6: 怎么
5: 不
6: 怎么
5: 不
6: 怎么
5: 不
6: 怎么
5: 不
6: 怎么
5: 不
6: 怎么
5: 不
6: 怎么
5: 不
6: 怎么
5: 不
6: 怎么
0: 这不可能！爹，岳父，怎么办？
1: 不可能，这不可能，不可能！爹，
0: 岳父，你们有功于朝廷，太子皇上会特赦你们的，快投降吧，把他绑起来。岳父，爹。
2: 哈哈哈哈哈！陈玄贵拜见太子，
3: 薛爱卿平了此乱，功不可没，快快请起，谢太子。
4: 张世贵，你竟敢谋反，把他们通通带走！
5: 是，
2: 走。
4: 本太子一定要重重赏你，还有好多话要说呢，进宫吧。
5: 多谢太子。
6: 王爷，岳父大人，岳父满爷，这些人虽然都是本王爷的亲戚，可犯法就是犯法，你看着办吧。哎，王爷，
0: 你
6: 带走。完了，出了这样的事，什么都完了。
0: 太妃，王爷，你不是说的好好的吗？怎么会这样啊？千算万算，没想到杀出个薛仁贵。
6: 原来又是那个薛仁贵！我要不杀了他，我就誓不为人。
0: 薛仁贵是我们的克星啊！当初他膨胀的时候，就没有想出一个办法收拾他，一念之差就铸成大错。
6: 爹没成功，也没成人。现在该怎么办呢？要是
0: 换了别人，也许就成人了。可是我是王爷，我是皇上唯一的堂弟。虽然我脱不开干系，但他们没有证据说我是主谋或者同谋。皇上一定会给一个薄面特赦你爹的，你放心吧。
6: 王爷，原来您是让我等您的好消息。
0: 可惜没想到等来的却是这样一个噩耗。爱妃，你放心吧，皇上要是不特赦你爹，我强也把他抢回来。
6: 真的吗？
0: 王爷什么时候骗过你啊？
2: 要是我爹不在，
6: 我也不想活。
0: 你要都不想活了，我还活什么？
2: 哼！打开。

0: 我们都已经尽了天劳了，也没什么想法了，麻烦你给报平安吧。
1: 第一，我们的亲戚关系从此永远断绝；第二，我没有要谋反的亲戚。

0: 第三，你跟王爷亲一点，你自己跟他说吧。
1: 哎，阴符马，阴符马，
0: 马箭头，他们全部交给你了。
2: 请驸马爷放心，进来的人无论官职多高，本事多强，没有一个能逃出去的。
3: 太子殿下，这是赏赐应梦贤臣的清单，请过目。
4: 哎，丞相办差啊，我放一万个心，准奏。
3: 谢殿下，谢殿下。
4: 哎，丞相没奏了？
3: 没有了，没有了。
4: 丞相今天只有一个奏折，奇闻呢、
3: 有了。不知殿下可否知道应梦贤臣的住处啊？
4: 山西龙门县。
3: 这个微臣清楚。可是龙门县可是大得很呢。
4: 丞相这个问题问得好啊，那你去查呀。哼，难道要我去查？
3: 好，去查去查，我去查。好，我去查。
5: 哎呦，丞相奏事完了。
3: 没完没了，没完没了。告辞
5: 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微臣恳请。
4: 皇叔，如果你是来替张世贵求情的，就不必了，我做不了这个主啊。
5: 微臣恳请殿下，近来微臣这眼疾又犯了，头疼欲裂，不能专心事君，想回归故里，恳请皇上恩准。
4: 哎呀，皇叔现在的心情不难理解，那也不必引咎回乡啊。哎呀，这一人做事一人当，你又不是什么主谋，若是父皇怪罪下来，我第一个替你求情，就说你近身保护我啊，然后亲自劝降。
5: 真不是为了这个呀，只是经历一天不如一天，说什么都打不起精神来，要是不能躬身事君，愧对皇上啊。
4: 哎呀，不瞒皇叔您说呀，本太子现在是没你不行啊。
5: 这朝廷没谁都行，唯独没有太子你不行啊。哎呀，
4: 皇叔您听我说啊，现在满朝文武都瞧不起我，阳奉阴违的多，像皇叔你这么推心置腹的少啊。哎，皇叔，随我去一个能治你眼疾的地方啊。
6: 王爷，你为什么不来？你为什么不来看我们？你怕什么你啊？
7: 大哥，你省口气吧，也许他是怕受我们牵连。
6: 呸，卑贱的小人，我早就知道他不是那种可靠的人。
7: 也许他正在外面为我们奔走呢。
6: 智虎，你太天真了，我告诉你，他就是那种明哲保身之人，你知道吗？你
8: 这也不能怪他，他已经尽力了，要怪只怪那个薛仁贵碍事，要不是因为他，我们也不会来这个天牢，也许我们早就登上那个太极殿了。
9: 岳父，你说王爷他会救咱们吗？
8: 现在难说呀，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啊。
3: 哎，刚才七嘴八舌，怎么现在噤若寒蝉了？
6: 成王败寇，要杀要剐随便。
3: 那是皇上的事，我既不关心也不过问，我只想知道薛仁贵住在什么地方。
9: 知道了又怎么样？
3: 我想研究一下风水，看他是否真的是应梦贤臣。
8: 不用研究了，现在只有何宗宪才是应梦贤臣，其他的都是假的。
3: 谁愿意合作，谁就受到宽待。智虎，你年龄最小，最容易受人指使，你先说。
6: 哎，智虎，你要敢说，我杀了你。
3: 我虽然是个文官，但跟着皇上打了这么多年的仗，什么眼睛眉毛我没见过呀。啊，你小小的年纪。

0: 计就想愚弄本丞相，哼哼！今天我要狠狠地揍上你一本！
1: 来呀、啊，来呀、啊，你来呀、啊！
2: 皇叔，不用我说你也清楚，这些功臣啊，现在是老的老，死的死，走的走，贬的贬。哎，最具影响力的国舅长孙无忌，不管事儿了。魏丞相是个大忠臣。但烦死人！哦，又不是咱们李家的人。徐军师尉迟大元帅程咬金呢、啊，也是好人，但武夫一名，不懂朝政。试问朝中哪还有咱们李家的人呢、啊？只有皇叔您了。
3: 还真是。
2: 皇叔，你现在也要挂冠而去，我岂不是更加孤掌难鸣？皇叔，你忍心呐、啊？
3: 这是李家的天下，臣活着是李家的人，死了是李家的鬼，当然不忍心呐、啊。
2: 那皇叔眼疾现在可否好点？
3: 这眼睛嘛倒是看得清楚点了，不过这月账的事还是朦胧不清啊。
2: 哎，这容易办，我知道该怎么做。
3: 明白了，老臣就是豁出老命也得拥戴太子，继承大统。
2: 好。
4: 要不是这次长孙哥帮忙，我们兄弟几个到天亮之前都不一定能够出得了关呢。
5: 本来没有圣旨，日落后日出前任何人是不能过关的，这次我也破例了
4: 啊。那就多谢了，我们兄弟几个还要赶路，后会有期。
5: 恕不远送
4: 啊，
5: 兄弟们多多保重。
6: 保重，
4: 出发。

0: 薛仁贵，薛仁贵，我们待你不薄啊！你为什么要打碎我们的梦，拦我们的路啊？
1: 原来等死也是最痛苦的。
2: 哎，都怪爹，是爹害了你们呐！
0: 爹，都这个时候了，你还说这个干什么？
1: 是啊，爹，就不要再说这些了。王妃，
3: 买些酒去吧。啊，
2: 王妃，长话短说。
3: 知道了。哎，
4: 王妃到。啊啊啊！
2: 来，女儿。
3: 爹，大哥，你们都还好吧？他们没有为难你们吧？
2: 现在没有，以后就不知道了。
0: 妹妹，我们以为你不来了呢。
3: 怎么会呢？大家都是一家人吗？
1: 王爷呢？王爷他怎么没有来？
2: 是啊，
3: 王爷这个时候不太方便来这种地方。
0: 那什么时候救我们出去啊？
5: 是啊，
3: 其实我们比你们还着急，可是你们犯的都是死罪，这种情况下就需要打通关系，就需要你们在这里多待些时候。不过你们放心，王爷既然答应救你们，你们不相信他也要相信我。
2: 当然，女儿，我们全都靠你了。
6: 徐王兄，昨夜夜观天象了吧？
7: 看过了，没有异样，皇上大可放心，薛仁贵不会有什么问题。
6: 没有远虑，必有近忧啊。军师认为，这铁士文还有什么花招啊？
7: 除了借兵，还是借兵啊！
4: 现在我们声势浩荡，就连渤海国也敬我们三分呐。不敢借兵给他。
0: 报，铁士文带领渤海国10万兵向我岳虎城赶来。
6: 什么？再探。
0: 是。嗯，
6: 最后决战终于到了。钟爱卿，你们有何退敌的良方妙策呀？
8: 陛下，我看他们拉杂成军，默契不足。斗志成疑，不足言勇，我们不如攻其不备。
4: 简直怎么比老夫还要冲动，还要盲目啊！要么不来，来者肯定不善。
9: 看来元帅越打越没信心了。
4: 哼，我没信心，贤侄此话差矣。我是越打越成熟，要不然我怎么能……
10: 哎，行将就木才成熟啊！

0: 别开玩笑了，
1: 去。
2: 启奏陛下
1: 啊，
2: 我军应该以不变应万变，等薛仁贵回来再做打算。
3: 徐伯伯，为什么要等他回来？您对我们二位不放心吗？
2: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向来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只要薛仁贵一天不回来，难免有变数。如果贸然出兵，很可能两头都是火。
3: 我们完全可以前门打虎，后门聚狼啊！
2: 二位贤侄，听我说，打仗靠的是士气，靠的是必胜的信念。薛仁贵和他的火头军，自出征以来，为我们大唐的军队建立了信心，使伯辽军闻风丧胆。我们已经打了10年仗了，这个信心来之不易啊！所以，只要有薛仁贵在，只要有火头军在，我大唐的军队就会信心百倍，伯辽军就会望风而逃。所以，我们打起仗来才会无坚不摧，无往而不胜。二位贤侄，明白这其中的意思吗？
4: 公主，哎，公主，哎呀，我终于找到你了，公主。
5: 彩儿，你不在御虎城待着，来这儿干嘛？
4: 哎呀，大王知道你出走以后，马上就吩咐我来找你了。公主，你知道这样多让人担心吗？
5: 我不回去。
4: 不回去，那你非要在这儿等到薛大哥啊？
5: 我自己也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但是我真的很担心薛大哥。可是我现在又是个落难公主。
4: 好了，公主，你别说了，要不你先回去，我在这儿等他。
5: 我不回去。
4: 你不回去，那你到底想要干什么呀？
5: 我想静一静。
4: 静一静？这么多年了，薛大哥对你时好时坏的，看到你们这样真让人揪心。
5: 彩儿，周青对你好吗？
4: 哦，周青啊，周青对我挺好的。他这个人啊，就是有时候吧，但是我是公主的人啊，公主说什么，哎，公主，哎，公主，哎，你别走啊，你跟我回去吧，公主，公主。
6: 张将军，很快就要到三江御览城了，我们要加倍小心，他们可能会随时偷袭。

0: 又是他。
1: 谁呀？
0: 他们的二路先锋罗通。
1: 闻名不如一见，我去会会他。驾。
2: 来者何人？
1: 渤海国大将军扎臣。你是何人？
2: 在下就是大唐贞观天子二路兵马大元帅秦怀玉帐下二路先锋罗通是也。
1: 单枪匹马就想阻挡我们的大军？拿出你的本事来。
2: 来吧。

0: 三哥，你看，皇上，清明是，快，让他们进城以后再说。开城门。
1: 好，开城门。

0: 缩头乌龟，给我爬出来！吓得我不敢出来吗？怕死的话，给我滚回中途去！有种的，就出来跟我决一死战！
1: 说，是谁让你们出去偷袭的？
2: 回皇上，全是末将的主意，与罗通无关。
3: 启禀陛下，这跟怀玉哥一点关系都没有，都是因为那个薛仁贵。
4: 这跟他有什么关系？他回来了。
3: 皇上，您想想看，怎么会没有关系呢？就是因为他没有回来，所以微臣才带领军队去会会叛军，摸摸情况。等他回来之后，微臣再跟他一起上阵迎敌啊。
4: 混账，你这不是添乱吗？
1: 恭喜皇上，贺喜皇上。哎呀，成王兄，
4: 这何喜所有啊？
1: 皇上英明啊，人才辈出，人人争先，没有薛仁贵在，还有皇上亲手栽培的两位贤侄啊，如同秦怀玉力敌万军，皇上，这不值得恭喜吗？
5: 是啊，看到玉侄们长大，朕心里甚为宽慰。朕乐于看到你们人人奋勇争先，但这是打仗啊，不是在宫廷里面捉迷藏。每个人都要严守军令，要是人人都像你们这样不守军令，那将来朕怎么御驾亲征啊？罗通，你死罪可免，但活罪难逃。来人呐，拉出去重罚20军棍。
2: 慢，皇上，罗通乃是小将管辖，小将责无旁贷，小将愿受一半。
6: 皇上，这两位小将都是在老夫的管辖之内，他们犯了错就等于老夫犯了错，老夫愿意接受他们一半的一半。
4: 如此推算，那朕也该负有责任了。那就得罚一半的一半的
5: 一半。军师啊，
1: 哎呀，军师啊，
4: 你为何一直不说话呢？
7: 皇上是在唤我，有什么事要问吗？
4: 帮他们求求情啊。
7: 启奏陛下，老臣是在想铁石文将怎样攻城，而我军怎么样以守转攻。哎呀，皇上问的话，老臣哎呀，罪过，罪过。
5: 好，听见了吗？以后你们要想骂朕，那就得像徐军师这样有技巧。好了，今天的事情啊，公公，把今天的事情要清清楚楚地记下来，等回到长安以后再做计较。我们现在集中精力啊，来商量我们的破敌之策吧。
8: 遵旨。
9: 公主，我们要等到什么时候啊？等了好久了，真无聊。
10: 你要觉得无聊，可以先回去嘛。
9: 回去？真想要回去。
10: 哎，公主，你什么时候学会刺绣了？刚学的，还绣不好呢。
9: 哦，那没关系啊，只要有人懂得欣赏不就行了哈？
10: 多嘴，谁懂得欣赏？
9: 啊，公主，公主，你看有船。
11: 公主，
12: 公主，彩儿，
13: 公主，彩儿，
9: 你们终于回来了。
12: 回来了，你们怎么在这儿啊？
9: 什么？我们在这儿，我跟公主都在这儿等你们好多天了呢。
10: 彩儿，你快去准备酒菜吧。
9: 好好好。
12: 哎，彩儿，我跟你去。啊，
9: 不用了，我自己去就行了。
12: 哎，我也去，我也去。
14: 你在这儿等了很久了。

0: 人家担心你啊。薛大哥，仗快打完了，你有没有想过打完仗以后做点什么？
1: 我还没想好。
0: 薛大哥，来来，薛大哥，这是我绣的。
1: 这是你绣的？
0: 对，等你的时候绣的，绣的不好。
1: 啊，不，挺好的。
0: 啊，薛大哥，这一次有没有回家看看？
1: 暂时紧急，还没顾得上。不过我已经给他写过信了。你绣的挺好看的。
0: 等我绣好再给你吧。
2: 哦，谢谢你帮我送信啊。
3: 谢什么？举手之劳，仁贵哥平安就好了。没事，我先走了。
2: 哦，走好啊，兄弟。
1: 武器保重，我很快就回来了。
2: 回来了，你们看，你们爹来信了。
4: 娘，我肚子饿了，有东西吃吗？
2: 丁山，那么珍贵的信，你看也不看，难道你饿肚子比看这封信还重要？
4: 娘，饿肚子我会不舒服，不看这封信我不会不舒服。
2: 你。
5: 娘，娘，爹提到我们吗？
2: 娘还没有机会跟他说。
5: 他什么时候回来？
2: 快了，快了，很快就回来了。难道你就不想你爹吗？
4: 就是因为想，所以我不明白他为什么抛下我们那么多年，他都不回来，都不管我们。
6: 哟，哎，嘿，哟，还在等薛仁贵回来啊？我告诉你啊，他永远不会回来了。
7: 对呀，
2: 无用，不用你们管。
6: 哎呦，哎，我告诉你，他为什么不会回来？如果他一事无成，他没脸回来见你啊。那如果相反，建功立业了，加官进爵，他又会瞧不起你，所以他不会回来。这个都是我们男人的想法啊。
2: 我相公才不是你们这样的人。
6: 哟，
7: 你嘴巴还挺硬吧？没有用的，还是得面对现实，找个男人，有个男人当家总会好一点的嘛。但是你可千万别找我啊。
6: 我没你那么幸运，我虽然是一个人，但我也不会喜欢他，我可不喜欢穿旧鞋。你还打人？
2: 我没见过像你们这样无赖的人。金莲，快点，好了没有？快点，快点
5: 啊！
2: 快，
5: 好了。
6: 哎，别走啊！
7: 别走啊！
2: 走开！
6: 别怕，
2: 走开！欺负我娘！
7: 哎呦，谁打我？
2: 别跑！
7: 小孩，干嘛？
6: 哎
7: 呦！
6: 哎，小屁孩，你敢打我？哎呦！
7: 我别跑！干嘛？
4: 你这个大坏蛋！
5: 娘，你没事吧？
4: 娘没事吧？
2: 娘没事。丁山，像个英雄，能保护娘了。
4: 啊，娘，以后我保护你。
5: 那我呢？
2: 你像个巾帼英雄啊。饿了吧？
5: 饿了，
2: 走，娘给你们做饭去。
5: 好，吃饭喽，走。
8: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

0: 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中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0: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真是太好了。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中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这香香厨房燕窝。

0: 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1: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2: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1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真是太好了。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0: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1: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2: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1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

0: 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真是太好了。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2: 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
0: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3: 稍后继续，薛仁贵传奇。

0: 条天路，穿越山河，一座丰碑铭刻初心。青藏铁路的每一米延伸都凝结着科研者的智慧、建设者的汗水和一代代守路人的坚守。纪录片《天路风华》第一集《丰碑》，带你回到那段与冻土较量、与缺氧相伴、与时间赛跑的岁月。
1: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

0: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1: 废物，
2: 怎么回事？怎么解决的 bug？ 刚上线就崩了。
3: 不是怎么了，卢总？你跟我说。
2: 客户马上到，你们总结一下，有什么问题会长说吧。那娟，不是我说你啊，你是不是对你手底下的人太放心了？他们交上来的东西你都不看一遍就直接上线啊？
4: 部长，这活本来就是咱临时接的，为啥让咱背锅呀？
5: 咱们天天007啊，累死累活的图什么呀？
6: 图什么呀？图背黑锅呗，图受气，还能图什么？
3: 真不想干了。
4: 组长，你没事吧？
7: 没事。啊。
8: 凡人歌，今晚19:30精彩上演。
9: 有一天我突然想，如果一个盲人坐火车会是什么感觉？我试了一下，25分钟，撞了无数次。
10: 我干过站务员、客运员、计划员、技术员，胸牌换了无数个，但干的是一件事，让火车平安进站，让人们平安上车。2006年，我20岁，第一次站在火车站台上。这条路真长啊！现在我知道了，路没有尽头，火车会一直开下去，车站会一直在。

0: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
1: 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燃尽才是尽兴。

0: 果然不出军师所料，张世贵与其子婿的确要谋反。幸好魏丞相及时的发现，也正好我和火头军兄弟们及时赶到，才将他们四人统统拿下，现已押入天牢。等候陛下回朝发落。
1: 好啊，薛王兄，这回你又立了一大功。<笑>
2: 这次你怎么又能及时赶到呢？
1: 回皇上，这多亏军师的锦囊妙计，他料到铁狮文不会善罢甘休，必定会借兵回来与我决一死战，所以命小臣事成之后马上回来。我和兄弟们日夜兼程，马不停蹄，这才赶回来。
0: 徐王兄啊，真有你的！<笑>
3: 皇上，这次辛苦了薛仁贵，
0: 没错，能得多劳嘛。
1: 说吧，这次要朕赐你什么？陛下，微臣没想过。
2: 哎呀，你现在想也不晚。陛下，微臣想，
1: 哎呀，只要你说出来，朕一定满足你。微臣想摆阵来打败铁狮文，如果他可以破了微臣的阵。
0: 微臣答应他马上退兵，如果他破不了，就去其项上人头。还恳请陛下恩准。什么阵呢？
2: 龙门阵。
0: 龙门阵。啊，这龙门阵是第一大阵，这世上知道他的人还真不多。可是万一让他给破了，我们就得兑现承诺，马上退兵啊！
1: 哎呀，这个代价可是太大了。陛下，这个赌注的确很大，但这是降服他的最好时机，也是最佳办法。还恳请陛下三思。
0: 此事关系重大，朕还需要从长计议。这样，你先回去好好休息，啊。哎，公主，
4: 在。
0: 你们俩替朕 监督他，让他好好睡上一觉。如果他抗旨不遵，你们马上回来禀报。但是如果你们两个人失职，一定要定你们两个人的罪。
4: 遵旨。
0: 去吧，
2: 微臣告退。
0: 嗯。

0: 钟爱卿，朕自问老迈年高，这次御驾亲征也可能是最后一次了。这一仗也可能是这次战役的最后一仗，所以朕不希望输，哪怕只有万分之一啊！啊，钟爱卿，除了薛王兄那个办法以外，你们还有别的办法吗？
1: 陛下。

0: 铁石文只有小聪明，没有大智慧。破龙门阵，我看他没有这个本事。我敢说，在座的我们谁都破不了。薛仁贵敢开出这样的赌注，绝不是信口开河。看上去是给铁石文一个便宜，实际上是给他挖了个坑，让他往里跳。老臣愿意支持他的决定。
1: 我从未怀疑我义子的能力。 只是觉得这样的赌注是不是有些太大了？
2: 嘿嘿，你不相信他，也该相信他的师傅李靖啊。名师出高徒嘛。皇上，自打仁贵救了老夫那日起，老夫就认为他是个能人呐。但咱们辛辛苦苦打了那么长时间，损兵折将不说，咱们的粮草不足半个月了。咱们现在是只能胜不能败的时候了。皇上要想再安全一点，就只能再想别的退兵之计了。
3: 皇上，对铁世文是不能讲究信誉的。如果有人说咱们是背信弃义的话，那就由老臣来担当吧。
4: 我身为元帅，如果有骂名的话，也应该由本帅来承担呢。但是，怎么向仁贵解释呢？他正兴奋，在这个时候是不能挫伤他的锐气的。
3: 哎，我以为薛礼功夫了得，没想到。 他想用阵法来打败我，十大阵法我倒背如流。他这回用的是什么阵法呢？难道除了十大阵法以外，真的还有其他阵法吗？
4: 元帅，我看他是胡说八道，这是他的缓兵之计。元帅千万别上他的当。虽然。
0: 我不了解薛礼，但从这几年的交手和他的能力，我觉得我应该相信，真的有第十一种阵法，而且比那十大古阵还要厉害。元帅，我翻看了所有的兵书，就没有破不了的阵。只要他摆得出，我们就破得了。如果他这次真是缓兵之计的话，那我们的反击就成功在望。
5: 快睡吧，公主，我真的睡不着，你就别再为难我了。
6: 这是圣旨，你不睡，我们要受罪的。你快睡吧。哎呀，你快睡吧。你看着他，我看看父王去。如果他抗旨的话，你马上禀报。好，公主，
5: 我是想说，你应该去看看你父王，他需要安慰。我想，复国之事，指日可待。
6: 你睡吧。薛大哥，你赶快睡吧。彩儿，我是有点困，但是我真的睡不着啊。
5: 你好好放心的睡吧，薛大哥，要不然我给你唱歌听啊。
6: 不，你别唱，你一唱歌我就更睡不着了。要不这样吧，你陪我聊会儿天。
5: 怎么样？好。你觉得皇上对我的阵是不是不够有信心呢？
6: 这我可不知道。我只知道薛大哥，你这次的赌注确实是很大。那个铁石纹如果真的能破阵的话，那我们就前功尽弃了。是啊，既然陛下担心。
5: 我就有责任重新研究一下，找出一个更好的方法，别让陛下费心。
6: 我要是圣主啊，肯定相信薛大哥的能力。哎，对了，薛大哥，我告诉你一个秘密吧。
5: 什么秘密？
6: 公主的心里啊，早就不能没有你了。
5: 彩儿，我在家里已经有妻子了。
6: 哎呀，我知道。 虽然我比你们都小，可是感情的事情我都懂啊。我早就看出来，薛大哥心里啊是有我们家公主的。
5: 彩儿，别瞎说。
6: 我哪有瞎说呀？我知道薛大哥记挂家里的贤妻，可是作为一个男人嘛，有三妻四妾也是很正常的呀。再说，我知道公主。

我是不会介意嫁给薛大哥做妾的，对吧，薛大哥？薛大哥，薛大哥，薛大哥。

0: 事儿了。对了，你以后要多帮孟学大哥，特别是在皇上那儿，多给他点信心，好吗？
1: 嗯，好吧，我一定会尽力而为。
2: 哎，干！好酒，
3: 好酒！
0: 参见圣主，参见父王。
2: 免礼。哎，薛王兄昨晚睡得好吗？
0: 应该还好吧。
2: 应该。那就是说还不肯定嘛。
0: 圣主，你就别为难他了。现在铁狮文围城在外，您对他的想法又半信半疑，我想别说是他了，就是我也很难乖乖的睡上一觉啊。
2: 看来公主对他还是挺体贴的。哎呀，看来朕的这个主意没有白想。
0: 什么主意啊？
2: 朕想做件好事，亲自为你们做次大媒。公主意下如何？
3: 哎，圣主，这样我们不就更是一家人了吗？
2: 对吗？
3: 赵儿，还不赶快谢恩？
0: 可是父王，眼看就要摆兵打仗了。
2: 哎，这个朕知道，朕知道，朕会好好的跟薛王兄提这门婚事。啊，
3: 圣主啊，您是君，他是臣，这事儿不是您说了算吗？
2: 当然，当然，朕可以说了算。但是以德服人，那是朕治国的根本呐。如果他心甘情愿地迎娶朝阳公主，那将来公主一定能得到真正的幸福。如果他不愿意，或者只是奉旨成婚，呸，那将来吃苦的那就是公主，你女儿。
3: 圣主教导的是啊。
2: 来，薛王兄啊，今晚可是你我第一次同台共膳，真是个难得的日子。啊，今晚你就不用行君臣之礼了。
4: 谢皇上，微臣受之有愧。
2: 薛王兄，我可听说你的食量惊人呢，所以今天晚上特意多准备了一些酒肉饭菜。公公们，今晚你们就专心给薛王兄加酒添饭。
4: 谢皇上，微臣受宠若惊了。
2: 薛王兄啊，你的功劳太大太多了，赐一场御宴怎么能跟你的功劳相比呢？等打完了胜仗，班师回朝，朕还会再对你论功行赏。
4: 谢皇上。皇上，只是微臣所提过的龙门阵破敌之事，不知皇上考虑的怎么样？
2: 哎，好了好，今天我们暂且不谈这个。今天朕要赐你一段美满的姻缘呢，不知薛王兄意下如何？
4: 皇上，恕微臣愚昧，还请皇上指引。
2: 哎，朕不是在和你商量吗？朕赐给你的可不是别人呐，是朝阳。

0: 何不可？难道你不喜欢朝阳公主？皇上，微臣现在心里想的只有征战，只有皇上的安危，只有大唐的社稷，这些我都要认真的去想，认真的去对待。其他的事情，我想还是放在日后再说吧。微臣对龙门阵有十足的把握，也请皇上对微臣有足够的信心。
1: 是的，圣主，我们伯僚从来没有听说过什么龙门阵的，我敢断言，这个铁誓文一定会自取其辱。至于我的终身大事，还是等到日后再说吧。哎，
2: 圣主啊，我想薛仁贵一定能够打败铁誓文，就让他专心决战吧。
3: 皇上，曾记得第一次看到龙门大阵的时候，皇上是如此的激动。
2: 只要想想当时的感觉，对薛仁贵就有信心了。啊，是啊，朕也是个马上皇帝。当朕第一次看到龙门大阵的时候，哼，还真有一种不寒而栗的感觉。既然你们都想。

0: 臣在。
1: 那朕就命你摆下龙门大阵，为我大唐大壮军威。
0: 遵旨。
1: 哼。哎，等打完了胜仗，班师回朝了，可要啊择日成亲。
0: 皇上，
1: 这可是圣旨。
0: 遵旨。
1: 干。
2: 罗通。
3: 哎，怀义，
2: 你听说我们和伯辽联姻的事了吗？我也是刚听说的，看来我们应该向薛大哥恭喜恭喜了。
3: 是啊是啊，是应该恭喜他。看来皇上这次帮了我一个大忙。哎，你看。
4: 父王。
1: 啊。
4: 我想问你，同不同意女儿的婚事啊？要说实话哦。
1: 坦白地说啊，我对薛仁贵认识不深。不过这件事，只要你愿意，父王就愿意；如果你不愿意，父王也不会为了自己的事，断送女儿的终身幸福。
4: 可是女儿不想离开父王吗？
1: 朝阳啊，父王老了，江山代有人才出。只是听说那个薛仁贵家里还有妻儿，这件事啊，真是委屈你了。

0: 好威风啊！啊，仁贵啊，你看看是不是差不多了？哪些地方还需要修改啊？
1: 啊，没什么需要修改的了。
0: 哎，仁贵啊，你这次摆的阵和在登州摆的意有何区别啊？
1: 基本上没有什么区别。要说有区别的话，就是比以前更成熟了。哈哈，
0: 说得好啊，仁贵，和你一样，比以前更成熟了。仁贵啊，你知道吗？
2: 他大老黑有的东西啊，我老程都不服，但我都想要。仁贵，我来问你，你说你是做大老黑的意思好，还是来认我这个义父好啊？
1: 老千岁的意思是，
0: 哎，仁贵，别听他的，就像他刚才说的，我有的东西他都想要。这他这个人呢，连什么人情世故都不懂。哎，我们之间的感情，那是他想要就要的嘛？
2: 我就要，
0: 怎么了？啊，仁贵，我来问你，你说你认不认？
2: 啊，这件事儿只要干爹答应就行了。
0: 我不答应，不答应也得答应，怎么了？
2: 这是我的意思，
3: 不是
2: 我能答应吗？
0: 我的，我先发现的。我告诉你，要是没有我，你就没有这个意思。
2: 你这个人，你就
0: 你这不讲道理。
2: 去。
4: 本总兵奉旨摆下龙门阵。

0: 与铁石纹决一死战，罗通、秦怀玉听命，
1: 在。
0: 本总兵命你二人率一众子爵速往西行，一阵四五里埋伏在山林深处。当铁石纹大军败退之时，你们极力阻止，不得有误。
1: 领命。
0: 周清、薛仙图听令，
2: 在。
0: 本总兵命你二人负责龙门镇的木门，
3: 遵命。
0: 江心坝里庆先听命，
4: 在。
0: 你二人负责龙门镇的水门，
2: 遵命。
0: 王新希、王新鹤听令，
5: 在。
0: 你二人负责龙门镇的火门，
6: 是。
0: 尉迟宝林、尉迟宝庆听命，
7: 在。
0: 你二人负责龙门镇的土门，
8: 领命。
9: 是。
0: 皇上，大王，你们就等着小臣拿铁石纹的人头回来吧。好，薛总兵，保重啊！谢谢大王，多谢皇上。各位，此战非比寻常，此阵乃兵法大阵，深奥莫测，变化无穷，还望各位将士众志成城。
10: 严阵以待，同舟共济，一起拿下铁石纹。
11: 遵命。
10: 这，
11: 停！
10: 哎呦！
11: 嗯？
10: 啊！哎，有这么巧吗，罗通？别装神弄鬼的。
11: 我真的没有装啊！啊，怀玉，这样吧，你们先去，然后我迎头赶上。
10: 对，怀玉，你先走吧。
11: 那好吧，走，这。哎呀，哎呀，哎呀！
10: 哎，罗通。
11: 铁牛，其实我想，
12: 还啰嗦什么呀？你不是想看龙门阵吗？其实我也想。<笑>
10: 走，
11: 哎，
12: 好，
11: 走。
12: 大元帅，徐仁贵，请你出门破阵。
13: 好，今天看我怎么把他们赶回中土。

这鱼，铁牛，你看，铁牛，快看，这就是薛仁贵。

0: 应梦贤臣黄任峰的，
1: 是我们的好兄弟。这是什么阵？
2: 属下戎马半生，此阵却从未见。
3: 战策兵书上没有记载，也不像五行八卦阵。
4: 铁石文，你知道这是什么阵吗？这是龙门阵，拿出你破阵的本领吧。
5: 雪梨，你把长蛇阵七颠八倒改头换面，就叫龙门阵。你骗得了别人，却骗不了我。你想见识我破阵的能力，就另摆别阵吧。
4: 你这见识浅薄的井底之蛙。
5: 解释，从何门而入，何路而出？与红旗而杀，还是与白旗而逃？
6: 他们既开五门，就有五路可入。如果能一直冲杀到底的话，那当然是没事。但如果中途发生变化，变成分路，迷失途径的话，不是生擒，就变成肉酱。
4: 嗨，到底怎么样嘛？是不是想打退堂鼓了？
5: 取下个门，走。再取下个门，走。再走另一个门，这。

哎呀！我要有此夫君，死而无憾。别说了。这个魔童又不知道跑哪去了，肯定是关镇去了。

0: 你罗通爷爷在此，受死吧！铁石纹，下马收绑！呀！这追这样，上马追，这！
1: 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

0: 大哥，多谢救命之恩！哎，自家兄弟何必客气？快，大哥，把他抬回去吧。哎哎！经过这几年的相处，朕对你更加了解了。但要做一个明君。 那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这里面的甘苦，只有你我才知道啊。
1: 圣主说的对，我保证以后再也不会有犯上作乱的事了。
0: 好，
2: 皇上，学人贵总兵交旨。
0: 这，快请啊！
2: 是。

0: 参见皇上，参见大王。
1: 免了免了，快快奏上来。
2: 回禀皇上，铁石文已死，铁军大败而逃。
1: 好，太好了。哎呀，薛王兄，你这次又立了一大功啊。哦，
2: 对了，皇上，这次能够大败铁军，罗通功不可没。要不是罗贤弟把铁石文挑下马，我都没有杀他的机会啊。
1: 好啊，罗通，朕以前一直以为你是个能人，可你呢一直年少气盛，现在你长大了，要学会多用心，多多报效朝廷，知道吗？
3: 遵旨。
1: 好啊，现在天下大定，该你兑现诺言了吧。啊，怎么样，如果你夫人反对，那朕也不强迫啊。朕会派徐王兄当说客，保证让他心甘情愿让你纳妾。
4: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到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爱家房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商场专柜卖到2-3千的高档蚕丝被，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
5: 我是方清卓，替您把关，为您见证爱家房真材实料，做工精细，从源头工厂到咱们家，没有中间商挣差价，价格更实惠，品质有保证，而且爱家坊的厂家也承诺了，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款退货，那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4: 棉花被越盖越沉，化纤被静电多易过敏，爱家坊高档木棉蚕丝被，精选天然长丝填充，高档精品面料，超柔软，超透气，超舒适，吸湿排汗，抑菌抗螨，不缩漏，不板结，不潮湿，夏天盖不憋闷，春秋盖特舒服，冬天盖超暖和，经久耐用，一年四季都能用。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档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5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

0: 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1: 我们每天睡眠非常重要，睡得好身体就更健康了。每天我们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呢都在睡觉休息，肯定少不了一床非常好的被子。大家看看啊，这里是世界家纺城，也是中国家纺的原产地。不管是国内国外，还是商场专柜，包括网络上的床上用品，很多都是从这里生产出来的。这次能够真正的走进工厂源头，我觉得特别高兴，因为市场上选择的东西太多了，
2: 对，
1: 琳琅满目，怎么才能买到性价比高的被子呢？那我们就组团进工厂亲自把关，那消费者就不会雾里看花了。
2: 太好了，那咱们现在就出发。
1: 好，走。
0: 一听说方老师要亲临工厂，很多市民踊跃报名，成为方清卓老师的帮忙团。
1: 哎呀，我看都是些老师傅啊。
3: 是的，我们爱家纺和其他被子啊相比，有三大显著的特点。第一呢，它亲肤柔软，轻薄透气不闷热。
2: 就像家里边有小朋友的啊，盖棉花被又闷又热又沉，还爱踢被子。你说盖薄了呀，肚子又容易着凉。现在好啦，有这床能自动调温的被子，你说又不闷又不热，孩子盖起来亲肤柔软，你说这不睡得踏实睡得香吗？
3: 是的，那这床被子它的第二大特点呢，就是什么呢？不板结，不结团，不易发霉，不易积灰，被大家称为最干净的被子。
1: 哎呦，那就太好了，尤其像我们这个年纪啊，家里有老人的，还有孩子的，老棉被盖上以后呢，又闷又热，化纤被呢静电，身上经常发痒。
3: 对，没错。那第三个特点呢，就是什么呢？它经久耐用。普通被子啊，你盖久了它会霉变，不保暖，盖着不舒服，会过敏，对我们的皮肤和呼吸道啊都是慢性的伤害。我们的被子用的是长丝纤维，好的蚕丝啊，对于螨虫和多种微生物、细菌都有天然的免疫能力，能抑菌抗螨，吸湿排汗，所以说啊，可以用上10到20年。
0: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3: 全国的消费者也放心，我今天当着您的面做个承诺，我们爱家纺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家里的肯定一模一样的，不以次充好，不以假乱真。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7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1: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
3: 我们用的都是长丝不是短丝，我们不用边角料，不用蚕丝品，在用料方面呢可以说是天花板级别的了。方老师您来看一下啊，来咱们拉一下，那你看
1: 拉一下，
3: 一米，
1: 我也进去，
3: 2米、三米，哎呀呀，你看这拉的越长说明它的品质越高啊。
1: 太好了，我也亲自拉了。
3: 短丝可以说啊是剩下的边角料，知道吧，容易移位板结，盖着呢也没有长丝舒服，使用寿命也很短。
1: 哦，是这样的啊。今天呢我也亲自拉一下，大家也拉一下，都感受到了吧？
2: 对，
1: 都知道了吧？我感觉到这里啊就像在云朵里睡觉一样啊。这句话形容呢不过分吧？
2: 不过分，多舒服呀，
1: 真材实料啊，大家看看呢。而且还去螨虫，真是太好了。 对老人小孩都这么好，用料足，这是我们的良心品质。
0: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到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商场专柜卖到2-3千的高档蚕丝被，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不用担心，您也不用怀疑，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进工厂，帮我们砍掉中间商，拿到一手货，从工厂直接到我们家，现在打电话只要39元，品质上乘的高档蚕丝被超低价团回家，只花39元，让全家都盖上不过敏又舒服的高档蚕丝被。
3: 方老师您看啊，这个蚕丝，哎，剪一点， 这是八四啊，八四的消毒液，你看，我们把这个蚕丝放在这个八四消毒液里面，
2: 嗯，这是干嘛呢？
3: 要不了几分钟啊，它就会溶解掉了。
2: 哦，
3: 为什么呢？因为它主要成分是蛋白。
2: 哎，已经小很多了
4: 啊，消失了，融化了，消失了。
3: 而且呢，这个蚕丝呢，我们可以拿火烧一下，
2: 嗯，
3: 拿火烧一下，大家可以闻一下，是这个烧头发的味道，
2: 没有任何其他，
3: 不会像烧塑料那样的那种刺激的味道，它是烧头发的味道啊！你看，包括这一捏，你看
5: 没有了，
2: 粉末
3: 没有了，对，没有任何的残留东西。
4: 现在我们来到工厂，大家知道了吧？
2: 嗯，
4: 真正的试验大家都看到了吧？
2: 看到了。
4: 我相信今天买了杯以后啊，大家口口相传，嗯，让你们大家周围的亲朋好友都买起来，都健康起来，都做一个好梦，实现你们人生的梦想。
6: 好，
4: 谢谢。
7: 人家方兴卓老师组团进工厂，帮咱们把关，帮咱们省钱，真是帮咱老百姓啊办了件好事儿。咱们夏天盖被子吧，热得慌；盖毯子吧，又容易着凉。本来血压也高，不稳定，老是睡不好。现在家里有这个爱家纺的被子，真是太舒服了，不失眠了，每天晚上通通睡个舒舒服服的好觉。
2: 家里好几个人都在医院工作，所以对被子的要求特别高。老人小孩盖了会不会过敏，会不会对皮肤有伤害，对呼吸道有没有影响，这都非常非常重要。我看到电视上的宣传啊，先是买了两床看看质量，不满意咱就退了，反正有没有什么损失。你看我这收到货了，你看这质量啊，摸上去是丝丝滑滑的。我对爱家纺的品质呀，真的是可以给五星的好评。不管是公公婆婆还是我老公，都非常非常的认可。今天呢，我又打电话订了四床呢。
0: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4: 太好了，今天来到工厂啊，亲眼见证了爱家纺的生产全过程，每一床真材实料，每一床都是精工细作，品质高，质量好，确实非常难得。但是呢，我得替消费者说一句话啊，一定要保质保量，要不然我可不答应你啊。
3: 好，方老师您放心，全国的消费者也放心，我今天当着您的面做个承诺，
4: 嗯，
3: 我们爱家纺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家里的肯定一模一样的，不以次充好，不以假乱真。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7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4: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我们这次组团进工厂呢，爱家纺真是质量高，品质好，不结板不结团不变形，夏天盖呢排出热量，不闷不热，很舒适。秋冬盖呢锁住温度，超暖和，一年四季啊你都可以用。这次呢我们亲自来到工厂了，这被子无论如何我要拿回家几床。对了，哎，我的亲友团呢？亲友团就哪去？我亲友团，亲友团已经买起来了。朋友们，你们买起来了？啊，太好，太好了，太好了，全都买了。好好好，这个好，这个好，别忘了拿回家之后还给你们个任务，打电话告诉你所有的亲友和朋友，盖起来，记住我们的品牌，
8: 爱家纺。
9: 我女儿叫我到这里来买，给亲戚朋友盖了这个被子，不过敏，不刺激，没有什么静电，冬暖夏凉，一年四季都好用。爱家纺的不是边角料，用的都是实在材料。
10: 爱家纺的啊，你看它那个手感啊，它的面料啊，一摸上去啊，它就是个高端货啊。然后我送朋友啊，送那个家人啊，都挺有面子的。然后这次跟着明星一起来到这个源头工厂啊，我就觉得吧，这个价格啊，特别的便宜，特别的实惠啊，所以我就想吧，反正家里要用就多买几套，这么低的价格不买嘛，过了这村以后就没

0: 锤子店了。
1: 我觉得爱扎坊的被子确实不错，今天跟着明星第一回来到源头工厂，回去把家里的被子全部换掉，以后就一直用爱扎坊的被子。
2: 对了，买了两床给我家亲家母，我上次来买过了，质量挺好的，爱扎坊的质量真的挺好，又轻又保暖。
3: 我相信大家比谁都清楚，品质不好，价格太贵，老艺术家方清卓老师也不会来我们工厂。作为工厂，这次就是特批特例，砍掉中间商，没有商场超市层层加价，可以说是白菜价给大家，薄利多销，赚个口碑。实话说啊，要不是方清卓老师亲自来工厂，就不可能有这个价格，也不会一直这个价。明星组团来工厂就这么一次，明星团购价也就这么一次，机会难得，赶紧打电话抢上几床。
4: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到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爱扎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商场专柜卖到2-3千的高档蚕丝被，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不用担心，您也不用怀疑。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进工厂，帮我们砍掉中间商，拿到一手货，从工厂直接到我们家。现在打电话只要39元，品质上乘的高档蚕丝被超低价团回家，只花39元，让全家都盖上不过敏又舒服的高档蚕丝被。
5: 走进工厂，严选好货，我们一起来团购，从工厂直接到咱们家里，砍到了中间商，拿到了一手货，价格呀更实惠，品质有保证。爱家坊真实材料，做工精细，不管是面料还是里面的填充料，都是严格的把关，咱买的放心，用的呀舒心。
6: 打电话的人太多了，我打了4-5次电话才抢到了两床。快递送来，打开一看，哎呦，比原来的蚕丝被啊还要好。原来买一床啊要2-3千块钱，现在都能买上好几床了。像我们家的小孙子盖了这个对子啊，不爱踢被子了，身上也不起红疙瘩，也不过敏了。以前的被子是盖来动不动就这儿痒了那儿出疹子，现在不会了，每天都能舒舒服服睡个好觉。
7: 这次看人家大明星方清卓老师专门去工厂，人家是实打实的老艺术家，面子够大，所以我们老百姓啊也能捡到便宜。你这样子摸上去真的是丝丝滑滑的呀，盖在身上还不闷不热，夏天有了这被子啊，什么空调被呀、夏凉被呀全都不用了，而且啊还省了不少钱呢。
8: 要不是赶上方清卓老师到厂里来啊，怎么可能买到这么便宜质量又这么好的被子啊。
9: 说实话呀，买件衬衫买个外套都不值这个钱呢，随便买床化纤被那也得200-300块钱，自己做个棉花被那也不少钱呢。现在是团购价，明星帮咱们砍价，实话实说，这被子盖在身上舒服，没有静电，没有刺痒，不憋不闷，特舒服。我是退休老师，从来不会骗人，这次啊我就是买了3床，真是谁用谁说好。
4: 注意，请注意，这不是化纤被，不是老棉被，而是自然蓬松、柔软不压身的爱扎坊高档蚕丝被。天然长丝，吸湿排汗，一经抗螨，不缩拢，不板结，不潮湿。夏天盖不憋闷，春秋盖特舒服，冬天盖超暖和，一年四季都能用。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扎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档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10: 这不天气慢慢变暖了吗？家里我正想换被子，正好在电视上看到方清卓老师到工厂团购的宣传，我就打电话订一床看看质量。说实话，主要是这价格也太便宜了，咱们能吃啥亏上啥当啊。今天我就收到货了，你看看这品质真没得说，这手感呀摸上去很顺滑，你再看看这缝针走线真的非常精致，这和专柜卖2-3千的真有一比。既然质量这么好，厂家的活动还没结束，我今天打电话又订了4床给我爸妈，让他也拥有这么好的被子。
3: 爱家坊只做精心家纺，你可以全网比品质，全程比价格，要是买贵了买亏了，你花了多少钱退你多少钱，绝不让你多花一分的冤枉钱。这次是特殊情况，老艺术家方清卓老师亲自来我们工厂，不图利润，只为口碑。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您收到货要是盖了不舒服，用了不满意，我们全额退款。 只要有任何一点不满意，我们都做到退货退款，
5: 品质高，服务好，价格公道，买床好被子就选爱家纺。
4: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

0: 退款，肝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1: 人家方兴卓老师组团进工厂，帮咱们把关，帮咱们省钱，真是帮咱老百姓啊办了件好事。咱们夏天盖被子吧热得慌，盖毯子吧又容易着凉，本来血压也高不稳定，老是睡不好，现在家里有这个爱家纺的被子，真是太舒服了，不失眠了，每天晚上都能睡个舒舒服服的好觉。
2: 家里好几个人都在医院工作，所以对被子的要求特别高，老人小孩盖了会不会过敏，会不会对皮肤有伤害，对呼吸道有没有影响，这都非常非常重要。我看到电视上的宣传啊，先是买了两床看看质量，不满意咱就退了，反正有没什么损失。你看我这收到货了，你看这质量啊，摸上去是丝丝滑滑的，我对爱家纺的品质呀、啊、真的是可以给五星的好评，不管是公公婆婆还是我老公都非常非常的认可。今天呢我又打电话订了四床呢，
3: 全国的消费者也放心，我今天当着您的面做个承诺，我们爱家纺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家里的肯定一模一样的，不以次充好，不以假乱真。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七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4: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
5: 还没有想到的赶紧打电话吧，这么好的被子呀，还是人家方清卓老师专门到工厂精挑细选出来的，价格这么便宜，以后啊想买恐怕就买不到了。咱们少喝一次酒，少抽两包烟，就能买到这能用几年十几年的好被子，这才真是把钱花在了刀刃上了。
4: 高贵不贵，品质卓越，源头好工厂，认准爱家纺。
0: 明星组团来工厂，帮您砍价，替您省钱。商场超市卖到三四千，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不用担心，您也不用怀疑。老艺术家方清卓亲自来工厂，一起来团购，砍掉中间商，拿到一手货，从工厂直接到您家。现在打电话，只要39元，只要39元，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4: 我是方清卓，替您把关，为您见证爱家纺真材实料，做工精细，从源头工厂到咱们家，没有中间商挣差价，价格更实惠，用心爱家，爱家纺。
0: 稍后继续薛仁贵传奇。
6: 哪儿不一样？
7: 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6: 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8: 这一个坯子还80多米，
9: 瓜拉蒙拉里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
8: 如果无人区里没有人管，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10: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11: 停车！
12: 停车！停车！
11: 停车！
9: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
8: 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13: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0: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1: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2: 太不上进了，
3: 一直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1: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4: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5: 大娘，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职这几个任务。
6: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5: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7: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6: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0: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6: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0: 又挡酒又挡拳头。
8: 你大爷的！
9: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5: 不合适，
9: 叫哥。
5: 哥。
1: 真的让车吧。
5: 哥。
1: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能付得出来
5: 哥。
1: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5: 哥。
0: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5: 瞅你帅，
0: 是不是啊？
5: 真帅！
0: 我也觉得帅爆。
2: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1: 上班下班，
6: 拼搏搞事业，
10: 不要跳。
11: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今晚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7: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
12: 停手！
1: 把烟放下！
7: 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燃尽，才是尽兴。

0: 这里是世界第三极，这里的风吹过雪山，也吹过一代代建设者的脸庞。从论证到贯通，从开路到守路，43年跋涉，20年奔跑，青藏铁路把不可能写成了今天的日常。
1: 李丹，李丹，
0: 一条路，连起山河远阔，一群人，托起时代风华。天路风华，记录一条天路如何穿越极限，见证一个民族如何抵达远方。
2: 正在播出薛仁贵传奇。

0: 皇上，微臣领兵打仗还行，可做媒这万万……
1: 哎，朕说你行你就行，
0: 啊，遵旨。
2: 皇上，这件事情就不要再为难军师了。臣任凭皇上做主了。
1: 哎，这样就对了。男子汉大丈夫就得这样啊，这才像朕的应梦贤臣。
2: 皇上，如果没别的事情，微臣先告退了。
1: 好，你们也累了，早点歇息。

0: 谢皇上。
1: 哎呀，太好了！朕的家事国事都已经大功告成了。徐王兄，
2: 臣在。
1: 子哥黄道吉日，我们班师回朝。
2: 微臣已经算好了，三日之后卯时启程。
1: 徐王兄，你怎么知道我们一定能赢呢？
2: 大臣从始至终都没有怀疑过皇上的应梦贤臣啊。
1: 哎呀，好好好，朕有一个应梦贤臣，还有一个料事如神的军师啊。
3: 圣主啊，您为伯辽平乱，居功至伟，恩同载道，微臣想略尽地主之谊啊。
1: 免了免了，朕说过，平叛之日就是班师回朝之时，多一日都不想待呀。你若是尊敬朕，那每年来长安一趟，陪朕喝上一杯酒。贡品嘛，随便你意思意思就行了啊。徐王兄，
2: 臣在。
1: 传旨，三日之后卯时班师回朝。
2: 遵旨，
3: 谢圣主隆恩。
1: 你们也快点回去，迅速恢复朝政，安定民心，办好喜事。
3: 谢圣主。
4: 谢圣主。
5: 刚才你那么说，让我这做兄弟的真是无地自容啊。
6: 哎，罗通，我们是好兄弟，有什么好谢的？
5: 好，那就不谢了，各位兄弟还等着呢，要好好庆祝庆祝。
6: 好，
5: 我去找朝阳公主。
6: 哎，别去，别去叫她。
5: 为什么？哼，人家现在马上都要嫁给你了，还这么害羞啊？
6: 罗通，我们是好兄弟，我也就不隐瞒你什么了。我的确喜欢公主，但是我不能辜负了我妻子。我出来行军打仗这么多年，她在寒窑苦苦等我这么多年，你想想，如果我真的带着朝阳公主回去，那带给她的痛苦将会有多大呀？她心里会怎么想？她会是什么样的一种感受？她的痛苦我无法承受，我已经连累了她这么多年，我是绝对不会伤害她的。
5: 看来真是因缘天注定，我是想要怎么要都要不到，可你是由于各种原因不想要也不行。
4: 许大哥，你是否心甘情愿纳我为妻？
6: 皇命难违，

0: 薛仁贵听风。
1: 小臣在。
0: 你护驾东征，平定了伯辽叛乱，又平定了张世贵的谋反，还救得少主，奇功浩大。朕加封你为一字并肩王，御赐王兄。
1: 谢皇上隆恩。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0: 免礼。
1: 谢万岁。
0: 周青。
2: 小臣在。
0: 薛仙图。
3: 小臣在。
0: 江兴霸。
4: 小臣在。
0: 李庆先。
5: 小臣在。
0: 王新熙。
6: 小臣在。
0: 王新鹤。
7: 小臣在。
0: 你们协助薛仁贵打造出了一支火头铁军呢，你们屡立战功，因此朕加封你们为六大御赐总兵。
8: 谢皇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0: 平身吧。可通。
1: 臣在。
0: 你戴罪立功，朕准你官复。

0: 原职，仍做副帅。
1: 多谢皇上隆恩。
0: 平身，一众子爵晋升一级，加俸一年。
2: 谢皇上。
0: 徐茂公，
3: 臣在。臣在。
0: 尉迟恭，
4: 臣在。
0: 你们三个可就无官可升了啊！但是加俸十年。
2: 谢皇上。
5: 皇上，臣有奏。
0: 说吧。
5: 臣已老迈，已经不能掌管帅印了。我想把帅印托付给我的义子一字并肩王薛仁贵掌管。
0: 哎呀，尉迟兄，此印可好不容易才在秦王兄手上夺来，连你自己的儿子宝林宝庆都不让碰，你今日这事
5: 啊，老臣想过了，退位让贤才是正道，勉强为之，皇上操心，老臣也劳累，这何必呢？况且薛仁贵是老臣的义子，父子相接也能说得过去嘛。
0: 好啊，尉迟兄，难得你深明大义。准奏。
5: 谢皇上。
6: 皇上，小臣愧不敢当，义父乃开国功勋，深明用兵之道，小臣只是山西一介寒儒，曾拜李靖门下，略知韬略，今日凯旋而归，全是皇上英明果断，全靠上下一心，众志成城。小臣自应在元帅麾下执鞭镫，学谋略，怎敢自己执掌兵权呢？
0: 小王兄不必再奏了，朕加封你为兵马大元帅。接应。
6: 谢皇上。
5: 义子，你一定比义父干得更出色，更能胜任。
6: 多谢义父。

0: 说，疼不疼？疼！仁贵，你要是还活着的话，就快点回来。
1: 丁山给你，娘吃饱了。娘都没吃，怎么会饱呢？娘没
0: 胃口。丁山听话，多吃一点。你这么瘦，一点也不像你爹。我爹是怎么样的？你爹他高大，壮硕，力大无穷，食量啊，日食斗米寸肉，文武双全。 为人正直善，这是娘说的。可大鹏说我们是野种。你这孩子，你要相信娘了。

0: 大哥，是不是想家了？
1: 是啊，不知怎么的，这个时候特别想。
0: 好，这太简单了，现在打了胜仗，要拿的都拿到了，无欲无求了。你多想想嫂子，这也是正常的呀。哎，再有，你马上就要纳妾了，你担心她不高兴，对不对？所以啊，这更正常了。不过你放心吧，嫂子啊一定会同意的，她会接受公主的。
1: 为什么？你见过她了？你怎么知道她会接受公主的？
0: 我当然没见过她了，不过从你的言语里头我可以知道啊，嫂子啊是一个贤良淑德的女子，你娶了这样的妻子怎么会有事儿呢？再说了，这是皇上的旨意，她怎么可能抗旨呢？
1: 到时候再说吧。
0: 嗯，
1: 哎，你和彩儿怎么样了？
0: 没什么，来走，喝酒去，走，
1: 走。

0: 王圣安，大王圣安。
1: 各位评审，各位臣僚，本王能重登大王位，有赖大唐天子之助，也有赖于你们之力。过去不如愿的事，就让他随风去吧。而今从头开始吧。今天呢，你们也不用上折了，每个人都给我熟读这本治国秘籍。等读熟了之后，再上折也不迟啊。每人发一本。

0: 去看一看吧。啊，
1: 谢大王。
2: 哎，恭喜了！
3: 哎呀，大哥今天可真精神啊！
2: 真好，
3: 大哥。
4: 公主，该换婚服了。
5: 我不想换。
4: 为什么？
5: 不知怎的，我突然不想成婚了。

0: 大哥，恭喜你啊！
1: 哎、恭喜你啊！
2: 恭喜你、啊，
1: 恭喜、啊、
0: 大哥！
3: 恭喜
0: 大哥！
3: 恭喜！
4: 恭喜了！
5: 叫起公主，
1: 就是啊，
6: 长得可漂亮，
1: 是吧？漂亮，哎呀！
6: 哎，还不来、啊？
7: 薛大哥，薛大哥，薛大哥，
2: 来了！
1: 哎，彩儿，
7: 大事不好了！
1: 出什么事了？
7: 公主出家了！
1: 什么？出家了？

0: 彩儿，多告诉我一些，知道多一点，我们就有把握说服他。哪有女人愿意横刀夺爱的呀？再说，她要是以公主的身份破坏人家夫妻，那薄凉脸面何存呢？
1: 想那么多，啊，包袱那么重，怎么活呀？
2: 公主就选择出家了呀。从现在起，你正式成为我的出家弟子。
1: 师父，请你给我剃度吧。
2: 你就安心住下来，3年后我再给你剃度吧。

0: 请问各位施主有何贵干？
1: 啊，主持，打扰了，我想跟朝阳公主说两句话，说完了就走。
2: 施主，这里没有朝阳公主，只有一个出家弟子，法号慧兰。
1: 公主，你听我说，
2: 这里是佛门进修之地，施主若是要烧香拜佛、求神问卜，请随便。其他的，请去外面。
1: 公主，我不仅是奉旨成婚，是真心真意。我想通了，我相信只要我喜欢你，银环也会把你当好妹妹的。
2: 请你不要再说了好吗？
1: 不行，我必须说清楚。我
2: 罪过，罪过，
1: 这不是罪过。菩萨在上，菩萨知道我心里面是怎么想的。朝阳，
2: 好了，请你走吧。
1: 公主，
3: 大哥，
4: 回去吧。
5: 薛大哥，不要再苦苦相逼了。
3: 什么？他逃婚？这朝阳为什么出尔反尔呢？
6: 这是谁的主意？
7: 回皇上，全是公主自己的主意。为了此事，薄剑王还与公主反目了。
6: 你去找安堂的住持来，朕要望他收留之罪。
3: 皇上息怒，此事万万不可啊！这些事情朝廷最好不要插手，否则会影响与伯辽的关系。该做的事情都做完了，剩下的就让他们自己做主吧。
6: 徐王兄，你不认为他们有欺君之嫌吗？
3: 不会的，皇上，这纯属缘分问题，我们不要管了。皇上还是考虑如何制裁张世贵吧。
6: 准奏。

0: 大哥，你在这儿看什么呢？
1: 周青，你觉得我这个人怎么样？
0: 你啊，哼，好人一个，人中豪杰。
1: 那感情的事儿呢？
0: 用情专一啊，功成名就都不忘发妻。
1: 我跟你说的是真的。
0: 我哪句话是假话了？不过大哥，你能不能做好一点啊？
1: 怎么？你担心我会跳下去？
0: 没有没有没有，我只是担心你不小心掉下去。大哥，现在公主出家了，也未必是件坏事，说不定对你们俩的将来都有好处呢。
1: 我们是不会有将来的。
0: 大哥，你看，就像当初我劝你投军一样，没想到你会当了大元帅，我还想着我的成就一定在你之上呢。结果呢？
1: 领兵打仗，我的确有点天分，但是感情的事儿一塌糊涂。我不想骗他，如果骗他就是伤害了他，我做不到。
0: 大哥，骗人，骗人也分很多种的，有的时候是善意的，有的时候是恶意的，那种无伤大雅的骗人是人与人之间相处的方式啊，尤其是男女之间的相处，跟打仗没什么区别呀。有的时候是休战，有的时候是谈判，有的时候兵戎相见，有的时候我骗你，有的时候你骗我，很正常啊。
1: 行了行了行了，我也搞不懂你说的是正理还是歪理，反正你让我一个人在这儿清静点好不好？
0: 我
1: 保证不会跳下去的，我还不至于吗？
0: 那我走了啊，你可当心点啊。

0: 哎，对了，我大哥好像得了相思病了。
1: 但公主态度非常坚决啊。
0: 那现在怎么办呀？
1: 现在说什么也听不进耳朵里了。
0: 不是我，哎，我是说我们呢？
1: 我们？
0: 对啊，我要回朝廷当御总兵了。你要留在这里陪公主出家，我们日后怎么见面啊？
1: 那我们就写信呗。
0: 可是到目前为止，这个御总兵该干什么我都不知道，而且将来有没有时间我也不知道啊。
1: 那就不写了呗。
0: 啊？哎呀，感情这东西太烦人了，不想了。随缘吧。
1: 随缘的感情才是最美的。
0: 哎，等等我。
2: 佛祖，明天我就要回家了，请您保佑我一路平安。佛祖，我罗通之前所做过的孽，现在甘愿受罚，但是薛仁贵大哥他就不一样了，他自以为说了实话就可以无愧于心，可是他现在连解释的机会都没有。佛祖，如果您真的是大慈大悲的话，求您给他一个机会吧。
3: 嗯，

0: 请留步。如果你是为自己而来，我们就没有什么好说的。如果你是为兄弟而来，那请你转告薛仁贵大哥，我们缘尽于此了。
1: 我知道你的意思，可是我罗通不做这个送信人传声筒。我希望有什么话你自己对他去说。其实宽恕别人也是在宽恕自己。
0: 施主恕不远送。

0: 主的新消息一定会告诉你。你要小心点啊。
1: 你要多小心啊。
2: 圣主还我河山，又送我贞观之治秘籍，真是恩同再造啊！只是小女突然悔婚，这……
3: 哎，没关系，没有婚约，我们照样可以和睦相处，对吧？
2: 啊，不错，明年臣一定亲自到长安朝拜圣主。
3: 好，朕在长安等着你。
2: 哈哈，
3: 出发。

0: 美人，娘求你了，娘求你了，
1: 哎呀，娘，你先起来嘛！
0: 你不答应，娘就不起来。
1: 来，快把娘扶起来。
2: 嗯，妹妹，一定要想想办法救救爹跟哥哥，还有我夫君宗宪呢。
1: 其实这些日子，王爷也是马不停蹄，日夜奔波，该想的办法也都想了，银子也花的差不多了。不过，这次犯的是谋反死罪，根本就不好办。要不是当时王爷机警，连我们现在都成阶下囚了。
2: 可是她是姐姐的全部幸福，如果没有她，我以后该怎么办呢？
1: 没什么怎么办的，你看看我，有男人和没男人差不多，还不是过得好好的？
0: 哎呀，这都要怪你爹呀！这老东西为了盘龙附凤，也不惜牺牲自己女儿的终生幸福，真是活该呀！
2: 当初他让宗宪去当一梦贤臣，就是为了让自己爬得更快一点，怎么会弄到如此田地呢？
1: 行了行了，你们再埋怨有什么用啊？还不如想想办法比较实际。
2: 娘。

0: 从今往后，臣妾没爹没娘没兄弟了，复活在这个世上还有什么意思？
1: 魏有话好好说，我头都大了，我。
0: 我的头还大呢，我娘说了。你身为皇叔王爷，曾经官任吏部尚书、刑部尚书，可现在连自己的岳父都保不住。
1: 你有话好好说嘛！你看我这不是正在想办法吗？我连挖地道都想到了，你看。我告诉你啊，这可是谋反的死罪呀！我告诉你，你这是干什么你？
0: 我不活了。
1: 你死也救不了你爹，
0: 你就让我去吧，我没脸见我娘了。
1: 太子已经基本上答应了，就看皇上这关能不能过。你不能死啊！
0: 我知道皇上这关过不去，你就让我去吧。
1: 所以要找九死一生的路吗？慢慢坐下来，好好说，可以想办法吗？
0: 除了这个东西，还有什么好办法？
1: 来人呐！
2: 王爷有什么吩咐？
1: 把张人叫来。
2: 是。
0: 张人是谁？
1: 是翠云郡主的私塾老师，说能通天呢，准有好主意啊。
0: 真不信他能想出什么好主意。
1: 没准有好主意。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4: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5: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
3: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4: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发现买贵了，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6: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7: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 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4: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5: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

0: 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
1: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感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2: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嘿，发现买贵了，嘿，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3: 买一箱再送一箱，
2: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0: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
1: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感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2: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嘿，发现买贵了，嘿，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 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0: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
1: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2: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9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0: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

0: 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5: 稍后继续，薛仁贵传奇。
6: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

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一个地方把生命燃尽才是尽兴。

0: 条天路，穿越山河，一座丰碑铭刻初心。青藏铁路的每一米延伸，都凝结着科研者的智慧、建设者的汗水和一代代守路人的坚守。纪录片《天路风华》第一集《丰碑》，带你回到那段与冻土较量、与缺氧相伴、与时间赛跑的岁月。
1: 只要开发需求量多，就一定会有 bug。我们不能拒绝产品经理的要求。
2: 不是不是，没让你们拒绝要求啊，现在是你们根本就没跟对方聊透，否则你们设计出来那东西就全是 bug， 我们就得原地24小时待命给你们擦屁股。
3: 不是，你以为有时间跟他们开茶话会是吗？要是所有软件都没有安全问题，那养你们这一大帮人是干什么吃的？
4: 哎，怎么说话呢你？
5: 是你组长先不顶吗？
6: 你信不信我他妈揍你
7: 们了？哎
0: 凡人歌，今晚19:30，精彩上演。
8: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
9: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
10: 停手！不要打！不要放下！
9: 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燃尽，才是尽兴。

0: 哎，林采儿，公主呢？
1: 在里面念经呢，
0: 大王有令，去召她入宫。
1: 有令，他也不见。你再敢往前，我对你不客气啊！
0: 公主，公主，大王传你，
1: 你走啊！
0: 公主。
1: 公公，有什么事情你说吧。
0: 朝阳公主接大王令。
1: 这里没有朝阳公主，出家人慧兰倒是有一个。
0: 大王说了，现在有很多人谋求铁誓文的位置，召你回去招贤纳士。
1: 出家人不问尘事。
0: 圣主他们已经回长安了，戏已经演完了。
1: 谁说我在演戏？我是真心要出家的。
0: 公主真的不回去？
1: 没什么好说的了，你回去吧。你走吧。
0: 公主说她出家不回来了。
2: 什么？公主不是说她演戏吗？
0: 奴才也以为她在演戏，奴才也被她骗了。
2: 哎呀，那怎么办呢？
0: 看来公主这次是下了决心了。
2: 那大元帅空缺的事，他有什么提议？
0: 公主既无提示，也无暗示，只说出家人不问尘事。看来大王要靠自己了。
2: 你有什么想法？
0: 奴才不敢干政。大王，公主这次抗令不回，其实是想大王不要依靠别人，千万别辜负她的苦心呐。
2: 好，

0: 我就亲自管此事。公公，你给我查一下，谁的过最大，我就启用谁。
1: 我听说张仁是个不错的私塾先生，不过这件事情就好像去老虎洞中救人一样。你觉得他真的会有办法吗？
2: 谈谈看吧。
3: 参见王爷、王妃。
2: 张先生来了，坐坐坐坐。
3: 谢王爷。王爷找学生来，有何吩咐？
2: 张先生，王妃之父张世贵被控以谋反罪在押朝廷大牢，你对此事有何见解啊？
3: 学生以为，谋反之事，历朝历代都有，此事应该交给皇上，然后由皇上发落。您是皇上的堂弟，跟皇上求情，争取皇上的赦免。当然，要想救出王妃的父亲，必须要从太子入手，此路若不行，学生认为，那我们就要从大牢下手了。学生也曾听说过前朝的一些典范，这种事情必须深思熟虑以后才可以行动。如若不然，
4: 禀王爷，皇上率领大军快要回到长安了，
5: 这么快？
4: 太子殿下召王爷前去迎驾。
5: 继续吧。

0: 众爱卿平身。
1: 谢皇上。众爱卿辛苦了。
2: 启奏父皇，平伯大元帅来不及见府邸，儿臣先安排他到金庭驿馆入住，未知圣意如何？
0: 嗯，好。太子，你想得很周到啊。哎，怎么不见皇叔前来接驾？
2: 回父皇，皇叔因为旧病复发。 不能前来接驾。
0: 他那是什么旧病复发？他是为张世贵谋反之事，不敢来见朕。你还不太了解他呀，锦城。

0: 张世贵谋反一案，你是怎么看的？
1: 啊，回父皇。
0: 嗯。
1: 按大唐律例，应当满门抄斩。
0: 嗯。
1: 但论情理，儿臣以为，啊，除了张世贵凌迟处死以外，其他从犯可以从轻发落。
0: 嗯。那成亲王有没有向你求过情啊？
1: 啊，有的。他说他身为王爷，又是主犯的女婿，左右为难啊。
0: 真是个功过分明之君，这个案子跟他没什么关系。他还大义灭亲的劝过祥呢。哎，你告诉他，朕会秉公处理的。
1: 啊，儿臣也是这么说的。父皇，
0: 嗯，
1: 儿臣有一个提议。
0: 说。
1: 父皇可否将张世贵一案全权交由儿臣审理，以增加儿臣的临朝经验和信心？
0: 好啊，朕正有此想法。
1: 啊，儿臣多谢父皇。
2: 见过王爷。
3: 嗯。嗯
4: 嗯。哎呀，王爷，王爷。听说皇上班师回朝，他准备怎么判我们呢？
5: 好像是有转机啊！我已经奏请皇上让太子主审此案了。
6: 那又怎样？太子也不敢逆圣意的。
7: 没错，可是如果皇上禅位，太子登基，我们或许能够得到特赦啊。

0: 我知道，不过这个太子他也是很想表现自己的，他是一个庸儿不婚之人。我想这个有可能轻判你们的。岳父大人这个死罪是难免呐。
1: 那也好啊，我老了，死不足惜呀。只要他们能活着，我就安心了。
2: 话是这么说的，但是我要是想用偷龙转凤之计把你们救出去啊，
1: 真的，
0: 倒是你配合配合。
3: 啊，那是一定的。谢谢贤婿，谢谢王爷，我老夫真的没有看错人呐。薛王兄，你头一次上殿，可能有点不习惯。可是只要你上过几次，你就敢骂朕。<笑>
4: 微臣不敢。<笑>
3: 好了，向众爱卿打个招呼吧。
4: 遵旨。 各位前辈，各位大臣，薛某这下有礼了，请各位大人、各位前辈多多指教。<笑>
1: 上殿是另外一门学问，慢慢学吧，别着急。<笑>
4: 多谢王爷指教。<笑>
1: 好了，众爱卿有本就都奏上来吧。皇上。
3: 这次出征粮草刚好耗尽，死2537人，伤13537多，马匹损失约3000，船只300多，其他未能进入，大概损失了国库5年的收入。是啊，历次征战属这次年期最长，虚耗反而最少。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一个应梦贤臣相助。
1: 朕要好好的犒赏他，同时，朕也要大摆宴席，以表朕心。皇上能以最少的钱办最大的事，真是可喜可贺呀！但是，我们的国库并不充裕，这么少的虚耗也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如果遇上天灾， 我们就承受不了了，所以此时能省就省，等到国库充裕了，再封再赏也不迟啊。魏丞相，你为什么总是给朕泼冷水呢？
4: 因为皇上经常发热，如果泼冷水能造福朝廷百姓，
1: 臣愿意泼下去。
3: 看看，这就开始骂朕了。
1: 皇上，
5: 微臣不懂朝政，更不知道国库怎样，但微臣过过苦日子，知道民间疾苦，所以了解该省就得省，勤俭持家，方能富国安邦。
3: 朕还从来没有见过你这么老实的，此事朕要好好的想一想。啊，还有奏吗？
5: 皇上。
6: 不管宴会大小，就入座编排上，老臣有话说。说，今天的宴会是谁安排的？
7: 啊，是本太子，请问尉迟老千岁有何不妥啊？
5: 不管怎么说，老夫也是征剿大元帅，现在交给薛仁贵了。
7: 不过这也是老夫心甘情愿让出去的，不是皇上褫夺的。现在，哎，把老夫的牌位排在他的后边，老夫不服。
6: 嗨，我以为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呢，原来只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嘛。
5: 什么？你说什么？鸡毛蒜皮的小事儿？
8: 这话要是出自旁人之口，老夫不吭半声；但是，出在太子你的口里，那老夫就不服了。今天老夫就代表你的父皇，好好教训教训你，是不是？
5: 你干嘛？你干嘛？你干嘛？本太子，
8: 我教训你怎么样？老黑呀，太子也是无心之言。再说你还是长辈，
5: 我就倚老卖老了，怎么了？啊？ 今天，我就让你好好学学你的父皇是怎么尊重我们这些老。

0: 臣子大义父，
1: 你冷静点儿。你是前辈，我是晚辈，当然是您排在我前面。
0: 薛仁贵，这件事我不是针对你啊，这不是做不做的问题，就是蹲着，我也能吃这顿饭。他目无尊长，根本没把我们这些老臣子放在眼里嘛。 在皇上面前，老夫不敢邀功啊。可是我告诉你，在百万军中救皇上的时候，你在哪里啊？
2: 别说历史了，要说历史，三天三夜也说不清啊。
0: 我不吐不快啊！你放手，放手啊！你！哎呀，好了好了。
2: 大唐之上成何体统啊！
3: 皇上，他怎么这么黑呀？他，哎呀！你赶紧去，快去扶他去御医房。皇上，你老是做主啊！
2: 啊！景德，你也太粗鲁了，他本来就有眼疾，你再这么一闹，把他弄成个瞎子。
3: 女医心何忍呐、啊！皇上，臣也是无心的嘛。好了好了，退朝！
0: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3: 皇上，皇上，
0: 刚才的事就不要提了。啊，皇上。 臣不是被此事而来，是受罗通侄儿所托的。请问皇上赐他什么？哈，朕想起来了。哼哼，那就赐他去天下第一丑女。程王兄，没听明白？
4: 明白，遵旨。<笑>天下第一丑女？哎，什么？
5: 程伯伯，我求求你，求求你，你求求皇上，让他收回成命吧！你去求吧。哎，我可办不到。
6: 不是程伯伯，我求求你，我给你买酒喝还不行吗？啊，
5: 通儿，哎，进来，快进来，通儿啊，找好。
4: 娘，他们是谁啊？
5: 通儿，他们都是诚心等你回来的，这么多年你都忘了吗？哎呦，真没良心。
0: 哎呦，我的妈呀，程伯伯，您听见没有？这么多年，他们怎么还在呀？
5: 那是啊，
0: 他们真够长情的了。啊，什么
5: 呀？来来来，选哪个呀？还是全都取下呀？他们等了你那么多年，你也不好意思一一拒绝吧？
0: 哎呦，各位小姐，哎呀，程伯伯，您快看看行不行啊？啊，
5: 说句实话，漂亮没他们的份儿，丑嘛也轮不到他们。
0: 哎呦，你们又在玩什么新玩意儿？我受不了了！哎，弟妹啊，这事儿与罗通无关呐，是皇上赐他去天下第一丑女啊！
5: 什么？有这等事啊？
4: 娘，这是真的！
5: 哎呀，这惩罚也太大了吧！哎，去！
4: 哎。
5: 怎么样，这下总可以了吧？哎，弟妹啊，这可不行啊！我们要是这样做，罗通就犯有欺君之罪啊！是啊，哎，丑女也可以传宗接代啊！是啊，那你们快去找啊！啊，快去找啊！好好好，快去！哎呀，夫人，我们该怎么办呢？
7: 怎么办？
5: 对不起了，对不起了，皇命难违。 全当是罗家没这个福分，你们愿意留下来侍奉我的，我一样高兴。你们愿意走的，我绝不亏待你们啊！

0: 开始吧。
1: 遵旨。本太子奉旨，会同三司会审你们。张世贵，皇上封你为三十六路都总管，七十二路总先锋，父子翁婿多受王封，因子。

0: 风妻享尽人间富贵，但你们却不思报国，反生恶计，欺君逆义，将应梦贤臣埋没火头营中，拿河宗县冒充，欺上瞒下，幸好老天有眼，使得君臣相见。你还有什么要辩解的？
1: 皇上，殿下在上，实在是冤枉啊！臣当初政绩官刘武周的时候，只是一个知县芝麻小官儿，城主隆恩能得到先锋之职，如此大恩，实在是终生难报，怎么敢起欺君灭亡之心呢？
0: 张世贵，本太子再来问你，是谁指使你擅离职守？撕开战船，折回长安，蓄意谋反的？
1: 没有，没人指使，臣也没有谋反之心呢。臣只是以为，徐茂公和薛仁贵，他们串谋一起，让臣去攻打摩天岭，实在是借刀杀人呐。所以臣一心阑珊，提早回到长安而已。
0: 可是你明明说过，你自己要反的呀。当时在光大门的所有人都听到了。
1: 没有，不，当时我绝对不是这样说的。当时我只是想跟太子殿下开个玩笑，想试试殿下您的胆色而已。
0: 大胆张世贵，还敢狡辩？
2: 皇上，微臣当初是有大义灭亲之心，但事后呢，发现这各中有许多误会，微臣建议将他们押回大牢，再从长计议。
3: 张世贵，你说我跟薛仁贵串谋，你有什么证据啊？
1: 证据？这我没有证据。如果皇上能把我放了，我一定会查个水落石出的。
4: 皇上，别跟这些乱臣贼子磨蹭了。我拿打王鞭，把他们打死在午门外算了。
2: 皇上，万万不可。
4: 王爷，有何不可呀？
2: 此鞭先皇曾赠于微臣，微臣拒绝接受，只怕万一使用此鞭有动用私刑之嫌，有违我大唐盛世之宗旨啊。要动用私刑，何必还要劳动众多的大臣三司会审呢？
4: 哼，你们是翁婿关系吗？那当然。
3: 好，准奏，明日再审。
5: 皇上，此案是太子主审呐。
3: 好了，太子，这件事就交给你去办了。
0: 谢父皇，改日再审，退朝。
6: 吾皇万岁万岁。

0: 贤侄啊，我看还可以呀、啊。
1: 哎，不行不行，我觉得还是太漂亮了。
2: 够了够了，算丑陋的可以了，还不知道生下来的孩子能不能像人呢。
1: 娘，这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臣一定要死得轰轰烈烈的。我觉得还是太漂亮了，不行，再找。
0: 哎，贤侄啊，你要是再找，就是天残地缺，不是人了。
1: 哎，程伯伯，他不管是人是鬼，最重要的就是对得起当今的圣上。
3: 张世贵，御医来了，快点。

小声点儿，出来。

0: 十岁是皇上给定的，是不是？我知道你也是本分的，拿着，喝点花酒去。王爷，小的不敢。哎，你要不拿着呢，就当你不敢悔改。啊，行了，拿着吧。来人呐！来人，开门呐！
1: 想瞒天过海，没那么容易。哎，我打！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0: 爹，爹，别打了！爹，爹，岳父，爹，快来，快来，岳父，快
2: 来！哎呀，
0: 爹，我爹，爹，岳父，爹，岳父，岳父，
3: 爹，爹。爹，爹，爹，
4: 岳父大人，
3: 爹，
4: 岳父大人，
3: 爹，
2: 于知过，你动用私刑，
4: 我不这样子，他早就远走高飞了。
2: 于知老爷，算你狠，我要参你一本，走，见皇上去。
4: 你走就走，你少拽我。
5: 父皇，请用茶。
6: 啊，嗯，
5: 好。父皇，可否特赦张世贵啊？
6: 哎，朕知道你想的是什么。他是你皇叔的岳丈，要是杀了他，你皇叔的颜面全无。朕也知道他的眼疾是为了朕而得的，朕也很想还他这个人情。但是朕想通了，法就是法，情就是情，这两者不能混为一谈。
7: 启禀皇上，成亲王尉迟千岁求见。
5: 啊，这么晚了，什么事儿啊？
6: 准没好事。传，
7: 是。传成亲王尉迟千岁见驾。
8: 哎呀，微臣见过皇上。
4: 老臣打扰皇上了。
6: 这么晚了，有什么事啊？
8: 微臣揍尉迟老黑一本，他动用私刑，活活打死张世贵呀、啊。
6: 可有此事？
4: 啊，回皇上，确有此事。他们串通一气，企图偷龙转凤。多亏老臣发现的早，不然他们的阴谋就得逞了。
8: 你血口喷人，有证据吗？
4: 哎，我看见你带御医进去了。
8: 哎，我岳丈有病，闲去带着御医去看病有错吗？啊，我没让他出去查证据，他自己偷偷去了，这是不合理吗？是我也会这样做呀！哎，
6: 够了够了，尉迟王兄，
9: 你怎么就不能改改你的鲁莽呢？
4: 对，我要是改了，我就不叫尉迟恭了。皇上，老臣也老了，也不愿再难为皇上了。老夫告老还乡了，皇上，您保重贵体吧。
9: 哎，

0: 皇上，要不要？
1: 算了算了，这也许对他、对朝廷都有益无害。他都卸甲归田了，你还有事儿吗？
2: 这可不是微臣撵他走的啊！他打微臣还没给。

0: 算账呢？
1: 朕知道了。现在主犯都已经处死了，但是从犯绝不能轻饶。
0: 皇上啊，张氏父子和家族与我大唐有功啊，他们开大唐江山，府右社稷，跋涉数年，一旦进出，与为官者为之心寒呐。微臣斗胆起奏，能不能留他们一条性命，以续张家香火？求皇上开恩呐！
1: 啊，好，准奏。
0: 哎呀，谢皇圣恩呐！
1: 他那两个儿子当中，哪一个罪名轻一点？
2: 哦，老二张志虎。
1: 传旨，免张志虎死罪，贬为庶民，重杖80，流放3000。永远不得录用，其余的尽皆诛戮。
2: 啊，遵旨。

0: 你我一辈子吵吵闹闹，到头来还有什么意思？好了，不说了，你也快不寂寞了，用不了几天我也快去陪你喝酒了。怎么，又是来找我吵架的？如果你们是来替皇上当说客，免了。
1: 义父，你真的要告老还乡吗？
0: 这叫急流勇退。你没看见打完仗以后皇上就重文轻武了吗？
2: 哎呀，打了胜仗也是为了专心朝政啊，你一天到晚就知道打打打，老打仗对老百姓有什么好处呀？你未免有点太过敏了。
0: 我过敏？太子当朝多了，这皇上明显是在树立我们嘛。哎，你说哪个皇上不是过河拆桥啊？
2: 哎呀，老黑住口。
0: 哎，我说的有错吗？
2: 再说你就犯上了。
0: 哎，他就是过河拆桥啊。
2: 哎呀，老黑，
0: 呸，
2: 你这么说是要杀头的。我跟你说，现在的皇上不是你想象的那个君主了。
0: 哼，就我这个目不识丁的人都能看出来。哎，你这能文能武的还蒙在鼓里，你就留着眼睛往后看吧。
2: 哎，老黑，你给我站住。
0: 干什么？
2: 你听我跟你说。
0: 我不听。
2: 哎，我告诉你啊，
0: 我不听。
2: 哎，
0: 如果你要想找我打架，我可以随时奉陪。
2: 哎，大老黑，你给我站住。你走了，我跟谁吵啊？我现在就找你吵。

1: 对不起你，
2: 哎呀，我的小奶奶呀，我是最怕女人哭了。刘德章家一脉，我已经尽心了。哎，要换了别人的话，咱们都得受牵连呐。
1: 我还怎么去见我娘？我还是随我爹去算了。哎，
2: 参见王爷，王妃。
3: 张先生，来来来来，圈圈呢？圈圈，
1: 学生尽力而为。

0: 不是来劝我的吗？
1: 不是。
0: 那你来干什么？
1: 我来看你哭，你哭有哭。

0: 真的，继续，继续吧。
1: 你让我哭我就哭啊，我偏不。
0: 你当真不哭？
1: 就不哭。
0: 那好，咱们来喝酒。我喝。

0: 真香，
1: 酥，真酥。
2: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3: 人们常说以黑养黑，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小孩一吃忘不了。
1: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2: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着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1: 本以为啊五黑桃酥很硬，实际上呢不是，就算我们这牙口不好的人哈，也能一咬就酥，太好吃了，还是当年小时候那味道。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啊，价格实惠，我呢就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咱还要多花不少钱呢。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

0: 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疏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疏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甘油二酯油呢被称为脂肪炸弹，是消灭脂肪的健康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吃起来呢它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呢还好。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因为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疏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上好杂粮，我每天吃这个呀，健疏通五黑桃酥，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这老祖宗传下来的养生好方法他错不了，我每天吃，越吃啊越有感觉。
4: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疏通五黑桃酥，酥酥

0: 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都能吃的五黑桃酥。我每天早上两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1: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是健康油，对身体有好处的油，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2: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啊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4: 本以为啊，五黑桃酥很硬，实际上呢不是，就算我们这牙口不好的人哈，也能一咬就酥，太好吃了，还是当年小时候那味道。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啊，价格实惠，我呢就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咱还要多花不少钱呢。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对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

0: 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甘油二酯油呢，被称为脂肪炸弹，是消灭脂肪的健康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吃起来呢，它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呢还好。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我每天吃这个呀，健舒通五黑桃酥，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这老祖宗传下来的养生好方法，他错不了。我每天吃，越吃啊越有感觉。
4: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都能吃的五黑桃酥。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1: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是健康油，对身体有好处的油，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3: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是这个， 农残检测啊，将近300箱的乌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5: 这里是世界第三极，这里的风吹过雪山，也吹过一代代建设者的脸庞。从论证到贯通，从开路到守路，43年跋涉，20年奔跑，青藏铁路把不可能写成了今天的日常。
6: 李丹，
7: 李丹，
5: 一条路，连起山河远阔，一群人，托起时代风华，天路风华。记录一条天路如何穿越极限，见证一个民族如何抵达远方。

在3300米的高原上，风有了方向，光有了温度，清洁绿电是草原的馈赠，也是发展的底气。风抚祁连山，光照振兴路，清洁能源的发展助力产业提质增效，让高原优质的农牧产品走出高原，走向远方。

0: 天佑德青稞酒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1: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您跟我一起来关注天气。每年夏至之后，我省的天气呢，逐渐就会有了夏日的气息。本周末，我省大部的天气以晴好相伴，气温适宜，最适合外出游玩了。但是温度回暖的同时呢，午后对流性天气往往也是相伴的。纵观我省的东北部以及青南多地，午后对流性天气较为频繁，各位出行还是需要记得带上一把伞，这样呢，既能遮阳，也能够防范午后阵性降水的出现。同时，有关单位和个人呢，还是需要注意防范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冰雹可能会诱发的次生灾害。最近几天呢，我省多地的最高气温虽然是有所回升，但是高原的夏季昼夜温差依旧较大，尤其是在我省的东部河谷一带，午后的最高气温能够达到25度左右，像是在民和甚至能够接近到30度。但是晨间的最低气温仅仅只有10到15度，各位出行呢一定要记得带上一件薄外套，谨防感冒着凉。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我们预计今天夜间，海北、大部以及大通、黄原、互助、乐都、共和、杂多、玉树市、囊谦将会有小雨或阵雨，其中呢，在杂多、囊谦的部分地区呢，将会有中雨出现，省内其余地区都将会是晴或多云。到了明天的白天，西宁大部、海东大部、海北、海南北部、黄南大部以及天峻、乌兰的部分地区呢，将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另外，在玉树大部、果洛南部将会有小雨或阵雨，其中在杂多、囊谦的部分地区呢，依旧会有中雨出现，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扫描二维码，您还可以获取更多天气信息。最后来看一下具体的城镇天气预报：西宁多云转小雨。

11到25摄氏度，黄原多云转小雨8到22度，海东多云转小雨12到28度，乐都区多云转小雨12到28度。

犬阴3到15度，同人晴转小雨11到25度，格尔木多云13到25度，宁河多云转小雨17到30度，芒癌晴转多云10到24度，都兰多云8到20度，乌兰晴转多云10到22度，大柴旦晴转多云7到22度，贵德晴15到29度，九至阴4到15度，尖扎晴转小雨15到27度，河南小雨5到17度，西宁市区多云转小雨11到25摄氏度。中国福利彩票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0: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滴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1: 这里是世界第三极，这里的风吹过雪山，也吹过一代代建设者的脸庞。从论证到贯通，从开路到守路，43年跋涉，20年奔跑，青藏铁路把不可能写成了今天的日常。
2: 李丹，李丹，
1: 一条路，连起山河远阔；一群人，托起时代风华。

0: 天路风华，记录一条天路如何穿越极限，见证一个民族如何抵达远方。那些曾经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如今正在发生。是什么让不可能成为可能？是不甘落后的志气。
1: 现在我们三台载人潜水器每年下潜次数约占全世界的一半。
0: 是愚公移山的毅力。
2: 10秒钟就要过去了，但是我们的为了这个桥的努力啊，差不多是10年。
0: 是同舟共济，众志成城。
3: 人民突击兵来了，你们都别怕了，有党有国家有政府在，每一个乘客都拉不下。
0: 是扎根基层，无私奉献。
4: 作为一个医生，为人民治病，没有退缩。
0: 是你，是我，是我们，点点星火汇聚成劲，这就是中国力量。从构筑到绘就，为了美好的梦想，我们奋斗每刻，我们建设美食，梦想永轮回，建设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
1: 这次青海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吴晓军主持召开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会；
1: 系列报道《天路精神启示录》，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播出，《雪域天路20载》扎根高原首通途。
0: 省政府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场新闻发布会。
1: 我省启动第26届青海省健康教育万里行。
0: 2026年全省高校招生宣传咨询活动启动，以下请看详细内容。6月26号下午，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扩大学习会，邀请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二次青藏科考队队长姚谭栋、第二次青藏科考队草地生态系统与生态畜牧业分队长赵新全，围绕第二次青藏高原科考做专题辅导。
2: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主持，省领导龚宝扎西、刘其凡出席。姚谭栋系统介绍第二次青藏科考的重大进展、核心成果与新阶段目标任务，深刻阐释剖析青藏高原的重要战略地位、面临的现实风险挑战，并系统提出科学治理方案。赵新全围绕草地生态专题，深入解读草原退化治理等研究成果。与会同志一致认为，两个辅导报告站位高原，专业深厚，紧贴省情，具有很强的理论性和指导性。吴晓军在主持时指出，第二次青藏科考是事关国家生态安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重大战略工程。青海作为科考重点区域，肩负着重大责任，必须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推进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吴晓军强调，各地各部门要学深吃透第二次青藏科考成果，聚焦各行业堵点难点问题，加强延伸性研究，面向各族干部群众普及科考知识，充分释放科考成果综合价值。要大力推动科考成果转化落地，服务科学决策，进一步优化供需两端双向对接，加强。

0: 本土科研平台与各科考分队的联系合作，为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四地提供助力。要紧扣全省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重点任务，以科考成果支撑中华水塔系统性保护，筑牢防灾减灾防线，强化珍稀物种保护，助力实现双碳目标，拓宽两山转化通道，让生态优势系统性转化为产业优势、经济优势和发展优势。
1: 如果说雪域天路是青藏高原的彩虹，那么一代代铁路人的忠诚就是汇知彩虹的底色。一代代青藏铁路人情系雪域，扎根高原，以实际行动诠释着高原铁路人的奉献与担当。
2: 二十载风雪天路，一代代铁路人接续坚守，老一辈筑路拓荒，中坚力量守护畅通，年轻一代接力前行。不同工种、不同年龄的铁路人扎根高原，以坚守诠释担当，用奉献书写家国情怀。
3: 在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的青藏高原，青藏铁路蜿蜒昆仑，横贯雪域，见证20年山河巨变。退休职工郝宝军手握相机，追随高原列车20年，累计拍摄30余万张高原铁路影像。
4: 部相机呢，就是我第一部相机。2006年，青藏铁路全线通车的时候，我用的就是这部相机啊，拍了很多照片。
3: 今年60岁的郝宝军坚守天路40年，是沿线人人熟知的好叔。从线路修缮、列车开行、高原人居日新月异，好叔用独属于铁路人的镜头，定格天路腾飞、高原焕新的动人图景。
4: 我从2001年开始，就用这买的相机，一直拍到了2026年。在这期间呢，我呢用8部相机，�拍摄了30多万张照片。这些照片呢，不仅是日记，还是回忆，也见证了青藏铁路20年以来的变化。
3: 飞驰列车承载万千旅客的出行，也藏着铁路人独有的温情。列车长司文东组建天路格桑花文艺小分队，把歌声带上雪域天路。
5: 是在这个工作业余时间，大家一起排练，一起演出。从起初的3个人到我们现在全班联动，慢慢的这个东西就形成了现在我们班组的一个列车文化。
3: 悠扬的歌声填满车厢，暖意融融，各地旅客纷纷拍照留念，定格美好瞬间，旅途满是暖意。
6: 现在交通也是越来越方便了，然后希望有更多人来感受我们家乡的文化，然后我们的美景。
7: 这趟拉萨之旅来得非常值，我觉得这将是我人生中最难忘的事情。
3: 铁路的另一端，年轻的一代铁路养护工人接过守护天路的接力棒，在严苛的环境中打磨本领。
8: 我师傅马上要退休了，现在是我市委学艺工区工长啊，走到这个岗位上，我更多的是一种责任。
3: 岁月流转，老铁路人初心不改，青年职工勇挑重担，一代代青藏铁路人以钢轨为伴，把青春留在雪域高原。
8: 把热爱献给青藏线，用青春守护千万旅客的安全旅程。
3: 20载天路征程，新老铁路人双向奔赴，以热爱为底色，以坚守为道钉，赤诚初心，如高原格桑花般守护着这条生命线上的旅客安全。
2: 他们没有豪言壮语，却把最宝贵的青春像道钉一样焊进了这条钢铁长龙。这沉默的坚守，就是对祖国最深情的告白。

0: 6月26号，省政府新闻办召开青海省开局起步“十五五”西宁专场新闻发布会，围绕西宁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介绍西宁市推动规划开局起步的相关情况。
1: 西宁市始终坚持把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作为推进高质量发展的根本遵循，以生态优先、产业发展、绿变优势、文化旅游、人民幸福、高原高品质定义城市，系统谋划未来五年发展蓝图，把高质量发展作为推动现代化建设的鲜明主题。
2: 经过我们科学测算，确定“十五五”时期 GDP 年均增长百分之。

0: 未来5年将集中力量开展盐湖产业的科技攻关，实施绿电直联等源网合储一体化的工程，提升能源的利用效率，降低企业的用能成本，大力发展避暑经济，丰富生态、自驾、康养等旅游产品，建设绿色有机农畜产品精深加工中心、集散中心、标准中心、科技创新中心，打造国家冷粮蔬菜黄金种植区的质量标准体系，推动在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地区建设特色农畜产品的前置仓，不断扩大对外销售的渠道。
1: 未来5年，西宁将全面优化城市功能，推动城市内涵式发展，把增进民生福祉作为西宁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根本目的，持续深化经济地理重塑，推进多巴片区发展，打造"一带一路"物流枢纽，同时建设北川双创活力区、东川产城融合片区、南川会展商贸区，推动朝阳物流园区大宗物资出城入交。统筹实施全市1000公里排水、供水、燃气等地下管网综合改造。
0: 我们谋划推进 G06、01西宁北绕城高速、海湖路快速化、南川东路提升、西宁市火车站区域等重点交通节点的优化项目，实施北川河、南川河提质、兴业、利民工程，完善沿河的公共服务设施。纲要明确高质量地开展城市更新，到2030年，西宁市将实施6万套的老旧小区改造，覆盖全市315个老旧小区。
1: 未来5年，西宁将围绕打造青海绿旅、高原旅谷，建成年产200万只铝合金轮毂、年产10万吨再生铝等重点项目。到2030年，算力规模达到5万匹，占全省规模的50%。大力发展检验检测、科技研发、信息服务、物流配送、绿色低碳等与产业4D 相匹配的生产配套服务。到2030年，全市生产性服务业规模占服务业比重达到50%以上，新兴服务业占比达到30%。
0: 我们高标准建设国家碳达峰试点城市，将南川工业园区打造成国家级的零碳园区标杆。布局巧克力换电站等储能基础设施。2030年，新能源公交车、巡游出租车的占比将达到100%。累计建成各类充电桩2万台以上。我们将深化兰溪城市群合作，共同谋划好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交界处山洪综合治理、地质灾害避险搬迁等等夯实安全发展的底线。我们将携手兄弟四周联动发展，共建飞地经济。
2: 6月26号，由青海省卫生健康委主办的第26届青海省健康教育万里行启动仪式暨2026年健康科普讲解大赛活动在青海大学附属医院举行。活动以"健康青海，科普同行"为主题，来自8个市州和各省级医疗卫生机构的32名选手参赛。赛事聚焦健康生活方式、慢病与传染病防治、心理健康、青少年健康等重点话题，以通俗专业的科普宣讲，精准传递科学健康知识。
3: 这次比赛呢，对我们也是参赛选手本身也是一种提升，能够了解到除了本专业知识以外的其他的专业知识。
4: 希望通过这次活动呢，让更多的高原群众通过这个科普平台，能改变各自的日常的行为。
2: 依托系列活动，推动优质科普资源下沉一线、扎根基层，打通全民健康科普宣教服务的最后1公里。
5: 6月26号，由青海省教育招生考试院主办的2026年全省高校招生宣传咨询系列线下活动启动，100余所省内外高校齐聚现场，为考生提供面对面精准指导。帮助考生科学规划志愿填报，迈好圆梦心仪大学的关键一步。
2: 首场咨询会落地青海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中国传媒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国防科技大学等93所高校展位前，咨询考生络绎不绝。大家手持成绩单，一分一段位次表，就录取分数线、专业、在青招生计划等热点问题踊跃发问。招生老师逐一。

0: 机制解答，有效缓解考生线上信息繁杂、缺乏可靠参考的焦虑。
1: 这个交流会呢，对我们来说有一个打破信息壁垒的这个作用，对我的报考启发非常大。
2: 我们更注重讲解、培养计划和职业规划，建议大家主要参考为此，把最喜欢的专业放前面，大胆冲。
0: 此次线下咨询活动是青海省推进阳光高考规范招生服务的重要举措。活动从6月26号持续至29号，在西宁、海东等地设三大主会场，集结双一流高校、省内本科院校及优质高职专科院校，全面覆盖各分数段考生的报考需求。
3: 这种招生方式呢，对学生和高校最大的好处是，把分数筛选变为双向选择，搭建高校与学生家长精准沟通的对接平台，帮助广大考生和家长了解高校的特色、专业设置、就业前景等相关信息，帮助考生科学合理地填报高考志愿。
4: 志愿填报这个期间呢，全省各级的这个招生考试机构和这个高中学校啊，也在全省范围内设置了106个志愿填报服务点，也开通了咨询热线4123123，给这个考生和家长提供政策咨询。7月6号，我省将开始进行招生录取阶段，请广大考生和家长继续关注我们青海省教育招生考试网及其这个微信公众号推送的这个权威信息。
5: 6月26号晚，由黄南州委州政府主办的坎布拉之约青青黄河文旅资源推介会在西宁市西宁广场举行，省内各地旅游从业者、媒体代表及市民游客齐聚现场，感受黄南州独特的山水风光与民族文化魅力。活动紧扣全省青青黄河旅游带建设部署，集中展示坎布拉世界地质公园、热贡艺术、黄南藏器等特色文旅名片，全方位推介黄南生态观光、民族体验等多元游玩资源，同时通过沉浸式展演、民族服饰展示与特色产品展销等板块，集中呈现了黄南州文旅、农畜及文创产业的发展成果。
6: 今天这个展会上我也买了好多东西，比如我们的果然有力的金黄果汁啊，还有酸奶啊。黄南变化很大，不了解黄南的人也希望他们来到坎布拉去看看。
3: 通过这次推介会呢，我们希望呢更多的人认识我们这种比较有创意有特色的这些健康的一些草原上的牦牛的一些乳制品。
5: 本次活动搭建了黄南与西宁文旅互通、消费互联的交流平台，为黄南文旅产业升级和全省青青黄河旅游带建设积蓄了新动能。
7: 本次推介会啊，立足西宁核心客源市场，以咱们这次推介会为纽带，打通西宁到黄南的文旅双向渠道的流通，推动坎布拉景区的开发、文旅产品、特色产品联动发展，热诚邀请八方游客走进坎布拉，畅游青青黄河，共赴一场高原山水人文之约。
8: 这是世界屋脊上的钢铁天路，东起西宁，西至拉萨，全长1956公里，其中960公里傲然挺立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云端。它穿行于永久冻土，跨越巍峨昆仑，飞渡皑皑雪域，将不可能变为可能，把天堑化为通途。它不只是连接高原与内地的铁路，更是一条发展路、团结路、生态路、幸福路，带动两省区发展，促进民族交融，为雪域高原注入蓬勃生机。从百年梦想到世纪工程，几代人的接力铸就了挑战极限、勇创一流的精神丰碑。明天出版的《青海日报》重大主题报道专栏《江源静观》将推出第20期《寻找斯朗旺扎》，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新闻联播同步播出《天路铸魂20载，雪域高原换新机》，敬请关注。
0: 今天，第3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第5轮西宁赛区比赛在西宁市体育场开赛，西宁雪豹队主场0-3负于海东天佑德队。
5: 下午3点比赛开始，两队队员在绿茵场上奋勇拼搏， 凭借娴熟的技战术

0: 配合和昂扬的竞技状态，上演激烈的高原足球对决。
1: 我们经过这两周的休整和训练，希望今天能够有一个好的成绩吧。
2: 今天的球赛特别精彩，球员们拼劲十足，全力以赴，现场氛围特别精彩。希望我们青少联赛能越办越好，我们的本土球员能再创佳绩。
0: 赛场内激情澎湃，赛场外84个特色展位集中亮相，20家餐饮商户现场制作特色小吃，让市民游客品尝地道高原风味。球迷文化区、康阳体验区、非遗展示区同步开放，打通农体文旅融合通道，为市民打造了一场沉浸式多元化的文体盛宴。
3: 政府发放的体育消费券特别实用，价格比平时实惠了很多，既能支持咱们本地的品牌，自己也能得到实惠。
4: 今天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第五轮比赛在果洛州格塞尔体育场举行，最终果洛格塞尔队0-0与黄南热贡艺术队握手言和。
0: 整场比赛攻防激烈，看点十足。果洛格塞尔队依托主场优势，前场快速穿插，边路强势突破，中路精准传送，多次创造得分良机。黄南热贡艺术队则迅速调整战术，快速反击，持续施压，场上攻防转换轮番上演，精彩瞬间不断。
5: 这场比赛对我们全队意义重大，全队上下都憋着一股劲儿，一直在针对性打磨攻防战术，磨合团队配合，全力备战本场保分战。今天现场球迷的呐喊助威，热烈的主场氛围给了我们极大的信心和动力。
6: 现在咱们家乡的赛事越来越多，文体活动也越来越丰富，幸福感和获得感也越来越足。
0: 依托本场比赛，果洛州通过赛展结合、文体联动、全民观赛的多元形式，聚拢人气，拉动消费，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7: 日前，随着最后一批50辆新能源出租车投入运营，西宁市大通县实现当地出租车100%清洁能源覆盖，绿色交通赋能城市发展。
0: 为破解行业发展难题，守护县域良好生态环境，大通县交通运输部门立足民生，聚焦绿色转型，通过淘汰老旧燃油车辆，统一更新纯电动出租车，规范上牌备案，强化行业监管等一系列举措，高标准高质量完成出租车清洁能源更新任务，实现全域更新行业体制。全新投运的新能源出租车，车身外观整洁统一，车内内饰宽敞舒适，具有零排放、低噪音、低能耗的突出优点。车辆的全面替换，有效减少尾气污染，持续改善县域空气质量，优化人居生态环境，同时大幅降低驾驶员燃油维保开支。
8: 开着新车服务市民，既环保又增收。
0: 此次出租车全域新能源升级，是大通县推进交通绿色转型、完善城市功能、落实民生实事的重要举措。对于规范出租营运秩序，提升城市文明形象，推动生态保护与地方经济社会协同绿色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9: 我县出租车已全部完成新能源置换，助力双碳落地，优化城市公共服务，后续将继续完善配套设施，健全运营安全服务长效监管机制，依托绿色交通赋能县域高质量发展。
10: 为庆祝明和回族土族自治县成立40周年，近日四志书香见证变迁主题展在明和县图书馆川源分馆开展。展览由海东市明和县文体旅游局主办，明和县图书馆、甘肃省兰州市红谷区图书馆联合承办。展览分为馆藏时光展、书香寄语墙两大板块，集中展出明和县志、历年年鉴、各行业专业志书及红谷区、海东市、青海省地方史料，同时展示本土作家文艺作品，全方位记录明和40年来经济发展、城乡建设、民生改善、民俗发展的蜕变历程。书香寄语墙通过实景影像，直观展现当地生态保护、乡村振兴、特色产业发展成果，吸引不少群众驻足品读、提笔留言，写下对家乡的祝福。此次跨区域图书馆联展以史料影像定格县域发展岁月，让人们在书香中回望明和建县以来的奋斗岁月，切实感受明和40载翻天覆地的崭新新貌。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简讯。
10: 近日，为筑牢粮食安全与耕地保护屏障，实现对农田利用状况

0: 态的全流程精准管控。我省系统推进全省430万亩高标准农田种植利用情况的遥感监测工作，全面构建空天地一体化立体遥感监测网络，用数字化科技手段守护沃土良田。近日，黄南州消防救援支队在尖扎县青青黄河旅游带重点水域开展防汛抗洪暨水域救援实战演练。演练围绕辖区灾害类型和旅游旺季游客数量持续攀升、风险多等情况，设置联动响应、灾情侦查、空中巡防、无人机抛投、水面搜救等针对性、实用性突出的实战科目，全面检验多方力量快速响应、攻坚救助、协同作战和综合保障能力。
1: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省老干部活动中心组织开展营耀文化星、初心永向党、书画百米长卷暨摄影作品展，活动共征集书画摄影作品1700余件，展出419件。参展作品既有对革命历史的深切缅怀，又有对时代发展的热情赞颂，饱含老干部对党和国家和人民的无限热爱，彰显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的坚定信念。
2: 近日，海北州海淀县甘子河乡兰花湖碧波荡漾，水鸟栖息，展现出万物共生、生态优美的自然画卷。
3: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去欣赏。

0: 哪儿不一样？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1: 这一个坯子还八十多米，
2: 我认为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
3: 某人群里没有人管，
4: 葬礼要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5: 你不是不知道一万建立的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6: 停车！
7: 停车！
8: 停车！
9: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10: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你的人都质量百万，你今天走不出这里。

条天路，穿越山河，一座丰碑铭刻初心。青藏铁路的每一米延伸都凝结着科研者的智慧、建设者的汗水和一代代守路人的坚守。纪录片《天路风华》第一集《丰碑》，带你回到那段与冻土较量、与缺氧相伴、与时间赛跑的岁月。三江之远，中华水塔，国家公园。

0: 梅江源。这里是英雄的链路，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今晚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2: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3: 太不上进了，
4: 一直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2: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5: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6: 大家好，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7: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6: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8: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7: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1: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7: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1: 又挡酒又挡拳头，
9: 你大爷的！
10: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7: 不合适，
10: 叫哥。
7: 哥，
2: 咱哪让车吧？
7: 哥，
2: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付得出来。
7: 哥，
2: 咱们是刷卡还是扫码？
7: 哥，
1: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7: 瞅你帅，
1: 是不是啊？
7: 真帅，
1: 我也觉得帅爆。
3: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2: 上班下班，
7: 拼搏搞事业，不要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经济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做好经济工作是党治国理政的重大任务。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来看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中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海南海口、湖南郴州直面问题，以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0: 七一临近，各地红色旅游持续火热，人们重温红色历史，传承革命精神。
1: 系列报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来看河南兰考戴庄村坚持党建引领，建设乡村振兴样板村。
0: 前五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8%。
1: 夏粮收购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
0: 委内瑞拉强震已造成920人遇难，救援工作持续进行。
1: 美国称对伊朗目标实施打击，伊朗称已对美方采取回击措施。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经济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做好经济工作是党治国理政的重大任务。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党对经济工作的战略谋划和统一领导不断加强，党领导经济工作体制机制不断完善，中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

0: 迈出新的坚实步伐。
1: 这是今天的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接连跨越多个台阶，在2025年站上了140万亿元新台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3万美元，经济总量占全球1/6左右，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多年稳定在30%左右。是非经过不知难，进入新时代，中国发展进入新的阶段，在历经此前数十年高速增长之后，中国经济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结构性矛盾逐步显现。产业结构不合理，资源环境约束加剧，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更多风险挑战交错叠加，更多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亟待破解。
2: 在拥有14亿多人口的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难题，矛盾风险挑战之多，治国理政考验之大，都前所未有，需要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总揽全局的战略智慧和坚如磐石的战略定力，把中国经济这条大船继续平稳地往前开。
1: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思想是时代的灯塔。2012年12月，党的18大后的第一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站在时代风云变幻的历史关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敏锐抓住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做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要判断，并强调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此后，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以新发展理念开启关系发展全局的深刻变革，引领中国经济走上高质量发展的宽阔大道。在一次次深入基层的考察调研中，习近平总书记不断思考谋划，不断根据新形势提出引领发展的新思路。面对百年变局的加速演进，他提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大论断，明确了中国经济现代化的路径选择。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他提出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立足新发展阶段国际国内新形势新情况，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提出统筹发展和安全这一重大战略思想，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以理论创新引领中国经济发展实践创新。
3: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断深化对经济规律的认识与把握，在我们的经济发展遇到坡坎的时候，每一次都及时的去研判经济当中所面临的新挑战、新问题，都及时的去出台应对的策略，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和水平不断提高，在实践中形成了习近平经济思想，这是党的18大以来中国经济得以取得历史性成就的最重要法宝。
1: 发展出题目，改革做文章。10多年间，接续推进全面深化改革，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通过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将实体经济和科技创新作为强健经济的筋骨，着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为从经济大国迈向经济强国奠定物质技术基础。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坚持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将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不断向新突破，中国经济发展的质量、效率、动力深刻变革。从深海、深地到深空，创新路上不断标记下新的中国坐标。国家科技实力实现从量的积累到质的飞跃，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国从2012年的第34位上升到2025年的第10位。科技创新带动产业升级，新质生产力加快形成。在杭州，电力研究人员发现了用电结构的新变化，一度电扛起的产值在十多年时间里几乎翻了一倍。
4: 2012年前后，一度电里的产值近八成来自于传统制造业，纺织印染、化工冶炼都是大头。那现在我们更多的电流向了人工智能、视觉智能、生物医药这样十多个新的产业集群，他们创造了一度电里的近八成产值。
1: 一度电看见中国经济发展的质量之变，今天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格局也正在被重塑。西气东输，南水北调，西电东送，东数西算，一项项超级工程跨越山河，让资源在中国大地上顺畅流动。坚持全国一盘棋，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动力源引领作用更强，东北、中部、西部等不同区域根据自身条件加快优化发展路径，一幅区域协调发展的恢宏画卷徐徐绘就。东西互济，陆海联动，以更高水平开放塑造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23个自贸试验区覆盖东西南北中，单方面免签朋友圈扩展至50个国家，扎实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同31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24个自贸协定。中国大市场为全球经济增长注入蓬勃动力，征途壮阔，大道无垠，不断迎难而上，不断向前突破。中国号巨轮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下，沿着高质量发展之路乘万里长风，必将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海南海口、湖南郴州直面问题、抓整改、解难题，以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6: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海口市通过建立健全市级领导包案机制，选派干部下沉一线，依法依规稳步化解信访积案。海口官悦2期楼盘因开发商抵押问题，30多户业主5年来领不到不动产权证书，大家意见很大。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牵头，联动住建、税务等部门，按照群众无过错即可办证的原则，全程跟进，帮业主领到不动产权证书。
7: 他们很好的帮我们处理沟通这个房屋抵押的问题，让我们顺利的拿到了房产证。
6: 学习教育中，海口各级党组织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整合线上线下诉求收集渠道，对征集到的各类诉求纳入整治清单，靶向攻坚，集中整改，切实以群众需求为前提，想问题做决策。
8: 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对各类政绩观偏差问题狠抓整改整治，努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把学习成果转换为为民造福、推动发展的实际成效。
6: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湖南郴州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将群众关切的12个方面具体问题明确专人解决。嘉禾县红英村村卫生室每月需要购进药品的费用超6000元，过去这笔费用由村医个人先行垫付，经医保系统报销结算以后再兑付，一般需要1个月左右。村医反映，这种现象在全市2000多个村卫生室普遍存在。针对这一情况，郴州通过精简环节、压缩时限、优化资金拨付流程，4月启动预拨机制，按月及时结算各村卫生室医保资金，解决兑付周期长、垫资重等痛点。
9: 以前最头疼的问题就是医药的垫付，买药的都不敢去多采，现在就有了那个预拨款，我们就有底气去多采一些。以前是60多种，现在可以增加到100来种了。
6: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郴州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查摆问题17000多条，涉及农村季节性缺水、公共服务设施烂尾等方面，通过设立台账，集中推进整改整治。
10: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强化使命担当，厚植为民情怀，通过集中攻坚、 解决突出问题，边查边改，完善制度规定，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正机关的实践。

0: 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 七一临近，各地红色旅游持续火热，人们重温红色历史，传承革命精神，汲取奋进力量。
2: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参观热度持续攀升，市民游客在这里回顾中国人民14年艰苦抗战的光辉历程，学习革命先烈的抗战精神。在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当地深挖红色资源，讲好党的故事，打造实景课堂、红色研学等特色品牌，让市民游客触摸百年历史，感悟初心使命。在位于四川甘孜大渡河畔的泸定桥，人们踏上这座书写过革命传奇的铁索桥，亲身体验红色历史文脉。
3: 红色基因要一代代相传下去，所以我特意带儿子来泸定桥体验一下，让他们亲手摸摸这个冰冷的铁索，听听当年的故事，他就会明白胸前的红领巾为什么这么红，今天的幸福从哪里来。
2: 在陕西延安，人们走进杨家岭延安革命纪念馆，通过一件件实物、一张张照片、一段段史料，回顾党中央在延安13年艰苦奋斗、砥砺前行的光辉岁月。在新四军第七师纪念馆，人们重温抗战历史，聆听革命先辈在艰苦岁月中浴血奋战的感人故事。在百团大战纪念馆，这里客流量较往年同期翻了一倍，人们在这里重温军民一心、同仇敌忾的抗战历史，传承伟大抗战精神。为提升游客参观体验，纪念馆延长开馆时间，并增加了讲解场次。
4: 从早年基层建设软弱涣散村，到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十多年间，河南省兰考县宜丰镇戴庄村党组织坚持党建引领，一步步把戴庄村建成了产业兴旺、治理有序、村民富裕的乡村振兴样板村。
5: 记者在戴庄村采访时，正赶上共富工坊的黄桃加工培训。这个共富工坊是戴庄村合作社这两年建起来的，村里有黄桃加工厂，村民们经过培训后，在家门口就能打工赚钱了，解决了村民想致富却无技术的难题。十多年前，兰考县脱贫攻坚进入关键期，而当时的戴庄村党支部年龄老化，软弱涣散，此时村里急需年轻人来挑大梁，于是新的村粮委组建时，大学毕业在外创业已小有所成的戴玉建当选为村党支部书记。摆在他面前的就是怎么重塑党支部的凝聚力、战斗力。新班子决定要从群众的极难筹盼问题抓起。
6: 当时回来的时候呢，我们这个村没有水泥路，没有硬化路面，咱不有锯齿嘛，要想富先通路。
7: 目明目黑的摆路，每户在那做工作，做好思想工作，又开始施工。施工的时候也难了，好事难办，动了谁跟人家说无情的好话。
5: 在村两委的共同努力下，3年时间，戴庄村全村620户家家门口都通了柏油路。党支部趁热打铁，带领村民成立合作社，通过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开发了多项致富产业。村子的可喜变化，大家都看在眼里。许多在外打工的年轻人纷纷返乡创业，村干部多方奔走，为他们跑资金、找技术、开拓产品销路。
8: 有能力创业的，让他自己发展产业，缺资金，我们协调银行给他贷款；不能创业的，我们给他想法找岗位。
9: 村两委他主动帮你，有困难的话，你的主心骨都有主心骨了，所以你干着也有劲儿。
5: 产业逐渐发展，戴庄村人均年收入也从2014年的4600元提高到2025年底的24600元。自来水100%入户，村容村貌焕然一新。村里建起幸福照料中心、爱心餐厅，不仅老年人得到养老服务，全村人都可以来这里用餐。大家过好日子的劲头越来越足，加入党组织的年轻人也越来越多。
10: 主要是受身边优秀党员的感染吧，他们比较有担当，有什么事情都冲锋在前，我也想像他们一样能为村里做些好事。
5: 产业兴旺，民心凝聚，曾经的软弱涣散的帽子摘掉了。2021年，戴庄村党支部还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荣誉称号。
6: 未来我们党支部要把最基层的战斗堡垒巩固好，把戴庄村建成村庄美、群众富、产业兴的和美乡村典范，带领群众奔向乡村振兴的新征程。
2: 中国音乐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27号在北京召开。代表们表示，要锚定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弘扬民族精神，奏响时代强音。要用多姿多彩的艺术创作展现奋斗图景，表达群众心声，推出更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要坚定文化自信，在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中发挥更大作用。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1至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8%，比1至4月份加快0.6个百分点。从门类看，制造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20%，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7%，引领作用持续凸显。从行业看，全球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需求爆发，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03.9%，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43.1%。此外，受新能源、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需求增加带动，铜铝等原材料制造业利润也实现了明显增长。
11: 部分技术含量高的装备制造业利润水平提升较快，这些行业自主攻关步伐快，产品质量性能取得显著提升，对利润改善形成支撑。新兴产业利润改善也比较明显，受消费者欢迎的新型智能产品正在成为新的利润增长点。
1: 眼下夏粮收购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为农服务贴心跟进，确保颗粒归仓。
2: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在粮食主产区山东，记者搭乘农民尚明海的售粮车，从地头直达菏泽市储备粮仿山分库。第一道程序便是智能铅样检测。
12: 取样的关键就是靠我眼前这样一个长长的探针，大家注意，它可以上下的伸缩，3米多长，可以从粮食的顶部插入到粮食的底部。像这一车的这个粮食大概是30多吨，要取15个样品，也就是10多斤粮食。
2: 新麦入库要完成水分、杂质等多项指标综合检测，智慧粮库搭载了 AI 视觉识别智能检测系统。过去一车粮人工检测评级需要15到20分钟，如今只需5到8分钟。
13: 小麦我都给它做了 X 光片，对这些小麦进行一个体检和归类，包含了所有的检测指标。
2: 目前各级粮食储备企业正有序开展轮换收购，各类加工和贸易企业、饲料企业也积极入市，市场购销较为活跃。在河南、中储粮等各大收购库点加大推广应用智能装备，加快新粮入库。
14: 这里是河南省新郑市的一个粮食收储库点，这套类似千斤顶的液压翻板机正将整车粮食抬升至35度左右的倾斜角，让粮食在重力作用下自然流向传送带。传统卸粮需要4个人近2个小时，而如今只需要20分钟左右。
2: 今年夏粮收购总量预计为1亿吨，目前总体进展顺利，开局良好，优质优价特征明显。
15: 目前主产区小麦收购均价1.2亿元，优质品种可高出0.1元左右，优粮优价有效调动了农民种好粮卖好粮的积极性。下一步我们将统筹抓好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确保农民售粮渠道畅通，市场平稳运行。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今年5月，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平均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1.1%，同比上升11.6个百分点。PM2.5 平均浓度每立方米19.1微克，同比下降21.7%。生态环境部等6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全民行动促进计划2026至2030年》，围绕弘扬生态文化、引导生活方式绿色转型等方面提出15条举措，明确到2030年全民行动体系基本形成，公众生态文明素养显著提升。今天，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的关键部件环向场超导磁体通过技术验收。该磁体是目前全球最大的聚变堆超导磁体，将用于约束装置内上亿摄氏度等离子体的稳定运行聚变发电。今天，西康高铁进入联调联试阶段，全线各系统启动综合检。

验与优化调试。西康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目前的3小时左右缩短至1小时以内。记者从南方电网了解到，26号，来自中国、老挝、巴西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40家电力企业在香港发布全球南方电力企业合作发展倡议，围绕基础设施。

0: 突破1亿人次。杭台高铁全长 266.9 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连接浙江杭州、绍兴、台州三地。昨晚，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绽放颁奖典礼举行，沉默的荣耀获评委会大奖，太平年获最佳中国电视剧奖，中华考功记等获最佳综艺节目奖。26号，联合国大会举行会议纪念联合国宪章日。中国代表发言表示，纪念联合国宪章日既是回顾历史，更是面向未来。当今世界变乱交织，联合国面临危机挑战，各国要以实际行动维护宪章。中方强调，联合国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重要成果，必须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反对任何歪曲历史的错误言行，绝不能允许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中方表示，中国将继续以实际行动履行对联合国宪章的庄严承诺，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不懈努力。
1: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6号表示，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920人遇难。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已确认有7名中国公民遇难。
0: 委内瑞拉发生强震后，前往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的道路严重拥堵，车辆通行受阻。当地时间26号晚上，总台记者乘坐摩托车进入拉瓜伊拉州的卡迪亚拉马尔镇。
2: 受灾最严重的区域现在仍然处于停电的状态，可以看到几栋歪斜的居民楼，由于已经不具备居住的条件，不少居民只能选择在附近的空地上休息过夜。
0: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6号宣布，对受灾严重的拉瓜伊拉州实施军事化管理，以高效协调人道主义援助。委内瑞拉政府已向近7万户受灾家庭发放2600吨粮食，并紧急动员超过5000名医护人员。军方已在重灾区拉瓜伊拉州搭建野战医院。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距离震中直线距离不到200公里，灾情也非常严重。
3: 我现在所在的区域呢，就是委内拉首都加拉加斯很重要的一个中心城区，叫查考区。那原本这个地方呢，是一座12层高的建筑物，已经在地震当中整体坍塌，现场仍有大量的搜救人员和重型机械在持续作业，试图寻找到可能的幸存者。
0: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26号表示，联合国灾害评估小组、行动支援小组等人员已动员到位，联合国中央应急基金已拨款1500万美元救灾，多国救援力量正陆续进入委内瑞拉。美国中央司令部26号称，美军当天出动战机打击了伊朗的导弹与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沿海雷达阵地，以回应伊朗25号对一艘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发动无人机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凌晨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海军已对美方采取回击措施，打击了中东地区美军多个目标。黎巴嫩政府、以色列和美国26号在华盛顿结束新一轮关于停火撤军的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黎总统奥恩26号发表声明称，黎巴嫩绝不接受任何形式的占领，该协议将推动流离失所的黎民众返回家园。据以色列多家媒体报道，以军将从其在黎南部驻扎的两个区域撤出，撤离后的区域将由黎巴嫩军队接管。美方称，该协议旨在解除黎真主党武装，同时确保在威胁消除后，以色列能从黎南部撤回黎以临时边界。另据黎巴嫩媒体报道，黎议会真主党籍议员法德拉拉26号强调，黎真主党不会放弃武装。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发文称，针对向美国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的欧洲国家，美国将收取100%报复性关税。欧盟委员会发言人26号回应称，美方做法是不合理的单边措施，如果实施，欧盟将迅速果断地作出回应，以捍卫自身权利和监管自主权。近年来，多个欧洲国家积极推动针对谷歌、亚马逊等企业在本国的经营活动征收数字服务税。布基纳法索政府26号晚发布公报宣布，决定即日起断绝与法国的外交关系。公报称，法国政府持续损害布方利益，公然推行新殖民主义企图，支持颠覆势力和恐怖分子，并且散播恶意且片面的言论，意图将布方孤立于国际社会之外。法国外交部26号表示，

0: 布基纳法索的相关决定是充满敌意且毫无根据的，必要的对等措施正在审议中。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当地时间26号22:28，日本本州岛发生5.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日本气象厅称，地震发生在山梨县东部，东京地区震感强烈。日本总务省今天称，26号山梨县的地震造成17人受伤。受地震造成的停电影响，东海道新干线部分区间一度停运。据美国媒体26号报道，受干燥和大风天气影响，美国犹他州比弗县日前燃起的林火仍在迅速蔓延。当地官员表示，截至26号，过火面积近287平方公里，犹他州已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报道还称，加利福尼亚州东南部、内华达州南部等地区目前处于极端山火风险警报之下。瑞士冰川监测项目负责人26号说，瑞士冰川上个冬季累积的冰雪预计将于6月29号完全消融，这一日期比正常情况提前了3个月。该负责人称，过去50年瑞士大量小型冰川消融，如果当前变暖趋势持续，到2100年瑞士冰川将所剩无几。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

步履所至，皆是风景。看山川洱洱，看湖水清清，看广袤大地，看高原精灵。我们提倡

0: 大美青海绿色之旅，这里是世界第三极，这里的风吹过雪山，也吹过一代代建设者的脸庞。从论证到贯通，从开路到守路，43年跋涉，20年奔跑，青藏铁路把不可能写成了今天的日常。
1: 李丹，
0: 一条路，连起山河远阔，一群人，托起时代风华。天路风华，记录一条天路如何穿越极限，见证一个民族如何抵达远方。

0: 下山镇，下山镇，走，下山。好，上岛。我是22年来到这个地方的。说实话，我还挺喜欢这儿的。电影《开心岭》的故事是演出来的，但是《开心岭》这个站是真实存在的。我在这儿上班快5年了。
1: 上楼下车，2号的车有返位，确定位。
0: 2号的车有返位，2号的车去清场。2号的车现场人员清查。有人问我在开心里开心吗？我说列车平安通过，我就挺开心。

0: 电影里面的姚振山前辈跟我师父还挺像的，在这条线上坚持了30几年，从来没说过一个苦字。师父退休那天跟我说，孙爷，这个本子你拿着好好看，别让香儿灯灭了。很多人说我干工作干得厉害，其实不是我厉害，是我师父当初留下的那个本子厉害。我们工区有个传统叫薪火相传是哭天路，我觉得他传的不光是技术，还是这条天路上的责任。我们工区18个人，一个班9个，管着5个站的相应设备，最远的地方开车的话需要2个多小时。我们平时都是24小时随时待命，接到通知后立即赶赴现场扫雪除冰作业，因为我们的设备不能被雨雪夹住，夹住的话它会影响列车的正常通行。
1: 啊，这已经12点了，赶到加贺路得2-3个小时，我们中午就在这儿吃上一点，完了再赶到下一个点。哎，今天天气好多了，比之前
2: 天气好多了，
1: 今天天天下雪。哎呀，
0: 你这吃的啥药？
3: 哎，胃上的老毛病呗。主要咱们这个老是吃饭没有按时按点，老是随便对付一口。
0: 是，基本上中午咱们天窗开始了，饭也吃不上。我们平时天窗的时候基本上吃不上中午饭，这很正常。哪个没有胃病？所以大家平时出去的时候都随身带着药。
4: 师傅，这故障我还是拿不准啊。
0: 你先说一下你的判断。
4: 我觉得应该是从分线盘到电缆和断线，但是还是感觉有点找不出来。
0: 那我教你。
4: 好。
0: 现在是这一边
4: 啊，
0: 这一边是吧？
4: 啊，
0: 在这一边，你看你的灯泡。
4: 啊，这么个，哈哈，知道了。刚来的时候啥也不会呗。电路段的星级评定也没考上，然后师傅也根本不嫌弃我，白天带我跑现场，夜晚带我学理论。
0: 年轻人刚上来都是这样，多带点多练练都会成老手。杨振赫现在是2星级职工，看到他的成长，我比他们自己都还高兴。
5: 刚来这边的时候，因为从小生活在偏远地区，来这边的话身体会有一些高原反应，但是想起了以前来建设青藏铁路这帮老前辈们，他们所吃的苦，我这点根本不算什么。
0: 电影《开心邻里》，姚振山前辈在这守了一辈子，我们这些真实存在的人也在这守护着。开心里的名字是穆世忠将军起的，他说路修到这儿终于开心了，我们在这儿守护着，看到列车平安通过，我们也感到开心。

0: 我突然想，如果一个盲人坐火车会是什么感觉？我试了一下，25分钟，撞了无数次。
1: 我干过站务员、测运员、计划员、技术员，胸牌换了无数个，但干的是一件事，让火车平安进站，让人们平安上车。2006年。我20岁，第一次站在火车站台上，这条路真长啊！现在我知道了，路没有尽头，火车会一直开下去，车站会一直在。
2: 防洪安全，在汛期，群众应该常关注天气预报及有关预警，有必要时应做安排，进行人员转移，切记不要慌乱，以免耽误逃生时机。带上衣物、饮用水和应急药品。暴雨洪涝来袭时，应选择地势高处作为避难场所，挥舞旗帜求救。若洪水猛涨，用绳子或被单将身体与固定物相连，避免被卷走，切勿下水。掌握防灾知识，保护生命安全。
3: 废物，怎么回事？怎么解决的 bug？ 刚上线就崩了？
4: 不是怎么了，卢总？你跟我说。
3: 客户马上到，你们总结一下，有什么问题会长说吧。
5: 那居然不是我说你啊，你是不是对你手底下的人太放心了？他们交上来的东西你都不看一遍，就直接上线啊？
6: 部长，这活本来就是咱临时接的，为啥让咱背锅呀？
7: 咱们天天007啊，累死累活的，图什么呀？
8: 图什么呀？图背黑锅呗，图受气。还能图什么？
4: 真不想干。
6: 组长，你没事吧？
9: 没事。
6: 啊。
10: 即将播出《凡人歌》。
11: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燃登场。
12: 哪儿不一样？
13: 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12: 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14: 这一个瓶子还80多米，
15: 我来到哪里，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
14: 如果无人区里没有人管，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16: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13: 停车！
17: 停车！停车！
13: 别动！
15: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
14: 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18: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19: 你的人头值200万，你今天走不出这里。

0: 哥，什么东西这是？
1: 什么城堡？刚发的吗？
0: 啊。我去。
1: 给我屏蔽了。
0: 他们那店员估计把我给屏蔽了。找他们去。
1: 等我，我想想。

0: 行，就先吃吧。
1: 还装死呢？
0: 那装着呢。
1: 我去，给我也拉黑了。没关系，我全部都截图保存了。
0: 哎，你把那个截图发给我。
1: 这饶你们了，最讨厌这么抄袭过了。明明是我们的创意跟方案，一点都不带来的，光明正大的用。怎么把我完全搞错白中原，然后给我气小吃，然后扔地上，让我们什么也不是。
0: 你在叨叨什么呢？
1: 不吃了，找他们去。
0: 哎，找他干什么呀？他既然想好了要赖，肯定是要赖到底了。这种事在咱们行业很常见的。
1: 常见，他不一定正常。哥，咱们不能吃这哑巴亏。大不了你给他发网上去，想让我删就还钱。
0: 你别，
2: 二位，你分好了。
0: 哎，你先别发，谢谢啊。别搞这些，你搞这些最后没准影响是咱们自己的。而且弄这些事特别浪费精力，干嘛呀？吃饭。吃完你下午先回去吧。我再想想，看看怎么把那个策划费要回来。
3: 有的时候可能会感觉到记忆力衰退啊，胃部不适啊，这个药多少还是有一些依赖性和成瘾性，所以你一定要按照医嘱定时定量吃。

0: 好好，谢谢谢谢，慢点啊！哎，你们好，快里边请，里边请。
1: 老齐，
0: 哎呀，哎呀，你瞧瞧这俩小伙子，你好，小伙子，来来来来，快快快，里边请。哎呦，
1: 来来来，里边请。

0: 嗯，你看我们这琴啊，今天是搞活动，而且是开业的活动力度特别大，才19000多，
1: 是吗？还可以啊，
2: 其实这个琴也不错呀，是吗？
0: 哎呀，我。
3: 是吗？
0: 你邀请了几位同学啊？
3: 一个。

0: 沈林，沈林，哎，怎么你来你也炖这个鱼汤啊？这腥了吧唧的东西怎么喝？你赶紧拿走，你给我做个辣椒炒肉片。
1: 这鱼汤是我让他做的，你现在在坐月子，不能吃咸的。嗯，
0: 你要是想吃咸的呀，那就奶就下不来啊。为了你的孩子，你再忍一忍吧。
1: 妈，我即便是不喝咸的，我也下不来奶。这鱼汤我一闻着我就恶心，我就想吐。你说也浪费是不是？要不然这样，咱们给孩子喝奶粉。现在这奶粉营养也很均衡的。
0: 奶粉有母乳均衡吗？你说说你现在，奶又下不来，又想吃咸的，我在医院里。

0: 就说过，让你要充分的让孩子吸一吸你的奶，你就是不愿意啊，怕疼怕苦。现在剩下没几天了，你再不开奶的话，你的儿子还真喝不上你一滴母乳了。
1: 不是我不想给他喝，是吧？也不是我不能忍。之前那两个孩子不都是母乳吗？但是我现在年龄大了，我是高龄产妇，他跟以前情况就不一样了。
0: 是的，萌萌和豆豆你都带得很好，但是这不是你儿子吗？那你再坚持一下又怎么样呢？你说你自己做不到，我找了一个专业的开奶师，让他来帮助你，行不行啊？
1: 你这是干嘛呢？给我们当裁判呢？没听见吗？辣椒炒肉片，青椒、花椒多放一点，没有赶快去买。
0: 小沈，站住！

0: 怎么回事啊？
1: 你说怎么回事？你看看吧，你的好媳妇儿，把她的营养餐倒在水池里，真是太浪费了，下不来奶，还净想吃咸的，儿子也不长个儿，她就是顾忌她自己的食欲。
0: 就这几天，你忍忍不行吗？
2: 老公，我真的忍不了了。我现在一闻到这个汤，我就想吐。我喝一口就能吐好多，你是不是想把我吐死啊？这不是月嫂也来了吗？要不然你让妈回家吧，对吧？让她也休息休息，别为我的事儿操心了。
1: 我休不休息用不着你来关心，儿子，你就看着办吧。
3: 啊，丁先生您好，我是新来的月嫂，我叫沈凌。
2: 你去忙吧。
3: 啊。
2: 哎呀，老公，你就让妈回去嘛。她在这儿，我们两个人这理念又不合，她也生气，我这也吃不好，睡不好了，是不是？啊，你跟她商量商量，让她回去吧。啊。
4: 回来了。
5: 你咋还做饭啊？
4: 洗手，准备吃饭。
5: 今天不是卢总让你回来的吧？
4: 想什么呢？我自己主动请假回来的。
5: 真的假的？
4: 真的。你不是说吗？说让我好好休息，别让我太累。我听话呀，对吧？
5: 那你早那么想多好呀。公司最近不忙吗？
4: 活还是有，但我是谁呀？对吧？我闪付科技那神啊，我分分钟就搞定了，而且这回回来，卢总对我也特好，说让我好好休息呢。
5: 是吗？
4: 真的。
5: 哎，你说你们这卢总最近有没有那个无产阶级弟兄姐妹的感觉？
4: 嗯，有点。
5: 回头我找机会当面表扬他。
4: 给他写表扬信。
5: 行。
4: 行。
5: 当面的。
4: 对。赶紧洗手。
5: 表现良好，饭前奖励。
4: 好。
6: 爸，你看，你看这个，
7: 哎，好
6: 这块
7: 看，
6: 还有，
7: 真好看。你把那个文件弄完了以后，今天晚上就发给他们公司啊，让他们先看一下。头不行，头不行，你重新。

0: 再做一遍，我给你发过去一个模板，你比较一下啊。
1: 好的，爸，你帮我画。
0: 对，就这三张。好的，
1: 这
0: 收到。
1: 是跟樱桃一样的。爸，你给我个红色。我要红色，爸，你怎么这么心不在焉啊？

0: 画的是，你看这个耳朵很精致，这边的耳朵呢得大一点，有福气。哎，高低等给妈妈画点头发。我给爸爸画头发，特别写意啊，写意啊。
1: 哎，你这画的也太丑了，爸爸你别画。
0: 行了，你不，我跟你说这样行。
1: 你这也
0: 行了，你妈妈。
1: 啊，最后我们要打你了，来记录放在现场。
0: 摆个
1: pose。
0: 哎。
1: 嘿嘿。妈妈，这个是爸爸画的，
0: 我们共同创作。
1: 你看这个，就这张，
0: 多可爱呀，多可爱呀！
1: 哎，我来吧，我来。哎呀，效果不太好呀。

0: 没睡呢。
1: 啊，睡，晚上睡，不喝了。
0: 你要喝就好好喝，来，妈陪你喝。

0: 以前你爸在厂里上班的时候，出门勘探，哪一次出门不是一年半载的？这日子不也是过下来了吗？别愁。
1: 破工作室开了挺长时间的，就接了两个小单，利润加在一起还不到3000块。好不容易接一个大点的吧，被人给坑了，窝囊。

0: 当年妈带着你们摆摊卖货，有一次收摊的时候，上桥，车翻了，你还记得吗？
1: 那天雨特别大，我跟卷卷就开始帮你推那个车嘛，是吧？到那个桥上坡的时候，车就翻了，我俩傻了，就站在那儿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你一个人蹲在那儿，就开始收拾地上的货，收拾收拾你也不动了，就那么蹲着，低着头，也听见你说长大了要有出息。
0: 你们知道吗？当时那一车货是我们全家的全部家当。你爸走了，你们还小，家里就靠我一个人扛着。那天我实在扛不下去了，我当时我就想从桥上跳下去。可是我看到你们两个，在雨里一大一小用身体护着那些货物的时候，我又有了活下去的勇气。我就在想，有这么两个男子汉帮我，我有什么事儿过不去啊？第二天，我们就把那些东西收拾收拾，晒一晒，后来还卖了不少钱。当时我就买了两袋大米，这两袋米往家里的厨房里一放，我的心里可就踏实了。只要锅里有米，人就饿不死，饿不死就有一口气儿在，有气儿在那就有希望。儿子啊，这过日子哪有这么容易的？以前你们是好日子过惯了，冷不丁遇到点坎儿，你的心里转不过弯来，别扭，都能理解，都挺正常。万事开头难，忍着，熬着，别丧气，日子总能过下去。

0: 你好好的工作，怎么就不干了？是不是也是为了追二胎、生儿子呀？
1: 绝对不是。
0: 哼，绝对不是。那我可不信。你这个人心气儿这么高。事业心又强，怎么可能回家当家庭主妇啊？要不是为了生二胎追儿子，你会做出这么大的牺牲吗？你不说话，我就当你默认了啊。其实这也没什么的呀，重男轻女现在不挺普遍的吗？
1: 我就是凑巧，
0: 我不信。
1: 那照你说的，所有生二胎的、生了儿子的，都是去验过性别。
0: 对啊，都是这样的。

0: 只是他们不承认，没说破。
1: 那如果你这一台验出来是女儿，你就打掉不要了。
0: 我当然不会。
1: 那别人为什么一定就是为了生儿子呢？

0: 个臭男人，他骗我，他说我三胎生完孩子之后啊，他就给我找那10万块钱的月子中心，结果孩子生了，他又说公司没钱了，他又说反正都生了3个了，就让他妈来，再请个月嫂。说我也挺有经验的，说让他妈来照顾我。哼，他得哪是让他妈来照顾我呀？他就是让他妈来监督我，他就是让他妈，我怀孕4个月，他就让我把血接到外地，说燕燕是不是男孩，他就是重男轻女。
1: 月子里别老哭，眼睛会坏的。喝口温水吧。
0: 不喝，行了，别看我笑话了。

0: 个是不是？哦，饿了饿了，我们饿了，我们饿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那妈妈呢？啊，妈妈，我们饿啦，饿
1: 这点饿了，我也没办法呀，我就一点儿就没感觉。
0: 那让吸一下试试。
1: 吸也没用，我都知道。
0: 我抱着吧。哎，我怎么哭上了呢？是不是宝宝又饿了呀？
1: 饿了呀！不不，好了好了，不哭不哭，好了好了，
0: 哭成这样！
1: 好了好了，不哭！哎呦，好了，知道你饿了啊，
0: 阿姨，母乳可能是会比奶粉好一点点，但是确实要看妈妈的身体情况。如果她身体不行，实在是下不来奶。
2: 小沈，小沈，我请你来是当月嫂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帮着宝宝妈妈开奶啊。冲奶粉谁不会呀？
0: 开奶前几天特别重要，我来的时候是第五天了，确实有点晚了。
2: 第五天又怎么样？你是专业的，图省事儿啊？
0: 母乳我们最省事儿，这是实话，阿姨。哎，你看宝宝哭得这么厉害，不然我冲点奶粉先试试。
2: 出院的那天，医生就说了。回到家要给孩子多吸一吸奶，你就是怕疼怕累不坚持，万事开头难啊，这头没开好，你看看你自己受苦吧，孩子都喝不上一滴奶。
1: 哦，宝宝乖，不哭不哭。
0: 阿姨，这孩子哭的别呛着了，我先冲点奶粉好吗？
2: 去吧。
0: 好好好，
2: 我吧，我来我来。哦，奶奶奶奶抱抱，奶奶抱抱啊。哦，小宝宝，哦，小宝宝真苦。

0: 废物！
1: 都是干嘛吃的？你们都是？
0: 怎么回事？怎么解决的 bug？ 刚上线就崩了？
2: 不是怎么，卢总，你跟我说。
0: 客户马上到，你们总结一下，有什么问题会长说吧。那娟，不是我说你啊，你是不是对你手底下的人太放心了？他们交上来的东西你都不看一遍就直接上线啊？你知道这次给客户带来多大的损失吗？行了，抓紧时间准备，待会儿开会的时候别再掉链子了。
3: 部长，这活本来就是咱临时接的，为啥让咱背锅呀？
4: 姓李这孙子就是针对我们。
5: 嗯，是啊，咱们天天007啊，累死累活的图什么呀？
4: 图什么呀？图背黑锅呗，图受气，还能图什么？
2: 真不想干了。
3: 组长，你没事吧？
6: 没事。啊？
3: 你脸色？
4: 我肚子不舒服，我出去上个厕所。
6: 组长，

喂，您好，向上生长银杏。好，那我先带2亿怎么样？兄弟，是你先跟我开玩笑的。

0: 有这个时间出去跑跑业务，散散咱们宣传单不好吗？你整这些干什么呢？
1: 该传单该发发了，该跑跑了，我可没喊我。

0: 哎，老公，说。哦，说完，好，等我啊，哎，嗯，来，走。
1: 去哪儿？
0: 老高公司有大活。

0: 是这样，嗯，我表弟他们集团啊，他内部办一个高规格的活动，要办成发布会的形式，嗯，全国各分部的代表啊都会来。哦，先是这个年度表彰，嗯，然后再布置一下新的任务，嗯，再展望一下未来的发展，嗯，啊，这个活动呢想在集团内部网啊做直播，所以说呢要提前准备一些宣发的物料，包括一个纪录片，15个短视频，嗯。我们公司接的是这个活动的承办和这个传播这个部分，已经走完招投标流程了。嗯，预算是40万。说实话啊，我们公司啊最近活比较多，人手啊不太够用，但是呢他这个活要的又着急，所以说我想把你找过来看看，咱们能不能一起弄这个项目？嗯，你觉得怎么样？
1: 我觉得。好啊，那太好了。你这说实话实说，我们因为这个工作室刚刚成立嘛，不沾你这个光，接不到这种体量的项目。行，能接到呢，我肯定是最近就把所有的精力时间，我们就全扑在这个项目上，这你放心。哎
0: 呀，我肯定放心啊。嗯啊，这个也算你帮我的忙。还有，这个我大概估摸了一下啊，利润大概有12万。给你们30%，我们公司和你们公司呢走个合同，到时候以这个策划费的名义，付给你们，能不能行？
1: 行，
0: 但是呢有个事儿呢，我提前跟你通个气儿。
1: 你说，
0: 这个公司呢稳，靠谱，但是呢就付款呐这个流程啊比较慢，他这活呢要的又比较着急，所以说呢我们得提前进入，把这方案细化一下。然后那个，他们好拿着这个方案去跟领导汇报。
1: 明白明白，哦，就是说他这个付款流程相对会慢一些，复杂一些。
0: 对啊，
1: 按着是就是常规来说呢，像我们做策划案这种策划费晚给没什么问题啊，但是置景啊，物料啊这些事儿可能是需要前期支付的，像预付一些。哎
0: 呀，用钱你跟我说呀。到时候需要垫付了，你跟我说，我来垫付啊？
1: 哟，那不，那不合适。你给我拉这么大一活，我还让你垫钱呢？不行。
0: 哎呀，咱们这种关系，你跟我客气啥呀？你看你的，
1: 那行。

0: 太太在卫生间还没出来呢，
1: 一会儿哭一会儿笑的，敲门也不开。他总这样吗？他总这样，我来两年了，一直就看他不开心。他还总跟先生吵架。其实太太不想生三胎，都40岁了，可是先生跟太太说，他不生。 他就让外边的女人生，反正得要个儿子，把太太给逼得没有办法了。好不容易生了儿子了，宝宝奶奶看的特金贵，那太太每吃一口东西，那都得看着，就怕下不来奶，或者怕吃的不对了，奶水里有什么东西对孩子。

0: 孩子影响不好。你说，咱们生养过的人都知道啊，当妈的爱吃啥就吃点啥，心情好了，奶水也就足了，对不对？你说这么大岁数了，生3胎，吃的又一点味儿都没有，要是你，你是不是也得抑郁啊？
1: 老婆，你在忙吧？今天能通个视频好不好？打个视频好不好？
0: 先去拿帆哥。
1: 好。

0: 你好不好？
1: 我那个这家人挺好的，挺好的，主要是孩子特别好，算天使宝宝吧，不爱哭也不爱起夜，比子萱都还好带。
0: 这家人好不好相处？
1: 哎呀，我是什么出身啊？这个你就别担心了。
0: 那你就自己多喝点水，找时间自己多休息，好吧？
1: 你怎么样啊？
0: 我挺好，
2: 感冒了？
0: 没感冒，我就挺好。老高，然后老高那儿有一个40万的项目要跟我合作，周期也短，要顺利的话，利润能分到36万。
3: 包裹在门厅，
1: 好，明白明白，好好好，好。行了，我有事先忙啊，你自己也多注意，不要骄傲，踏踏实实的啊。
0: 好，你先忙，你先忙。
2: 挂了挂了。

0: 来喽，粉
1: 儿
0: 来了，来，
1: 给，
0: 趁热吃。哎呀，小心些，
1: 辣吧哈。
0: 这香菜加点，哥。
1: 哎，好。
0: 来，筷子。这个腌萝卜，
1: 哎，好，
0: 腌萝卜贼香，
1: 好。

0: 小沈，
1: 哎，阿姨，
2: 昨天呢，我的话说的有点重，不是冲着你的啊，
1: 嗯，
2: 因为我们宝宝到现在都没喝上母乳，我心里真的很焦虑着急。
0: 阿姨，我特别理解，都是为了孩子好嘛，但是我想这个时候，产妇她的身体好，心情好，其实也才能更加的对孩子好。
2: 不用叫我阿姨，以后叫我宝宝奶奶就行了。
0: 哦，好。
2: 在我的理念当中，母乳一定是比奶粉喂养更好。我请你来是因为你的专业，所以我希望你抓紧时间帮宝宝妈妈开奶。还有关于食谱的问题，这个食谱不是随便下下来的，我是经过营养师确认的，所以我希望你还是按照这个食谱认真严格的执行，懂吗？
0: 嗯，明白了。宝宝奶奶。
3: 两米五。两米五。
4: 你那是两米五五。
3: 两高两米五五。我看看宽啊。
4: 高两米五五是吧？
3: 对。宽一米二。多少？一米二。
4: 一米二。
3: 差不多，这两边应该都一样的。
4: 你量好了，别差不多
3: 啊！
4: 你好好量。
3: 这是现在的房子，不可能出错。
4: 精益求精。

0: 2米5，宽是1米2那边，对，应该也是2米。我，你来，你看看，这是不是咱家玲？
1: 哎，
0: 玲儿，行不行？
1: 哟，你等会儿啊。

0: 你是要再放大？这么放大？
1: 对。
0: 哎呀妈呀，还真是。
1: 他跑这儿干啥呀？

0: 稍后继续凡人歌。
1: 哪儿不一样？
2: 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1: 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3: 这一个披萨卖80多美元。
4: 波拉蒙巴里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
3: 如果无人区里没有人管，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5: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2: 停车！
6: 停车！停车！
2: 停车！
4: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
3: 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7: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8: 你的人头值200万，你今天走不出这里了。

条天路，穿越山河，一座丰碑铭刻初心。青藏铁路的每一米延伸都凝结着科研者的智慧、建设者的汗水和一代代守路人的坚守。纪录片《天路风华》第一集《丰碑》，带你回到那段与冻土较量、与缺氧相伴、与时间赛跑的岁月。

0: 建议他们这样去的，错误的送去的中的鸟类这个阴间罪。
1: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2: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3: 太不上进了，
4: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2: 那学着享受生活。
5: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6: 32、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职这几个任务。
7: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6: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8: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7: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1: 我跟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7: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1: 又挡酒又挡拳头，
9: 你大爷的！
10: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6: 不合适，
10: 叫哥。
6: 哥。
2: 真的让秋吧。
6: 哥。
2: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付得出来。
6: 哥。
2: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6: 哥。
1: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6: 瞅你帅。
1: 是不是啊？
6: 真帅。
1: 我也觉得帅爆。
3: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11: 上班下班。
7: 拼搏搞事业。
12: 不要笑。
13: 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

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明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在这颗蓝色的星球上，几乎所有的文明都是依赖于水生存的。水既负万物以生机，水又担负着承载文明、化育众生的重任。它们潺潺成溪，它们汇集成湖，它们在这片素以奇绝高寒著称的严峻之地，构建出了属于水的生命图景。古老的物种以不同的姿态，在这片土地上行走，或是雀跃、腾挪，或是静息。高原人相信，所有的生命都是自然的派生。三江源是造物主赋予地球的奇迹。

0: 这里曾被称作生命禁区。20年前，一条钢铁天路穿越冻土、雪山、戈壁，把青藏高原纳入了全国铁路网。20年后，这条路上有一群人，他们把青春种在盐湖上，用一辈子养护每一颗稻丁。他们把听力练成绝技，从波形里听出钢轨的心跳。他们把干净的水送到每一个小站，把温暖送进每一座候车室。他们把自己从异乡人守成了当地人，把一条路守成了家。20年，32万趟列车，10000旅客，背后是一个国家从天路到幸福路的跨越。
1: 只要开发需求量多，就一定会有 bug。我们不能拒绝产品经理的要求。
2: 不是，没让你们拒绝要求啊！现在是你们根本就没跟对方聊透，否则你们设计出来那东西就全是 bug， 我们就得原地24小时待命，给你们擦屁股。
3: 不是，你以为有时间跟他们开茶话会是吗？要是所有软件都没有安全问题，那养你们这一大帮人是干什么吃的？
4: 哎，怎么说话呢？你
5: 是你组长先不你吗？
3: 你信不信我他妈揍你了？来来来。
0: 即将播出凡人歌。
6: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
7: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
8: 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燃尽才是尽兴。

0: 就是这片啊，以原有的建筑群为基础，按照咱们的规划，周围扩建，这片可能动的会大一些啊。咱们先把前面凉了。哎，
1: 你们这是要干嘛呀？
0: 啊，你们先去吧。啊，我们过来呢是想跟你说一声。 我们那边的施工许可证下来了，马上就要开工了。
1: 软的不行，来硬的是吧？哎、逼我走呢？
0: 没有啊，你继续住着也没事儿。我们这个民宿开发啊，这一块摊子大着呢，不差你这一块啊。但是我们得把这房子周围的基础工作做起来，该开挖的开挖，该平整的平整呢。
1: 不是你们这都已经开工了，你让我怎么住啊？我跟你说过的，合约没到期之前我是不会走的。
0: 陈磊，那总不能因为你一个人的享受，就停下我们文旅经济发展的脚步吧？还有啊，老何已经签字了啊。对了，你知道梭罗为什么能在瓦尔登湖盖房子吗？是因为他的好朋友艾默生买下了那块地，同时他自己也是个富二代。

0: 老哥，你什么意思啊？不是你之前不是同意让我继续住吗？为什么突然之间就签字同意让他们开发了呀？
1: 来了，孙老师。
0: 我之前就是看你这个人觉得可靠，我才没跟你要签合同。你现在这个样子也太不讲诚信了吧？
1: 对不起啊，孙老师。
0: 不是，你现在说对不起有什么用啊？老哥，咱们之前是有口头协议的，这租约没到期之前，我是不会搬走的。
1: 孙老师是确实我对不起你，我不讲不守信用。但是之前他们找过我好几次了，我都没同意。你看你给小雪辅导功课辅导的这么好，你就是我们家恩人，我不可能。就算你没有这个，你是我租你房子我也得守信用，对吧？但是前几天村长带着我们之前的村民，还有几个是我们家的邻居老邻居，还带着长辈来了，他们说这统一改建呢有这个补贴，钱还不少呢。当然这不是钱的事儿，关键是我要是不签字，就是他们谁也拿不到这个钱。统一嘛，确实是这事儿是我不守信用，确实是我对不起你，孙老师。小雪吧，这段时间你辅导的特别好，学习劲头也足，还听你的，我得把他的学费呀、啊，这个生活费都给挣出来。

要不这样吧，你在我家住，啊，等那个山上房子弄好了之后，然后你再搬过去，你想怎么住怎么住，想住到什么时候住到什么时候，行不行？

0: 我记他，不是都同一颗奶粉了吗？怎么又喝这玩意儿？你婆婆让我炖的，放哪儿了？小林。 你觉不觉得我像是在坐牢啊？你为什么要来当月嫂？不是说过了吗？找不到更合适的工作了。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可以在家待着，不用工作呀。
1: 我需要挣钱，你老公也可以赚钱呀。嗯，也不能就指着他一个人吧。你离婚了？
0: 没有，我们挺好的。没离婚还挺好，感情好怎么可能让你出来做这工作呀？ 这男人都一样，有点钱就给人画饼。年轻的时候想骗你生孩子，就说要养你。我就是相信他这鬼话了。结婚不久，大女儿就出生了。孩子小，你说我又不能去工作，我得照顾她呀，找保姆我也不放心，让我婆婆带吧。她这人重男轻女，我更不放心。 熬着熬着，孩子3岁了，我想终于可以，终于可以喘口气儿，可以上班了。结果没想到，又怀孕了。终于等到了儿上幼儿园了，我也40岁了。他们又说想抱孙子。我这人生40年，除了读书。
1: 我大部分的时间都在生孩子，你也帮我复盘。你说我究竟是哪一步走错了，导致了成今天这个样子？你这个情况呢，就是生产完激素水平不稳定，过一段时间会好一些的。谢谢你啊。
0: 听我说了这么多，哎，你在这儿也挺好的，没事还能陪我聊聊天儿。多少喝一口吧，一会儿凉了。哎，谢谢。
2: 这边啊，好，谢谢。哎，您请留步啊。那这次就交给你们了。
3: 你放心，我们派出的可都是精兵强将。哎，拜托了啊！好嘞，好嘞，好嘞，合作愉快啊！谢谢，
2: 慢走啊。哎，咋样？嗯，感觉如何？
3: 你感觉如何？我感觉挺好。
2: 那行，那我们回去就开工了啊。
4: 一定要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要让客户满意，是吧？啊，对，
2: 我肯定满意啊！但你们这活干的呢，也别太好了，你超过我们也别超过太多。
4: 这有点难呢哈，我们毕竟是站在巨人肩膀上摘苹果呀。<笑>
5: 只要开发需求量多，就一定会有 bug， 这跟我们代码做的够不够规范、考虑的够不够周全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们不能拒绝产品经理的要求，
2: 不是，没让你们拒绝要求啊。

0: 现在是你们根本就没跟对方聊透就着急动手了，不光得聊产品开发吧，你项目背景、使用人群、商业模式这些东西你不都得聊清楚才动手吗？否则你们设计出来那东西就全是 bug， 我们就得原地24小时待命，给你们擦屁股。
1: 不是，你以为有时间跟他们开茶话会是吗？天天跟催命似的，你去谈一个看看。
2: 一出 bug 就说我们仓促，怎么，我们不仓促就不出 bug 了？要是所有软件都没有安全问题，那养你们这一大帮人是干什么吃的？
3: 哎，怎么说话呢你？
0: 是你们组长先不抵吗？
4: 没事没事没事，
3: 来来来，我们讲道理，讲道理。来，翻到第6条第2小点，看看这个学校，可以发现用户处于危险或异常状态中，触发安全保障系统自动报警。这根本就做不到啊！啊，这么蠢的需求，为什么要满足他们？就算最后勉强做出来了，再出一大堆漏洞，让我们来替你们擦屁股。我们是安全中心，不是保姆中心。
1: 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5: 说你怎么了？你们就是干啥啥不行，甩锅第一名，怎么了？
6: 听懂了吗你啊？
1: 信不信我他妈揍你？
6: 来来来！
7: 坐下说，坐下说，
0: 出去能解决问题吗？
1: 出去，
7: 不是为工作啊，咱们有什么话坐下说。坐坐坐。
8: 哎，你们组长呢？人呢？
1: 那俊呢？不知道吗？
9: 四个柜门，三个螺丝都坏了，早不修呢？
8: 好的，好的。
9: 哎呀，
10: 李总，
9: 啊，那是人啊！哎呀，哎，我最近怎么总在这个地方看见你呢？就熬夜加班一晚上没回家，来这洗澡来了是吧？
10: 哎呦，熬啊！我们那不天天熬吗？
9: 不用这么敬业，
10: 是
9: 是吧？身体最重要，该休息休息。
10: 是啊，
9: 你们这部门轻松多好。
10: 那行，你们忙着吧。
9: 啊，不过那个什么，你也挺有意思的。你说你这洗澡洗身上。不洗头是吧？是怕发型搞乱了吗？
10: 没有啊，我不愿意用自己东西嘛。
9: 哦，
10: 然后我就来一趟，我忘拿了，我就回去就取一下。
9: 行，那快去取去吧。
10: 好好，
9: 取去吧。
10: 啊，我先过去了啊。
9: 啊，少熬夜
10: 啊
9: 啊！您熬夜都记性不好了。
10: 好，
9: 这个淋浴间呀，就是咱水质太硬，这花洒头都堵了。

0: 你们有没有觉得组长最近有点不对劲儿？
1: 咱公司有一个对劲儿的吧，我也不对劲儿。哎呀，
0: 不是，他这两天老是动不动就消失，然后隔一会儿突然出现。前天数据中心过来撕的时候也是，撕一半人又消失了。
2: 对，
0: 哎，组长是不是背着我们干坏事去了？
3: 组长。
1: 组长
2: 啊啊，干活。
4: 阿俊。
3: 哎哎，刘总，
5: 你什么情况？这会没开完，你怎么人走了？
3: 我刚上了个厕所。
5: 啊，这么久啊？
3: 对，早上没吃好，有点拉肚子。
5: 这会的重要性你比我清楚呀，人家研发部等着你拿解决方案呢，结果你人不在，算怎么回事？
3: 这样，我现在跟他们说一声这个问题。
5: 不用了，我都替你解释完了，下不为例啊。
3: 好，下不为例。
5: 研发部这帮货是挺顺的啊。
3: 是，咱们这干活没脑子。我跟他们说，

0: 司机啊，带的我。什么呀？
1: 组长，你是怎么做到每一次都能巧妙的躲开枪口的？太鸡贼了！
2: 我去上厕所去了。
0: 牛顿，这招太先进了。不过组长啊，下回你也让我用用，行不行？
1: 哎，
0: 先吓唬我。
1: 行行行，
0: 还好啊，不许插队。我俩功倍力的劲，我先来。
1: 干活干活干活，快点。
3: 吃饱了是不是？吃饱了好乖呀。我们只要吃饱了，又不哭又不闹，对不对？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小表情，好玩了。哎呀，
4: 听话的时候就是天使，哭闹的时候就是魔鬼呀。
3: 多可爱呀，我们，是不是？要不要？你看，你看看妈妈呢。想到妈妈那儿去是不是？
5: 抱抱你吧，
3: 来，呦呀，跟妈妈笑呢。嗯，乖死了。
5: 看什么呢？小家伙。
3: 听他俩，我爸电话，我接一下。
5: 哦，你快去吧。
3: 哎，好。
5: 你要每天都这么乖，知道吗？哎呀，笑了笑了哈。

0: 喂，爸，
1: 灵儿，你现在在哪儿？
0: 我在家呀，你跟我妈吃完饭了吗？
2: 灵儿，你是真的在家？你没到人家那儿去当那个月嫂？
0: 说什么呢？怎么可能？
1: 你俩堂哥都看见了。
0: 看见什么了？在哪儿看见了？
1: 我们都看见你穿着月嫂服的照片了。这样，你现在马上给我打视频电话。
0: 没错，我就是在当月嫂呢。我现在在雇主家，不太方便视频。
2: 灵儿，到底出什么事儿了？你怎么会去干这个呢？
0: 我失业了，
3: 失业了就再找工作呀？怎么还能去当月嫂了？
0: 我就是在干月嫂，这就是我的工作。
1: 你干这个不嫌丢人呐？灵儿，你好歹是个大学生。
0: 大学生怎么了？在北京一个花盆砸下来，10个里边有9个半是大学生。我当月嫂，我靠我自己的劳动挣钱养家，我怎么了？我怎么给你丢人了？
4: 我哪儿丢人了？这么多人干这个都丢人是吗？
1: 哎，灵儿，灵儿，话可不是这么说的。我和你妈辛辛苦苦供你和你弟弟读书，就是想让你们在城里坐办公室，
5: 过清省日子，别跟我们一样靠体力吃饭呢。
1: 哎，结果你们俩都混成这样，叫我们这脸往哪搁？
4: 我成哪样了？我跟我弟就是你们在村里跟人家攀比的工具，对不对？
0: 说的挺好听的，老家的房子给我们留着，等我们混不好了，你们接住。接什么呀？现在知道我失业了，我在干月嫂，就觉得给你丢人了。
4: 什么父母指着孩子长脸，就是警告这些
0: 当子女的，没混好就别回来。所以我们有困难的时候，家在哪儿？我敢回去吗？我有家吗？
3: 灵儿，你爸他不是这个意思。
2: 你现在这样，那伟他是怎么想的？
3: 他有什么意见吗？
0: 没意见，他也失业了。
4: 对不起啊，以前让你们在村里特有面的女儿女婿都没混好。

0: 小哥，小哥，我马上到山顶了，我告诉你挖掘机从哪往上开。
1: 起来了，早啊！这不马上施工了吗？跟你说一声啊，我们的施工时间是早6点到晚10点，啊，工期短嘛。
0: 没事啊，你住你的，我干我的。
1: 还有啊，我们离得远，不会影响你休息的。

0: 好了呀，快哭快哭，宝贝儿。
1: 好了，莲儿。
0: 你看，这些菜啊，都是咱们自己种的，没打过农药，有机的。你爸呀，一大早起来就摘了，待会儿拿给人家尝尝，也是个心意。里边呢还有两只丽萍家的土鸡，都收拾干净了啊。
1: 在人家里干活，不光得手脚勤快，还得会做人，啊。
0: 是啊，灵儿，干活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身体的，别太拼了，能干就干，不能干就拉倒。还是那句老话，大不了咱回家，咱家的房子那么大，关起门来想怎么过就怎么过。
2: 让你们操心了。
1: 你是我闺女。
0: 就是啊，别人嫌弃你，做爸妈的怎么可能嫌弃你呢？上次说的那些话不能再说了啊！你看你

0: 也是当妈的人了，怎么脾气还那么大？电话说挂就挂。
1: 我晚上想给你们发微信呢，没法出去。
0: 好了好了，没事儿的。发生了这么大的事儿，我们就一定要来看看的，看看你怎么样。
2: 灵儿，这个钱拿着。哎呀，
1: 不要吧。不要，
0: 拿着，
1: 不要，不要，
0: 拿着，你一定得拿着。
1: 哪儿来那么多钱呀？我不要。
0: 我们啊，把老家的宅基地租给人家养猪了，这是租金的一半，另一半给你弟弟，拿着。
1: 我不要。
2: 灵儿，灵儿，
1: 灵儿，灵儿，
2: 听我的，这个钱你一定要拿着。嗯。不然我和你妈都会睡不着觉的。啊，你不用担心我们。我和你妈在老家包着菜地，可以养活自己。现在家里什么都不缺，不仅花不了什么钱，每年还能省下不少呢。啊，这钱就算是你妈和我给月月和子轩的，你必须要收下。啊。
0: 好了好了，怎么还像个孩子呢？不哭了嘛。
2: 看到你没事儿，我们就放心了。我和你妈得回去了。
1: 你不去家里住两天？哎
0: 呀，不住了，我们看看你就放心了。
2: 车票
0: 回去的票都买好了。
2: 好了，我们走了。
0: 走了走了。
1: 那我送送你们。
0: 不送了。
2: 灵儿，你自己照顾好自己，有事别憋着。一定要跟爸爸说。
1: 哎，没啥大事，爸，你放心吧。
2: 好了，那我们走了，
0: 走了，
2: 走了，
0: 走了
2: 啊！你赶紧进去，别让主人家挑毛病。啊，听话，去吧。嗯，走了。

0: 黄了，特别好。你看，
1: 哎呦，
0: 这都是有机的。
2: 丽儿，这是哪里来的呀？
0: 啊，宝宝奶奶，这是我爸我妈来看我，带了一些家里的有机蔬菜和土特产。
2: 哦，
0: 这个走地鸡特别特别好，炖汤的话很有营养。
2: 哎呀，我们家根本不需要这些。你这样，你把这些都打包带回家吧。哦，要是太重的话，让家里人来拿。
0: 哦，我是要让他们来取走的。
2: 以后别把家里的地址告诉别人。要是有东西的话，放在小区门口就行。别让他们进家门。我们家孩子多，你知道的。
0: 对，不好意思，今天因为是我父母来，他们第一次不知道。
2: 行了，知道就好。
0: 哎。
3: 你说这么多东西，跟我说我拿多好。哎，你说。
0: 是，我现在练得可有劲儿了。
3: 什么玩意儿？谁给？
0: 爸妈拿了一些土特产。
3: 你跟爸妈说了？
0: 沈志国，他们在这边好像有个活儿，让他们给撞见了。
3: 俩嘴怎么这么松？你撞见问一下咱们，这不让爸妈担心吗？
0: 他们说的也挺好。免得我还不知道怎么开口呢。
3: 你上车。我看。
0: 你挺好的。
3: 憔悴了。
0: 哪有，挺好的我。你才是小脸狼。
3: 什么？
0: 爸爸妈妈给孩子的。
3: 咱俩都奔五的人了。

0: 向你爸妈借去。
1: 谁分五了？我们四十出头，好吧？嗯，这不是遇到点难处吗？我们俩又没有自暴自弃，都在努力工作，那肯定会过去的呀。我爸妈这辈子什么事儿没经历过，肯定能理解的。等咱们缓过来了，好好回报他们呗。哎呀，你不要想那么多，努力干你的就行了。
2: 等你这活忙完了，那个活差不多也结束了，
0: 咱们带着俩孩子回老家看看你爸妈，或者把他们带到北京来住一阵，然后让他们看看，就是咱们有忙也有闲，能更放心。
1: 嗯，听你的。嗯，妈跟孩子都好哈。
0: 行，都好。嗯，你怎么不会我好？
1: 我好你不就好吗？
2: 就知道。
1: 哟，你还学会买这个了？
2: 大直男，代购的，
0: 没在专柜买，能便宜点。这味儿行吗？
1: 好呗。
2: 味。
0: 为什么老招那种消毒水
1: 啊？也不是，就是小宝宝比较娇嫩嘛，就一般我到他睡了，我忙完了，我都不抹这些，那手干净。嗯。
0: 嗯。怎么破了？哎呀，
1: 鞋太划了一刀，你没事。好。嗯，很方便。
2: 这个不给你。
1: 啊，还不给我？哎，
2: 我说每次来就能帮你润一润。
1: 我死你怎么了？哎呀，抽空溜出来给你待一会儿，真舒服。我待会儿。

0: 各位，
1: 我发现这个厕所计时器啊，并没有有效的改善厕所坑位的紧张情况，因为我发现还有一些人在厕所里蹲着打游戏、磨洋工、消极怠工。15分钟一到，他站起来先出去，出去以后呢，他再进去一趟。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啊，对，另外我还发现啊，这个消极怠工，并不仅仅存在于厕所这个区域，像这个淋浴间、茶水间这些地方都是磨洋工的重灾区。所以我觉得各位，我们每一个部门都要迭代一下我们的工作思路了，是不是？啊，我觉得大家都讨论讨论还有什么办法啊。
2: 这样的话，这员工的这个反应会不会比较激烈？
3: 我们市场中心的舆情监控啊，最近检测到了公司的一些负面消息，说什么咱们公司的员工啊没有便秘的权利，哈、你们听听，听听啊，底下跟着评论的，太难听了，我就不说了。
4: 我有个想法，不行，厕所断网吧，
3: 啊？
5: 至少妙啊！
1: 哎，卢总说的好，哎，断网这招不错，是吧 ？WiFi 五进，信号全屏蔽了，蹲那儿干嘛呀？看坑啊！哎，尤其茶水间呀，这个淋浴间这些地方，你要不断网，他们在那边待起来没完没了，这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卢总，还得是你，啊，还得是你。所以我觉得让工程部啊，最近赶紧装这个计时器啊，不是计时器，先装这个屏蔽器，我们先试验一个阶段啊。大家有没有意见？没意见我们就这么办了，好不好？
3: 可以，行、我觉得可以。
1: 各位要没别的事儿，咱就散会。哎，卢总，那个你最近啊关注。

0: 蒋大俊，我刚才说林玉坚的事，我就是说他的，知道吧？
1: 啊，纳俊啊。
0: 嗯。
1: 哦，哎呀，您别看我们是个技术部门，但是平常对纪律这一块，我们抓的还是挺紧的啊。纳俊啊，是，哎呀，您这么一说，我还真是最近好像在工位上老是看不见他，
0: 是吧？
1: 嗯。
0: 你说他身为一个组长，不以身作则，底下人有样学样，
1: 啊，
0: 这一定会影响你们部门工作效率的。
1: 是是，
0: 所以我觉得你还是要多观察一下。
2: 哎，师傅们，哎，都留心点脚下啊，别踩坏了菜地。到咱们施工的时候啊，这块都做一下防护，好吧？
3: 啊，好。
4: 你们这么大阵仗，还在乎这几片菜叶子？
2: 不得不说呀，你这个菜地管理的是真好，你看从播种到分类，这都很有层次啊，而且采摘也方便，观感还美观，这都是我们要学习的地方。这片将来呀都要扩建，到时候还得请你多多指导呢。哎，将来啊，这块就是东篱田园，那边建水上江南，很快这儿将会有一番新的景象啊。哎，有一个词儿叫深圳速度，我也发明了个词儿，就叫南山速度，怎么样，有创意吧？

0: 陆总，再检测一遍，应该就没问题了。
1: 不错，张鹏，对代码的理解很深，发现问题和解决的问题都很精准，后生可畏啊！
0: 哎，都是应该的。

0: 干什么去了？
1: 刚才上厕所去了。怎么了，刘总？
2: 出 bug 了，发微信你不回，打电话你也不接啊。
1: 我现在带人解决一下。
2: 不用了，张鹏已经解决完了。马娟，你最近耳朵没事了吧？要不要我给你放几天假休息一下？
1: 我没问题了，罗总，我现在全好了。
2: 那没问题，我怎么找你老找不着呢？最近工作期间电话响三声必须接，这是规定，对不对？
1: 是。
2: 所以说咱得注意点了，老员工别犯这种低级的错误。
1: 什么低级错误？什么意思？我现在不能上厕所了是吗？
2: 你那是上厕所还是磨员工，你心里头不清楚啊？你最近一天要上十几趟厕所，这正常吗？哎，咱都成年人，咱说话的时候别把别人当傻子，行不行？正好利用这个时间啊，跟大伙儿通知个事儿。公司开会决定啊，从今天开始淋浴间的使用时间是每天的8:30，晚上的8:30到第二天早晨的8:30。也就是说以后淋浴间在正常工作期间不允许使用，目的只有一个，为了防止某些人上班的时候找机会偷懒。
3: 你有病吗？
4: 你上厕所有病啊？你每天不去减少 bug 发生率，在这就喜欢盯着别人上不上厕所、洗不洗澡是吧？啊，你才有病呢！你还赖脾气？哎，你要这么说，我还告诉你，我说的就是你，我就直说了。你自己的心里就有鬼，你还不让别人说了啊？跟研发部开会开得好好的，你人去哪儿了？你是不是跑了？出 bug 回回找你，回回找不着，你还跟我喊，你喊什么喊？跟你说事儿呢，你上哪去？什么态度啊这是？
5: 看你这说的，咱都合作那么久，我还能不给你钱？是。

0: 我肯定尽快。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 你跟谁不好意思呢？
0: 要钱呢？
2: 哎，那个我老丈人家自己种的小番茄，特好吃。晚上回去你跟卷卷一起吃啊。
0: 高总的钱什么时候打进来？
1: 啊？人家不是刚打了8万吗？
0: 没了，场地费要付全款，搭建要付定金，主持跟礼仪要提前付，已经没了。
1: 差多少？
0: 老李那儿1万，小张5千。人家说了，你要再不给钱，人家不干活了。
1: 敢？不干活可还行？我再给你转点钱，你先垫上。
0: 你还自己出钱啊？不，高总说了，咱不需要垫款的吗？咱这小本经营，这钱肯定得一笔一笔出。不是哥，现在最好是他打进来钱，得把咱们的成本覆盖掉，别再自己垫了。
1: 我也知道，老高呢，愿意跟咱们分这块肉吃，那本身就是把咱们当自己人嘛。为这点钱，你让我这么去催他，不合适。那也许就是人家公司忙，或者有什么事儿呢，没来得及呢。过就等几天呗，很正常。那以前咱们在每一天的时候，让人等的时候多了。我先给你转3万，过渡一下，活不能停啊。
0: 行，听老板的。这花钱如流水，这水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流回来。
1: 还是年轻，您急的，再等等嘛。短期项目很快的，而且要钱的事儿老高不也包了，还有他表弟那层关系摆在那儿呢。这流程再难也得给咱们放绿灯啊，到时候咔咔一签字一转，这咔完事儿。
0: 喂，
3: 小月，我的公司停车场，身体不舒服，你来接我。啊，公司停车场 B2。
4: 队长，队长，赶快来人，赶快来人！T2这边，T2这边有铁锅。先生，先生。

0: 我都已经我垫了3万了，加上那17万的缺口，一共是20万，我拖不了了，赶紧付吧。
1: 可是呢，按照他们公司的流程，要盖8个章。
2: 他多少章，他不是我的问题。你我现在弄这个事儿，我活不能停啊，老高。
1: 情况呢，就是这么个情况。我呢，顶多呢再能挤出7万，剩下的钱呢，你看能不能想办法帮我凑一下。你想叫天天不
3: 灵。凡人歌，明晚19:30，精彩上演。
4: 谢谢，
5: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6: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
7: 这样吧，我画给你。
3: 是用心的服务。
6: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8: 终止小事麻烦你终止。
7: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老家。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椒应该让
7: 吧。收下吧。
12: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3: 有一天我突然想，如果一个盲人坐火车会是什么感觉。我试了一下，25分钟撞了无数次。

我干过站务员、客运员、计划员、技术员，胸牌换了无数个，但干的是一件事，让火车平安进站，让人们平安上车。2006年，我20岁，第一次站在火车站台上，这条路真长啊！现在我知道了，路没有尽头，火车会一直开下去，车站会一直在。

0: 不一样，
1: 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2: 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3: 这一个梯子还80多米，
4: 我来到哪里？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
5: 如果无人区里没有人管，
6: 葬礼阳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7: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1: 停车！
8: 停车！停车！
1: 别动！
4: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
5: 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9: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10: 你的人头值200万，你今天走不出这里了。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今晚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撬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0: 这里是世界第三极，这里的风吹过雪山，也吹过一代代建设者的脸庞。从论证到贯通，从开路到守路，43年跋涉，20年奔跑，青藏铁路把不可能写成了今天的日常。一条路连起山河远阔，一群人托起时代风华。天路风华记录一条天路如何穿越极限，见证一个民族如何抵达远方。
2: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
3: 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

0: 在以农耕为主要生产生活方式的疆域，也许很多人并不了解，在我国，草原总面积是现有耕地面积的3倍。在青海，4000万公顷的现有天然草场，就占到省域土地总面积的60%以上。在这样辽阔的土地上生活，草原民族显然也找到了自己的生存方式。18岁的才人扎西是马术队去年纳入的新成员。对于今年可以在家门口举办的纳达慕大会上一展身手，他满怀期待。才人扎西家里养了10几匹马，其中一匹小马驹从一出生就被年少的才人扎西相中，从父亲手里讨了下来，从此成为了彼此的羁绊。当要离开家进入马术队时，才人扎西果断带上了自己的小马驹，并给他起了一个响亮的名字。
1: 我的这个马叫做草上飞，是从4岁就跟我一起玩马术的，因为它在草坪上跑的话是非常快的，所以叫草上飞。
0: 虽然能与从小一起长大的玩伴一同上场，为才人扎西增添了几分信心，然而面对在家乡的首场表演，他不免还是有些紧张。为了能将最完美的状态展现出来，他邀请教练东错布才木旦帮忙进行训练指导。
2: 关志，拼拼的，对对对对对，就这个动作啊，直立啊，直立的时候腿绷直，走，先让蹲起来，对，手一个一个放，一个放，脚尖往里扣，
3: 这样吗？
2: 对，膝关节弯曲，对，抬头挺胸，再直一点，对，对对对，往前看，马跑起来以后跟着马的节奏走就行，对，对，就这样啊。这个马术啊，学的时候就特别要吃苦的孩子，要不然学不了。早晨呢，就是骑马为主，马术的这个高难度技巧训练。

0: 然后下午呢，我们主要就是这个身体素质，这个马术表演这个主要就是身体素质不行的话，是就是学不了这个高难度动作。
1: 马术起源于原始人类的生产劳动过程，随后由最初的畜牧功能逐渐过渡到了军事用途。在战场上，骑兵不仅需要对射来的箭支、子弹等进行躲避，还要进行马上攻击。所以，马术的技巧动作逐渐演变成型。

对于世代追随草原而生的族群，马的功能在不断转变。最初骑马是对开阔大草原的适应，是出行的需要。曾经的草原英雄们御马征战，守护家园。如今马成为了人们精神文化生活中的参与者，承载着草原儿女的勇敢、敏捷与速度，

0: 想要在马上翻飞自如，完成一系列高难度动作，达到人马合一的境界，免不了承受一些皮肉之苦。这是让妈妈多周最放心不下的一点。回想起得知儿子在训练时从马背上摔下来的一幕，妈妈仍忧心忡忡。
1: 我看着俺家走着俺去，没想着呀。那他听到他问了人家，他说受伤了呗，太危险了，这担心多啊。当时那个苏南骑着就，哎，穿着是得了自知之明呐，特别高兴呗。在家想起来就支持呗。
0: 那达慕大会举办的时节一天天临近，为了观看儿子的演出，才人扎西的妈妈专程从十几公里外的夏季牧场赶了回来。一年到头追随马术队训练、表演、比赛，这次的那达慕大会让才人扎西和妈妈有了难得的共处时光。
1: 今天嘛，修了没过？
2: 回去，没法子，走，就是你，这他说还能好回胡子湾呗。这娃子吧，还大子吧。
1: 这是什么？那在你好好修呗。
0: 八月十八日，海北藏族自治州第三届那达慕暨哈勒景蒙古族乡第五届草原那达慕大会盛大启幕。那达慕蒙古语意为游戏，是草原上一年一度的传统盛会。每年举行的日期均有不同，但主要集中在六至九月的夏秋季节，这是与游牧生活相适应的。这一时期是草原一年之中最好的时节，此时的草原景色最优美，物产最丰富。那达慕文化是蒙古族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民族特色文化，是蒙古族在游牧生活中创造的宝贵财富。马术表演作为开幕式的重点项目，才人扎西和他的小马驹早早做好了准备。各种高难度动作在瞬间完成，产生一种极为刺激的视觉效果。

0: 纳达慕大会热闹非凡，激烈的比赛在哈勒景草原上相继展开。这些体育竞技多是蒙古族儿女力量和速度的比拼，其中国客、射箭、赛马并称的男儿三艺，直到今天仍是衡量蒙古族男子有无本领的标志之一。摔跤，蒙古语称之为博克，是纳达慕大会上必备的比赛项目。比赛所需场地简单，只要有一片草坪或松软空地，观众们席地围坐，博克手们就可以在中间进行比赛了。李一勇也特地带着孙子雀龙巴克从25公里外的夏牧场赶回来观摩这场博客比赛。
1: 我们这个周边或者是跟前的州县这些开个纳达慕嘛，这个时候我们都跟上孩子去，就是让他要知道我们这个少数民族这个纳达慕大会和这个文化交流，让他就是看一下人家的博客的摔跤动作嘛，是他们这个体能方面或者就是他这个技巧方面，就是让他多方面学习一下。
0: 与很多搏击类运动不同的是，博客对决双方不限体重和时间，而是一跤定胜负。这样看似并不公平的比赛规则，正是由蒙古族长久以来的生活习性决定的。曾经在草原上的部落族群过着逐寒暑、随水草、居无常处的生活。为了生存，他们既要同野兽搏斗，也要同其他氏族部落争斗。在生死之争中发展出了独特的搏击之术搏克。互相抓握，不许抱腿，当一方的膝盖及以上任何部位碰地就算失败。这完全是仿照古战场的规则。不平等的比赛规则的确立，正是因为在战场上无法选择敌人，在地面上搏斗的骑兵们只要摔倒就等同于送命。

0: 哇塞，这样，对，嗯，对，你看，你稍微往回撤一点，哎，这么拱，腰还这么一拱，一推，拿手往外推，往外一推，这么一抓，对吧？
1: 这边一用力以后，这个人就过来把推，哎，就这样，
0: 往这边用力，他不这就倒了吗？
2: 13岁的雀龙巴特已经跟随爷爷学了3年的搏克技巧。巴特蒙古语意为英雄英勇，寄托着对英雄无上的崇拜之情。

0: 不过让人想不到的是，最开始他居然败在了伯克服装上。
1: 是有点上当。
0: 伯克服是由牛皮、驼皮或鹿皮做成，上面镶嵌有铜钉或银钉，便于对方抓握。一件伯克衣重量大约在10公斤左右，如同铠甲，具有古代军容服饰的特点。
2: 咱们这个56个民族里面有各个民族的这个摔跤方式，但是我们这个蒙古族民族的这个摔跤，它有个特点就是有伯克服，因为没有这种服装的话，就是你摔跤的时候，那你光芒上没法抓呗，对不？一个是它是显示的一种就是民族的服装和它的精神。
0: 伯克服是蒙古族在不断征服自然的过程中的产物，在图案、文化内涵、表现形式方面都表达着伯克手顽强勇猛、百折不挠的精神。
2: 脖子里面戴的那个颈带哦，它那个就是象征的就是狮子般的，有那种的动物的形象，而且是它有摔跤的时候它那个跳出来的和它那个摔跤的动作那些里面就是包含的狮子一样的凶猛的那种的就是动物的形象，有以动物的形象来形容这些，就是我们有力量。
0: 这种勇敢者的比赛也凝聚和寄托着蒙古族人对力量、对英雄的崇拜与向往。他们希冀与狮子一样同为草原的王者，与伯克、射箭同为蒙古男儿三艺之一的赛马，也是那达慕大会上的重点比赛项目，但相较之下更为日常。赛马主要较量的是马的速度和耐力，马与人的默契自然是极为重要的。一般牧民会从自家小马中选取良驹，人和马共同成长，一起磨合。除了在赛场上，牧民们随时都能在开阔的草原上开始追风比赛。现如今，很多年轻人都把它变成了自己的职业，以在赛马比赛上夺冠作为自己的目标。索南多日杰是专业赛马手，只有23岁的他学习赛马已经有9个年头了。
3: 因为小时候特别就喜欢看别人骑马，看别人赛马，特别喜欢，然后我就想着我也肯定总有一天会有这样的日子，结果我也做到了。
4: 如今索南多日杰养了4匹赛马，今年他把参赛的重点放在了一匹叫无敌的马身上。
3: 无敌，然后他拉来的时间就是四五年了嘛，然后就是今年，从今年开始打比赛，然后别人的马有没有实力，就我以前我就知道嘛。然后像无敌的话，他就以前没有跑过，我也不知道能不能拿名次，也特别害怕呢，紧张。结果我也没有想到，特别出乎意料，拿了很好的成绩。
0: 赛场上的索南多日杰所向披靡，私下里他钟爱的马匹无敌，也跟他有着一样的脾气秉性。
3: 无敌脾气大，跟我自己一样。尤其是到赛场之后，要给他备鞍子呀，乱七八糟， 他就特别脾气特别暴躁，真的有时候真的想打一下。
0: 索南多日杰是个暴脾气的年轻人，不过他将所有的耐心都留给了自己的爱马。
3: 扎小辫吗？扎小辫吗？
0: 这个与自己并肩作战的队友更是获得了独一份的宠爱。
3: 就是给无敌扎上的话，他有那个气质，然后特别漂亮，就是跟其他的马有点不一样感觉。我也看见别人扎过，然后我就是给他也试了一下，结果我会，我说没办法。我头发也是卷的，然后给他也试，就是扎了小辫儿，然后他到那个赛场的时候，因为他那精神状态啊之类的都是特别好，然后扎上小辫儿的话也就像跟人的人一样嘛，也有扎那种藏辫的嘛，对吧，就像跟你模仿一下，也就像给他扎个小辫儿，让他到赛马场啊到其他地方看着就不一样了，别人看他的眼光就不一样。
0: 赛马是一场讲求绝对速度的比拼，这无疑增加了风险性。
3: 就是有一次在打比赛的，打比赛的时候别的马来碰一下直接掉下去，然后就这个胳膊然后就是裂开了，我没有那种恐惧的。本来的话我还要在那个决赛中当中还要骑一匹马呢，摔了就摔了，没有怕。
0: 赛马作为游牧民族的文化符号，记载了一个古老民族从原始草原走向欧亚大陆的辉煌历程。这样勇往直前、永不服输的劲头，也在这个年轻人的血脉中流淌着。对马的热爱和对力量的追求，是游牧民族迁徙至草原后延续至今的两大主题。这是基于他们在生产生活中的经验积累。迁徙不定的生产方式需要牧民不断地去适应陌生的环境，开拓新的领域，因此他们始终处在进取的状态下，有激情有力量，将草原儿女的豪放不羁肆意流露其间。这是北方草原古老独特的博弈游戏，也是国际象棋的雏形。
1: 蒙古象棋和国际象棋的关系其实是这个脉络是很清晰的。当年成吉思汗西征欧洲的时候，他部队一定要带这个娱乐工具，带着蒙古象棋进入欧洲。
0: 蒙古象棋逐渐变成古代游牧民族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休闲游戏，别具一格的棋子样式也独具草原文化的内涵。
1: 它就是跟你生活中用的这些动物都有关系的，马和骆驼它本身它的一个交通工具，那么出现一个猛兽呢，它应该是王爷的一个卫士，所以一般用的一个像这盘棋里做的一个雪豹和一个狮子，有的呢他做这个牛车或者是骆驼车。中国象棋有炮，有炮说明有火药，那么这个蒙古象棋呢，它肯定是跟火药没什么关系，它纯粹跟游牧文化有关系。
0: 棋盘就像是草原，每颗棋子都代表了一种生物，这些依赖草原为生的生命体之间的博弈被投射在了

各四方的棋盘上。对弈双方各执的16枚棋子在64个小方格间游走，互相制衡，互相影响，时刻提醒着人类思考该如何恪守大自然的生存法则。

当我们想要挖掘历史深广的原貌，往往会发现，历史存在的意义也许是在过去。而我们真正想要追寻的，是透过时间缝隙，连接过去和现在的无数个瞬间。这些令人驻足的碎片，会带着现在向将来走去，告诉我们，世间的一切连在一起。

0: 不一样，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走人吧！这一个坯子还80多米，波浪那里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冲杀。如果无人区里没有人管，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1: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2: 停车！
3: 别动！
2: 别动！
3: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4: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5: 你的人头值200万，你今天走不出这里。

0: 一条天路穿越山河，一座丰碑铭刻初心。青藏铁路的每一米延伸都凝结着科研者的智慧、建设者的汗水和一代代守路人的坚守。纪录片《天路风华》第一集《丰碑》，带你回到那段与冻土较量、与缺氧相伴、与时间赛跑的岁月。
1: 我爸妈就是希望我在家，要不是他们催我，真想一直待在这里。我还有好多东西没有交给我的学生呢。
2: 其实你可以再回去啊。
3: 要想病快点好，就得按时吃。你为什么不吃药？
2: 我查过这个药，吃完这个药严重依赖、严重成瘾，而且会严重损伤我自己的大脑。我靠大脑吃饭的，我靠脑袋敲代码的，我吃了这个药我还有没有工作了呀？
4: 凡人歌明晚19:30精彩上演。
5: 孕产妇感染乙肝并不可怕，
6: 很多女性在怀孕之后呢，查出自己是乙肝患者，

0: 心里就特别害怕，担心怀孕会加重病情，更怕把这个病毒传给宝宝。其实乙肝是完全可以阻断的，而且阻断成功率非常高，只要做好规范的管理，完全能生出健康的宝宝。
1: 备孕和怀孕早期一定要做好检查，
0: 孕前应检查是否患有乙肝，如果患有乙肝且病毒含量很高，首先治疗稳定后再备孕。如果已经怀孕的，第一次产检就要查肝功能、乙肝 DNA 检测和超声的检查，由医生来评估是否需要在孕期进行抗病毒的治疗。
1: 孕中期是抗病毒干预的关键时期，
0: 如果乙肝的病毒载量比较高，一般会在怀孕24到28周，医生会建议口服抗病毒药物治疗。很多孕妈妈担心药物对孩子的影响，这一点可以放心，目前推荐的替诺福韦这类药物对胎儿是完全安全的。用药主要是降低孕妈妈体内的病毒载量，同时减少宫内感染的风险，既保护了母亲的肝脏，同时又能最大程度地保护宝宝。孕期一定要遵医嘱进行服药，不能自己随便停药。
1: 新生儿出生后的处理是阻断最核心的一步，
0: 宝宝出生12小时之内必须同时做两件事情，一是注射乙肝免疫球蛋白，二是接种乙肝疫苗，之后按照0-6个月的顺序完成全程的乙肝疫苗的接种。只要及时规范的处理，绝大多数宝宝都不会被感染。
1: 大家关心的其他分娩和哺乳问题，
0: 乙肝妈妈顺产剖腹产都可以，分娩方式不影响阻断的效果，听从产科医生的安排就可以了。只要孕期规范用药，宝宝出生后及时做了阻断，产后就可以完全正常母乳喂养。产后妈妈也要定期的复查肝功能和病毒的指标，根据医生的建议决定是不是要继续做抗病毒的治疗，既要照顾好孩子，也要关注自己的肝脏健康。总的来说，乙肝感染孕产妇不用过度焦虑，只要做到早筛查、孕期规范干预、新生儿及时防护，就能有效地阻断母婴传播，每一位乙肝妈妈都能拥有健康的宝宝。
2: 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明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3: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

有人问我在开心，你开心吗？我说列车平安通过，我就挺开心。电影里面的杨振山前辈跟我师傅还挺像的，在这条线上坚守了30几年，从来没说过一个苦字。师傅退休那天跟我说：“苏叶，这个本子你拿着，好好看，别让行人都腻了。我们平时都是24小时随时待命。”因为我们的设备不能被雨雪夹住，看到他的成长，我比他们自己都还高兴。开心岭的名字是穆世忠将军起的，他说路修到这儿终于开心了，我们在这儿守护着，看到列车平安通过，我们也感到开心。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晚间播报。来看详细内容。6月26号下午，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扩大学习会，邀请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二次青藏科考队队长姚谭栋、第二次青藏科考队草地生态系统与生态畜牧业分队长赵新全，围绕第二次青藏高原科考做专题辅导。
1: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主持，省领导龚宝扎西、刘其凡出席。姚谭栋系统介绍第二次青藏科考的重大进展、核心成果与新阶段目标任务，深刻阐释剖析青藏高原的重要战略地位、面临的现实风险挑战，并系统提出科学治理方案。赵新全围绕草地生态专题，深入解读草原退化治理等研究成果。与会同志一致认为，两个辅导报告站位高原，专业深厚，紧贴省情，具有很强的理论性和指导性。吴晓军在主持时指出，第二次青藏科考是事关国家生态安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重大战略工程。青海作为科考重点区域，肩负着重大责任，必须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推进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吴晓军强调，各地各部门要学深吃透第二次青藏科考成果，聚焦各行业堵点难点问题，加强延伸性研究，面向各族干部群众普及科考知识，充分释放科考成果综合价值。要大力推动科考成果转化落地，服务科学决策，进一步优化供需两端双向对接，加强本土科研平台与各科考分队的联系合作，为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四地提供助力。要紧扣全省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重点任务，以科考成果支撑中华水塔系统性保护，筑牢防灾减灾防线，强化珍稀物种保护，助力实现双碳目标，拓宽两山转化通道，让生态优势系统性转化为产业优势、经济优势和发展优势。
0: 如果说雪域天路是青藏高原的彩虹，那么一代代铁路人的忠诚就是绘制彩虹的底色。一代代青藏铁路人情系雪域、扎根高原，以实际行动诠释着高原铁路人的奉献与担当。
2: 二十载风雪天路，一代代铁路人接续坚守，老一辈筑路拓荒，中坚力量守护畅通，年轻一代接力前行。不同工种、不同年龄的铁路人扎根高原，以坚守诠释担当，用奉献书写家国情怀。
3: 在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的青藏高原，青藏铁路蜿蜒昆仑，横贯雪域，见证20年山河巨变。退休职工郝宝军手握相机追随高原列车20年，累计拍摄30余万张高原铁路影像。
4: 这部相机呢，就是我第一部相机。2006年，青藏铁路全线通车的时候，我用的就是这部相机啊，拍了很多照片。
3: 今年60岁的郝宝军坚守天路40年，是沿线人人熟知的好叔。从线路修缮、列车开行、高原人居日新月异，郝叔用独属于铁路人的镜头，定格天路腾飞、高原焕新的动人图景。
4: 我从2001年开始，就用这买的相机，一直拍到了2026年。在这期间呢，我呢用8部相机，�拍摄了30多万张照片。这些照片呢，不仅是日记，还是回忆，也见证了青藏铁路20年以来的变化。
3: 飞驰列车承载万千旅客的出行，也藏着铁路人独有的温情。列车长司文东组建天路格桑花文艺小分队，把歌声带上雪域天路。
5: 就是在这个工作业余时间，大家一起排练，一起演出。从起初的3个人到我们现在全班联动，慢慢的这个东西就形成了现在我们班组的一个列车文化。
3: 悠扬的歌声填满车厢，暖意融融，各地旅客纷纷拍照留念，

0: 定格美好瞬间，旅途满是暖意。
1: 现在交通也是越来越方便了，然后希望有更多人来感受我们家乡的文化，然后我们的美景。
2: 这趟拉萨之旅来得非常值，我觉得这将是我人生中最难忘的事情。
0: 铁路的另一端，年轻的一代铁路养护工人接过守护天路的接力棒，在严苛的环境中打磨本领。
3: 我师傅马上要退休了，现在是我市维修一空区工厂走到这个岗位上，我更多的是一种责任。
0: 岁月流转，老铁路人初心不改，青年职工勇挑重担，一代代青藏铁路人以钢轨为伴，把青春留在雪域高原。
3: 把热爱献给青藏线，用青春守护千万旅客的安全旅程。
0: 20载天路征程，新老铁路人双向奔赴，以热爱为底色，以坚守为道钉，赤诚初心如高原格桑花般守护着这条生命线上的旅客安全。
4: 他们没有豪言壮语，却把最宝贵的青春像道钉一样焊进了这条钢铁长龙，这沉默的坚守就是对祖国最深情的告白。
5: 6月26号，省政府新闻办召开青海省开局起步“十五五”西宁专场新闻发布会，围绕西宁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纲要，介绍西宁市推动规划开局起步的相关情况。
6: 西宁市始终坚持把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作为推进高质量发展的根本遵循。以生态优先、产业发展、绿变优势、文化旅游、人民幸福、高原高品质定义城市，系统谋划未来5年发展蓝图，把高质量发展作为推动现代化建设的鲜明主题。
7: 经过我们科学测算，确定“十五五”时期 GDP 年均增长5%，未来5年将集中力量开展盐湖产业的科技攻关。实施绿电直连等源网合储一体化的工程，提升能源的利用效率，降低企业的用能成本，大力发展避暑经济，丰富生态、自驾、康养等旅游产品，建设绿色有机农畜产品精深加工中心、集散中心、标准中心、科技创新中心，打造国家冷粮蔬菜黄金种植期的质量标准体系，推动在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地区建设特色农畜产品的前置仓，不断扩大对外销售的渠道。
6: 未来5年，西宁将全面优化城市功能，推动城市内涵式发展，把增进民生福祉作为西宁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根本目的，持续深化经济地理重塑，推进多巴片区发展，打造一带一路物流枢纽，同时建设北川双创活力区、东川产城融合片区、南川会展商贸区，推动朝阳物流园区大宗物资出城入交，统筹实施全市1000公里排水、供水、燃气等地下管网综合改造。
7: 我们谋划推进 G06-01 西宁北绕城高速、海湖路快速化、南川东路提升、西宁市火车站区域等重点交通节点的优化项目，实施北川河、南川河提质、兴业、利民工程，完善沿河的公共服务设施，纲要明确高质量的开展城市更新。到2030年，西宁市将实施60000套的老旧小区改造，覆盖全市315个老旧小区。
6: 未来5年，西宁将围绕打造青海绿旅、高原旅谷，建成年产200万只铝合金轮毂、年产10万吨再生铝等重点项目，到2030年，算力规模达到5万匹，占全省规模的50%。大力发展检验检测、科技研发、信息服务、物流配送、绿色低碳等与产业4D相匹配的生产配套服务。到2030年，全市生产性服务业规模占服务业比重达到50%以上，新兴服务业占比达到30%。
7: 我们高标准建设国家碳达峰试点城市，将南川工业园区打造成国家级的零碳园区标杆，布局巧克力换电站等储能基础设施。 2030年，新能源公交车、巡游出租车的占比将达到100%。累计建成各类充电桩20000台以上，我们将深化兰溪城市群合作，共同谋划好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交界处山洪综合治理、地质灾害避险搬迁等等夯实安全发展的底线。我们将携手兄弟施粥，联动发展，共建飞地经济。
5: 6月26号，由青海省卫生健康委主办的第26届青海省健康教育万里行启动仪式暨2026年健康科普讲解大赛活动在青海大学附属医院举行。活动以健康青海科普同行为主题，来自8个市州和各省级医疗卫生机构的32名选手参赛。赛事聚焦健康生活方式、慢病与传染病防治、心理健康、青少年健康等重点话题，以通俗专业的科普宣讲精准传递科学健康知识。
8: 这次比赛呢，对我们也是参赛选手本身也是一种提升，能够了解到除了本专业知识以外的其他的专业知识。
9: 希望通过这次活动呢，让更多的高原群众通过这个科普平台能改变各自的日常的行为。
5: 依托系列活动，推动优质科普资源下沉一线、扎根基层，打通全民健康科普宣教服务的最后一公里。
10: 6月26号，由青海省教育招生考试院主办的2026年全省高校招生宣传咨询系列线下活动启动，100余所省内外高校齐聚现场，为考生提供面对面精准指导，帮助考生科学规划志愿填报，迈好圆梦心仪大学的关键一步。
5: 首场咨询会落地青海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中国传媒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国防科技大学等93所高校展位前，咨询考生络绎不绝，大家手持成绩单，一分一段位次表，就录取分数线、专业、在青招生计划等热点问题踊跃发问，招生老师逐一细致解答，有效缓解考生线上信息繁杂、缺乏可靠参考的焦虑。
11: 这个交流会呢，对我们来说有一个打破信息壁垒的这个作用，对我的报考启发非常大。
12: 我们更注重讲解培养计划和职业规划，建议大家主要参考位次，把最喜欢的专业放前面，大胆冲。
5: 此次线下咨询活动是青海省推进阳光高考、规范招生服务的重要举措。活动从6月26号持续至29号，在西宁、海东等地设3大主会场，集结双一流高校、省内本科院校及优质高职专科院校，全面覆盖各分数段考生的报考需求。
13: 这种招生方式呢，对学生和高校最大的好处是，把分数筛选变为双向选择，搭建高校与学生家长精准沟通的对接平台，帮助广大考生和家长了解高校的特色、专业设置、就业前景等相关信息，帮助考生科学合理的填报高考志愿。
14: 志愿填报这个期间呢，全省各级的这个招生考试机构和这个高中学校啊，也在全省范围内设置了106个志愿填报服务点，也开通了咨询热线4123123，给这个考生和家长提供政策咨询。7月6号，国审将开始进行招生录取阶段，请广大考生和家长继续关注我们青海省教育招生考试网及其这个微信公众号推送的这个权威信息。
6: 6月26号晚，由黄南州委州政府主办的坎布拉之约青青黄河文旅资源推介会在西宁市西宁广场举行，省内各地旅游从业者、媒体代表及市民游客齐聚现场，感受黄南州独特的山水风光与民族文化魅力。活动紧扣全省青青黄河旅游带建设部署，集中展示坎布拉世界地质公园、热贡艺术、黄南藏器等特色文旅名片，全方位推介黄南生态观光、民族体验等多元游玩资源，同时通过沉浸式展演、民族服饰展示与特色产品展销等板块，集中呈现了黄南州文旅、农畜及文创产业的发展成果。
15: 今天这个展会上我也买了好多东西，比如我们的果然有力的金黄果汁啊，还有酸奶啊。黄楠变化很大，不了解黄楠的人也希望他们来到坎布拉去看看。
13: 通过这次对接会呢，我们希望呢更多的人认识我们这种比较有创意有特色的这些健康的一些草原上的牦牛的一些乳制品。

0: 本次活动搭建了黄南与西宁文旅互通、消费互联的交流平台，为黄南文旅产业升级和全省青青黄河旅游带建设积蓄了新动能。
1: 本次推介会啊，立足西宁核心客源市场，以咱们这次推介会为纽带，打通西宁到黄南的文旅双向渠道的流通，推动坎布拉景区的开发、文旅产品、特色产品联动发展，热诚邀请八方游客走进坎布拉，畅游青青黄河，共赴一场高原山水人文之约。
2: 今天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第五轮西宁赛区比赛在西宁市体育场开赛，西宁雪豹队主场0-3负于海东天佑德队。
0: 上半场比赛下午3点比赛开始，两队队员在绿茵场上奋勇拼搏，凭借娴熟的技战术配合和昂扬的竞技状态，上演激烈的高原足球对决。
3: 我们经过这两周的休整和训练，希望今天能够有一个好的成绩吧。
4: 今天的球赛特别精彩，球员们拼劲十足，全力以赴，现场氛围特别精彩。希望我们青少联赛能越办越好，我们的本土球员能再创佳绩。
0: 赛场内激情澎湃，赛场外84个特色展位集中亮相，20家餐饮商户现场制作特色小吃，让市民游客品尝地道高原风味。球迷文化区、康阳体验区、非遗展示区同步开放，打通农体文旅融合通道，为市民打造了一场沉浸式多元化的文体盛宴。
5: 政府发放的体育消费券特别实用，价格比平时实惠了很多，既能支持咱们本地的品牌，自己也能得到实惠。
2: 今天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第五轮比赛在果洛州格萨尔体育场举行，最终果洛格萨尔队0-0与黄南热贡艺术队握手言和。
0: 整场比赛攻防激烈，看点十足。果洛格萨尔队依托主场优势，前场快速穿插，边路强势突破，中路精准传送，多次创造得分良机。黄南热贡艺术队则迅速调整战术，快速反击，持续施压，场上攻防转换轮番上演，精彩瞬间不断。
6: 这场比赛对我们全队意义重大，全队上下都憋着一股劲儿，一直在针对性打磨攻防战术，磨合团队配合，全力备战本场保分战。今天现场球迷的呐喊助威，热烈的主场氛围给了我们极大的信心和动力。
7: 现在咱们家乡的赛事越来越多，文体活动也越来越丰富，幸福感和获得感也越来越足。
0: 依托本场比赛，果洛州通过赛展结合、文体联动、全民观赛的多元形式，聚拢人气，拉动消费，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8: 为庆祝明河回族土族自治县成立40周年，近日四志书香见证变迁主题展在明河县图书馆川源分馆开展。展览由海东市明河县文体旅游局主办，明河县图书馆、甘肃省兰州市红谷区图书馆联合承办。展览分为馆藏时光展、书香寄语墙两大板块，集中展出明河县志、历年年鉴、各行业专业志书及红谷区、海东市、青海省地方史料，同时展示本土作家文艺作品，全方位记录明河40年来经济发展、城乡建设、民生改善、民俗发展的蜕变历程。书香寄语墙通过实景影像，直观展现当地生态保护、乡村振兴、特色产业发展成果，吸引不少群众驻足品读、提笔留言，写下对家乡的祝福。此次跨区域图书馆联展以史料影像定格县域发展岁月，让人们在书香中回望明河建县以来的奋斗岁月，切实感受明河40载翻天覆地的崭新新貌。
2: 近日，海北州海晏县甘子河乡兰花湖碧波荡漾，水鸟栖息，展现出万物共生、生态优美的自然画卷。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去欣赏。

0: 今年全国两会提出着力扩大内需，提升高水平对外开放。十四五时期，青海消费市场活力迸发，外贸增速领跑，青海好物走向全国，迈向世界。接下来呢，我们有请青海省商务厅党组成员副厅长李宁分享内贸提质、便民惠民精彩答卷，有请。
1: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起青海这五年内贸的变化，都是咱们老百姓身边实打实的实惠，藏在日常的柴米油盐、逛街购物里。还记得几年前，咱们青海人守着优质的牛羊肉、枸杞，却只能在网上买外地货，好东西藏在深闺人未识。十四五这五年，全省累计网络零售额达到484.7亿元，年均增速快到近50%，网络购销比从7:1收窄到4:1。咱们青海真正实现了从买得多到卖得好的转变。2025年，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更是冲到了1049亿元。首次突破1000亿元大关，这背后是每个商圈的烟火气，是每家小店的新活力，更是咱们青海人消费底气的提升。站在十五五的新起点，我们商务内贸工作的思路就一个，不搞虚的，只来实的，让消费更旺，民生更暖。首先要把消费内需这个主引擎拧得更紧，推行绿色智能家电、新能源汽车以旧换新政策，而且要把补贴流程尽量简化，让城乡群众办事少跑腿不跑腿。我们还要深化工贸联动，把盐湖化工、新能源企业的优势转化为消费优势，让企业的产品变成咱们老百姓定制化的消费品。同时要把青海家宴做精做优，编制2.0版画册和美食地图，打造春鲜、夏宴、秋味、冬补四季主题活动，让青海的味道香飘全国。还要组织青海好物进国家部委、央企，进国内外主要经贸交流活动，进国内主流电商平台，让更多更好的高原好物走出青海。更重要的是持续完善县域商业基础设施，补齐城乡流通的短板，让农村的烟火气和城市一样浓，让城乡消费差距越来越小，让每一个青海人都能享受到便捷优质的消费服务。谢谢大家。下面有请商务厅党组成员副厅长杨晓明同志为大家分享全省外贸工作。

0: 电池等青海新三样取代传统资源，成为出口的绝对主力。2025年全省进出口总值达70.7亿元，增速位居全国第四，出口增速全国第二，农副产品出口创下了历史新高。一批轻字号企业昂首挺胸走向了国际市场。一带一路国家贸易额年均增长34.4%。曾经开放的末梢青海，如今正以更自信的姿态拥抱世界。这份成绩的背后是平台和通道的全面突破。14五期间，全省国际货运班列累计开行580列，西宁中保区分关运营。2025年，咱们的国际航空货运更是实现了零的突破，辅仓带货常态化运营。这些硬设施的完善，让青海的农产品走出去更便捷、更高效。我们还靠着青海独特的生态优势，让冷水鱼、冷凉蔬菜这些轻字号农产品成为国际市场的香饽饽。西宁、海东的冷凉蔬菜走出国门，海南罗阳虾的三文鱼远销全球，让世界看到了青海的生态价值。更值得一提的是，我们把青海的清洁能源优势和外贸发展深度融合，青海清洁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了86.6%。这份青海绿已成为外贸发展的核心竞争力。光伏、锂电池带着绿色标签走向全球，让青海外贸发展既有速度更有质量。15五期间，咱们青海的外贸要走好绿色开放这条路，核心就是聚焦新字，干在实处，让外贸更强，开放更有深度。首先要把绿电加外贸的融合做深做实，依托青海清洁能源的独特优势，让更多的光伏、锂电池等绿色产品带着青海绿走向国际，把资源优势牢牢转化为出口优势。同时我们要打造冷水鱼、冷凉蔬菜双冷产品出口产业集群，做强做优高原生态农产品品牌，让青海的农产品在国际上更具有竞争力。在市场开拓方面，我们要实施一国一展的精准策略，在深耕传统市场的同时，重点开拓中亚、中东欧等新兴市场，让青海的产品走出去更便捷、成本更低。青海的商务发展从来都是在高原上攻坚克难，在实干中砥砺前行。十四五的辉煌已成过往，十五五的征程已然开启。站在新的起点，全省商务系统将以钉钉子精神抓实抓细各项工作，以改革创新破解发展难题，让消费更有活力，开放更有深度，民生更有质感，在高原大地上书写商务高质量发展的新答卷，为建设现代化新青海贡献商务力量。谢谢大家。
1: 谢谢杨晓明副厅长，谢谢您，也谢谢李宁副厅长。

0: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1: 哪儿不一样？
2: 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1: 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3: 这一个梯子还80多米。
4: 波浪诺玛丽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冲杀，
3: 如果无人区里没有人管，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5: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2: 停车！
6: 停车！停车！
2: 停车！
4: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
3: 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7: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8: 你的人头值200万，你今天走不出这里了。

有人问我在开心，你开心吗？我说列车平安通过，我就挺开心。电影里面的杨振山前辈跟我师傅还挺像的，在这条线上坚持了30几年，从来没说过一个苦字。师傅退休那天跟我说：“苏叶，这个本子你拿着，好好看，别让新人都灭了。我们平时都是24小时随时待命。”因为我们的设备不能被雨雪夹住，看到他的成长，我比他们自己都还高兴。开心岭的名字是穆世忠将军起的，他说路修到这儿终于开心了，我们在这儿守护着，看到列车平安通过，我们也感到开心。

0: 孕产妇感染乙肝并不可怕。
1: 很多女性在怀孕之后呢，查出自己是乙肝患者，心里就特别害怕，担心怀孕会加重病情，更怕把这个病毒传给宝宝。其实乙肝是完全可以阻断的，而且阻断成功率非常高，只要做好规范的管理，完全能生出健康的宝宝。
0: 备孕和怀孕早期一定要做好检查，
1: 孕前应检查是否患有乙肝，如果患有乙肝且病毒含量很高，首先治疗稳定后再备孕。如果已经怀孕的，第一次产检就要查肝功能、乙肝 DNA 检测和超声的检查，由医生来评估是否需要在孕期进行抗病毒的治疗。
0: 孕中期是抗病毒干预的关键时期，
1: 如果乙肝的病毒载量比较高，一般会在怀孕24到28周，医生会建议口服抗病毒药物治疗。很多孕妈妈担心药物对孩子的影响，这一点可以放心，目前推荐的替诺福韦这类药物对胎儿是完全安全的。用药主要是降低孕妈妈体内的病毒载量，同时减少宫内感染的风险，既保护了母亲的肝脏，同时又能最大程度地保护宝宝。孕期一定要遵医嘱进行服药，不能自己随便停药。
0: 新生儿出生后的处理是阻断最核心的一步，
1: 宝宝出生12小时之内必须同时做两件事情，一是注射乙肝免疫球蛋白，二是接种乙肝疫苗，之后按照0-6个月的顺序完成全程的乙肝疫苗的接种。只要及时规范的处理，绝大多数宝宝都不会被感染。
0: 大家关心的其他分娩和哺乳问题，
1: 乙肝妈妈顺产、剖腹产都可以，分娩方式不影响阻断的效果，听从产科医生的安排就可以了。只要孕期规范用药，宝宝出生后及时做了阻断，产后就可以完全正常母乳喂养。产后妈妈也要定期的复查肝功能和病毒的指标，根据医生的建议决定是不是要继续做抗病毒的治疗，既要照顾好孩子，也要关注自己的肝脏健康。总的来说，乙肝感染孕产妇不用过度焦虑，只要做到早筛查、孕期规范干预、新生儿及时防护，就能有效地阻断母婴传播，每一位乙肝妈妈都能拥有健康的宝宝。

0: 上仙丹，下仙丹，给我下丹。
1: 好，上丹。我是22年来到这个地方的，说实话我还挺喜欢这儿的。电影《开心岭》的故事是演出来的，但是开心岭这个站是真实存在的。我在这儿上班快5年了。
2: 我上楼杨正客，2号的岔有反位操定位。
3: 2号的岔有反位操定位，2号的岔缺清查。
2: 2号的岔现场人员清查。
1: 有人问我在开心岭开心吗？我说列车平安通过，我就挺开心。

0: 电影里面的姚振山前辈跟我师父还挺像的，在这条线上坚持了30几年，从来没说过一个苦字。师父退休那天跟我说，苏爷，这个本子你拿着好好看，别让香灯灭了。很多人说我干工作干得厉害，其实不是我厉害，是我师父当初留下的那个本子厉害。我们工区有个传统叫薪火相传守天路，我觉得他传的不光是技术，还是这条天路上的责任。我们工区18个人，一个班9个，管着5个站的相关设备，最远的地方开车的话需要2个多小时。我们平时都是24小时随时待命，接到通知后立即赶赴现场扫雪除冰作业，因为我们的设备不能被雨雪夹住，夹住的话它会影响列车的正常通行。
1: 啊，这儿已经12点了，赶到加克路得2-3个小时，我们中午就在这儿吃上一点，完了再赶到下一个点。
2: 哎，今天天气好多了，比之前
3: 天气好多了，
2: 天天下雪。
0: 你这吃的啥药？
4: 哎，胃上的老毛病呗。主要咱们这个老是吃饭没有按时按点，老是随便对付一口。
0: 是，基本上中午咱们天窗开始了，饭也吃不上。我们平时天窗的时候基本上吃不上中午饭，这很正常。哪个没有胃病？所以大家平时出去的时候都随身带着药。
5: 师傅，我这故障我还是拿不准啊。
0: 你先说一下你的判断。
5: 我觉得应该是从分线盘到电缆和断线，但是还是感觉有点找不出来。
0: 那我教你。
5: 好，
0: 我现在是这一边
5: 啊，
0: 这一边是吧？
5: 啊，
0: 在这一边，你看你的灯泡。
5: 啊，这么个，知道了。刚来的时候啥也不会呗。电务段的星级评定也没考上，然后师傅也根本不嫌弃我，白天带我跑现场，夜晚带我学理论。
0: 年轻人刚上来都是这样，多带点多练练都会成老手。杨正和现在是2星级职工，看到他的成长，我比他们自己都还高兴。
6: 刚来这边的时候，因为从小生活在偏远地区，来这边的话身体会有一些高原反应，但是想起了以前来建设青藏铁路这帮老前辈们，他们所吃的苦，我觉得也根本不算什么。
0: 电影《开心林》里姚振山前辈在这守了一辈子，我们这些真实存在的人也在这守护着。开心林的名字是穆世忠将军起的，他说路修到这儿终于开心了，我们在这儿守护着，看到列车平安通过，我们也感到开心。

0: 有一天，我突然想，如果一个盲人坐火车会是什么感觉？我试了一下，25分钟，撞了无数次。
1: 我干过站务员、客运员、计划员、技术员，胸牌换了无数个，但干的是一件事，让火车平安进站，让人们平安上车。2006年。我20岁，第一次站在火车站台上，这条路真长啊！现在我知道了，路没有尽头，火车会一直开下去，车站会一直在，

0: 这是一幕动人的生命图景。三江源一期冷峻中的博大和严寒中的温存，造就了世界上最让人热血沸腾的生态系统。三江源以无以伦比的浑厚呵护着地球之巅最华丽的生物多样性。青藏高原上的净土，野生动植物繁衍生息的乐园。
1: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
2: 停手！不要动！
1: 不要放下！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

条天路，穿越山河，一座丰碑，铭刻初心。青藏铁路的每一米延伸，都凝结着科研者的智慧、建设者的汗水和一代代守路人的坚守。纪录片《天路风华》第一集《丰碑》，带你回到那段与冻土较量、与缺氧相伴、与时间赛跑的岁月。

0: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1: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2: 太不上进了。
3: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1: 那学着享受生活。
4: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5: 32、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职这几个任务。
6: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5: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3: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6: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0: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6: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0: 又挡酒又挡拳头。
7: 你大爷的！
8: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5: 不合适，
8: 叫哥。
5: 哥。
1: 真的让车吧。
5: 哥。
1: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付得出来。
5: 哥。
1: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5: 哥。
0: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5: 瞅你帅。
0: 是不是啊？
5: 真帅。
0: 我也觉得帅爆。
2: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上班下班。
6: 拼搏搞事业。
9: 不要笑。
1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即将王者争锋激燃登场。

0: 泰拳规则单回合三分钟，共计三回合，每回合采用十分制的标准打分。单回合内造成三次读秒即视为 TKO， 也就是技术性的终结。禁止摔法或无效的搂抱。
1: From the blue corner, Pat Nam Kong.
0: 现在登场的蓝方选手来自老挝，22岁的选手佩南空，身高1.70米。在万州五个多月积累了丰富的比赛经验，9场比赛5胜4负，近期斩获2连胜。先是在万州五个多月第142期一掷判定击败了有正赛合同的帕亚克鲁，此后在万州五个多月第149期第二回合1分01秒 TKO 东兰鹏，目前状态非常火热。佩南空这个选手最宝贵的是他有着极强的反弹能力啊，无论是在一场比赛当中的逆风翻盘的能力，还是在职业生涯阶段性的这种沉寂当中觉醒的能力。比如说在近期的2连胜之前呢，他是打出一波3连败的，而且接连是这种分歧性判定，就是很难受的这种连败，他依旧能够从地狱当中呢爬回来，重新回到胜利者的行列，今天又登台头条主赛，我们来看他表现如何。

0: 有球迷在问，场边的执裁团队为什么要闻啊、用鼻子闻一下选手的拳套啊？这是有说法的，在拳击、踢拳、泰拳多项站立格斗的漫长的历史长河当中，出现过无数诡异的事情，包括在拳套上涂一些，对吧？不可名状的东西来影响对方的这个竞技状态。所以说检查拳套首先是要闻。现在登场的红方选手麦桑坤，身高1.64米，25岁的泰国选手，在万公斤赛8场比赛的经验，7胜1负的成绩，相当惊艳的一个战绩。但在迄今为止的倒数第二场万州五个多月第92期呢，那场比赛他是首回合遭到了瓦查拉鹏的 KO。那随后在万州五个月第115期，他一致判定击败佩桑万，重回到胜利者的行列当中。原本打出一波6连胜，距离万公斤赛正赛合同可能仅有一步之遥，但被瓦查拉鹏中断。这场比赛他想要重回到连胜的序列当中，再次争夺万的正赛合同。不用说别的，朋友们，你们想，就那个拳套上给你擦上辣椒水，你还能玩吗？作为他的对手，对吧？这肯定要检查的。还有些在里面注入石膏，混着水注进去，等到这个临比赛前已经固定了，那两个拳套跟两个铁坨子一样。这都是古早时期啊，上古时期的格斗领域出现的奇闻异事啊，甚至可以叫案件。
1: Ladies and gentlemen, this is the main event of ONE Friday Fights 158. Three-minute rounds of strawweight Muay Thai.
0: 好，全民朋友们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万周五格斗夜第158期的头条主赛。本场比赛正在泰国曼谷伦皮尼竞技场面向全球直播，我是解说员樊晨。蓝方选手来自老挝的佩南空。
1: 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out of Boxing Army 3, with a fight record of 54 wins and 20 losses, a 73% win rate. Representing Thailand, Mai Song Kong.
0: 红方选手主场作战的麦桑坤，场上裁判吉萨达封图，来看这一场。
2: ทั้งคู่นะชกกันให้เต็มที่นะมีน้ำใจนักกีฬานะล้มไม่ซ้ำไม่ทำฟาวทั้งคู่นะไปครับ
0: 草量级泰拳规则，大战一触即发。
2: Ready上。
0: 第一回合现在开始。假动作。哎呦，这下好悬挂到裆部了。正好赶在佩南空同时起腿的瞬间，打了一个偏高的地段扫地啊，连续两记连扫。重心放的比较低，麦桑坤感觉想要埋进去做拳法了，接腿。但接腿有三步规则啊，但我们确实能够肉眼可见麦桑坤在这后手重拳打中面部，佩南空有点难受，金提勾腹找角度穿防御臂，能破架吗？佩南空这个时候仿佛已经回缓了一部分，左手平右手平勾打中耳根，但顺势抄到内围当中被裁判分开。再次冷启动吗？但

佩南空脚下还在软，他还依旧没有缓过来，就说凭借本能往外线的绕步，但麦张坤如恶魔般扑进来，前后的跳步骗距离，国府打中杆部很重，佩南空连续正蹬，试图把麦张坤困在中远距离以外，后手勾斧再投进来，每次发起拳法连击的时候，佩南空招架不住啊！而当佩南空选择往前跟步子的时候，我们看到麦桑坤呢，该压的时候压，该拉的时候拉啊，拉距离拉开，突进的后手直，换架勾斧勾头，哎呦，这个拳法，佩南空该如何应对呢？中段扫踢，打低扫的同时，麦桑坤的拳法已经擦着鼻子过来了。但这个时候，佩南坤仿佛也已经从刚才重创的阶段回缓过来一些了，至少现在他是清醒的。但是又中到的右手摆拳打中下巴。40秒钟时间，在跟进，麦桑坤想要给佩南空一波带走了。他这个时候已经意识到自己重拳跟进那一下，第一下，佩南空是反应不过来的。勾斧打头，但打的幅度、拳法的发力幅度很大，这些高扫挂头，但是麦桑坤硬顶着进来打斧。摇中一个迎击，但是两个人拳法的分量高下立判啊！中段扫地很重，第一回合结束。当然，佩南空呢在首回合并没有被毒秒，这样来的话可能不至于被打10-8啊，可能是一个10-9。但是无论如何，他现在当务之急是要在第二回合想一想应对麦桑坤扑进来第一拳的这个应对办法。换架后手勾斧行云流水的组合连击，想要跟麦桑坤稳扎稳打打阵地战几乎是不可能的了。第二回合来看佩南空怎么做，登进来打拳，佩南空这个时候麦桑坤这个时候势如破竹，整个重心压低，打的全是重拳，一点铺垫都没有。扫地打空以后再侧摔控距，苏伯克的典型技术。想拿各种中高段的腿法来把麦桑坤逼在中距离以外，勾斧再勾头，角度摇闪接腿再蹬开，其实佩南空现在可能没意识到的是，麦桑坤并不是在跟他打莽的，自己手里有节奏的时候重炮输出，但如果没节奏的时候，或者说佩南空主动压境的时候呢，麦桑坤其实是打得非常冷静的。内围拍膝，这场比赛迎来了第一次的内围，但这个内围是被动进的，就扫技。现在佩南空最难受的是第一回合吃到重拳太多，他的状态被打得急速下滑。再埋上来，但佩南空这时候可以考虑起膝来迎麦桑坤，麦桑坤整个人压得那么低，但是没有，他选择近体拼拳，

中段扫踢，脚下失衡倒地。但这场比赛打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发生读秒，但是麦三关的脸先破了，这是个白肘迎击，接腿打斧。而这样的一个细节可能让这场比赛的局势急转直下吗？左右勾，平南空有点犹豫，但也没有很犹豫，白肘再中一个中段蹴踢，高段的蹴踢，边退边打直线迎击，再来起膝，会有反转吗？这一回合快要结束了，二十多秒钟，国府上勾掏空，开始起膝了，开始应对麦桑坤压得很低的组合拳法了。麦桑坤意识到局势不对，开始反拉一手高扫打空，再的侧踹。哎，以后我们看到这个高扫空了以后摆回来侧踹控距离，我们就叫他苏波克踢啊，以后就命名为苏波克踢了。虽然这个技术并不是苏波克发明的，这是算泰拳的千百种技艺当中的其中一种，但是确实苏伯克是做这个技术做的最有名的一个人。第二回合压哨前这几十秒钟，佩南空有点把局势往回带的意思，而且我们看到麦桑坤他这个左眼眼眶上方开的口子非常夸张，不在外侧，在眼睛正上方，这样来的话留下来会遮挡他的视线，造成额外的影响。所以第三回合究竟还会出现哪些反转，我们来看。低扫重击重拳外线摆拳，但是佩南空状态正酣啊，中段扫踢后撤，先是点斧，再来正蹬上脸高腿，佩南空依旧还是三板斧老三样，贴进来勾斧打头三连击，但逐渐开始被佩南空解读，往上摇拳法打空，在移动的方向上面选择了一个很刁钻的方位。将来的话我们看到麦桑坤的拳越空越打越空，中断了蹴踢，这波转身动作又想做转身冰拳，又想做转身后蹬，全部扑空，而佩南空摇上来前手平勾，警惕刚才这个沉闷的声响，有谁被命中面部了吗？左右勾，而麦桑坤的速率仿佛也有所下降，这个右手平勾是否打中了呢？大幅度的外线摆拳硬蹲，但这边佩南空直线的拳法迎击更精准，跳膝啊，这个跳飞踢，比赛还有二十秒钟就要结束，转身边拳。倒数十秒钟，
这场比赛的局势硬生生的被佩南空反拽回来，让比赛的比分变得扑朔迷离。那最终比赛打到判定，让我们来听一下场下打分裁判的打分。果然啊，大家还记得刚才在佩南空登场的时候，我如何介绍他的这个场上的表现以及他职业生涯的反弹能力，在这场比赛当中再次印证。逆袭逆风翻盘就是佩南空职业生涯的写照，但这并不代表这场比赛是他赢了，还是要听一下比分。

现在登场的蓝方选手佩甘，身高1.63米，18岁的泰国小将，前不久在4月份的万州五个多月第146期当中，一致判定击败了瓦内萨·博曼诺夫斯基，打响首秀开门红。这场比赛迎来他在万州五个多月的第二场比赛，我们来看他表现如何。佩甘职业战绩36胜3负，目前正处在一波7连胜当中，7场连胜里面3次 KO TKO 拿下。

电台登场的红方选手希拉巴里奥斯，22岁的阿根廷选手，身高1.55米，备战于著名的丝绸泰拳俱乐部。本场比赛是他在万州格斗业的首秀。希拉巴里奥斯在职业泰拳领域呢，还是一名新兵啊，职业战绩4胜1负。但目前他正处在波3连胜当中，3场连胜里面一次 KO 的方式拿下。来看他对阵一位比自己要年轻许多，但要更久经沙场的泰拳老兵，表现如何？

0: Coming up, we have three-minute rounds of Adam Wade Muay Thai. 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Sipuyaitung, with a fight record of 36 wins and 3 losses, a 92% win rate. Representing Thailand, Dum Dum Bloy Chan.
1: 职业战绩92%胜率的蓝方选手，18岁的泰国小将佩詹。红方选手露出邪魅笑容的希拉巴里奥斯。
0: Representing Argentina, Sheila Barrio。
1: 场上裁判瓦塔拉莫帕主裁，我们唯一的一位女裁判。
2: Respect to the rules, okay? Fight back. มีน้ำใจนักกีฬานะไม่ซ้ำไม่ฟาวนะ Back corner. Back corner.
1: 好，来看这一场。
2: Judge. Ready? Time. 好。
1: 第一回合现在开始。场上黄色战衣佩詹，绿色战衣希拉巴利奥斯，而这边佩詹率先突进直线拳法，已经有命中，踩个内围把。进去的撞膝，刚才我们提到了两个人在职业战绩的纸面数据上形成巨大的差距。希拉巴利奥斯这个职业战绩4胜1负，甚至让人怀疑他是为什么登上万州格斗月这个擂台。目前来看，在内围当中处理的还是不错，虽然里面的把位在被裁判分开。连击的拳法组合往上压制，佩詹现在打得很赶，再朝内围把撞膝，但这几膝吃得非常重啊，在内围当中能做的事情不多。再分开，希拉巴里奥斯这个拳腿的能力能不能展现出来，但他在身体硬件上同时还有着劣势。这记高端扫踢差点打中头部，在那一瞬间他是没有头部防守的。膝撞反冲过来，一记顶肘，再被裁判分开。这个拳法，两个人在拳法上面感觉也高下立判的呀。后手直线竟还在箍紧撞膝，这现在佩詹完全可以明牌打，延续同样的战术，简单的动作连续做。这下往后撤步，在同时又往上垫了一步，差点迎上了。近地想打斧，又被抄内围，再来膝撞。钻内线把，再来顶膝，拉开再打拳。正蹬控距，再来迎击的拳法，再被抄内围，

撞膝，踢一边腿做防守，但甩过来调整重心再撞。马上来看第二回合，但感觉这场比赛恐怕要成为一场单方面的屠杀了，朋友们。第二回合，巴里奥斯速率这节奏能否带得起来？郑铮在被控，佩詹前后小幅度的跳步来骗距离，什么时候往进越那一下打直线拳法呢？郑铮上脸，劲地突上来直线的拳法，但反吃一个右手平勾打中下巴，再被箍到内围，再来膝撞左右的躯干，连续重膝。推头顶肘，膝上头，那佩詹基本上是想怎么打怎么有，而在这个位置再被裁判分开。但佩詹的但希拉巴里奥斯的这个韧性是相当不错的。那通常我们在表扬韧性的时候呢，就是局势已经非常不妙了。再跟上来，拳法往里跟，但是速率差一步，再被抄进内围当中。中早打迎击，他的时机把握是不错的，但缺了重击能力。而且现在佩詹完全不需要担心中近距离的拳法对攻啊，因为在中近距离随便一抄就得抄到内围。中段粗踢跟上去，顶肘往里找，找进来再进内围。膝撞很重，两记膝撞打中。单击这个直线拳法迎击，这是整场到目前为止希拉巴里奥斯为数不多的高光时刻。而现在佩詹完全就是不停的拿内围技术磨你，继续来磨。30秒钟倒计时，第二回合马上结束。顶膝顶完再抱，高扫挂头。这18岁的小将佩詹也缺乏了重击能力，即便在面前全部都是打击角度的情况下，这场比赛直至第二回合结束还是没有出现独秒。膝撞，好，马上来看最后一个回合，最后3分钟能否出现转机，尤其是希拉巴里奥斯这一边。当我们看到希拉巴里奥斯他这个杆度吃到的膝不计其数啊，而且都很重，抗击打能力只能说是有一手啊，韧性和抗击打能力这一块啊。

0: 最后三分钟，
1: 好，
0: 小弟互换，谢拉跟进拳法，要占据主动了吗？要把节奏拉起来吗？重拳往里跟，但又被超级内围，他把重拳打出来的同时，整个重心也丢进去了，没有能够很好的把距离控在打拳的距离，再往上。第二连击，左手的平勾赢到拳法，更多的落点。希拉巴里奥斯这个时候他的抗击打能力在这场比赛当中的重要性逐渐显现，他可以顶着佩詹的拳往里硬进啊，再往上跟。目前即便是希拉巴里奥斯，其实在前两回合当中屡次受创，但两个人看上去呢仿佛他是状态更为饱满的一方，而佩詹在前两回合的高频输出当中体能现在有所下滑，一个带摔带倒在地，但很可惜在万冠联赛的泰拳规则当中并不计分。那巴里奥斯要做的就是继续往前跟，继续拿拳往里找，继续说难听点拿脸硬接啊，就是平勾，再次带摔，被裁判口头的警告，口头警告分几种情况，在不叫停比赛，就是跟着比赛节奏顺口警告一句，这是最轻的，单独叫一个暂停时间来正式警告，这个是比较严重的，给牌就更加严重了，再要更严重的话就扣分甚至叫停比赛。西装比赛还有40多秒钟时间，希拉巴利奥斯想要重新扳回比分的可能性在逐渐降低，跳膝，左段中扫衔接后手直，再跟上来进内围，比赛结束，稍后我们来听一下场下打分裁判的打分。但是不出意外的话，佩詹应该是毫无争议的拿下判定的胜利了。会有意外吗，朋友？

0: 三回合的对攻结束，我们看到佩詹的脸上受伤的迹象反倒还要比希拉巴利奥斯要严重一些。
1: Ladies and gentlemen, after three rounds of battle, we turn now to the judges' scorecards. All three judges have called this contest in favor of
0: your
1: winner
0: by
1: unanimous decision.
0: 一致判定，佩詹拿下比赛的胜利，没有任何的悬念。但是说不上来，有一种感觉，很想看到希拉巴利奥斯再次登台万伦平尼的比赛。好，接下来一场草量级泰拳规则的比赛，18岁的墨西哥小将对阵里卡多，墨西哥小将里卡多桑切斯对阵16岁的法国小将亚尼斯本阿拉亚。草量级泰拳规则，单回合3分钟，攻击3回合，每回合采用1/10的标准打分，单回合内造成3次读秒即视为 TKO， 也就是技术性的终结。禁止摔法和无效搂抱。
1: From the blue corner, Giannis Ben Alaya。
0: 今天咱们是青少年组的比赛吗？还是怎么说？首先登场的蓝方。

手。在他的身后的边角当中，我们也看到了尤尼斯阿纳尼，另一位这个年龄很小但在门迪扎特俱乐部已经立住足的年轻小将啊，纳比勒阿纳尼的亲弟弟。那这样一来的话，我们不得不担心亚尼斯他的重击能力如何，毕竟年龄放在这儿。

职业战绩11胜2负，对于这个年龄来说是一个相当彪悍的职业战绩，比赛经验丰富，另外带着门迪扎特的经验而来，来见证他在万州五个多月的首秀的表现。但是好像年纪轻轻有点秃了呢。啊，还好啊，发际线还好。凡尘门迪扎特战队教自己的运动员文化课吗？那应该不教吧。旗下顶尖高手如云，还有精力管选手的文化课，那也太狠了。但另外我们要不得不提到的一点是，亚尼斯16岁，目前打草量级，极有可能随着年龄的增长啊，他将来还是要升重的。或者说目前他这个体型包括身高臂展各方面的数据可能还会再延展。现在登场的里卡多桑切斯，身高1.75米，18岁的墨西哥小将，长期备战于丝绸泰拳俱乐部。首秀在前不久的万州五格斗夜第151期当中，首回合重炮 TKO 了日本选手川野龙辉，打出开门红。目前职业战绩11胜1负。正处于一波3连胜当中，3场连胜里面2次 KO TKO 拿下。刚才我们提到的那场首秀呢，他也成功拿到了35万泰铢的花红，尝到了花红的甜头。里卡多桑切斯这场比赛恐怕还是奔着花红而来，马上在擂台当中见证。

0: Now, we have three-minute rounds of strawweight Muay Thai. 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Team Merizatu, with a fight record of 11 wins and 2 losses, an 85% win rate. Representing France, Yannis Ben Alaya.
1: 南方选手亚尼斯·本·阿拉亚，16岁的小将，但从他的整个精神状态来看，比赛的经验已经非常丰富了，对于万伦皮尼的现场并不怯场。红方选手墨西哥小将里卡多·桑切斯，两位选手都背靠这支强大的战队啊，门迪扎特战队的超级小将对阵丝绸泰拳俱乐部的超级小将。场上裁判基萨达·封图，亚尼斯的这个精神状态甚至好到让人有点害怕，脸上的笑容到现在为止都没抹去。来看他这场比赛表现，接腿快速的平勾接低扫的连击，还在笑。而里卡多·桑切斯这边肢体语言看上去就更沉稳一些啊。

朗镜突进的前手点刺，迅速把利凯多桑切斯逼到墙角，利凯多往右侧横移的角度，但这个时候他起到的中段的腿法长多次被接啊，退到绳边，亚尼斯准备进了，前后跳步骗距离接腿，但这下上的有点犹豫啊，被抄进内围当中。来看两个人内围的底细，打头打斧被裁判分开，战术性笑容嘛，依旧在笑，强大的自信能否对也仅仅只有18岁的利卡多桑切斯造成影响呢？低槽往前突进的前手点，点完以后再往里钻，再进内围当中。刚才利卡多桑切斯有个砸肘的动作，高腿，但现在其实亚尼斯也不愿意过多的过于频繁的进入到中近距离啊，你看他进入到中距离啊，你在选择站在一个外线的位置打打突进，要么就是彻底钻进去打内围，反倒是中距离换拳这个距离呢他也不是很欢迎。两个人相对来说第一回合打的还是比较保守，但这边利卡多桑切斯率先发起接腿迎击，打到绳角，但很明显这一拳没打实。顶肘推头，同时手遮掩你的口鼻，影响你的体能。勾腹，但是亚尼斯他这个战术呢目前来看稍微有点打不开局面啊，转身后蹬动作有点散，整个体系稍微有点散，但是依旧自信。第一回合马上结束，哦，高扫挂头上了，但这下挂完以后没有任何反应，那么亚尼斯的抗击打能力受到了检测，但他的重击能力还要在第二回合来看。马上来看第二回合，这个时候门迪扎特细密的开始给亚尼斯布置第二回合的战术，这一击接腿后手重拳直线打头。再来看啊，不是这里啊，这是另一次的重击，哎呦，追进的这一拳，第二回合依旧是跟着往里进，腿法的假动作。现在利卡多桑切斯不愿意那么轻易的放弃掉擂台中央了啊，还是主动战绩擂台中央，打拳腿组合砸肘。门迪扎特战队除了 PTT 之外啊，很少有选手这么主动的频繁进入到内围当中啊。晃往里跟，但是有点犹豫，进到距离以后还没动作，一二连击被推出来，他现在就是步伐跟进去了，但是选择等一手，等一手的话利卡多桑切斯不管的，用重击把人往出推，刚才压进这个距离又白费了啊。晃着进去打后手，但是预警值太长被预判。反观是利卡多桑切斯组合连击很密，正蹬想上脸，但是桑切斯头部偏移躲开，接腿迎击高扫，一气呵成，

当然亚尼斯脚下步伐调动距离的能力啊，也是在这个年龄不常见的。达图达夫顶肘，但缺了点距离，再被抄到内围当中带摔。说实话，在亚尼斯本阿拉亚身上看到的是一个传统泰拳莫伊菲莫尔控制体系的影子，这与他欧系的身份有点不相符。第二回合还有不到一分钟，近体打拳，里卡多桑切斯现在对自己拳法的落点越来越有自信。再重，接腿抄进来，但里卡多桑切斯干脆往地上一握，不给你打迎击的可能性。连续的发起一二连击单击的节奏，哦，中了一个下巴上。那小将在被中到重击以后，首先选择的是挑衅。第二回合结束，马上来看第三回合。目前胜利的天平，场下打分，裁判的打分究竟偏向于谁还不知道啊。第三回合是一个分水岭，最后三分钟。其实亚尼斯的拳也不能说不精啊，其实在第二回合我们看到两个人面部受创的情况，里卡多桑切斯还更严重一些。低扫接腿反带，现在里卡多桑切斯口鼻的受伤还是很严重。进内围，转头向自己的边角，向门迪扎特看了一眼，再次跟进来，现在锁定这个距离要更主动一些了。但是里卡多桑切斯出拳还是能够威胁到亚尼斯啊，往后撤步子，打超远距离的摆肘跟上去没法命中。亚尼斯的这个肢体语言呢，其实有的时候看上去很欧系，上步的方式等等，转身后摆腿也误判距离，但其他整体的这个框架是一个泰系的框架。那又一个重拳命中，现在里卡多桑切斯往前跟进拳法的时候呢，通常只能打出一二的节奏，因为亚尼斯本身在非常大幅度的后撤。但其实我们看到第二季打完以后，整个落点也很近，所以里卡多桑切斯这个时候有没有那手三连击或者更多连击组合衔接的能力，可能是制胜的关键。但是时间在流逝啊，时间在流逝，接腿转身摆肘

0: 给打成散打规则了吗？亚尼斯接腿往地上带，顶肘20多秒钟又恢复到了首回合的笑容。达夫打头，比赛结束。这场比赛里卡多桑切斯打击频率落点更多，而亚尼斯重击效果恐怕更好。究竟谁拿下这场比赛判定的胜利，还要来听一下啊，马上来听一下。其实重击效果也不能说亚尼斯更好，但是亚尼斯可能对里卡多桑切斯造成这种肉眼可见的伤害啊，要更明显一些啊，能获得一些印象分。来听一下打分。
1: Ladies and gentlemen, after 3 rounds of battle, we turn now to the judges' scorecards. All 3 judges have
0: called this
1: contest in favor of your winner by unanimous decision.
0: 两人都很自信，是自己拿下。
1: Ricardo,
0: 恭喜里卡多·桑切斯一致判定拿下比赛的胜利。那接下来的话，16岁的小将含恨饮下首败，让我们期待他下场比赛的蜕变。接下来一场比赛，银量级泰拳规则，25岁来自泰国的佩奇苏潘对阵29岁同样来自泰国的拉威，这是一场泰国的泰拳内战。泰拳规则单回合3分钟，共计3回合，每回合采用10分制标准打分，单回合内造成3次读秒即视为 TKO， 也就是技术性的终结，禁止摔法和无效搂抱。
1: From the blue corner, run!

现在登场的蓝方选手拉威，身高1.69米，29岁的泰国选手。本场比赛是他首秀万州五个多月。从过往的比赛的表现来看的话，拉威是更偏向于反架的这个体系啊。

现在登场的红方选手佩奇素潘，身高同样是1.69米，25岁的泰国选手，本场比赛同样是他在万州格德月的首秀。在过往万冠军赛之外的擂台呢，曾经击败过另一位在州格德月表现不错的泰国选手约德乌东，目前正处在一波2连胜当中。凡是你的沙袋挂好了没？我的沙袋挂低了，朋友们，怎么办啊？

0: 扎马步导航。跪着打，你这办法好。
1: Next, we have three-minute rounds of flyweight Muay Thai. 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Phuen Patu Phi, with a fight record of 45 wins and 12 losses.
0: 什么俱乐部？
1: Phuen
0: Patu Phi.
1: Representing Thailand, Rawee.
0: 南方选手来自泰国的拉威。首秀万州格斗业。
1: Introducing his opponent, 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out of Luke Meng Pet, with a fight record of 40 wins.
0: 为什么佩奇速攀的这个俱乐部蒙佩奇泰拳俱乐部是用中文写的呢
1: ？Thailand, Pet Supan.
0: 红方选手佩奇速攀，场上裁判依旧是瑞奇塞维尔。我们来看这一场。
2: Judge, time. Ready, 出。
0: 上来先打个前手重拳。这佩奇斯班一上来以后给的压力挺足的啊，拿单击顶着拉维打，逐渐往绳边来逼，逼进来，地段扫踢，左右勾摆跟上去。很明显，现在拉威熊一哥打到这个阶段稍微有点慢热啊，对对方这个重击，被动的等待。不是佩奇苏潘提着腿再往里进，一个组合衔接的不错，正蹬来控距，调整的非常好。近体的撞击找了角度，右侧切角度打右手平勾，打完以后右侧横移。再来，同样是这个右手平勾打中，不是这个手这样就是拉不开嘛，就是拉威啊，佩奇速攀，难道是刚才那些重拳打出效果了？刚才又中了个右手平勾打中下巴，又有眩晕效果，摇闪打完上勾打打完上勾做摇闪再进内围，
2: 冲。
0: 平勾高腿，这边拉威在首回合被我误判为慢热，但这个阶段看上去打得稳准狠，头部偏移躲开直线拳法，再还中段扫踢，后仰躲开转身边拳，假动作晃，但是骗不出来佩奇速攀的反应，骗出来了，打鹰击高腿，再来外线的摆拳往防御壁里面钻，勾腹打头，这一击中拳，拉威倒地，佩奇速攀突然提了一波节奏，打了一波五连击，左右勾摆正中下巴多次，哎呦，这回合还有30多秒钟，拱手送出一个10-8，而佩奇速攀还不打算在10-8截止，想要扩大战果，突上来要怎么做呢？但拉威好像并没有他想象当中受伤那么严重，

高段扫踢，两个人之间节奏再次趋于平静，但是在这样的平静下，波涛汹涌，刚才又一记高段扫踢打中防御壁，但力透了进去，白肘上钩平钩，进去换拳，底回，哎，压哨了一个中拳，但这一拳应该不对啊，这一拳应该不对，这是压哨，不是压哨，这是在钟声敲响之后打的。掏了一个右手勾拳，打中头部，应该是下巴的位置。拉威在首回合展现出来单击节奏的质量，其实是要高于这个佩吉苏潘的。但在这一波的时候，他选择了中近距离高频对攻，于是拱手送给对方第一次独秒。而第二次打倒这个拉威的表现呢，让瑞西塞维尔手足无措啊。好在拉威这边恢复的快，也并没有这个起诉对手啊。第二回合一上来，就是佩吉苏班还是要给下马威，还是要往上压，中段扫踢。高腿打空，站在一个中线之外的位置。阿威小幅度晃进去，但还没做动作，对方迎击赶到，打中下巴，右手平勾，左右勾摆，再来迎，再中一个耳根，上部顶肘打空了，进内围。迎击，但其实我们能感受到佩吉苏潘的冷静啊，就我压的时候，这个节奏压得进去我就压了，如果你反推的话，我就跟着你来啊，并没有选择对攻，反倒是刚才在第一回合拉威上头了选择对攻。一扫小腿内侧很重，第二回合时间过半，上步打一二连击，打完再拉回来没往里撞，拉威假动作晃摇步了一个前手平勾，再被抄进内围，两个人拍膝被裁判分开。中灯再摇同侧这个右手平勾，摇完以后接了一个高扫，这比赛进行到现在这个阶段依旧是不明朗的，拉威佩吉苏潘两个人依旧保留着一击必杀的能力和体力啊。中段扫踢，但这回合时间还有半分钟，但打到目前为止呢，佩吉苏潘是大比分领先的啊，在首回合打出独秒接腿拉进来，但是佩吉苏潘很有创造力，还转身摆肘来迎你。再中一个右手，接腿摆拳打倒，再送上一个独秒，完了拉威。这样一来的话，在第三回合如果他不能够终结掉佩吉苏潘的话，这场比赛是必输无疑的了。那马上来看第三回合，拉威有没有这样破釜沉舟的魄力呢？Hello, Hong Kong.

0: 第三回合大战一触即发。对于两位选手来说，前两个回合发生的事情某种程度上来说都不重要了。果然佩吉素潘是这么想的，即便手握大比分优势，但他依旧选择上来对拼。左右勾摆，这把给拉威控在绳边。你看拉威反推以后迅速往后撤步子，开始控距离，只允许节奏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啊！我进的时候我要进，我退的时候我要退，如果我进的时候你也进，迅速退。哎，这边发生什么事情了呢？违规的动作造成戳眼了吗？
1: 快
2: 来，我明白了，你可以。你来玩儿哈。

0: 咱们这事儿中，
1: 比赛继续，静体中段高段腿法连续对换，左右勾摆，不知速攀再次拼出了效果，难道第三次读秒要来了吗？但这一次的拉菲没有吃到太多的重击，状态好像更好一些，进去了白肘。勾腹迎击的平勾，其实你看拉威的迎击能力还是要高于佩奇速坤的呀，佩奇速攀的呀。勾腹，哎，勾腹打头上下打击，外线的摆拳再进来撞膝。但是依旧没能要回来一个读秒，接腿拉进去打腹，这个勾拳正中腹部横膈膜，撞膝，但佩奇速攀的耐受性啊，很明显超出他的想象。而拉威这个时候的节奏也不负首回合的状态，一下一下单击的硬拼。但反倒这种时候可能有大力出奇迹的啊，这个可能性啊。拉手打中扫，现在佩奇速攀在最后一分钟当中要做到的仅仅只是不需要倒，但是真的能不倒吗？勾腹打头完全没防备啊，真的有防备，左右勾摆再次迎击命中，中到了草踢。拉威如同僵尸一般再撞进来，勾头勾腹连续做，但反吃一个迎击，这下头部造成巨大的摇动，耳根下巴外线摆拳，现在拉威需要缓一手，但是佩奇速攀不打算给机会，十几秒钟时间，感觉又一次的读秒要来了，但没有，两个人掐进内围当中来撞击。比赛结束，跌宕起伏的三回合大战，马上来听一下场下打分裁判的打分，但是应该没有任何悬念啊，佩奇速攀拿下比赛的胜利。
2: Ladies and gentlemen, after three rounds of battle, we turn now to the judges' scorecards. All three judges have called this contest in favor of your winner by unanimous decision. Pet Supan!
1: 恭喜佩奇速攀拿下首场万州五个多月的胜利，首秀打出开门红，而且在这个擂台上证明自己的观赏性。让我们期待他下场比赛的表现。接下来银量级泰拳规则，20岁的泰国小将佩特普帕对阵21岁的泰国小将伍迪德。

0: 泰拳规则单回合三分钟，共计三回合，每回合采用十分制标准打分，单回合内造成三次读秒即视为 TKO， 也就是技术性的终结，禁止摔法以及无效的搂抱。
1: From the blue corner Wanted it
0: 首先登场蓝方选手武提德，身高170，来自泰国，本场比赛首秀万州五个多月。他到底多大岁数啊？在刚才的战卡当中，我们看到他好像是21岁，让这边资料显示18岁，管他呢。目前正上一场比赛刚刚回到胜利者的行列当中。首秀冠周五个多月，一个摸一靠的泰拳体系的年轻选手，来稍后在擂台当中见证他的实力。

0: From the red corner, Pet Poopa!
1: 现在登场的红方选手佩特普帕，职业战绩64-20，76%的胜率。相对来说，佩特普帕在万州格斗界的比赛经历就丰富的多了。身高1.75米，来自著名的苏国邦训练营。目前在万州格斗界，他这个战绩不说也罢吧，2-4啊，2-4说是。最尴尬的是什么呢？他的两场胜绩全部通过判定的方式拿下，而他近三场输掉的比赛全部是对被对手重炮 KO 啊。对佩特普帕来说，

正在当务之急还不像其他周五格斗选手一样拿到正赛的合同，而是先证明自己属于万伦匹尼这个擂台啊。在他的边角，我们看到了另一位周五格斗界的名将啊，潘里特。

0: Now, we have three-minute rounds of flyweight Muay Thai. 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Thailand, Gao Gao. Representing Thailand, Wut Thidan. And introducing his opponent, 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out of Super Bond Training Camp, with a fight record of 64 wins and 20 losses. A 76% win rate. Representing Thailand, Pet Poopa.
1: 拥有超高的人气，佩特普帕。但当钟声敲响那一刻，在这个擂台上，他只能靠自己。来看这场银亮级泰拳规则，场上裁判瑞奇·塞维尔。马上来看第一回合。
2: Ready,
1: 比赛开始。但即便佩特普帕啊，目前在万州五格斗业战绩感人啊，但伍迪德毕竟是首秀。我想跟大家讲一个事情，就是我们说到对万州五格斗业这个擂台的熟悉呢，谁更有经验啊，谁是首秀更缺一些经验，这不仅仅是讲进入到这一四方擂台当中的事情啊，包括赛前万冠军赛它的称重的规则、时间的安排、什么时候要下来拍视频啊等等，对选手的竞技状态都会有一定程度的影响。所以每次大家听到樊晨在说谁对这个擂台更熟悉啊，讲的其实是这一连串的事情啊。那佩特普帕这一场比赛一上来第一回合打的还是比较主动的，低段扫踢、中段，包括对这个万冠军赛泰拳规则的熟悉，对于斯当斯小拳套的熟悉等等，拉手打后手直，半腿平勾拳被反击，那伍迪德整个态势呈现出来很稳啊，腰部的前手平勾，追进一波连击进入到内围，来看两人内围的细节，佩特普帕往内线把去拽去塞，拍膝，没有有效动作被裁判分开。第一回合还剩一分钟的时间，一二连击打中头部，再往进跟，在苏波邦训练营经营许久，这个踢拳技术应该是有指数性的加强的。退回来前手点刺，那我们都知道在苏波邦训练营三大传奇老将坐镇，苏波邦、农奥哈马、帕基特农、佩奇福克斯三种体系高端扫地挂头，三种体系集于一身，就看佩特普帕的悟性。小幅度左右横移往后退，突然跟进挂扫踢，超级内围钻内线把，在第一回合后半程，伍迪德开始想要反压佩特普帕，开始尝试把自己的身体

占据在擂台的中心，把佩德普帕往绳边绳脚去逼去压。那第二回合是否会延续这个态势，马上来看。但如果我没看错的话，佩德普帕的边角好像并没有刚才我们所说的三位传奇老将的任何一位啊。我认识的也就只有潘里特了，来陪伴他登场。来看第二回合，而这回合我们看到佩德普帕有一个细微的细节上的调整，把双脚打得更开，整个身体往下坐得更沉，而把上半身往前倾，重心往前放了更多。这回合有可能佩德普帕想要拼一波了，至少以这样的方式来确保自己在网上跟进的那一刻是更快的。但两个人再进到内围，哎，朋友们，你们说佩德普帕这个战绩，这老苏就不来了吗？苏波邦，我的印象当中，苏波邦训练营年轻的后辈的这个新兴的我不想说这个词啊，但咱就说吧，就是差一点的选手，实力差一点的选手，他一般也是会陪着来的啊，一般也是会陪着来的。那我怕这输几场就不陪了吗？老苏，伍迪德再往前跟，郑登往里找，但是佩德普帕现在右手直线拳法迎击是一个大杀器，中断的扫踢。全队组合，而且打完一波以后切角度的方式还是以拉开距离为意图。那你们说这场比赛苏波邦会在屏幕前看吗？还是说屏幕前也不看？不至于吧。迎击打完，左后侧横移，左后侧环绕拉开，伍迪德两记三记后手跟进，再进内围。高端扫地，苏国邦的绝技来了，佩德普帕。不，这场比赛他不仅是赢了，不仅是终结了，他在这个擂台上面复刻了师傅苏国邦的神技，这真的就是那一腿。哎呦，这一脚马上在慢动作回放当中来看，这脚的细节，拉开的一瞬间，瞬间制造距离，瞬间起高腿，瞬间挂头，太精妙了。这腿，这就是当初我采访苏波邦他所说的啊，我的这个高扫只能悟没法教，而佩德普帕他悟出来了，拉开一瞬间起高啊，起高腿，高腿。再来看，咚，苏波邦，这场比赛你没来到现场也是情有可原的，因为在那一刻佩德普帕请你上身了。

接下来是一场羽量级踢拳规则的比赛，32岁来自俄罗斯的老将马穆卡乌苏比安对阵25岁法国阿尔及利亚双国籍恩佐卡尔图姆。踢拳规则，单回合3分钟，共计3回合，每回合采用10分制的标准打分，单回合内造成3次读秒即视为 TKO， 也就是技术性的终结，禁止摔法或无效的搂抱。那现在登场的恩佐卡尔图姆，这恩佐卡尔图姆在去年年底的时候本来就应该献上他的首秀了，他也是今天这张战卡当中唯一的一位有正赛合同的选手，而且他是直签正赛，原本在当时应该替补对阵暗影新马威，但是赛前受伤赛前训练受伤了，没有达成这场对决。但这场比赛他迎来一位更强劲的对手啊，马穆卡乌苏比安，绝对是这个级别隐形的大魔王。那么来看有着正赛合同的恩佐卡尔图姆能否迈过这座大山啊。年龄25岁，身高1.83米，备战于著名的门迪扎特俱乐部，本场比赛首秀万州格斗业。恩佐卡尔图姆职业战绩16胜3负，目前正处在一波8连胜当中，8场连胜里面5次 KO TKO 的方式拿下，曾获得过 ISKA 踢拳世界冠军。他的整个体系其实偏向泰拳的这个 Muay Mat 体系，拼打型的风格。

现在登场的红方选手马木卡乌苏比安，身高1.80米，俄罗斯老将，目前在万冠军赛3场比赛经验，3场全胜的战绩，而且比赛的这个战绩相当有含金量。首秀在万州武德月第52期当中，一致判定击败了暗影新马威。在随后一场比赛，万州武德月第75期，第二回合 KO 了前苏波邦的高徒昆斯外克啊，现在已经跟苏波邦分道扬镳了。在最近一期万州武德月第141期当中，一致判定击败亚星艾拉德，而且在首回合独秒，展现出来不俗的实力。严格来讲呢，马木卡乌苏比安与目前70公斤级头牌的几位顶尖高手是一个段位的，但很可惜的是，目前他还没拿到万冠军赛正赛合同。什么时候拿到？今天这场拿下之后能不能拿到？我们来期待一下啊！首先是要拿下，

0: 是传奇老将马穆卡乌苏比安，场上裁判瑞奇塞维尔，来看这一场羽量级踢拳规则。
1: Okay, guys, both understand the rules. Watch the back of the head. Watch the groin. There's no catching the kick, no clinching, no holding. Both understand? First off, first off. Judge, judge, judge. Time, ready.
0: 这场比赛火药味渐浓，来看第一回合现在开始。上来先打高段扫踢，给一个下马威。我们在万德擂台上已经见证了马穆卡的实力啊，但恩佐卡尔图姆过往的战绩也堪称恐怖，连续针对小腿内侧的卡夫踢，哎呦，这卡夫踢好重啊！该不会出现那种事情吧？高腿，腿法犀利，狠辣。反方一个中段扫踢，马穆卡对着绕。卡夫踢短促有力，但现在控在这个距离，两个人上步就有，还是比较危险的。伸出前手来控距，报价报得很高，对方的高扫起得很频繁。中段的促踢，都知道对方的杀伤力啊，所以都打得比较严谨一些。再来大腿内侧前手点，中扫马穆卡想跟着往里进，后手直拳法的质量，他这个拳击技术赏心悦目啊，前手平勾，快速的进体换拳。而恩佐卡尔图姆这个体系，他把手会放的比较低一些，来辅助自己更大范围的移动，前后的跃进。中段促踢，他这个促踢的角度也很刁钻啊，连续两记平勾拳，同时往右侧绕步，但两个人的速率都奇快，谁在距离上稍微有误判，就可能陷入到最危险的境地当中了。头部摇闪往里摇，后手直拳，后手打斧，摇进去，但马穆卡的后撤的速率很高。右手平勾往右侧一绕，左中段扫踢，再打左手后手直。现在马穆卡站定，这个反架打得很舒服啊，尤其在拳法迎击恩佐的时候。拉手打后手打斧。像恩佐的这个启动速率呢，马穆卡是完全能够反应过来的，所以要做哪些铺垫去骗一手马穆卡呢？第一回合还有十秒钟，但是马穆卡每次吃到这个低段扫踢，卡夫迪扫击小腿内侧胫骨的时候，总是让人很害怕呀。第一回合结束，马上来看第二回合。

0: Okay, take us out. Off, let's go. Let's go, let's go.
1: Take it up now.
2: 看第二回合，站定这个反架呢，自己的左段的腿法在特定的角度是很具有隐蔽性的，但给到这只前腿的右腿吃到卡夫踢又太重，马木卡会如何抉择？往另一侧绕步，站反架，但往左侧绕，正当来控制。前手随时准备拍来做迎击。起左手来骗，打得还是很放松的啊！马木卡，头部摇闪，这下有孤颈撞膝，要被裁判警告了。

连续近体跟拳，但吃到刚才吃到一个迎击，把节奏打断了一瞬间啊。奇袭，功夫打头，但马莫卡脚下跟步子，尽可能的确保自己占据擂台的中心啊，背后有。

但现在恩佐有点打不开局面。中段出踢，起这种单击的时候呢，马穆卡几乎往后垫一步，反应的非常快啊。再换角度照，打完后手直，头部摇闪，再往里钻。赏心悦目的头部摇闪，换步换架骗距离给后手，他这个拳击的底蕴太好了，移动当中闪避，而且他这个直线拳，哎呦，卡夫蒂又吃了一个。这波跟上做组合拳法的时候，脚下失衡倒地，问题不大。但是在第二回合压哨前这几十秒钟当中呢，恩佐压的确实比之前近了，把速率突然提起来一波。马穆卡现在意识到了没有，两个人之间距离变近了呢？第二回合结束，马上来看最后一个回合。

0: 现在恩佐·卡尔图姆他的右侧的躯干部位已经被打得明显的这个受伤迹象了。
1: Okay, check this out. Let's go. Up, up, up, up. Let's go. Let's go.
0: 有没有哪个角度的镜头让我们看一下恩佐的右侧的肋骨这个部位啊？第三回合，恩佐想要更积极的往前压进吗？但是在压进的同时，脚下跟步子来阻截移动方向的这个能力要跟进了。左右勾摆跟上来了，组合连击加起来，接跳膝，越贴越近，顶着你的前手侧巨手，一波组合拳。反推距离，勾腹上勾，上勾平勾，但是恩佐卡尔图姆的卡夫踢在第二回合中后程到现在为止又不常见了。一二上勾摇闪，哇、哦，精湛、精彩、华丽，高扫打在防御壁。现在马莫卡开始有点玩起来了，控制距离，但是其实要讲两个人之间比分差距可能没拉那么大了，这个时候开始玩开始控分是否有点为时过早？第二回合时间还没有过半第三回合时间还没有过半，顶着中扫打迎击，后手直前手上勾，后手打斧，但这下迎击打中耳根，但马莫卡老将依旧抗击打能力，扫击小腿内侧，
2: 再组织一波

强腿组合，但依旧没有获得有效的命中。齐溪最后的倒数不到半分钟。现在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觉得如果马木卡乌苏比安参加万的羽量级世界八人赛，争夺这个冠军挑战权，在混乱当中高频的拳法组合下，头部的摇闪，精准的位移，比赛结束。马上来听一下打分。继续刚才这个话题啊，如果马木卡参加八人赛迎战马拉特，你们觉得如何？但还是要先来听一下这场比赛的胜者是谁啊。

0: 我的看法是能打的啊，因为以马穆卡这个体系，他在这一套体系当中的精度来讲的话，马拉特想要把马穆卡乌苏比安逼到绳边绳脚可能没有那么容易。那如果不能逼到绳边绳脚，马拉特的战力本身就被削弱了。先来听一下打分。
1: Ladies and gentlemen, after three rounds of battle, we turn now to the judges' scorecards. All three judges have called this contest in favor of your winner by unanimous decision. 马穆卡，
0: 恭喜马穆卡乌苏比安，一场大师级的教学课，送给恩佐卡尔图姆签约正赛以来万冠军赛的首败。看一场草量级综合格斗规则的比赛，约翰布鲁塔斯对阵纳扎瑞斯拉尔塔祖拉。单回合五分钟，共计三回合，以整场表现作为评分标准。膝撞倒地对手的头部是合规的。

首先登场的蓝方选手约翰布鲁塔斯，身高1米68，年龄22岁，菲律宾的选手。这场比赛是约翰布鲁塔斯万州五个多月的首秀，第一场比赛。

约翰·布鲁塔斯的职业生涯首秀啊，职业生涯的首秀啊，当时是很遗憾的输掉了，但是并没有打消他的积极性。输掉首秀过后，一直到今天为止，他目前保持着5连胜的不败战绩。5场连胜里面有4次通过终结的方式拿下，最近2场连胜呢，全部都是通过降服的方式拿下，并且都是在首回合通过背后裸脚的方式拿下。

塔祖拉，身高1.65米，年龄25岁，来自印度的一位选手，目前在万州五格斗业2连胜的不败战绩。首秀在去年年底万州五格斗业第135期，首回合开局17秒 KO 日本选手铃木真生。最近一场比赛在2月27号的万州五格斗业第144期，当时在第二回合降服了杰克布隆，目前状态非常好。今晚的比赛当中，来看他能不能拿下3连胜，让自己距离万的正赛合同更进一步。其实印度选手在国际格斗赛场上凤毛麟角，有着这么好的连胜战绩更是不多啊。对于纳扎瑞斯来说，他身上背负的可能还不仅仅是个人的职业荣誉了，

0: legendary Luke Penny Stadium in Bangkok, Thailand. We begin with 3 5-minute rounds of strawweight MMA. 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Lion's Den MMA Academy, holding an MMA record of 5 wins and 1 loss. Representing the Philippines.
1: 南方选手来自菲律宾的约翰·布鲁塔斯，目前正处在一波5连胜当中。本场比赛首秀冠周五格斗夜。
0: Introducing his opponent, 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out of Dojang MMA, holding an MMA record of 7 wins and 0 losses. Representing India, Nazareth.
1: 红方选手来自印度的纳扎瑞斯·拉尔塔祖拉，职业生涯保持7连胜不败。马上来看这一场，场上裁判穆罕默德·苏莱曼。
2: All right, you both understand the rules. Let's keep this clean, keep it active, obey my instructions at all time. Touch glove if you want, and back to your corners. Judge, judge, judge time. You ready? You ready? Let's go.
1: 第一回合现在开始。布鲁塔斯站在外线的左侧的环绕布。前两场在万州五个队的表现啊，纳扎瑞斯已经展现出非常夸张的爆发能力。他这个往前垫步扑进去的那一下啊，目前为止他所有的对手没有人能够反应过来。扑进打斧两记，再来给撞击，感觉约翰布鲁塔斯这一波重击就有点没扛住。慢慢的晃，现在布鲁塔斯还是停留在这个位置，左侧小幅度缓慢的绕步被踢到小腿内侧，上下的晃动假作摔，但被顶了一个高段扫踢，但顺势来挂双腿。但这一波看纳扎瑞斯的防摔做得非常精妙，但整个人已经飞出去了。由于刚才这波防摔做得非常彻底啊，所以两个人重新回到站立的环节。上步打头打斧，再来做防摔卡腋下，后撤跨步，做得很到位。这边布鲁塔斯把一只腿伸在纳扎瑞斯双胯下，这个双腿之间来做防摔，但还是被带倒，来到上位，封闭式的防守当中，纳扎瑞斯上位的砸击。推头制造空间，想挣脱出这边右手，再找其他的角度。现在约翰布鲁塔斯主要的任务是保护啊，那在下位也在找一些打击。

0: 把纳扎瑞斯整个人箍向自己的胸前啊，两个人之间贴得很近，这样来纳扎瑞斯很难挺起来，把两个人之间距离拉开，来制造更大的打击的空间啊。
1: Let's work for the finish。
0: 穆罕默德·苏莱曼给到了口令，只是主要是上位的纳扎瑞斯啊，要寻求终结，把自己的胯左右横向的移动，来找这个出来的空间，往前跟，往这边带，出来一边半防。1分50多秒钟时间，这个三角脚搭上了吗？左腿还没能完全出来，又被反挂进了这个，哎，挂上了，这个三角脚又有了。约翰布鲁塔斯，哎，强行的起脚，挣脱了这个把位，但依旧还在下位。砸击，现在纳扎瑞斯选择起身了，还在找角度来砸，暂时还没有邀请约翰布鲁塔斯站立来战，抓进来打一记砸击，再来膝撞，吃这个重的，哦，1分钟的时间，膝撞砸击，连续重击打中头部，约翰布鲁塔斯很被动了，结束了，纳扎瑞斯依旧是首回合的终结，在万州格斗业保持3连胜不败。印度选手精彩的一场比赛，职业战绩8连胜，万州五格斗业战绩3连胜。

0: 本期万周刊精彩看点，泰拳赢量级，蜀万冠军赛中最藏龙卧虎，高手如云的黄金级别，让我们一同盘点那些对空缺的万赢量级泰拳世界冠军王座虎视眈眈的顶尖挑战者们。欢迎收看万周刊。达吉斯坦忍者阿萨杜拉伊曼加扎利耶夫在这个级别留下了属于自己的印记，他赢得了与前世界冠军农奥冠军战的机会，两人共同争夺空缺的赢量级泰拳王座。比赛开始，伊曼加扎利耶夫以凌厉的腿法率先发难，而泰国传奇则沉稳依旧，寻找着自己的节奏。
1: 万州五个德业第147期年度泰拳盛宴头条主赛赢量级。

0: 泰拳世界冠军赛，第一回合现在开始，来看，不要眨眼。农奥如何拆解，如何分析伊曼加沙利耶夫的风格呢？哦，这个正蹬上脸了，低段扫踢，腿法太过于华丽，角度太过于刁钻。但我还是持有我一贯的观点啊，即便是伊曼加沙利耶夫打败了这些顶尖高手啊，德多安莱克，潘帕雅克啊，包括孔塔尼，其实严格来讲，在技术体系这一块儿，跟农奥还是要有一定差距。虽然说农奥可能在很多全民心目当中啊，年龄大了，这个抗击打能力差了等等一些弊病，但场上比赛阅读能力肯定是独一档。但他如何阅读伊曼加沙利耶夫不好说，下劈腿，伊曼加沙利耶夫标志性的动作，前后的垫步，片片距离，再换架过来，中段扫踢，农奥没有急，等你先进，把距离控在中线以外，想打迎击反击了吗？农奥速率跟不跟得上呢？前手点刺，他这个高扫还击太快了，虽然说没有透彻的发力，中段扫踢被接，一个半摔半倒，而且我们看到伊曼加扎利耶夫已经多次的使出卡夫踢的动作，针对农奥这条左腿的小腿外侧进行蹂躏，农奥头部不停的移动，片片角度，差点又吃个粗踢上头，上步想拉前手打这个后手，但农奥后撤拉开了这个距离，快速的一二连击，但是距离不太够，伊曼加扎利耶夫腿太长了，环绕步绕着老农奥找角度，不停的绕，中段一个粗踢往杆上去，近体平勾上勾，农奥快速的贴近，换架上步打出去后手直线没中，中段扫踢又被还了一个三连击，多次这种粗踢打头部感觉很危险啊，农奥也是针对农奥做出了一定的战术储备，低段扫踢农奥，而且农奥奇怪的一点是，这场比赛他好像第一回合全程都在笑啊。一个变线踢，再想上，后手直，第一回合结束。第一回合农奥做的不错，但第一回合更多有可能是因为伊曼加扎利耶夫并没有光速的启动过。马上来看第二回合，因为毕竟是一场五回合的大战啊。也许伊曼加扎利耶夫的备赛计划本身就是要把体能铺平到五个回合，上来先给一个下马威，照脸上一个猝踢，伊曼加扎利耶夫，你们知道我最不能理解的是什么吗？朋友们，就他这个下劈怎么劈怎么有啊，来看第二回合，伊曼加扎利耶夫脚下换架的细节太多了，中段扫踢顶上去，老将其实他每次要距离要的也很果断的啊，努奥上步平勾上勾，又是三连击接一腿，地扫，上步打斧，伊曼加扎利耶夫，农奥吃了个重拳倒了，被接腿过后头部防守有空档结束了，农奥受伤很严重，伊曼加扎利耶夫抓到机会一击必杀，真的是我们理解当中那个伊曼加扎利耶夫，但是可惜的是他今天晚上这场比赛并没有拿到金腰带的资格。 但是通过这场比赛的表现，他已经足够证明了这条金腰带恐怕早晚都是他的。哇，打完第一回合我还觉得农奥有破局的可能性啊，第二回合上来迅速的启动，棒棒棒，两记高斧一个打头，而且他这个重拳杀伤力如此恐怖，倒地以后的农奥看上去真的有点吓人了，棒棒棒。再来看被抄到腿，这是个中距离，完全暴露在伊曼加扎利夫的火线当中了。哇，我现在对苏波邦的这个表情真的有点耐人寻味了，他看的是还在倒在地上不醒的努奥哈马。这样一来啊，朋友们，银亮级泰拳只剩下一个男人了，站在伊曼加扎列夫面前只剩下一个名字了。第二回合轻松的 KO 伊曼加扎列夫，轻取比赛的胜利，继续啊，保持全胜，继续是终结比赛。
1: 进入第二回合，达吉斯坦忍者轰出一记时机绝佳的组合拳，将农奥重创。凭借这记惊天 KO， 阿萨杜拉伊曼加扎利耶夫将个人总战绩改为惊人的12胜0负。然而，由于未能通过称重，伊曼加扎利耶夫遗憾失去了夺取金腰带的资格。此外，这个级别的佼佼者孔塔尼也同样不容忽视。对于迎战成名已久的老将，孔塔尼并不陌生。2024年12月，他对决泰国名将纳克罗布，首回合孔塔尼便频频重拳轰炸，到了第二回合更是攻势如火。最后一回合决战，孔塔尼牢牢掌握局面，最终毫无悬念地凭判定胜出。
2: 第二回合，场面上来看，纳克罗布的竞技状态应该恢复的不错，
3: 是，仍然是一如既往在主动前压纳克罗布。哎呀，还是孔塔尼的精准度更高啊！
2: 是的，
3: 刚才的这个迎击扫踢也是有效果的，
2: 压到绳脚。
3: 哎呀，纳克罗布的进攻。无论被什么样的重创都是不改他的战术。哎呀，又是一记
2: 后手拳打倒了，
3: 从肩上从大臂上方穿进来，这是一个视觉死角。
2: 是的，要读秒了。
3: 对于拳法来路的预测不准的话，身体就是那种主动防御的紧张状态没启动起来，所以这个伤害吃的就更足啊。前摆后直，纳克罗布又一个后手，要 MMA 了，抱双腿冲倒。纳克罗布必须对孔塔尼的后手拳严防死守才行啊！
2: 内围
3: 僵持，僵持了。纳克罗布现在人应该是处于这个迷惑懵的状态啊，但是、
2: 哦、
3: 哎，看这有点软吧，
2: 自己都有点软了。
3: 对，这战士的本能驱动的他仍然是向前猛攻啊。
2: 是的，那这样来看的话，孔塔尼机会很大。
3: 对，再重击到恐怕就坚持不住了。
2: 是的，那你强行想推开，他知道这个时候是自己打重击最好的时候。裁判给了这个机会。双方继续打战力，
3: 40秒，第二回合，勾拳，
2: 哦，
3: 哎，
2: 孔塔尼挨了一记，
3: 纳克罗布这波组合拳输出的很好，
2: 这孔塔尼的抗击打也是很吓人啊，
3: 哎， 这就是那个味儿，这就是那个老太太泰拳风格。

0: 就这个味儿。
1: 是的，
0: 中段早踢，后手又是后撤当中的迎击，组合拳输出，这是脚下的失衡。
1: 纳格罗布也感觉到了机会，
0: 这如果纳格罗布能够拿下这场比赛胜利，那也是很经典的反杀呀。
1: 第二回合结束，比赛的走向到这一刻又开始扑朔迷离起来了。
0: 嘿，真的是纳格罗布也有一个阶段打出一波小高潮来了。
1: 是的，
0: 而且以这个风格不排除哪一出现击倒孔塔尼的可能性。
1: 这俩人确实是狠啊。
0: 哎，这在前面的这样的战绩不是没有道理的吧。这一次的抱双腿摔也挺漂亮。
1: 没错。
2: 下一集精彩看点，看世界级赢量级泰拳精英们如何席卷赛场。您正在收看的是万周刊，欢迎回到万周刊。在万泰拳赢量级，一众悍将正对那尊空缺的冠军宝座形成合围之势。在2025年的赢量级首秀中抱憾败北后，农奥强势归来，与孔塔尼打响二番战。
1: 第二回合，头部的假动作晃做拳法的扑，哦，哎，高
0: 扫踢打在报价，前九拳铺垫，高扫踢
3: 压进来，
0: 这个后手进去了，
3: 内围顶膝，
0: 哎，农奥把孔塔尼推走。
1: 是的，孔塔尼知道自己刚才那一拳建立了优势，
0: 对于硬度方面孔塔尼也非常自信啊。
1: 是的，
0: 在前面的半分钟的时间里面，孔塔尼硬度表现确实比农奥要高。
1: 孔塔尼
0: 已经十岁年龄差，
1: 感知到了农奥想做什么，所以怀疑你更大的硬度，把你的攻势压下去。
0: 对于气势啊，目前谁能掌握主动权，能气势上压制住对方，这
1: 是
0: 比较重要的。高扫踢，后仰躲闪，马上还击孔塔尼。第二回合也是决心要把局势拉回来。然后鼻梁部分被打开了。
1: 是的，刚才这一波中近距离换拳里面，农奥受的伤是比较严重的。老将依然在顶在压，拳腿的组合。孔塔尼，恰如直播间的权威朋友说，依然很稳，找空隙找空档。
0: 孔塔尼的抗压能力是比较强的，
1: 是的，
0: 但是前面攻了一分钟，这个后手拳打软了农奥，连续箍住颈部，连续勾拳，农奥还能坚持住吗？危险，又中一拳，能不能走出来？摇摇摆摆，
1: 我的天啊，朋友们！
0: 右侧闪，能不能内围控制住？
1: 农奥依然在还击，
0: 状态稍微有所回复。哇，这一波居然顶下来了！
1: 是的，
0: 这就是
1: 这波不可思议，
0: 老将的风范。
1: 高扫，
0: 逐渐稍微有所回复，但是确实这个年轻岁数决定的容错率的区别。刚才这个上勾拳，孔塔尼头部晃动特别明显。
1: 是的，这个我晶体的换拳，
0: 现在这种谁晕谁知道啊，这一下绝对够晕。
1: 龙奥不打算退
0: 了，一个扫踢打
1: 倒，
0: 35秒的时间，龙奥从最危险的局面当中度过了，又在前压。
1: 是的，龙奥把孔塔尼逼在城角
0: 内围，啊，想做个摔，扫踢没成功，
1: 碰上了不爱看内围的奥利弗科斯特，这场比赛注定是一场对攻战。
0: 蹬一下后手拳，
1: 高扫挡住，
0: 激烈的第二回合，
1: 但是能感觉到孔塔尼的状态依然是很稳的，很扎实的。
0: 第二回合时间马上就要到，
1: 第二回合结束，哦，第二回合相当精彩，
0: 很激烈的第二回合，两个人对攻的都很猛，农奥更也很主动，但是孔塔尼抓住机会，有数次把农奥打软了，将近击倒的局面。 然后居然。

0: 从那一波的状态当中能顶下来，
1: 哎，
0: 还不容易。
1: 挨了个迎击，正中下巴，人晃了，但是强撑着站着做还击。
0: 这后仰躲闪再还击，这是教科书一样的。
1: 是的。
0: 中一个回合进行战术布置，
1: 是的，
0: 很关键了。大概率前两回合两个人各拿了一回合，
1: 没错。第二回合孔塔尼的非常清晰有效的接近终结，也是
0: 投掷小踢。第二回合确实孔塔尼的优势，重击优势比较明显。
1: 两个人就站在出拳的挨拳的距离
0: 啊，白人战
1: 换拳
0: 都不往后退了，
1: 换拳换腿顶膝。误伤钩再重，头部位移，
0: 两个下侧把位固定顶膝。
1: 这场比赛的精彩程度不输于罗唐苏波克那一场。中扫，击服，
0: 大服，再扫踢，正蹬控一下。孔塔尼这边真的是压力一点都不能小，稍微的一松懈，诺奥马上就攻上来，不给喘息的机会。
1: 诺奥的节奏几乎没有断过，
0: 对，
1: 保持一个频率前压。这场比赛最为罕见的是年龄38岁的老将采用了想去耗死对手的方法。
0: 诺奥现在开始自己主动出动作之后，用内围去控制了，把节奏掌握在自己手里。
1: 连续的扫踢，
0: 格挡之后后手拳扫踢被架一架，但是有伤害迟到。
1: 进内围，
0: 抢内围，抢内线，拉开顶膝扫踢，顶在围栏边角扫踢，连续
1: 前手刺后扫腿。连续的动作，
0: 然后这边能看出来在张嘴大口的呼吸了，
1: 是的，
0: 体能已经逐渐比较艰难的情况，但是战意没减啊。
1: 是的，最后的老将的意志要撑完这一回合，
0: 就是要把所有的体能都打空啊，但是一直要保持前压态势，确保进攻的积极主动性。
1: 哦，孔塔尼还在发起迅捷的拳法，因为他也感受到了对方体能的下降。中扫，最后这半分钟其实对农奥来说是最危险的。
0: 后仰躲闪，这孔塔尼的看家手段，继续格挡。农奥这边动作变形已经比较明显了，
1: 是的，
0: 基本上接近见底的情况。被接一下，后撤的过程当中脚有
1: 十秒钟，农奥还在压，
0: 再往里压，最后已经不惜所有的体能，内围控一下，
1: 比赛结束。
0: 哇，这场比赛的农奥的作战意志实在是太强烈了。
1: 是的，而且农奥哈马本人也好，包括他的豪华团队帕吉特农苏博邦，居然给他制定了一个要以年长10岁的高龄去拿体能硬吃对手的战术啊。
0: 确实，孔塔尼是一个节奏型的，很稳健的。如果是陷入孔塔尼的节奏当中，那个农奥确实比较艰难。
2: 首回合孔塔尼不断扫踢攻击农奥的下盘，但随后这位行走的传奇在第二回合展开了疯狂反扑。进入最后一回合，农奥的腿法成为了左右战局的胜负手。历经3回合激战，农奥凭借一致判定获胜，成功复仇。未尝败绩的乌兹别克斯坦毁灭者阿斯拉姆乔奥尔契科夫也悍然杀入到战局中。2025年6月，他遭遇了以重击见长的老将佩速坤毅。比赛开场，佩速坤毅以重腿扫踢步步紧逼，但进入第三回合，奥尔基科夫凭借凌厉的拳法彻底反客为主，掌控了全场，
1: 让他不能够再这么轻松写意的环绕各种脚步绕出去啊，迫使对方贴近中心距离和自己互换了。中扫， 劈。基辅上勾转身边拳，顶肘。啊，不过这样来看的话，想要在最后这一个回合三分钟不到的时间，后手拳塞中正中下巴打倒佩苏坤一，这下更难赢了，被独秒一次。就阿斯拉姆乔这种选手是各项数值点满，他属于又快又重又灵活，就速度、力量、灵这个步伐能力、移动能力，感觉都点满。基辅上勾平勾连续命中，从画面当中都能听出重击的砰砰声。他已经在玩了阿斯拉姆乔，就双方的实力差距过大以后呢，心理上绝对的这种优势建立起来，换步的后手拳塞进去。当然两个人从纸面数据来看差距并不大啊，打在一块儿才知道差距这么大。佩苏坤一过往也是多届各大拳场的世界冠军啊，接腿再砍。最后半分钟，佩苏坤一马上要被硬吃了，不行了，受伤情况太严重了，这个是完全是被磨死的，这个完全建立在累计的伤害中，疼到输啊，这个是。连续的击腹击头，最后蹴踢，哎，应该是蹴踢，刚才那个角度看不太清，击中了躯干部位，心窝胃这个位置，看咚。不管说阿斯拉姆乔能不能打得赢罗唐啊，你要说他能赢罗唐，这个我也觉得有点过分，但是绝对有的打啊，目前罗唐处于没人能打的状态，所以说看到这样一位选手从银量级杀出来还是很令人期待的。
2: 惊艳 KO 一击制胜，阿斯拉姆乔奥尔基科夫成功拼下了一份改变命运的万冠军赛正式合同，如今银量级泰拳世界冠军头衔依然悬空，一众挑战者已在王座前排起长阵，跃跃欲试。感谢您收看万周刊。

0: 稍后继续。龙斗之腕冠军赛，
1: 哪儿不一样？
2: 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1: 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3: 这一个坯子还80多米，
4: 我拉蒙帕里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
3: 如果无人区里没有人管，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5: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2: 停车！
6: 停车！停车！
2: 别动！
4: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
3: 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7: 我的意见，裁撤学。

0: 这里是世界第三极，这里的风吹过雪山，也吹过一代代建设者的脸庞。从论证到贯通，从开路到守路，43年跋涉，20年奔跑，青藏铁路把不可能写成了今天的日常。
1: 李丹，
2: 李丹，
0: 一条路，连起山河远阔，一群人，托起时代风华。天路风华，记录一条天路如何穿越极限，见证一个民族如何抵达远方。
3: 我真的想不出有什么办法劝他了。
4: 你别说你，我也不知道该劝他什么。他本性里头，他是个特别开朗的孩子。你看他长大以后这么什么卷呐、努力啊、拼呐、我说白了，他就是恐惧啊，穷怕了。
5: 我都说了多少遍了，你闻闻这个味儿，我能喝得下去吗？
6: 我明白。但是我拿走了，他还会让我拿回来的。
7: 他说话听，我说话你就不听是不是？
5: 那就去听那老太太的。
6: 你老这么一天一天的不吃东西，自己身体受得了吗？
7: 我吃也行，我现在把它喝了，明天你就走，信不信？
8: 凡人歌，今晚19:30精彩上演。
9: 地震来临时，掌握正确的地震逃生方法，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地震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
10: 地震了，地震了，
9: 不要慌乱，不要乱跑，快去到掩体。如果在高层不能慌不择路，更不能选择跳楼逃生，应该就近选择最坚固的掩体躲避，或者躲避在两根承重墙最小的房间，如厨房、厕所，或者是房间内侧墙角，等待震动停止后再向外逃跑。如果在一楼或者平房，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请护住头顶，避开头顶吊灯、电扇的悬挂物，迅速跑出屋外空旷地带。如果你来不及逃跑，请第一时间躲避到坚固的家具底下，避开阳台、窗户等墙体薄弱地带。主震过后，请尽快离开房间，跑至屋外空旷地带。如果在室外，请尽量避开狭窄街道、高大建筑，以防地震后物体掉落砸伤。还有一点需要提醒，地震后即引发火灾，这时请切勿慌乱，躲避浓烟，迅速跑至屋外，及时拨打112报警。发生紧急情况时，要根据周围环境迅速判断逃生方法，一定要沉着冷静，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救命。
11: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

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

0: 欢迎收看万公斤赛经典赛事回顾。
1: 接下来今晚的头条主赛，雏量级泰拳规则，25岁来自泰国的康苏克对阵19岁的乌兹别克斯坦新星哈基莫夫阿尼松。泰拳规则单回合3分钟，共计3回合，每回合采用10分制的标准打分，单回合内造成3次读秒即视为 TKO， 也就是技术性的终结。

现在登场的蓝方选手哈基莫夫阿尼松，来自乌兹别克斯坦，身高1米81，年仅19岁的小将，本场比赛首秀万州五个多月。刚才在小片当中，他也提到了同样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目前在万公斤赛站立格斗走得最高的那个男人阿斯拉姆乔奥尔基戈夫啊，也就是即将在6月26号迎战伊曼加扎利耶夫的这一位。想要企及同胞的高度，但是今天这场首秀对阵康苏克，先要打出一场亮眼的表现，毕竟对手的这个含金量极高。哈基莫夫整个体系算是 Muay Mat 打拼打型的拳腿的重击啊，而且我们看到他有着非常纤细的这个身体的条件，臂展身高很优秀。年仅19岁的小将会不会是接下来下一位来自中亚的怪物级的选手啊？还在稍后的擂台当中见证。阿斯拉姆乔奥尔基戈夫也在他的边角吗？我刚才没看到啊。

现在登场的红方选手康苏克，年龄25岁，来自泰国，身高1.70米，过往在万州格斗业有过11场比赛的经验，7胜4负的成绩。过往的比赛当中，他击败过周五格斗业的台柱子玉乐佩、兰姆纳蒙列克。最近一场比赛。

在万州五个多月第146期，第三回合 KO 巴巴克索鲁基，重回到胜利者的行列。康苏克在这个擂台上的含金量屡次三番的被验证了。相比他对手19岁的小将的神秘感，康苏克的这个实力是有目共睹的。但是不要忘记了，两个人之间有着超过10厘米的身高差距啊！康苏克这种打摩伊菲莫尔体系的技术流选手，如何去弥补这种身体硬件的差距，要打上一个问号。我现在就很期待看到哈基莫夫有没有这个阿斯拉姆乔尔基科夫或者伊曼加扎列夫阿基夫咕噜扎达的这种天赋啊。首先身体硬件的天赋他已经有了，

0: 反正我来晚不好意思，确实有点来晚了呀，我都有点不想道歉了，对不起。
1: Ladies and gentlemen, this is the main event of ONE Friday Fights 156, three-minute rounds of bantamweight Muay Thai. 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at a Pet Saman gym.With a fight record of 10 wins and 2 losses, an 83% win rate. Representing Uzbekistan, Hakimov Warrior Anisjon.
0: 蓝方选手哈基莫夫阿尼松首秀万州五个多月，首秀就打头条主赛，打一位含金量极高的对手。东方选手康苏克，伦皮尼竞技场世界冠军。
1: With a fight record of 69 wins and 21 losses, a 77% win rate. Representing Thailand, Gong Sung.
0: 场上裁判瑞奇塞维尔。两个人之间的身高差感觉没有十厘米啊！马上来看比赛。第一回合现在开始。在外线的环绕，但现在哈基莫夫已经贴上来了，赶紧推出去啊！康苏克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自己往后退两步，哈基莫夫只需要往上上一步就能跟上来。再推，正蹬控距离，他发现两个人之间的距离比自己想象的要严重的多啊！中段扫踢来控距，哈基莫夫暂时还没动作，是首秀的紧张还是在憋大招？贴上来没着急做，还是没动作。康苏克现在控距离控得很顺利啊！地段扫踢，上勾平勾，哦，我这个拳法速率有东西。后仰的高扫，后仰躲高扫，接腿，这下迎击怎么做？外线的摆拳，但幅度有点大，被康苏克精准预判。扑上来，再做中段扫踢被迎击，中扫再被接，这个中段扫踢还给吗？反接打斧，反支撑腿。那么看见哈基莫夫的这个比赛打的还是很冷静的，19岁的小将并没有怯场。

再接中草拉进来打，

而且目前他还没有打出这个 Muay Mat 的观感。反正接腿不是三步内放吗？这瑞奇塞维尔也不说，这瑞奇塞维尔大家就理解理解呗，都瑞奇塞维尔了都。第一回合马上结束，马上结束，换架，要怎么做呢？好，马上来看第二回合。

阿斯拉姆乔·尔契科夫并没有作为指导战术的一方啊，而是用兵啊，也在指导啊，也在指导。来看第二回合，小将有什么战术上的调整啊？境内围相互的拍膝，裁判马上分开。郑德想上脸，这下有距离上的误判，再撞上来，再进到内围当中。现在反倒是康苏克不愿意进内围啊，因为在拳腿上面自己没有受到任何的干扰。把肘法往里进，拳法迎击，那很明显哈基莫夫一点内围不会啊，抱在一起的时候更多是防御性的勾紧。我说的箍颈不是箍颈部啊，就是抱颈嘛。但是他的 Muay Mat 呢？铁铁，你的 Muay Mat 呢？我想问一下，骂不骂了还啊？重拳重腿呢？撞击。拼勾上勾，打出一波小组合，再抄进来。换架以后的后手直是这个白肘，但是抗击打能力可以选择吐舌头挑衅。不是哈基莫夫，你真的不是摸一靠吗？打迎击，这一拳打得准，有效果吗？看康苏克的肢体语言还好，优秀的臂展没有更多的使用出来，再来一迎膝。第二回合结束，那马上来看第三回合，阿斯拉姆乔在这一回合的局间部署什么样的战术呢？但是这个阿斯拉姆乔的东西不可能在

另一个人身上完全的复制啊。其实他们两个都是曾经乌兹别克斯坦泰拳国家队的队友啊，但即便在同一个队同一个教练的体系下出来的，也是不同体系不同流派的选手。阿斯兰教也不说话了，冰袋敷一敷，马上见证第三回合。但其实我们说啊，哈基莫夫还是有东西的，至少我们看到把康苏克限制的还是比较谨慎。中段扫踢，逼近，但是还没来得及做拳法，又被抄到内围里面。他稍微打的有点犹豫啊。哎，高扫挂头上了，中扫接到打迎击，这头这腿没超中。这个左手的平勾单击质量很高，但是打完以后又被抄到内围里面，撞到身边。迎击拳拉腿打摆拳，最后的一分半时间拿拳往上追，追一半爆了个架，然后不追了。阿福拿膝来迎，又撞到内围里面。童子的拳腿，体能已经下滑的比较严重。康苏克开始推进，中段的扫，哦，这中扫打独秒了。哈基莫夫甚至不是判定输吗？50多秒钟的时间，康苏克大把文章可以做，但点中了个迎击拳，连续的勾腹，难办，太难办了！哈基莫夫首秀被终结失利，恭喜康苏克第二连终结。那非常遗憾的是，我们并没有看到来自中亚地区的第二个伊曼加扎列夫或者阿萨姆乔奥尔季科夫，这只是一位中亚地区的优秀小将罢了。

累计的中段扫地，最终还是在第三回合最后一分钟当中啊，打出了恐怖的杀伤效果，棒棒棒，干部

0: 也许是由于跟阿斯拉姆乔尔季科夫师出同门，让他站上了这场头条主赛的擂台。但接下来不出意外的话，哈基莫夫可以回到新手村继续打磨了，也期待他接下来的表现啊，什么时候能赶上阿斯拉姆乔的步伐。
1: Your referee has called a stop to this contest. Your winner, by way of knockout.
0: 第三回合 KO， 恭喜康苏克。

接下来是一场轻量级泰拳规则的比赛，23岁的英国选手塔约扎希尔对阵伊朗选手25岁的马汉夫图西。

泰拳规则单回合三分钟，共计三回合，每回合采用十分制的标准打分，单回合内造成三次读秒计时为 TKO， 也就是技术性的终结。禁止摔法和无效搂抱啊。From the blue corner.

首先登场的蓝方选手马汉夫图西，身高1.83米，来自伊朗的25岁的新星了。此前在去年年底万州五个多月第135期献上自己的首秀，但是当时遭到了汤姆基奥的首回合 KO， 开局十分不利。来看他第二场比赛的登场表现如何。

中亚地区的选手是有些沧桑在脸上的。25岁的马汉夫图西，我说实话跟我有个叔挺像，真的。

是不是有点倒反天罡了呢？来自英国的塔约扎希尔带着阿拉伯地区的头巾来了。夫图西不是伊朗的吗？塔约扎希尔首秀万周5个多月，身高1.79米，来自英国。他这年龄对吗？备战于丝绸泰拳俱乐部，他这个年龄对吗，兄弟们？哦，这块对了，23岁。我刚才看到网站上面登记的，你们猜多少岁？16岁。那肯定，那不可能的呀。真实年龄23岁啊，职业战绩目前是12胜0负，非常彪悍的一个战绩啊！马上来在擂台当中见证他首秀表现如何。

0: 两个人所在的级别，目前的世界王者罗根埃尔索，由于罗根埃尔索长期在轻量级霸榜世界第一啊，也让每一次有77公斤级的泰拳手登台冠军赛的时候，我们倍感期待啊，是否能有能够撼动罗根埃尔索地位的人出现啊？蓝方选手马汉·福图西。
1: Introducing his opponent, 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out of South Muay Thai, with a fight record of 12 wins and 0 losses. Representing the United Kingdom, Teo the Beast Zahir.
0: 红方选手首秀的塔约扎希尔，目前职业战绩保持不败，场上裁判瑞奇裁判。

0: Ah.
1: Okay, guys, we're going to sound the rules. Watch the back of the head. Watch the low blow.
0: 两位选手在身体硬件上面相差不大。我们看到塔约扎希尔的这个肌肉维度啊，还是很夸张的。上来先扫技，地段扫踢，这腿被马汉夫图西 check 到，马汉夫图西收的比较紧，往前推进了组合拳法。地扫还一个，塔约扎希尔前头点刺跟进去腿法，用重击把马汉夫突击，一个后手直。塔约扎希尔12连胜不败，这个战绩会否在今天弯周五个月的首秀？手套出现什么问题了呢？他的手大拇指好像骨折了，但是他还选择继续投入到比赛当中。这个小意外会对比赛的结果造成怎样的影响？高端的腿法推在绳脚左侧的横移，马汉夫图西在跟进上来。刚才其实塔约扎希尔手指出现了问题，反倒给到他更多几秒钟的回缓时间。中段扫踢，但站定这个位置没法退出去，近体组合连击掏进防御壁，中段扫踢。再中个左手平头打中耳根，第二次的读秒给到，而第一回合时间还没有过半，塔约扎希尔还在观察自己的手指。结束了，这一次再想用这种方式拖延比赛时间，不可能了。啊，瑞奇·塞维尔叫停了这场比赛。那接下来的话，马汉夫图西在万州格斗业拿下自己的首胜，证明自己首秀被首回合终结只是意外。目前我们还不知道他的左手的大拇指究竟出现什么问题啊。

哎，这下怎么打出来了呢？哎，他。如果我没看错的话，他的大拇指好像在自己的头上瘪了一下，在第一次被击倒的瞬间。

接下来一场银量级泰拳规则的比赛，24岁的西班牙选手泽维尔·冈萨雷斯对阵21岁的泰国小将帕亚克·苏林。泰拳规则单回合3分钟，共计3回合，每回合采用10分制的标准打分。单回合内造成3次读秒即视为 TKO， 也就是技术性的终结，禁止摔法和无效搂抱。

现在登场的蓝方选手帕亚克苏林，身高1米68，21岁的泰国小将，过往在万州格斗业4场比赛的经验，3胜1负的成绩。他是先打出一波3连胜啊，接连 TKO 了派塔皮以及法斯，但在上一场比赛，在万州格斗业第121期，面对伦龙勒，最终多数性判定输掉了比赛，终止了自己的连胜。这场比赛如果他能够重返胜利者的行列，他能够依旧在这个擂台上面证明自己的实力，如果再失利的话将迎来连败啊，对自己进一步拿到万的正赛合同的可能性是非常不利的。

现在登场的红方选手来自西班牙的泽维尔·冈萨雷斯，身高1.70米，过往在万州格斗业有着非常丰富的比赛经验啊，11场比赛的经验，5胜6负的战绩，尤其是最近4场1胜3负啊，正处在一波职业生涯的低谷期。上一场比赛在前不久的万州格斗业149期，面对菲尔泰斯俱乐部的新生代的台柱子考泰姆，遭到了一致判定的失利。这场比赛如果再不能拿下的话，泽维尔·冈萨雷斯将会迎来3连败啊！那在他的边角，我们看到了空差，看到了苏里安乐，两位周五格斗业的台柱子来为泽维尔·冈萨雷斯坐镇。稍后在比赛当中，我们来看泽维尔·冈萨雷斯这场比赛状态调整的如何。

0: 来看第一回合，很重的高段扫踢，泽维尔·冈萨雷斯其实过往的比赛呈现出来的韧性是很十足的，但其实过往的几场比赛也暴露出来一些缺点，一些弱点，在高水准的周五个多月顶尖高手面前，他的重击效果可能不是那么的足，高扫挂头。而反观帕克苏林这边单击的重击质量就很明显了，前手点，但这边我们看到泽维尔·冈萨雷斯给到的压力还是很足的，贴距离保持压迫感，导致现在帕克苏林只能背靠着绳边来做动作，背后没有更多的空间。这一下是谁说泽维尔·冈萨雷斯没有重击的？太有重击了，首回合终结，重回胜利者的行列，恭喜泽维尔·冈萨雷斯用首回合终结的表现重新回到周五格斗业争夺合同的序列当中。站在他身边的这个苏联乐和空差在最近都迎来了不同的这个有胜有负吧。所以桑田诺伊俱乐部目前在周五格斗业发展的不能说是太顺利啊，但泽维尔·冈萨雷斯为自己的战队下了一城，这个平勾打的，再来看这个角度，嘣！再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哦，这一下打中下巴，力道透进去。吉萨达封图恨不得读啊读120秒了。
1: Ladies and gentlemen, after 1:08 in the very first round,
0: 首回合1:08的 KO,
1: your winner by way.
0: 恭喜泽维尔·冈萨雷斯。

0: rounds of bantamweight MMA. 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Carpe Diem Fukuoka, representing Japan, Tate! And introducing opponent, 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out of Team Merizatu, representing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Julian Mayorga!
1: Here's Senna. 场上裁判奥利维尔·科斯特 其实还是比较罕见啊， 我们很少见到门迪扎特团队培养出来的综合格斗选手。 虽然我们知道门迪扎特团队已经几乎统治了万冠军赛站立格斗的半壁江山啊， 而今天我们来看他们带训综合格斗选手的实力如何。 第一回合现在开始。 相对来说，胡立安在身高上有一定的优势。呼唤低扫，打斧。相对来说，小野俊彦把自己整个重心往下压的比较多一些，可能想要尝试去抱腿摔。前手的点刺，想要有一个下潜的意识的动作。 但是没有进一步往下做，两个人对着环绕步。

撞膝，掐了一波内围再分开，前手刺拳命中，小野俊彦正面部吃了一个重击啊，迅速在他脸上看到了成效。卡夫踢再还一记，小野俊彦反击也很及时。上部的中段扫踢，近体平勾拳再命中，卡双腋下防得很好，再打拳。小野静元现在想近体很难啊，又输出一波，还是想掐这个腋下的同时再被防住。胡连推头中段，这一记中段扫踢有效果，近体一个平勾再中打倒，起身以后小野静元很乱，这一波近体撞膝就见到再吃这个右手平勾拳，这就是门迪扎特团队的战力底蕴啊，膝撞可以上头，裁判已经给到了防守的警告，小野俊彦比赛结束，直接 TKO， 恭喜胡连安马约尔加。最终其实啊，还是凭借着优秀的战力水准以及些许的防摔能力啊，轻松拿下这场比赛的胜利。两个人确实在换拳换腿的质量上不在一个层面，但是这样来看的话，门迪扎特团队培养出来的综合格斗选手呢，毕竟还是主打战力系的啊。

接下来一场赢量级泰拳规则的比赛，19岁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哈桑萨洛莫夫对阵来自泰国的29岁老将佩兰班。泰拳规则单回合3分钟，共计3回合，每回合采用10分制的标准打分。单回合内造成3次读秒，即视为 TKO。首先登场的蓝方选手佩兰班，身高1米67，年龄29岁，来自泰国。目前他在万州五个斗夜已经建立了硕果累累的战绩，11场比赛7胜4负。然而最近，我们如果去看他最近的4场比赛的话，其实目前正面临着职业生涯的低谷期哟。4场比赛只拿下了1场胜绩，在倒数第二场比赛，万州五个斗夜第119期当中。第二回合 KO 了帕塔克宁。在最近一期万州五格斗夜第129期当中，他遭到了阿亚德阿尔巴德尔的首回合 KO， 目前也是急需要一场大胜重回胜利者的行列。

0: 现在登场的红方选手哈桑萨洛莫夫，来自乌兹别克斯坦，19岁的小将，身高1.70米，同样备战于著名的门迪扎特团队。目前他在万州五个斗夜3场比赛2胜1负。但其实他的战绩还是比较有含金量的啊！你看他的首场比赛在万州五个斗夜第106期，一掷判定击败了正赛选手帕亚克鲁。在周五个斗夜第120期，分歧判定战胜了泰国星星巴西。那最近一期在万州五个斗夜第129期当中，分歧判定输给了蓝星。
1: Now we have three-minute rounds of flyweight Muay Thai. 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Bamrung City.With a fight record of 92 wins and 27 losses, a 77% win rate. Representing Thailand, Pat Lampoy! And introduce his opponent, 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out of Chimerizatu, with a fight record of 13 wins and 1 loss, a 93% win rate. Representing...
0: 场上裁判吉萨达封图
2: ไฟสปอร์ตมันชิบแอนไฟแฟร์ดูน็อตฟาร์นกิ๊กตัวนี้นะชกให้เต็มที่นะมีน้ำใจนักกีฬาล้มไม่ทำไม่ทำฝาไปจัสเรดี้ท่าชก
0: ไปดู第1回合上来直接进内围，佩兰班想打击中扫，但是这边萨洛莫夫已经退出去，正蹬上脸，非常鲜明的散打的体系。班摔不计分，被裁判警告，但是依然能够对佩兰班造成一定的心理上的影响，高段的扫踢，上部的后手再切战架，打出另一侧的直拳。高扫打空，迅速后撤，佩兰班追进，这一击有点争议，但是也是萨洛莫夫自己送头，感觉目前为止萨洛莫夫打得有点飘逸，但是有效的命中其实并不是很清晰，想打这种快进快出的节奏，但是佩兰班的反击质量确实有点速率太高了。在进到内围当中，哈桑萨洛莫夫怎么准备了一手内围来到这场比赛的？按理来说，他是一个喜欢把比赛控在中距离以外的风格。佩兰班吃了几记拳法，倒数20多秒钟，第一回合马上结束。第一回合结束，其实第一回合佩兰班应对的还不错啊。萨洛莫夫呢，看上去

很忙，但其实并没有给佩兰班造成一定的压力吧。

来看第二回合，上来又是一个正蹬上脸，起膝的同时被摔倒，再次被裁判警告。高段的扫踢，裁判这边连续的憋重拳啊，感觉萨罗莫夫这样的风格也是让他始终抓不住距离，这个时候有点着急了。顶肘，转身摆肘，很冷，但整个人被抛出了半个身位到绳外。打虎的尝试没有距离，顶着中草再打后手迎击，陈兰班往上塞后手打中草，再次被拉到内围当中。迎击命中，佩兰班吃了个重击，再被接腿倒地。又吃迎击，起腿必吃迎击吗？佩兰班现在找距离找得有点急，然而萨罗莫夫这场比赛被警告的次数也有点太多了。转身摆肘，这边萨罗莫夫的边角给出了一个非常不易察觉的指令啊，前后手的直拳，再接后手同侧的这个摆肘，但是这个指令感觉出奇的有效，暂时还没有这么去做，但感觉真的可以有效果，因为两个人每次前后手一二的交换来到近体，确实是这个肘最好的时机，后手拳命中。第二回合结束。

0: มามามาเร็วพี่เลี้ยงลงมาลงมา
1: 最后一个回合，互换扫踢，黑篮班还是往前切，小碎步。

快速的往里闪。阿桑提前腿的假动作，后腿的正蹬再想上脸，这个时候佩兰班已经不中计了，转身后摆，这是接近舍身踢的一个动作。再次迎着中扫打后手拳，另一波组合拳输出，佩兰班有点被动。啊，中扫控距离，再次往右侧环绕出来。第一扫扫击大腿内侧，阿桑越压越主动。这场比赛的你压我退的局势已经逐渐扭转回来。最后的倒数十秒钟，佩兰班又吃一记重拳，面部的受伤非常明显，这在裁判的印象分当中恐怕不是一个好的讯号，但最终比赛还是打到了判定。稍后来听一下场下三位打分裁判的打分。

出演了一如既往的老战术、老套路，凶悍的前推。慢慢的陶菲克尽可能还是把距离拉出去啊，因为每个人都知道苏联乐要怎么打自己，就看应对采取的战术管不管用，能不能把这个距离控制好。第一段的扫踢，苏联乐一样的战术，轻踢拳法的迎击撞膝，把同侧手的拳法迎击再往后拉，

来看第二回合，曼波的陶费克第一回合做得还不错，但是其实熟悉苏里延勒打法风格的朋友都知道，苏里延勒第一回合的节奏并不是拉满，继续来看苏联勒这个时候越推越紧越推越凶，但是陶菲克前手的点刺控距的效果还是很好，但苏联勒其实过往的比赛他屡次面对这种身体硬件优势比自己好得多的对手总是有点难受，对方的中段扫踢一抡出来总是能够精准的控到他的距离。

上步的前手平勾，还在想打这种跳步的这种去抓对手的单击。苏联乐其实他的技术体系也已经成型了，你说真把它改成那种欧系的一波推往前打流畅组合也不太可能。帕菲克正蹬上脸在前手控距，苏联乐推得很吃力，后手拳再打空。其实这样的配对对苏联乐来说也不是很友好啊，就是来考验他的前推能力。没错，这场比赛结束过后就到张佩勉的登场啊，朋友们，这场比赛结束就到张佩勉。高段扫踢，前后手打完在后撤步，转身后蹬。第二回合结束，

0: 弄，这样弄，慢点。要我打呢，没跑到步，人闭嘛。
1: 来看第三回合，其实很少见到苏里安乐在第二回合结束过后依然没有推出任何的进展啊！这一记后手拳塞中了，推上来，紧急的环绕步，慢慢的陶菲克连续的前手点刺控距，打苏里安乐只有一个核心就是控制距离。哎，你明知道他要干什么，不停的往前推进，连续吃到迎击，苏里安乐抗击打能力非常在线，摇步的后手拳摇中，上步左右勾摆接击高扫，陶菲克第三回合还是没能扛住马苏连乐，重击打倒。场上局势突然逆转了，苏连乐第三回合难道他自己的战术也有革新？上步的顶肘，这个时候陶菲克要做的不仅仅是控距离那么简单了，自己现在大比分的劣势该怎么办？转身后蹬，已经开始做无谓的动作了吗？勾腹，勾腹打头，立体的组合连击，在干什么呢？穆罕默德·陶菲克，但这个时候对于他来说，可能当务之急已经不是赢不赢这场比赛了，先要存活下来。苏里安乐攻势汹汹，再次重拳命中。上步的跳膝，苏连乐其实在混乱当中对距离的这个判断也很精准，轻微的后撤步躲开刚才这一击，报价很高。上步的哦，这击转身边拳神来之笔，陶菲克比赛的时间一滴一滴的流走，一分钟的时间自己被读秒过一次该怎么办？转身边拳再命中，其实现在苏里安乐的体能也已经被拉爆，凭着一口气，凭着本能啊，这是一个读秒吗？并不是。前手点刺控距离，往后拉二十多秒钟时间。

横勾拳打空，苏联乐胜利就在眼前，这位周五格斗业的传奇老将又要在这个擂台上再次斩获一位小将吗？倒数十秒，郑登接腿拉进来打迎击，苏联乐脚下一软，但问题不大。比赛结束，虽然说最终结果交给了场下的三位打分。

0: gentlemen, after three rounds of battle, we turn now to the judges' scorecard. Your winner, by way of majority decision, Surya.
1: 最终多数性判定，苏里扬勒拿下比赛的胜利，恭喜老将。我们还是接下来看下一场比赛，原子量级综合格斗规则。亚历克西亚·方丹，21岁，来自法国，对阵阿廖娜·伊格纳基耶娃，26岁，来自俄罗斯。综合格斗规则单回合5分钟，共计3回合，以整场表现作为评分标准。膝撞倒地对手的头部是合规的。我跟大家正好借选手出场的这个空档啊，给大家解释一下，就是读秒为什么在万冠军赛在打分体系当中如此的重要啊。这个其实他就是万冠军赛的老大查特里西欧堂的一个个人的见解啊。我来说一下，尽可能复述他的原话，大家来看合不合理。西欧堂的意思是什么呢？就今天咱俩站在这儿打比赛，我给你造成了一个读秒，咱们现在在职业体育竞技当中，你被读秒了，有裁判给你数秒啊，让你有足够的时间站起来继续跟我比赛，后面你可能得分上比我优秀等等啊。但是如果今天这个场上就没有裁判，咱俩就是面对面的打，其实你被我读秒的那一刻，你已经挂了，朋友们，你就没了，对吧？你躺在地上那一瞬间，我可以对你做任何的事情。这就是为什么在万冠军赛的战力格斗打分体系当中，读秒或者接近终结的重击在判分上如此的重要。
0: From the red corner, Alexia Bate。
1: 刚才都没介绍人家蓝方选手啊，阿廖娜·伊格纳基耶娃，赶紧介绍一下。身高1米54，来自俄罗斯，26岁，在万周五格斗业的首秀，面对现在我们看到的红方选手亚历克西亚·方丹，身高1米62，来自法国，年龄21岁，备战于著名的门迪扎特团队，同样是万周五格斗业的首秀。有一次就是综合格斗传奇选手约翰·莱因克尔跨界挑战泰拳规则，对阵重量级泰拳名将古兰当的那一场，当时是我记得开局应该没有二十秒钟，约翰莱因克尔就给古兰当造成了一次读秒，但是后续的2.9个回合被古兰当摁着揍，那场比赛最终还是判给了古兰当啊。
0: Now we have 3 5-minute rounds of atomweight MMA.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Evolve Gym Moscow, representing Russia, Alina Barsik Ignatieva. And introducing her opponent, 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Team Arisatu, representing
1: 红方选手亚历克西亚·方丹，场上裁判奥利维尔·科斯特。
2: Watch out for the headbutt and back of the head. You both know the rules. Okay, don't grab the fence, don't grab the ropes. There's very few.

0: Do you want in Liverpool? Oscar? Oscar?哎 ，judge，
1: 好，来看这场女子男子量级综合格斗规则的比赛。场上白色战衣阿廖娜，黑绿战衣亚历克西亚。上来先是一波晶体的高频换拳，而这边方丹迅速的卡双腋下，往绳脚去推。看红方蓝方很简单，朋友们，看他全套的这个手腕部所缠的胶布的颜色啊，跟身上穿的衣服的颜色没有关系。挣脱开来，阿廖娜，开局是他选择陷入到换拳当中。方丹环绕步找角度。上来抽了一个耳光嘛，说是组合的连击，地段的扫踢，迎击拳很精准，再重。方丹每次上步同时往前压距离，整个头部的防守是没有，又重，头部的防守呢？亚历克西亚方丹，阿廖娜再次同时做两记或者三记的拳法的连击，再接一个低扫踢，非常管用。柔道的这一个致命的把位，反转身位过来，阿廖娜逃脱也很及时，卡着腰要做抱摔带倒，来到侧压的位置，这边控制，先不着急，做砸肘，干扰对方防守的注意力，把自己的整个身位重心往右斜上方去转移。阿廖娜要压下去吗？还是要回到站立的打击当中，奥利维尔科斯特要叫起来了，要叫起来了。哦，这么有耐心，奥利维尔科斯特，眼睛盯哪呢？哦，突然这个转身拿背，怎么拿的？太灵动了。这回合还有两分多钟的时间，阿廖娜现在在身后这个位置可以做的事情很多。亚历克西亚。转瞬间零点几秒的时间陷入到最不利的身位，拱起来这个桥，手上注意拆把的同时，阿廖娜还可以做一些打击来干扰防守的注意力，用自己的腿想去扳下对方的拆把的手。时间在一点点的流逝，亚历克西亚现在全部的希望寄托在牢牢地控制住阿廖娜的双手，他知道这个时候如果让对方的双手自由地腾出来，接下来自己将面对恐怖的打击以及毁灭性的降服，还是死死地抓着手不放。但这边阿廖娜双腿已经搭扣，但已经不完全地拿着背，反被亚历克西亚方丹反转过来，果然没有真正卡着背，给了机会，顺势的起身，再搭上这个裸脚拿上了，这个裸脚有了，亚历克西亚再拆搭扣的手，拆得下来吗？即便是单手的挤压也足够痛苦，但是依然不是很背贴背的，就是躯干贴背很正啊。要拍了吗？拍了，结束了，裸脚成型，阿廖娜首秀拿下了亚历克西亚方丹。还是有了，亚历克西亚已经非常努力的想做身位上的逃脱，但是大扣很死，没有任何的办法。尤其是阿廖娜几次去抢把位的这个身位的转换能力啊，真的是很乏力。在开局的时候，我们看到他选择近体跟对方拼拳，我们。

0: 好，下场比赛，协体重带拳赛125磅，125.75磅啊。尤阿利夫对战巴尔博萨，
1: 的确，
0: 两个人相差4岁啊，身高差的也比较多啊，身高相差了10多公分，13、14公分那个样子。
1: 哎
0: ，B 站也是阿利夫占优。啊，三回合每合三分钟，每合采用十分制，每合3次击倒为技术性击倒，禁止缠斗。这是我们的泰拳的规则。
2: From the United Kingdom, El Jefe, Ellis, Bader, Barbosa。
0: 现在上场的是我们的蓝方选手，爱丽丝·巴德尔·巴尔博萨，24岁，来自英国，身高55寸。训练于菲尔泰斯训练中心，职业战绩16胜5负。在进入到万之前拿了一波4连胜，然后，但上一场比赛他是一个无结果，

0: headbutt, low blow, and back of the head. You both know the rules. Five and five clean, touch glove if you want.
1: 一上场的时候，感觉那个巴尔博萨好像挺高挺壮哈，结果他一对比，发现是矮壮，是的。这又是一个第三。
2: 巴尔博萨的手架拿得很高啊，我们看他肘都已经抬到平行的位置。哎呦，这个转身后蹬腿。阿里夫回到泰拳规则，明显这个感觉更舒服了。但是，他确实这个手脚的这个长度的优势太大了。
1: 对，在这个量级，他确实有优势。他跟张平绵打的时候也这样，张平绵只能压进去，因为这个打对攻的话，这个长度差的有点多。
2: 一扫，我们知道泰拳规则是允许接腿的，是接腿过后，对方跳三下之内，你可以做打击的，高手。
1: 吉尔博萨这个身高打高扫就有点力不从心了，对，
2: 因为他的高扫踢是很难抱头的嘛，最多打对方的肩膀。维夫拳法很立体，
1: 击头击服，
2: 哦，连续的拳腿组合。
1: 哦，一个跳膝，时机很好，对的节奏。中单扫踢接腿，打内围。我内围没什么动作，而且个矮的一方在内围其实没有什么优势。
2: 没错，跳膝差点上下巴。
1: 阿博萨确实很难压进去。
2: 对，
1: 他想这么做，他也应该这么做，但是就是很难。
2: 而且阿利夫的这个内围肯定比对手要好，是的。他更多想在中近距离压到中近距离，然后打一些短促的拳法之类的。但是对方的拳也比他好，这咱说实话。看看一波拳法，人机。第一回合毫无疑问是阿利夫的。
1: 要这么打下去的话，这个巴尔博萨很容易被当成沙袋。是的。好，溜溜溜溜。来来来来。
2: 正蹬，哦，连续的，这下有点晃了。直拳接勾拳，哦，巴尔博萨这一波补的好，压进去了，击倒一次，
1: 左手摆拳命中击倒被读秒。
2: 其实阿尔博萨自己是在刚才之前的换拳里面是有受伤的情况的，但他坚决的执行了战术，继续补。
1: 因为一旦抵近的话，巴尔博萨的这个左右开弓就是比较危险的。阿利夫现在还是要打出来一点，不能再跟对手打近战。

0: 控制下的距离，转身找，抓双臂。
1: 阿尔伯萨知道机会稍纵即逝，他必须要继续前压。
0: 对，趁着晕啊，赶紧拿下，要不越往后打越不好。
1: 是的，我拼着你抓我几下，我一定要塞到我那一下。
0: 连续之前的命中啊，但是阿利夫还是在做基辅，他做基辅的时候就会被巴尔博萨抓着击头的机会。
1: 是的，
0: 手架一旦放下去的话，就是有一定风险。
1: 是的，不过目前来看，对巴尔博萨不利的一点是，阿利夫很显然从刚才那一次击倒中完全缓过来。
0: 对，基本没有什么影响了，已经。
1: 顶膝。
0: 哦，这个顶膝，打累会很疼。
1: 哦，又一次命中。
0: 对，巴尔博萨就是奔着下不去。
1: 哇，
0: 再一次跳膝，
1: 每一次这个跳膝离下巴都是失之毫厘啊。
0: 对，只要点中的话就特别，哦，漂亮，阿利夫的一个前手平勾就准确的命到了巴尔博萨。
1: 没错，正蹬，你看这个巴尔博萨正蹬都在阿利夫的腰线部位。
0: 对对，
1: 阿利夫的正蹬直接上脸。
0: 好，转身边拳啊，这个胳膊长就是有好处啊，防御范围也大。
1: 的确，
0: 直接一个顶肘，继续袭击。倒踢。这胜利的天平其实是向巴尔博萨倾斜了，因为我们都知道有一次击倒和读秒是多么的关键。
1: 没错，
0: 对于这个影响比赛的结果和走势。
1: 第二回合结束，两个人的第一回合大概率是一个10-9的情况。
0: 对，但这肯定10-8了。
1: 是的，第二回合
0: 巴尔博萨会拿到一个比对手多两分的一个情况。
1: 是的，第二回合即便是10-9，那也是应该是在巴尔博萨这边了。
0: 对，
1: 即便是裁判认为阿利夫被击倒过后做的不够多，他应该也失去了这一回合。所以说最关键要来到第三回合。
0: 如果第三回合还是打得比较焦灼的话，那这个判定的胜利肯定应该是给巴尔博萨了。
1: 是的，
0: 持续扫踢，
1: 一上来巴尔博萨好像没有着急压。哦，这一拳打得好！
0: 哎呦，转身边拳，紧接着接一个扫踢，这套组合玩的挺溜啊！但巴尔博萨躲过去了。哦，连续的击腹，
1: 巴尔博萨状态有点不对，
0: 开始强攻了。阿利夫知道对方有一次击倒他，他必须得拿回到一个。
1: 是的，相信边角也
0: 他有可能会赢啊。
1: 这回合你必须给我拿一次击倒，
0: 对，最少得拿一次击倒啊，这才能在判定上占有优势。那拿不下的话，比赛就拿不下了。
1: 再
0: 转身肘，啊，连续的转身，其实对阿利夫的体能也是一个要求很高的事情。
1: 没错，
0: 我们都知道，在格斗的比赛中，你动作做得越花哨，这个。掉体能掉得越快。
1: 没错，
0: 所以到大家大用的都是比较实用的，
1: 越是这种高段的腿法或者转身的技术。
0: 哦，
1: 上勾平勾，这一波打得好。
0: 啊，抓双臂了，开始转身走。
1: 这个我们看到双方身高差距过大，就是这样的一个观感。
0: 哦，
1: 这一波，
0: 哎呦，差一点击倒啊，这个
1: 阿利夫紧追。
0: 没有抓过去啊，这要是连续再命中一下的话才有可能击倒了。
1: 是的，巴尔博萨，
0: 巴尔博萨脖子还是很硬。
1: 巴尔博萨知道这种情况越是对方压得很，自己越要往前顶，否则就成了移动的人形靶子。
0: 对，而且给对手一定的压迫，才能不让对手打得那么这个

0: 飘逸，
1: 没错。
0: 感觉阿里夫还要来一波强攻了，因为毕竟还有五十几秒，时间不多了。蓄力来一波强攻，看有没有效果。
1: 是的，他用的很多这种夸张的腿法，其实都不如他的拳法那么多。
0: 对，还不如拳肘多打一些，然后持续压迫会比较好一些。我、哦、这个杂肘差一点破防。
1: 最后三十秒，
0: 漂亮，巴尔博萨还能打反击呢。这时候阿里夫也得小心，对手打迎击也是很危险的。
1: 没错，可惜转身分拳、
0: 阿里夫这个也是拼了。
1: 最后十秒
0: 啊，这刚才这一波躲的是非常的漂亮。
1: 会有一波对攻吗？
0: 应该也没了，
1: 结束了。这个其实不太好说，因为确实阿里夫在场面上，在得点上面，
0: 还是得相信那个原则，
1: 哎，
0: 击倒原则。
1: 我们把这个结果最后交给打分裁判一起来听一下。
0: 是。
2: Ladies and gentlemen, after three rounds of battle, we turn now to the judges' scorecards. Judge number one calls this contest in favor of Barbosa. Judge number two calls this contest in favor of Adiv. And judge number three calls this contest in favor of your winner by split decision, Ellis!
0: 还是
1: 果不其然啊。如卢老师所说，阿尔伯萨
0: 这个击倒定律还是
1: 的确
0: 还是发挥了作用。
1: 是的，
0: 我们看虽然阿里夫打得更猛更好啊，但是你一旦被击倒了一次，这个想拿下比赛确实很艰难。
1: 没错，而且其实我们说他之所以尤其在后半场那么猛，也是知道这一次击倒对自己的判分上面是的影响非常大，
0: 所以马上拼了第三回合，拼了打。

0: 来看这场土壤级泰拳规则赛，苏伯克对阵纳比勒·安纳尼。好，接下来这场土壤级泰拳规则的比赛，29岁的苏伯克对阵20岁的纳比勒·安纳尼。啊，中国拳迷给他一个亲切的绰号叫竹竿。
1: Representing Thailand and Algeria, Nabil Anand.
0: 首先出场的蓝方选手纳比勒·阿纳尼。原本呢，纳比勒是这个临时的除浪级泰拳王者，然后苏伯克是正式的王者，但是现在呢，苏伯克的金腰带被剥夺了。所以这场比赛是不涉及头衔的啊，这场三回合的比赛。纳比勒·阿纳尼啊，在过往万冠军赛的擂台上面迅速的成长啊，其实我们知道他在万的首场比赛就是对上苏伯克，而且被苏伯克给首回合 KO 了。首回合 KO 以后呢，他再也没有输过一场比赛。在后面连续的比赛当中呢，击败了芒泰，击败了古兰当，击败了罗伯啊，击败了尼克卡里罗，基本上肃清了这个级别除了苏伯克以外的所有的高手，成为了临时的初量级王者。纳比勒·阿纳尼呢，同样是备战于门迪扎特团队。

0: 门迪沙特团队现在已经算是许多中东地区啊、欧洲地区的顶尖的战力格斗高手在万冠军赛的大本营了。从这里走出了初代的雏量级踢拳王者阿拉维尔迪啊，如今是最新的雏量级泰拳的临时王者纳比勒阿纳米登场。他现在才20岁，他可能未来3到5年之内啊，他就得升重，但是目前人家还是能捡到雏量级，所以这个也无可厚非啊，没什么说的。
1: From Thailand, the kicking machine, Superland.
0: 红方选手，前啊，现在已经是前了，前雏量级泰拳王者，苏伯克光荣九村，伴随着曾经播球使用的出场乐，满月。邦拉战，很多泰拳迷，很多播球的粉丝都不陌生的一个出场乐。

意思，苏博科的严守是他的后手，挨了一个小腿。咱们就管阿纳尼叫竹竿啊，因为很多球迷都是这么叫的。竹竿这边呢不紧不慢，压在绳边的一个抛拳，内围这个身高太有优势了，裁判分开双方。吃个低槽，哇，朋友们，苏博克这个体，这个他真的是有点胖吧？苏博克这场上来，他这个状态对吗？往里突进，进去摆拳打扫踢，被转到了绳角，孤井连续的顶膝吗？苏博克很聪明，老牌泰拳手的内围，把自己的下半身死劲的往前去顶去贴，不给你这个空间。蹬开距离，哦，安娜尼换架，想做什么动作呢？一扫打空。哦，苏博克很频繁的这种压低重心，这种从上面往下的这种弧线的抛拳啊，很有意思，也是为了打竹竿专门做的针对性战术的。内围，这个高扫很悬，腿确实是太长，低扫砍一腿。这波压制太有压迫感了，有点晃了苏博克。这一吸，这一高扫倒了，读秒了。应该是状态暂时没问题，苏博克甚至还伸手示意了一下，说我没事啊。但是这边阿拉尼明显要追击，哇，这绝对不是没事。苏博克绝对是有很严重的受伤情况，感觉有点懵啊。这回合时间不多了，苏博克能站住吗？顶在身边，哇，脚下软了。第一回合压哨差点又倒一次。时间救了苏博克，确实啊，这第一回合最后压哨的时候，苏博克已经在绳边，属于是抱头，等于拿脸去接了。来看这一波击倒，先是一个顶膝撞到胳膊，但是震荡到了头部，然后这个高扫挂到下巴了，把人带倒了，这绝对是一个读秒，没问题。这苏博克第一回合就这么吃亏吗？曾经击败过罗唐和武尊的男人难道要折在这里？来看第二回合，竹竿上来一个中扫打躯干，再拳法压制，又想往绳角去逼，苏博克不让你逼，给拳法往出顶，环绕着绳边再绕，连续的刺拳加低砍，砍扫腿，又一个顶膝差点上脸，进到内围也不占优。超远距离的顶膝，但他有这个资本啊，竹竿，他有这个腿长。这记击腹，声音好脆声。苏博克想反压往前小碎步去撵，安娜妮还在做挑衅动作，刺拳点出去。

0: 为什么苏波克他的扫踢，他的低扫踢这场用的很少呢？你给扫踢啊，这边苏波克的面部已经见红，压进来，内围给了一肘打空了。也不是够不着，他这个扫踢的距离是有的呀，朋友们，你看，再抛，这个拳法用了几次了，但是不是很奏效，目前来看。再打进去抱，这当然也是一个苏波克典型的动作，技术动作。以往的比赛中呢，包括和武尊，包括和罗唐，我们看到苏波克啊，喜欢在中远距离拿扫踢去抡，打断对方的节奏，打断对方的频率，然后顶进去。呜、哦，这些高扫上头上，再顶膝，有点晃了，又晃了。苏波克冲上去抱。哇，裁判的分开的指令都没听清，应该脑袋里面嗡嗡的。回合结束，就我们其实苏波克虽然是一个技术水平非常高强的选手，但其实他的技术也很特点也很鲜明。你看他在中远距离拿扫腿去劈砍，打断对手节奏，然后拳法突然的压进，然后直接就抱你啊！他这个几板斧今天直接少了一板斧。哇，刚才这波高扫上头吸上头，这下直接抡在耳根上面，这个顶膝哦，这个顶膝应该是没打实。马上来到最后一个回合了，这个目前来看苏波克完败呀，朋友们。
1: 冲！
0: 这等于被竹竿暴打。来看第三回合上来，苏波克还想压，小碎步往前撵，到绳边了，来嘛，砍腿，砍腿，然后哇，被打出去了。报价很高，这边哦，竹竿开始反顶了。我知道你第三回合上来你急，你知道自己比分劣势，你想压我，我反把你顶回去，我成这个压制的态势。内围一到内围，苏布克呢也只能是把自己的重心，把自己的下半部分身体使劲往里去贴，给对方留很小的这个内围的空隙。来看低扫，打低扫，哎，低扫。苏波克的腿这回合要开始用了吗？现在用可能还为时不晚啊，还有1分40秒的时间。迎击拳打空了，距离太远，竹竿顶肘迎击的肘法，再到内围，裁判分开双方。
1: 冲！
0: 白手，这一波超远距离的组合连击。

0: Laquelle à droite? Wow!
1: 还有半分钟的时间了，哦，舒伯克知道他输了，
2: 老六
0: ，Let's go，
2: 冲，
0: 加速，加速，
1: 哇！这一吸，但这是一个滑倒啊，这是一个滑倒，但这一吸的迎击的时机特别好。比赛结束了，这个毫无疑问苏伯克是没打过主杆的啊，他这个大拇指向下应该是指自己这场比赛的表现很不满意啊，确实，而且这场比赛上来苏伯克他这个体脂率体型各方面状态感觉和以往不太一样，不太对劲。另外呢，当然我们也要说纳比勒阿纳尼也不是和苏伯克一番战那个阿比勒阿纳尼了，在历经了古兰当这个尼克卡里洛等等一系列高手的洗礼过后啊，纳比勒如今已经来到了我们看到的这个版本的他。
3: Ladies and gentlemen, after three rounds of battle, we turn now to the judges' scorecards.All three judges have scored this contest in favor of your winner by unanimous decision. 纳比
1: 没什么毛病啊，纳比勒阿纳尼一致判定轻取比赛胜利啊，他也战胜了这个给予自己万冠军赛首场败绩的男人。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哪不一样？
2: 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1: 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3: 这一个坯子还80多米，
4: 波浪的马里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
5: 如果无人区里没有人管，
6: 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7: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2: 停车！
8: 停车！停车！
2: 停车！
4: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
5: 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9: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10: 你的人都

0: 一条天路穿越山河，一座丰碑铭刻初心。青藏铁路的每一米延伸都凝结着科研者的智慧、建设者的汗水和一代代守路人的坚守。纪录片《天路风华》第一集《丰碑》，带你回到那段与冻土较量、与缺氧相伴、与时间赛跑的岁月。
1: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2: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3: 太不上进了，
4: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2: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5: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6: 干啥？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职这几个任务。
7: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6: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8: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7: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1: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7: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1: 又挡酒又挡拳头，
9: 你大爷的！
10: 别老您的了，兄弟，叫哥。
7: 不合适，
10: 叫哥。
7: 哥，
2: 咱买辆车吧。
7: 哥，
2: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能付得出来了。
7: 哥，
2: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7: 哥，
2: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7: 我说你帅，
1: 是不是？
7: 真帅。
1: 我也觉得帅爆。
3: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2: 上班下班，
7: 拼搏搞事业，
11: 不要跳。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2: 我是刘庄连，第650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
13: 有我在，连心不倒。
0: 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入军某合成旅合成2营装甲步兵一连。
14: 有一天我突然想，如果一个盲人坐火车会是什么感觉，我试了一下，25分钟撞了无数次。
15: 我干过站务员、客运员、计划员、技术员，胸牌换了无数个，但干的是一件事，让火车平安进站，让人们平安上车。2006年，我20岁，第一次站在火车站台上，这条路真长啊！现在我知道了，路没有尽头，火车会一直开下去，车站会一直在。

0: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
1: 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了。
2: 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燃尽，才是尽兴。

0: 我看你以后敢不敢再偷懒。
1: 哎呦，好，不敢了，不敢了。
2: 队长，
0: 慌慌慌慌什么慌啊？
2: 生意上门了。
0: 啊？有没有油水啊？
2: 他的包袱啊，沉甸甸的，有料哎。
0: 好，老规矩，晚上午夜三时动手。
2: 那我先去睡一觉。
0: 懒虫，还不快去磨刀去？
2: 哎，是是是。
3: 快跑，孩子，快跑，快跑，快跑啊！
0: 哎呀，你怎么了，老婆？
3: 我看见一伙人拿着刀要杀士林，哎呀，眼看着就要追上了，我就大叫：“孩子，快跑，快跑，快跑！”
0: 哎呀，哎呀，你是气迷心啊，神经病吧？士林才走了一天呢，你就什么死啊杀的？你成天揍他？
3: 谁说我揍他？我是放心不下呀。
0: 哎呀，天哪！士林今年都20岁了，想当年我20岁的时候，我都开始当捕头了，不要老把他当小孩子看吧。
3: 你哪能跟士林比呀？
0: 哎呀，
3: 你只不过是个凡夫俗子。士林他娘，他可是一只千年修道的蛇精啊！阿弥陀佛，是只好蛇精啊！这会儿，他人还被关在雷峰塔下面。你以为法海那个老和尚会死了心吗？天下那些妖精老道，也都死了心吗？还有那个邻居媚娘，怎么长得跟弟妹一个样呢？这么多奇奇怪怪的事儿，你说我能不担心吗？
0: 哎，这倒也是啊。
3: 你叫我怎么能睡得安稳呢？这倒也是。这孩子，这会儿他走到哪儿了呢？
0: 一估计啊，应该到了青龙山了。
3: 青龙山？
0: 哎呀，啊，青龙山呢？
3: 公府啊！
0: 啊，
3: 这抹来上哪儿去啊？
4: 我去找士林啊！
3: 哎，你要到青龙山呢？
0: 是啊，青龙山那个地方龙蛇混杂，士林经过那个地方会有危险的，我保他过去啊！
3: 哎，你要去也不能一个人去啊！
0: 哎呀，好了好了，你放心好了，我心里面都有数了。

我不能下手，我下不了手。为什么要我去害我所爱的人？太残忍！

0: 求菩萨，让公府跟世灵平平安安的回来。还不赶紧跟菩萨磕头？
1: 事到如今，光磕头有什么用啊？赶快想个法子啊！
0: 妇道人家，还有什么法子好想的？我们又不会搬刀弄斧的。哎呀，找宝山，让他去把你爹给找回来。
1: 天都这么晚了，恐怕不太方便吧？
0: 事情到了这么紧急的时候，也顾不了这么多了。我们这会儿就走，走，跟娘走，走。
1: 哎，就这样。
2: 谁呀？哎呀，三更半夜的，你是谁呀？干什么呀？
0: 请问七教头在吗？
2: 哎呀，三更半夜的，有什么急事找我们七教头啊？
0: 请转告一声，就说李公府的家人有重要的事情相告。
3: 李家的人？哎，
2: 李大嫂，冒犯之处，请多包涵，请多包涵。哎，这位是？
0: 小女碧莲。
2: 既然大嫂跟千金都来了，你们两位等一下，我马上去通报啊，马上通报啊。
0: 有劳了，有劳了。
2: 七教头，七教头啊。
4: 大娘，这么晚来找我，是不是世林他？
0: 是这样的，出了一点事儿了。

0: 现在下手是最好的机会。哦。
1: 哎，掌柜，快下手啊！哎哎哎哎。

0: 女啊，今天就算不死在武媚娘的手下，也快成了这两个山贼的刀下鬼了。世林，世林，
1: 媚娘，我是不是做梦啊？
0: 我做梦都没想到你会不辞而别呢。
1: 你误会了，我是怕你不高兴。
0: 你这样一走了之，就不怕我会伤心吗？
1: 什么一走了之？等我中了状元，报了家仇，我就会回来找你的。你不信？不信，我可以对天起誓。啊，
0: 我信，我信。你看你啊，急出一头大汗了。
1: 哎呀，你总是……哎呀，我对你是一片真心的。既然你老远跑来送我，我就索性对你说出我心里话。
0: 世林，你想说什么？
1: 虽然我姑爹姑妈一直很疼我爱我，他们为了抚养我长大确实付出了不少心血，可是自从我知道我的真实身世以后，我双肩的责任加重了，所以这次我赴京赶考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媚娘，你一定要原谅我不辞而别，我是不能让你替我分忧解愁的。
0: 世林，你的好意我当然明白，

0: 可是，能替你分担忧患，是我心甘情愿的。再说，人世间很多事情是很难预料的，就好像天有不测风云，这就是我今天特别来这里的原因。你是怕我会变心？
1: 我对天发誓，如果我
0: 志玲，我是说。

0: 么说呢？
1: 你怎么了？
0: 我是怕晴天一变，好梦难圆。

0: 石林，你的眼睛怎么了？
1: 哎，没事，我是男子汉大丈夫，这点小意思算什么？就算真的伤了眼睛也没事。你是个弱女子，要是换了你啊，你就受不了了。
0: 我不是弱女子。
1: 难道你是男子汉大丈夫吗？你怎么了？
0: 我是武夷山的玉兔精。我本来是天上瑶池的一只玉兔，可是我触犯天条被贬下凡，但是我不甘心被人烹煮下酒，所以在武夷山修炼成精，现在奉了金拔大王之命追随你，死尽报仇。
2: 我跟你何冤何仇？
0: 因为你亲娘拜娘子杀了金拔大王的儿子蜈蚣精。
3: 可是你从来也没有对我下过手，从来都没有。
0: 我有人来了。
4: 几位公爷有何贵干？
5: 这是这青龙客栈啊。
4: 没错，青龙山远近十八里，就咱们这家青龙客栈。
5: 那昨天晚上有多少人来同店呢？
4: 这可记不大清楚了。好像……
6: 哎，别吞吞吐吐的，到底有没有一个年轻白净的书生啊？
4: 书生，是带方巾的还是没中举的？大比之年，赶考的书生这么多，公爷，您说您要找的是……
7: 哎，哪那么多话呀？支支吾吾的，其中必有隐情啊！
4: 公爷，咱们可是正经的买卖家啊，青龙山方圆百里，也是出了名。
5: 哎，到底有没有啊？
4: 这我就不清楚了。
5: 好好好，快叫你们掌柜的出来。
4: 掌柜的不在房里。
6: 咱们少跟他废话，上去搜。嗯。
0: 姑爹。
5: 哎，世林啊！哎，世林。哎呀，世林，
0: 姑爹，
5: 我可找到你了。
8: 公子，
0: 发生什么事？
5: 自你走了以后啊，你娘成天在那儿啊疑神疑鬼的，一会儿说你啊被强盗给抢了，一会儿又说你被妖精给害死了。你看你这不是好好的吗？
0: 是好好的。
5: 哎，没事吧？啊？
0: 没事，没事。
5: 没事，那我就放心了。哎，早点睡啊，那我回去交令了。
0: 姑爹，啊，请你回去转告姑妈，承蒙你们的恩泽，哺育成人，大恩大德，无以为报。就此拜别。
5: 哎呀呀，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你只要记得，中了状元回来以后，光宗耀祖的时候啊，别忘了我们两个老姑母就得了。哎，明天呢，早点起来启程，到了京城啊，记得给我们写

0: 封信啊，哎，快歇着吧，我回去了啊，
1: 告辞，
0: 走走走走。天亮以前赶回县城啊，还误不了明天的事儿了。
2: 我可警告你啊，好好伺候我们许公子，要是出了事，我找你要人。
3: 哼，是是是，
2: 当心点啊。
3: 是是是，哎，公爷慢走啊。
4: 还好，幸亏掌柜的还没下手呢。

0: 好大的雷！要下雨嘞！
1: 快点，快走！哎，有人！
2: 哎呦，我天！哎，死人呐！哎哎，有鬼，有鬼呀！
1: 哎呀，大声叫什么？早就死了。哎，
0: 可是我刚明明看到有人呐！
1: 四处搜一搜。
2: 是。
1: 哎，头
0: 啊，
1: 你看。
3: 青龙客栈，哎呀，室内会不会出事情啊？快跟我回去！
0: 是。
3: 你为什么不叫你姑爹抓我走呢？冤有头，债有主，无谓连累他人遭殃。不愧是白娘子的儿子，那你为什么不跟他们一起走呢？ 走到哪儿也是一样，既然母亲的债要我归还，你动手吧。史林，我要是要下手的话，还会等到今天吗？不杀我，金拔法王能放过你吗？我就凭着我500年修炼的功力。
0: 拼了！魏娘，
3: 史林，我留下来应付金拔法王那个妖孽，怎样也能抵挡几个时辰呢？哎，你趁天黑，你赶快走吧！哎，不，要死，我们死在一起！说什么死？你要活着，你要考中状元，为你爹，为你娘。 为冤屈的白娘子伸冤报仇啊！来，你快走，再不走就来不及了。哎，让你为我承担千金重量，就是我中了状元，报了母仇，我还算是男子汉吗？我不走。啊！史林，金拔就在附近了。
0: 无法无天，贫血显微，循环不息。法王，徐家公子，他跟你无怨无仇的，可这法王。
3: 就放他一条生路吧。你凭什么要替他求亲？张法王，你放过世林，我愿意舍弃500年的真身，你从此服侍大王，定后八路。哼，
0: 又一个白娘子，又一段人妖情。 你不知道吗？那条白蛇精因为一段孽情，至今还压在雷峰塔下。我今天要把你斩尽杀绝，永世不得翻身。

你！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快！世林，
1: 国君，
0: 你们没事吗？
1: 我们没事，可是，
0: 我们去帮他。
1: 小心啊！

0: 这里有难。我要救我儿子。方祖明见吕妃弟子不守清规，眷恋红尘，私自出塔，实在是因为母子连心，我不忍心看见儿子迷丧那个妖魔之手，所以甘冒天谴出塔救子，望求佛祖明鉴。
1: 大胆孽畜，竟然敢逃出塔去！
0: 救了儿子，我立刻回来。
1: 你儿子如果得救，你就前功尽弃，永不超生了。
0: 救子心切，我也顾不了那么多了，就是拜别神仙。
1: 本身职责所在，不许你出去。

0: 是？
1: 金拔，我就是你要找的白素贞，冤有头，债有主，今天就是你我了断的时候。
2: 娘，
3: 弟妹，
1: 山林，山林，
2: 娘，
0: 死儿。
3: 石林，
1: 娘，

0: 妖孽，私逃雷塔，该当何罪？
1: 世灵是我亲生子，他已经危急一旦，我身为亲母，不去救助，且待何人？
0: 白素贞，你在塔内修炼真心，就是要却除六根，戒起三孽，否则难忘有超生之日。
1: 人有善念，天必从之。为人父母，爱其子女，实乃人之常情。我有什么罪？
0: 你就罪在六根未净，心未归正道。白素贞，回塔去吧。带他回去。
2: 是，走。
1: 娘，我自己会走。是，
3: 娘，不，不要回去，不要回去。
1: 是，娘的将来就靠你了。
3: 娘，不要回去，不要回去，不要回去啊！娘，娘，娘，不要，不要，不要回去！娘，娘，
1: 哎，你这个疯和尚，你专门拆散一家夫妻，破坏一家团圆，你口口声声仁义道德、慈悲为怀，其实你只是个假仁假义的江湖术士、骗子，你是造成人间悲剧的罪魁祸首。
0: 阿弥陀佛，罪过，罪过。
1: 娘，娘，娘，媚娘，媚娘，媚娘，媚娘，媚娘。
4: 世灵，算了吧，由他去吧。
2: 世灵啊，
4: 李大叔。
2: 世灵，你还要赶着进京，别误了考期了。
3: 那你，
2: 我只是受了一点小伤，没有关系的。爹还等着你中状元回来呢，啊！宝山，你好好照顾他。
5: 是啊。
1: 不，不，娘！
4: 世灵，
2: 快去！
4: 世灵，
2: 快去啊！
4: 世灵。

0: 志林，志林，志林，啊，志林，你别喊了，他们都被抓走了，你就算喊破喉咙也没有用嘛，是不是？
1: 什么？都走了，全部都走了。
0: 诗琳，你一定要振作，咱们还得进京去赶考。

0: 只要是你能得状元，册封官告，将所有的事情奏明圣君，这样的话就可以救你娘出塔，说不定媚娘也能再相见啊。
1: 真的能救我娘，还能见媚娘？
0: 会的，一定会的。走吧，往京城的路还远呢。
2: 怎么会伤成这个样嘛？待会儿啊，我找个大夫给你瞧瞧。
3: 哎，老婆，我见着弟妹了。
2: 弟妹，姨娘。哎，那她人呢？
3: 又被那法海给押走了。
4: 啊？又被那可恶的和尚给押走了。
3: 哎，真可怜呐！他们母子两个匆匆忙忙的见了一面，又分开了。哎，还有啊。那媚娘她也去了耶。
2: 媚娘，媚娘她去干什么？
3: 去救世灵啊。
2: 嗯，她行吗？
3: 哎呦，你不知道啊，她不是一个凡人呢。
4: 又是个妖精啊。
3: 哎，妖啊，又是一个痴情的妖啊。
2: 怎么回事？我们家是怎么了？两代人都跟妖结了缘了，作孽啊。
4: 那如今世灵呢？
3: 宝山陪着他进京了。
4: 娘，
2: 哎呀，你放心了，世林他吉人自有天相，不会有事儿的。哎，你有宝山陪着就没事了，不会有事儿的。
4: 娘，
2: 观世音菩萨，求您保佑我们许氏家门代代平安，保佑世林到京城一路顺利。
4: 求菩萨保佑我世林哥皇榜题名，衣锦还乡。
2: 保佑世林不要再碰到妖魔鬼怪了。

我让女才雪士林的阳金真情，可是你迷恋她，动了真情了。哎，世界上还有你这样痴情的人，真是可笑，可怜啊！你留下的真情，到头换来的还不是人家精心烹制的一盘美味的兔肉？哼，好，我不会轻易废掉的，我会慢慢的熬你煎你。 直到你剩下最后一口气，哼，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哎，你倒是说句话呀，一连好几天嘞，你也不说句话，也不爱吃东西，这样下去啊会死人的。京城还那么远，这半路上万一出了什么差错，你让我回去怎么跟你爹娘交代啊？你再这样下去，就是到了京城，你拿什么精神去参加考试？如果你得不了头科状元的话，你爹娘的冤仇又怎么报呢？

0: 老山，我娘被押回雷峰塔，我救不了她。媚娘被金拔法王带走，我无能为力。你说我还算什么男子汉，还算什么纪晓岛？我恨不得能逼着一把钢刀把那个法海和金拔法王统统杀掉。
1: 世林，你千万不能这样自怨自艾。
0: 这仇不是不报，而是时辰未到。这有一句话叫做“君子报仇，三年不晚”呢。话是
1: 这么说，可是我不甘心啊。谁甘心呢？可是，还是得等机会啊。
0: 哎，说的也是。
1: 本来就是嘛。 想不到我这个粗人，在孔夫子面前还能卖文章，哼，还真有用啊。

0: 饿了吧？先找个地方歇歇脚，再祭祭五脏庙吧。嗯？
1: 嗯。
0: 走吧。哎，哎，你看，前面就是一街客栈。
1: 啊，不行不行，我怕怕了。
0: 怕什么啊？
1: 怕药师家黑店呢。
0: 嗯，天底下还是好人多，坏人少。嗯，真是的。
1: 哎，难道你没听说过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吗？
0: 嗯，还是你们读书人会说话。走吧。
1: 啊。
2: 客官啊，小店的包子可比得上京城的柳泉居啊，保证你们吃了以后啊还会再来买。
0: 你说了老半天，你那个包子到底是什么馅儿？
2: 哎，有猪肉韭菜、羊肉白菜、牛肉大葱，还有一种啊可是绝活啊，
0: 人肉馅儿
1: 啊。
0: 哎，世林啊，你别紧张嘛。
2: 怎么这样说话呢？你当我们这儿开的是黑店啊，像母夜叉、松二娘啊？
0: 哎呦，我们这个兄弟啊就是给黑店吓怕的。哎呦，没事了。
1: 哎呀，
2: 难怪难怪会吓出病来。
1: 那你说到底是什么绝活
2: 啊？我那是啊黄鱼羊肉馅。
0: 那是什么馅啊？怪新的。
2: 哎，小哥啊，你可真是少见多怪啊。那我问你，鱼加羊是什么？
0: 鱼羊
1: 鲜
0: 啊，鲜，
2: 对，就是鲜。咱这包子王的铁招牌可不是吹来的哦，在这京城百里四周，有谁不知道我这包子王的？
0: 哼，
1: 哎，说他胖他就传起来了。
2: 那我还告诉你啊，这样往京城赴考的举子只要路过包子王一定进来买。
1: 哦，为什么呢？
2: 哎，吃了他呀保证独占鳌头，皇榜首名啊。
1: 哦，这么说我可得尝尝了。
2: 哎，客官，我看你这相啊准是个举子，你看你轻易潇洒，温文有礼。
1: 哦，谢谢谢谢你金口玉言。
0: 哎，好了好了，包子王啊都变成铁嘴王了。
2: 哎，对不起啊，
0: 快拿包子吧。
2: 哎，好，
0: 我肚子饿得都咕噜咕噜叫了。
2: 哦，马上来啊。
0: 哎，
3: 哎呀哎呀，轻点轻点轻点，你会不会治啊？
1: 我又不是大夫，也不是跌打接骨的师傅，我也只能这个样了。
3: 哎呀，好了好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哎，
1: 跌断了也干脆，省得你东跑西跑，连家门也不摘。
3: 哎呀，拿火锅酒来。
4: 我给你家店
3: 打开呀。
1: 别管他，怎么做都不对。
3: 那就不用你们管了嘛。李莲，你给我把九爷请来。
1: 哎，对呀，我怎么没想到九爷也是个出名的跌打接骨师傅啊。
3: 本来就是嘛，你们女人碰到

0: 情呢，就会手忙脚乱的，没有城府，撑不住气。
1: 哦，就你沉得住气。碧莲，去请九爷来吧。
2: 好。
0: 过来呀，不忘捏捏呀。
1: 啊，我捏你可不许叫疼啊。
0: 哎呀，轻一点捏就行了嘛，活血活血啊。
1: 啊。
0: 哎呀，哎呦哎呦。
1: 别叫疼。

0: 你看，不一样，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1: 这一个坯子还发射了，我让老拉里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如果无人区里没有人管，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2: 停车！
3: 别动！
2: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4: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你的人头值200万。
5: 今天走不出这里。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 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意而变得温婉。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 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今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0: 在3300米的高原上，风有了方向，光有了温度，清洁绿电是草原的馈赠，也是发展的底气。风抚祁连山，光照振兴路，清洁能源的发展助力产业提质增效，让高原优质的农牧产品走出高原，走向远方。
1: 那个童辉的钱到账没有？你不是说昨天晚上到账吗？我真是拖到现在我才打给你，又出什么问题了？
2: 丁先生，你有什么事儿吗？
3: 啊，我洗发水用完了，你的借我用一下。
4: 我的，哎，不，丁先生，我的洗发水不合适。
2: 哎，雪莲，丁先生。
5: 凡人歌，今晚19:30精彩上演。
6: 这里是世界第三极。这里的风吹过雪山，也吹过一代代建设者的脸庞。从论证到贯通，

0: 从开路到守路，43年跋涉，20年奔跑，青藏铁路把不可能写成了今天的日常。
1: 李丹，
2: 李丹，
0: 一条路，连起山河远阔，一群人，托起时代风华。天路风华，记录一条天路如何穿越极限，见证一个民族如何抵达远方。
3: 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提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4: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了。
5: 停手！还要报警！
4: 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燃尽，才是尽兴。

0: 告诉你，就那么回事啊。哎，这不是碧莲吗？怎么又来找七教头了？
1: 哎，我们七教头不是前天晚上跟你们走了吗？至今还没见他回来过。哎，
0: 你怎么那么笨呢？古语说啊，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啊，况且已有两日，该有六秋了。
2: 哎，你们说话放尊重点啊，我要是告诉九爷的话，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
0: 哎，是是是，丽姑娘，那你来这儿是找谁呀？
2: 找九爷。
0: 九爷，哎哎，李姑娘，你可别告诉九爷，我是跟你闹着玩的啊。
2: 就是要告诉九爷，说你们口无遮拦的胡说八道，欺负女儿家，哼，小心九爷扒了你们的皮。
0: 哎，李姑娘，你可高抬贵手，哎，饶了小人吧。
2: 哎，吵什么吵啊？哎呦，顺什么风把我们李家大小姐给吹到这儿了？二奶奶，哎，你们干什么？小六子，
0: 没什么，二奶奶。
2: 我们碧莲可是李捕头的闺女，你们要是胆敢轻佻狂言，小心你们的狗腿啊！
0: 是是，不敢不敢不敢。
2: 碧莲，咱们进去吧。好。
0: 哎，进进。
1: 哎，进。哎，这回可有你好看的喽。
0: 怕什么？我又没把他怎么样。
1: 你要是敢怎么样啊？七教头回来的时候，小心扭断你的脖子。

0: 九爷，碧莲来了。
1: 在哪儿？
2: 在这儿呢。
1: 啊，
0: 九爷，
1: 向屋里坐吧，碧莲。
0: 不用了，九爷，我爹请您赶快上我家去一趟。
1: 哦，什么事那么急呀？
0: 我爹伤了，想麻烦您去看一看。
1: 哦，谁那么大胆子，敢在老虎嘴上拔毛？
0: 哎呀，就甭说这么多了，快去啊！
1: 小六子，九爷叫你呢，这回可有好看了。
3: 哎哎，九爷来了！看看，我进去瞧瞧什么事。
1: 哼，还问什么事？屁股都要开花了。小六子，
3: 是九爷。
1: 是九爷。怎么那么慢呢？快去拿药箱，跟我到李捕头家去。
3: 啊，是是是。
1: 快去啊！骨折不能够耽误的，要不胳膊就毁了。碧莲，咱们走吧。九爷，请。
0: 哎，等等，我也要去。什么都有你的事，你好好在家里给我待着吧。碧莲，咱们走。
1: 耐着点啊！想当年啊，关羽刮独鼓啊，就是这个样子的。
4: 边下棋，边刮骨。
3: 哎，不对呀，关老爷是圣人呢，我不过是凡夫俗子而已啊。
1: 哎呀，有病啊就不分圣人跟凡人了。
3: 哎，对对对对对对，李大爷，该你下了。
1: 我下。
3: 哎呀，哎呦，哎呀，
4: 功夫怎么了？哎呀，九爷您轻点儿嘛。
1: 行了，已经接上了。
3: 啊，接上了。
1: 你抬抬胳膊。
3: 哦。
4: 接上了，接上了，接上了，接上了！哈哈哈哈哈！这骨头接上了，这盘棋也下完了啊，下完了，
3: 是啊，哦，下完了，下完了，
4: 真的接上了，
1: 是啊，哈哈哈哈哈！
4: 九爷，高明高明啊，您真是妙手回春呐！
3: 碧莲呢？就准备酒啊？哎，
1: 不必了，不必了，
3: 哎，要啊，来来来来，上座上座啊，上座。
0: 九爷，请喝酒。

0: 你也喝一杯吧。
1: 好好好。
2: 话说回来，你这骨头是怎么断的？
1: 哎呀，这说来话长了。九爷，我先敬你一杯啊。
2: 好嘞。功夫啊，
1: 啊，
2: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1: 哎呀，事情是这样的，我到那青龙客栈去，去看我儿子世灵啊。

0: 娘，
1: 别藏了，娘都看见了。
0: 娘，
1: 娘也是你这个年龄过来的，你心里想什么，娘怎么会不知道呢？
0: 李耀龙呢，是临这次进京，如果能够李耀龙门，众魁首榜，那弟妹就可以重见天日了。
2: 世林哥也该到京城了吧？
0: 哪会那么快呀、啊？才去半个月而已、啊。
2: 可是我好像觉得去了好久好久了。
0: 是啊，一日不见如隔三秋。
2: 娘。你又来笑话女儿了，
0: 碧莲呐、啊，这一次世林要是中了状元回来，我就给你们俩完婚，也好了了我这一桩20年来的心愿。
2: 可是，谁又知道世林哥他心里想什么呢？
0: 世林他是个知书达理、守孝道的人呐、啊，他爹娘的夙愿。他一定会遵行的，到那个时候，那真是亲上加亲哎。我这又是姑母，又是丈母娘的，我连睡觉都想笑出声来呢。
2: 娘，您看您说的，八字都还没一撇呢，你嘴啊都笑得合不拢了。
0: 谁说没一撇啊？现在万事都具备了，就等世林回来了。

0: 大王有命，任何人都不准来沙石洞探望媚娘。<笑>我知道，想要给你。哎，
1: 慢着，这可是千年桂树花酿的酒，只有禅宫的吴刚哥哥才能喝。我也是偷偷的弄来一瓶。嗯，
0: 哎，
1: 拿给你，你得应承我一件事儿。
0: 你说嘛，彩英姐姐让我办的事情啊，我绝对没二话。
1: 你让我进去。不不不不不不，那可不行。要是让大王知道了，那我可就惨了。那好，我不进去。你也甭想喝。这样吧，你进去一会儿，看看媚娘，马上就出来哦。媚娘，媚娘，哎呀，媚娘。
2: 彩英，坐着吧。彩英，几把法王怎么把你折磨成这个样子？他灭得了我的身，可是他灭不了我的心。哎，媚娘，
1: 你这是何苦呢？干脆我们回瑶池潜心修行吧。可是，任去任留，能由得了我们吗？哎，媚娘。 我知道你心中只有那许士林，可是人妖之间能有结果吗？强好强求，有违天道，到最后。

0: 还不是人妖殊途吗？我不管什么天道，什么殊途，我只有跟他在一起，我才知道什么是情，什么是义。哎，世林，为了救他的母亲出塔，他不顾千里迢迢的去京城考取状元。
1: 他不为路途的艰险，孝感动天。他这么一个好人，我能杀他吗？我宁愿用我的命来换取他的生存。
0: 媚娘，爱情本来就是虚幻不实，徒添嗔欲。你又何苦陷得这么深嘛？我不在乎什么实什么虚，我只想跟他在一起，我才能感受到生存的实在。
1: 总比那些风花雪月、甜言蜜语的更甜、更温馨。不要管他，我让他为那个小子死掉了。彩英，你快出去，我熬得住。要是被法王看见，你的麻烦就更多了。你快走吧，
2: 媚娘，你自己要多保重，我会再回来看你的啊。
3: 是应该啊，多烧香拜拜菩萨，求菩萨呢保佑世灵不要再给妖精变迷住了。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求的是平安，啊？哦，哎，是平安，哎，求平安。这会儿二奶奶来有什么事吗？哎呀，九爷啊，让我带药来给李捕头。哎呀，我这个人呢，就是沉不住气，早就想过来跟大娘您聊聊的。 我啊，早就知道那个媚娘啊是狐狸精变的。你看她那个媚眼呐、啊，绽放着风骚。哼，那仙妖婀娜走起路来啊是如百花摇。哎，这是从头看到脚啊，嘿，骚劲往下流，从脚看到头，骚劲往上流。哎，尤其啊，身上浑身的风骚劲儿啊，就像那水晶盘里的珠子一样。哎呀，怪不得世灵啊被她迷得迷迷糊糊的。
4: 哼，差点赔上一条命。想起来，哎，又好可怕呀！我虽然不喜欢媚娘，但她也不像你说的那个样儿，她是有点来路不明，骨子里呢也是有那么一点风骚劲儿，但也总算是个有情有义的妖啊，总比有些当着面是人背后里做鬼的人要强得多。
3: 啊，是啊，大娘您说的是有道理。 可是啊，你总得让世灵知道这么一回事儿，叫他以后啊睁大眼睛做人。哎，再说话说回来，我们家湘桥有哪一点不好吗？好是好，可是我哥哥偏偏就不喜欢他。哎呦，碧莲姑娘啊，二奶奶，哎呦，这碧莲姑娘啊，是越看越漂亮，心灵手巧，又是大体。
4: 哎呀，我们宝山那个傻小子可真有造化。
5: 二奶奶，宝山有没有造化，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既然宝山千好万好，那您为什么不把湘桥嫁给他呢？碧莲，怎么这样跟二奶奶说话呢？
3: 哎，二奶奶，您别见怪，这碧莲就是那么心直口快的。没关系，没关系了，大伙儿都是自己人嘛，讲话就不会转弯抹角。哎，碧莲，这些日子呢，我也看得出来。可是，落花有意，流水无情啊。人家偏偏喜欢的是媚娘。俗语说得好，男追女是隔层山，女追男是隔层纱。哎，像咱们这节骨眼儿是偏偏是隔层墙啊，看不见又摸不着。
6: 二奶奶，你到我们家来是干什么呢？给你爹送药来的。我爹病好了，不用你了，你回去了，省得在这嚼舌根。你回去了，走了。哎，你这丫头怎么这样说话？我哪嚼什么舌根了？这是实话，句句实言呢。好好，你回去了，你请回去了。哎，不要推，不要推，我自己会回去。哼，下次啊，我还会再来的。哼。
7: 哎，
3: 哎呦，
7: 二奶奶呀、啊！
3: 哎，李大爷。

0: 怎么你不多坐会儿就要走了？
1: 哼，不坐了，你们女儿下逐客令
0: 啊。
1: 这是九爷叫我送来的药，拿去吧。
0: 谢谢谢谢。
1: 哼，
0: 哎，二奶奶，你这是干什么？惹得人家二奶奶生那么大的气啊！

0: 他千方百计的要把闺女嫁给世林，你心里不舒服，这谁都明白。但是这大面儿总得让人家过得去啊。
1: 娘，你们这也顾那也顾，心里不开心，还非要装个高兴样儿给人家瞧瞧。可是你们有没有想过，谁顾到我了，谁又顾到世林哥了？他们个个都是唯恐天下不乱，个个都想挖点芝麻蒜皮的事来乱嚼舌根，日子就好过了。我最讨厌这样的人，我也最恨这样的人。
2: 那你就不顾我们的面子了？
1: 爹，我们为什么要为别人活着？多累啊！我已经受够了啦！
0: 碧莲，
2: 哎，
0: 碧莲，
2: 别管他了。
0: 女儿大了，做父母的都不知道他们在想些什么。

0: 世林，你看，京城快到了，听说那儿啊可热闹了，这皇上住的地方跟咱们小县城是不一样的哦。
1: 那当然了，天子驻地还不威风吗？
0: 嗯。

0: 宝山，前面有家古书店，现在时间还这么早，我去买本书。
1: 你自个儿去吧，我一看到书啊，头都痛了，我才不要去呢。
0: 哦，哎，那么正午时辰，我们在鼓楼那边相会。
1: 好啊，就这么办。
0: 啊，那我走了。
1: 好。

0: 哎呦，这种路数啊，不过是用来骗钱的。
1: 这位大爷像是远道而来。
0: 我是从钱塘来的。
1: 哦，钱塘，好地方。常言道，上有天堂，下有苏杭。
0: 过奖。
1: 刚才听大爷褒贬我们的武艺，听口气像是行家。
0: 不错，顺天镖局教头七宝山。
1: 我没有听过什么顺天镖局，只知道当场不认错，拳脚不留情，倒想讨教讨教。
0: 怎么想比划比划？想怎么样比划？
1: 果然是江湖中人，今天可要讨教讨教。弟兄们上！
2: 是。

0: 壮士果然好功夫，陈让，在下今日还有事，改天再来讨教，告辞了。两位住店吗？哎，有房间吗？这房间嘛。
1: 我们这已经住满客人了，哎，现在是大比之年呢，我们吉祥客栈呢，住的都是上京赶考的举人呢，不收闲杂人等呢。
2: 啊，我也是应试赶考的。
1: 啊，你也是啊？哼，房间是有啊，哼，可是二。

0: 二两银子一间的上房啊，你们住不住啊？
1: 二两银子，哎，太贵了，有没有便宜一点的？
0: 哎，便宜一点当然有了，别家。
1: 啊，
2: 别家已经客满了。
0: 那不就结了吗？我也没办法。
3: 哎，掌柜的，
2: 这，
0: 哎，嘿，嘿，便宜的倒是有一间呢。
1: 啊，有啊。
0: 哎，徐大公子啊，
3: 在里面看书啊，看累了，我到外头去逛逛。
0: 哎，对对对对对，老看书也没意思啊，到外头逛逛啊。哎，对对，要不要预备轿子？
3: 哎，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0: 哦，徐大公子，待会儿给你预备饭吧。
3: 哎，不用不用了。
0: 徐大公子，待会儿我给你留门啊，我给你守着这儿啊。
1: 店主东，你刚才不是说还有一间房间吗？
0: 哼，看你们两个挺可怜的啊。小二，带他们两个去吧。啊，话可说得头巧啊，这房租呢是一天20吊，不供水不供饭，也没有人给你开门。还有啊，也不可以有访客哦。这东西要是掉的话呢，你们要照价加倍赔偿。
3: 你，走了吧，跟我来吧。
0: 哼，哼，嘿嘿，一副穷酸样子，还想考状元呢？嘿嘿，我看呐，是梦里面娶媳妇儿，鬼迷心窍了吧？哎。哎，哎，小二，你给我多注意他们一点啊，别让他们偷了我的东西啊！
3: 啊，就是这里的。
2: 什么？这是客房啊？是人住的吗？
4: 哎，客官，你这是什么话呀？我们金山客店在京城也开了300年了。这不是给人住的，那是给狗住的。
2: 哎，你别狗眼看人低啊，惹毛了我，你七大爷我可要。
4: 哎，你干什么？你想打人呐？给你打啊，给你打呀、啊！
1: 宝山，嗯，店家，我们就住在这儿吧。
4: 嗯，这还差不多。
2: 哎，你还不走啊？
4: 我走，我怎么走啊？嗯，
1: 哦。麻烦你了，店家。
2: 哼，哼，势利小人。
1: 哎呀，何必跟他们一般见识呢？小人，就是小人嘛。啊，媚娘，
5: 媚娘，
1: 快醒醒，媚娘，媚娘。彩英，你被锁在这里10几天了，什么东西都没吃，你还撑得住吗？我有500年修炼功力，可是也快熬不住了。哎，这是灵崖的泉水，你快喝了它，快点。

0: 我知道，我的亲属快要尽了。金巴为了惩罚我，要把我干死熬死。可是我太不甘心了。
1: 媚娘，你不要激动，你要留住元气啊。
0: 留住元气，也不过是多受几天的苦。我真想飞出这个沙石洞，再见世里一面。
1: 媚娘，媚娘。

0: 在瑶池收留了你，我们一直情同姐妹，如今我们也要分手了，来生再见了。
1: 不，我一定要想办法救你出去。
0: 我现在被金巴锁着，怎么逃得了呢？我先偷到钥匙再说。就算开了锁，凤凰山83道山口，每一处都有金拔的小妖守着。
1: 你听我说，金拔有金牌，只要带着他，就能冲出山口，畅通无阻。我们只要偷到他，就可以逃出去了。
0: 不行，不行，太冒险了。
1: 你要留住元气，你等我，等我一天。
0: 彩英，
1: 你等我，彩英，彩英。

0: 媚娘，媚娘，媚娘，快醒醒！媚娘，
1: 彩衣，
0: 你看，
1: 啊，钥匙，
0: 还有金牌呢。

0: 起走啊！不，媚娘，你先走吧。为什么不一块走啊？这金牌一次只能带一个人走，你还是快走吧，快点！
1: 不行，这金牌是你冒着生命危险盗回来的，我怎么能一个人走呢？要走一起走，要留一起留。
0: 那怎么行呢？生机只有一个，事不宜迟。而且你还有诗玲挂在心上，我彩英无牵无挂，得而无憾。你快走吧，离天亮只剩三个时辰，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0: 哎，你这个人怎么走路不长眼睛啊？
1: 哼，真是冤家路窄了。
0: 哼，你这明明就是故意找茬嘛！哼，
1: 我故意找茬，你又怎么样啊？
0: 哼，乖乖的替我把东西捡起来。 捡起来！
1: 我要是不捡呢？
0: 你。

0: 你没听见，又是鞭炮又是敲锣的，
1: 这关你什么事啊？
0: 哼，这你就没学问了，这是鲍禄爷的报喜声，我兄弟许世林是应试的举子，他一定是中了头名状元，官府报喜来了。
1: 你说什么？你兄弟真的中了头名状元了？
0: 当然了，我哥如果是中了头名状元，哼，你把我打伤了，那可是得罪皇亲国戚，哼，搞不好是要砍头的呢。今天啊，饶你一命，不打了。
1: 哎，等一等啊！
0: 干什么？
1: 你没有听说过不打不相识吗？
0: 听过，你的名字叫赵威，卖野药的，摆地摊的。
1: 谁跟你说这个嘛？我的意思是，咱们能不能交个朋友？
0: 朋友，咱们两个交朋友，没问题。我这个人啊，最爱交朋友了。
1: 那好，待会儿你就带我去见你的兄弟，也好讨个一官半职的。
0: 哦，那你不打算卖野药了？
1: 人往高处爬，水往低处流嘛。
0: 行行行，那就要看你的造化了。
1: 你们先回去吧。
2: 是。

0: 大宋德宗第八次科举第一甲第一名许世林许老爷高中了。
1: 恭喜许老爷。
2: 许少爷您高中了。
1: 我中了。
2: 是报老爷报的是许志林大老爷没错嘛。
1: 报的就是我。夏夏我听得清清楚楚啊。
3: 苍天有眼祖上有德弟子这里拜谢了。快马回乡叫老爷太太报喜叫他们祭天祭祖准备十匹彩绸装饰家宅迎接我这金科状元。
1: 是是是。
3: 哎呦把我苏州的姑妈福州的舅爷南昌的姨母还有武汉的表亲叫他们统统接到府上来啊。还有千万别忘了我那几个漂亮的表妹啊。快去。
1: 是是马上去。
3: 老天有眼天哪。
2: 徐大老爷要给赏银啊。
3: 有两位报官每人赏纹银十两其他每位纹锭二两铜钱一串。
2: 各位听到了没有大老爷有赏呢啊。
4: 谢谢老爷
2: 大老爷里边请报老爷里边请吧啊。
3: 里边请。

0: 刘姐，
1: 你笑什么？赶快进去！
2: 是。
1: 大老爷，请坐，请坐。
3: 烦请徐老爷，明日五谷进宫，金殿面见圣上。
4: 知道了。
3: 官服跟金印拿过来。官服金印，请徐老爷过目。
4: 看过了。
3: 退下去。烦请徐老爷取私印来。
5: 怎么这么啰嗦？
4: 对啊，这是怎么这么啰嗦？
3: 这是规矩，庄严老爷一旦有了金印，今后就再也不能用原来的私印了。我等也是奉命行事啊。
5: 等，等老爷到后头取私印。
3: 啊，是。
6: 请。
4: 等着啊。
5: 让人。谁中了？
7: 不就是刚刚躲进去的那个吗？
5: 那个人是谁啊？
3: 那不是新科状元徐老爷吗？
5: 徐老爷，我兄弟真的中了，他真的中了状元。状元，志林，
4: 你吵什么呀吵？
5: 我兄弟中了状元了。
4: 什么？你兄弟中了状元了？
8: 大老爷到。
5: 不对啊，不是他，是我兄弟许世林啊。
4: 你什么不对啊？你给我出去啊！你
5: 分明中状元的是我兄弟，怎么会是这个人呢？
4: 你乱讲话，小心大老爷治你的罪哦！来人，
8: 在，
4: 把他给我抓起来！
8: 是，
5: 兄弟，
4: 不是他，走了，
5: 是我兄弟，
4: 失灵
5: 了！
4: 是，

0: 奇怪啊！老弟，你看我是不是眼花了？
1: 这回呢，已经把他捉起来了。
2: 新科状元明明是许志林，许大人，这印上怎么是许志林的名字呢？
0: 对呀、啊，
2: 一个是言无许，一个是双人徐，音虽然相近，哎，可是这是两个不同的人哎。
0: 我看，八成错了。
2: 啊，错了！我就问他，
0: 你瞧他那个样子，万一他发了火，你我可担待不起啊！
2: 哎呦，那怎么办呢？
0: 我看这样，把那个店主东调过来问问啊。
2: 好。
0: 店主东，这不说话。
3: 哎呦，什么事啊？
0: 店主东，您这客栈里头有没有姓许的？
3: 有啊。这上面坐的不就是吗？
0: 那他是言无许呢，还是双人徐呢？
3: 还什么言无许、双人徐的？你刚才你们明明报的是今年的新科状元徐大人吗？
0: 店主东，那您这客栈里还有没有姓许的？
3: 没有了。
4: 你敢打包票？
3: 当然敢打包票了。
0: 错了哪里是问呢？
2: 老哥，打他是问有什么用啊？报错了新科状元是欺君之罪，你我要杀头的。
0: 杀头？不行啊，这件事情我可弄清楚啊。
5: 小的罪该万死，敢问徐老爷的名讳？
6: 徐之林。
5: 小的听不大清楚。
6: 告诉他。
3: 是大老爷，不过这我也弄不清楚啊。
6: 废物，居然连本大老爷的名讳都弄不清楚！明天面见圣上，告你们欺君之罪，诛灭九族。听着，本大老爷就是新科状元徐之林，徐大老爷。
0: 店主东啊，这不说话。
3: 哎呦，这又什么事啊？
0: 店主东，我看这件事有问题啊。你一定要在一个时辰之内，在吉祥客栈里面再找一个姓许名士林的人来啊。
3: 这
0: 要不然这件事情可严重了，你我都要杀头的呀。
3: 哎呦，这个这不就为难我的吗？
1: 掌柜的，会不会是住在柴房里的那个？
3: 会是他？

0: 哎，起来起来啊，起来了，我们店主东来了，快起来吧。
1: 店主东，
0: 是啊，
1: 进来吧。
0: 哎，掌柜的，请。
2: 嗯，哎呦，哎呦，哎呦，真不好闻啊。
1: 这是发霉的味道。
2: 哦，你就睡在这儿啊？
1: 是你让咱们住在这儿的。
2: 哎，是是是是，我忘了说明白了。这个万一呀、啊，你要是中了状元，可别说我欺负你啊。哎呦，其实啊，你到时候不要拿这个草席滚起来就悬尸啊。嘿嘿嘿，不过我看呢，你也中不了状元呢。哎，你姓什么？
1: 我姓许。
2: 哦，姓许呀、啊。
1: 我不姓徐，我姓许，言无许。
2: 啊，你真的姓许啊？
1: 大丈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不姓许，姓什么？
2: 哦，那你的官位是？
1: 不敢，小字志林。
2: 哎呦呦呦！哎

0: 哪儿不一样？
1: 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0: 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2: 这一个梯子还80多米，
3: 波浪的哪里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
4: 如果无人区里没有人管，
2: 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5: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1: 停车！
6: 停车！停车！
1: 停车！停车！
3: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
4: 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7: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8: 你的人头值200万，你今天走不出这里了。

0: 再开心你开心嘛。我说列车平安通过，我就挺开心。
1: 只要才能上，就一直干着，打好第一道封装设备的。
2: 有人问我把脉把了这么多年图啥，我说不图啥，就图个波形一直这么平稳地跳下去。
3: 电动车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但是在使用过程中要留意安全隐患。不要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楼梯间停放电动车，或者为电动车充电。更不要在室内为电动车充电，充电应该在室外正规充电处进行。电池过量充电或者撞击破损，容易引发起火爆炸。要定期到正规的店铺更换匹配电池。购买电动车的时候要看清品牌合格证，不能私自改装。电动车使用时间过长，线路容易老化，半年到一年内应该到正规维修点检查维护。安全使用电动车，防范隐患，祝平安。
4: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5: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6: 太不上进了，
7: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5: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8: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9: 32、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职这几个任务。
10: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9: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11: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10: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4: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10: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4: 又挡酒又挡。

0: 你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1: 不合适，
0: 叫哥。
2: 哥，
3: 真的让你说吧。
1: 哥，
3: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付得出来了。
1: 哥，
3: 无论是刷卡还是扫码。
2: 哥，
3: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1: 我跟你算，
0: 是不是啊？
1: 真帅，
0: 我也觉得帅爆。
2: 帅，
4: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上班、下班，拼搏、搞事业，不要跳。这里是英雄的殿堂，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 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志望冠军赛，今晚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应该是尊重差异且平等自由的。 无障碍环境是爱的传递，是爱的延续。在关怀的社会里，每一个蹒跚的脚步都得到用心的尊重与呵护。在无障碍的环境里，每一颗心灵都能自由飞翔，不必犹豫。我们的城市因为有爱而无碍。 我们的社会因为关怀而温暖，让城市没有边界，无障碍生活更美好。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燃尽才是尽兴。

一条天路穿越山河，一座丰碑铭刻初心。青藏铁路的每一米延伸都凝结着科研者的智慧、建设者的汗水和一代代守路人的坚守。纪录片《天路风华》第一集《丰碑》，带你回到那段与冻土较量、与缺氧相伴、与时间赛跑的岁月。

把狮子做成巨型布偶，两人默契配合。随着鞭炮和锣鼓声舞动，节奏律动，我原地

0: 穿越回了经典的中国功夫片之中。
1: 我感觉这一点都不容易，
2: 很难，还叫体力。
0: 眼前的一切都让我兴奋，这是中国广东，鼎湖山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火药是中国引以为傲的四大发明之一，此般运用无不体现着中国人的智慧。
3: 苏建人的原名是苏华林，据传他上武当山学艺回来以后，给予我们村民啊治病啊施法设坛设宇，我们村民为了纪念他，在这里修建苏建祠。
4: 每逢农历的四月时，每家每户都过来祭拜。
0: 在我看来，眼前的一切是东方文化的一种缩影。感恩也祈愿，村民们带着贡品前来，不为盛大的仪式，只为给传说中的恩人道一句生日快乐。
4: 今天呢，苏建人办我们招员了，这个村民每家每户他邀请的人过来呢，为家里要做的一些我们比较好客的那个菜用。
1: 来就差不多都来了，
4: 都来了。
1: 这个是一个公共，你们村公共的一个地方。对对对对，
4: 如果我要这里呢，提前说一下，如果我要了，那个其他人就不用了。啊，都是先到先得。啊，
1: 哎，有鱼，有提鲜鱼。
4: 这个食材也有很讲究，自己养，不是
1: 自己养的。啊，
4: 对，因为我们一年下来就是为了这一天，不能简单吗？
0: 粤菜在全世界都很有名，我也是为了这一天呀。开吃，
4: 这个是鱿鱼。他们吃完以后，他会评价今天做的怎么样，好不好吃，他们会说；不好吃，他也会说。对。
1: The food is really delicious, and you know everybody seems to enjoy it. It's really family and friends coming together for a celebration.
0: 饭后的阵雨如期而至，焦元村。梁家人和鼎湖山的故事却才刚刚开始。
4: 梁氏宗祠也是鼎湖山山主故居，它起建于1372年，到现在已经600多年历史。
0: 鼎湖山是焦元村的后山，村民世代精心呵护。山中的庆云寺也沿袭了守望自然的传统，开山祖师甚至刻下碑文训诫后世。

0: 祖先立下来的规矩，我们历代的法师啊都来保护森林。
1: 我曾经做过禅宗相关的研究，所以这里的一切都有着熟悉的味道。僧人植树守山，这似乎是镌刻在灵魂里的传统，当然也是藏在林间的智慧。如今此般智慧也有了它在现代的意义。
2: 楚老师你好，
3: 欢迎来到我们鼎湖三藏。
2: 谢谢。
3: 我是鼎湖三藏的楚国伟。现在我向你介绍一下我们这个样地的情况。我们所在的这一块呢，是我们鼎湖三藏的金峰禅域霍叶林综合实验场。

0: 现在呢，我们去更新生产监测，因为树的生长，它实际上就是一个负碳的过程。我们是每个月定期来扫根。可以打开这个电脑。嗯。箭头对着这个红点，运行这个程序，这就是一个扫根的程序。用这个根系监测系统，每20厘米监测一次，就可以把根管周围的土壤以及这个根系生长的情况都可以把它扫出来。那我们现在去扫第二层，为什么我们要做分层？每棵树它不同深度，它的根的多少都是不同的。它更深一层的根就会少一些。
1: 对，这个图片比那个少很多。
0: 对，一般来说我们做到一米已经够了，因为再深的话，这个树根会更少一些。通过长期的连续的观测，可以建立一个对应的关系。比如说我们这个根，生长的情况，我们就可以推导这个树的生长情况。
1: 你们会不会发现一些被气候变化的影响？
0: 我们顶部山呢，水平梯度来说，我们有演梯初期的马尾松林，演梯中期的针花叶混交林，以及我们这个地带性的群落季风常绿花叶林。我们在不同的生态类型都有监测，实际上这个树的生长跟气候关系很大。OK， let's go on。建这个塔可以更直观的就把一个区域的碳源碳汇的数据特定出来。顶峰山呢，地理位置上来说呢，我们属于北回归线附近，全世界的北回归线附近都是荒漠，但是在我们华南地区都是一个绿洲，所以我们也被誉为北回归线上的绿色明珠。
2: 我们今天呢就来玩一个小游戏，找重物。
3: 找什么？
2: 五只螳螂。啊，这个很像。哇，你看这个公鸡型螳螂正在捕猎呢。啊哈！
4: 鼎湖山是中国第一个自然保护区，也是唯一隶属于中国科学院的保护区。彭立方将自然与科学教育相融合，提出了鼎湖山模式。
2: 山这片森林生物多样性非常的富集，所以我们这些树木呢，它能把我们人类释放在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吸收，很棒。这样子的，我们空气中的二氧化碳的浓度就会降低。我们欢迎玛塔呢跟我们一起加入我们的一个研学的团队。
5: 大家好，我叫玛塔，我来自塞尔维亚，是欧洲的一个国家，然后我在你们中国在这里来做研究，在中国科学院做博士后，我特别开心今天加入你们的研学。
2: 刚刚老师讲到这个植物呢，它能吸收二氧化碳，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学的吃碳的森林。那我们今天呢让你们当小小科学家，所以说这个叫小小科学家的之路。小小公民科学家是基于鼎湖山模式下成立的品牌，通过科学教育自然教育的一个融合，那我们就希望把简单的监测呢能给公众，让公众去帮我们收集科学的一个数据。胸径为20厘米的树，你看可以固碳多少千克啊？108，相当于火车从上海到鼎湖山排放的碳。那我们怎么去测量一棵树的胸径啊？
3: 给它把整个树都给围起来，它就会。
4: 这是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我在一群孩子中间静静观察。
2: 测量这棵树的胸径，一定要在1米3的高度。1米3是不是在这里？
4: 彭立方的林间课堂，让碳中和这个抽象的标题，变成了触手可及的知识。
2: 117.21。我们2011年就成立了一个碳专项，来评估这片森林它到底能储存多少碳。然后我把这个研究

0: 成果呢，科普化成这些学生所能认识到的知识。
1: 鼎湖山美不美？
2: 鼎在中国文化中有着非常特殊的含义，它象征着胜利。这堂科普课的最后，我将许愿球抛入其中。希望我身旁的这些孩子们能从保护区获得知识，也希望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

别害怕，它们只是蜂箱。这里是神农架，一个位于中国中部的神秘之地。

0: 了，在前头。
1: 这是邓氏夫妇。对了，你一定好奇他们在干嘛。
0: 哦，我走，快接车上。
1: 用最传统的方式驱赶蜂群，养草木灰，喷水，敲锣，真是一场刺激的交响乐。通过这种方式让野蜂群受惊聚拢， DNA 被唤醒，蜂拥着去保护他们的女王，如此蜂农才有机会找到蜂王。
0: 小石头，我看到的在草子上那个蜂在这儿。
1: 中国有句古话，擒贼先擒王。
0: 嘿嘿，得好你好陪。
1: 搞定了蜂群的女王，后面的事情就好办多了。
2: 红上班，红上班，红上班，红上班，上班，上班，上班，上班，上哦，红上班。
1: 邓老一直念念有词，蜂王上板，蜂王上板，这些话在空中飘荡，听起来还有点神奇咒语的味道。
0: 我们一会儿就是那个方法。
1: 把枯木掏空制成木桶，将被咒语催眠的蜂群放入其中，盖上盖板，用泥浆封口，抽出预留的树枝作为进出口，一个新家就此造好。现在真正的工匠接手，工蜂们就拜托你们努力工作啦。
3: 我准备把你们的蜂蜜送给塞尔维亚的朋友。哇，好的蜂蜜，很难找到，
4: 真是好蜂蜜。
3: 对，
0: 那个蜂蜜啊，一般他来说，他从山上采的我花呀，只有这么大。拖回来他辛苦嘞，这一头呢就有半斤重。他的是两行啊。哦，好的，你好。好的嘛，好的嘛，你去年买200斤，今年你要500斤，没得问题。好的好的。
1: 500斤，这可是笔大生意，看来住在深山中丝毫不影响他蜂蜜的销路。扯远了，我们还是聊点别的吧。
3: 你就是你家后面是不是种一些就是格子树？
0: 有格子树。
3: 为什么？
4: 这个也开花又蛮好看，
0: 跟果子呀。
3: 啊，是这个。
0: 哎，它又叫贡托。
3: 你种了几根树？
0: 会有了不少，3000多棵。
1: 共同珍贵，价不可估。邓老心善，他将野树周围的种子收集，种在自家农舍的后山，单纯的期待有更多的鸽子花开在神农架的群山之中。

0: 进口的主要食物就是树叶，山上的野果，特别喜欢吃花生。花生的话就高蛋白糖比较多，所以我们经常给它喂花生。
1: 等一下，等一下，哎，等一下，没有。
0: 平时的话，这些小花都非常顽皮的。你看它在树上跳跃啊，翻跟头啊，你追我赶的，这小花它特别顽皮。
1: 哎，他们去抓我们是吧？
0: 不会的，金猴挺温顺的。哦，哎呦，
2: 他们老是抓我。
0: 你看你把手攥着的话，他就会抓你的手。
1: 对，
0: 你把手摊开，他就他知道你手上没有东西，他就不会抓你了。这是金华挺温顺的，你别怕。
1: 我不怕。
0: 你抖，身体一抖，一抖他就掉了。用力一抖。我们大凤坦是一个研究基地，研究金丝猴行为啊、生态、繁育，还有这个他们还抢。我们在你看两个家庭在开始争夺食物打架了。他们平时的话，他会保持一定的距离的。他们觉得在侵犯他们的食物的相互之间的话，就会打架。金丝猴哈是以家庭为单元的，它是一夫多妻，然后的话，它一个家庭里面的话，主要就一个公猴，也就是说别人所称的猴王。这一群金丝猴的话，是从2005年就为了做研究的话，这20年的时间的话，差不多就是在这一片区域。我们神农架金丝猴与陕西、四川金丝猴相对来说，从栖息地方面已经被隔离，分化逐步形成。可以作为一个独立亚种来进行管理。
3: 热闹的猴群中间，有只母猴引起了我的注意。
1: 我看到了有一个猴子妈妈，她背她一个猴子小包包，那个小包包已经出事了，然后她一直会背着它。
0: 就跟我们人的一样，她特别就是心疼她的子女，她就一直抱着她的小猴。
3: 万物有灵，这只金丝猴母亲一定是不愿面对孩子已经离世的事实，这是一种超越物种的伤感。蒋军告诉我，这正是他们专门成立保护站，悉心守护野生种群的原因之一。我真心希望猴妈妈的悲伤能像晨雾一般从山间升腾，并随朝日的第一缕阳光消散。神农架林区的面积有惊人的3253平方公里，守护这片广袤的山林任务显然非常艰巨。于是在最高峰神农顶旁建起了这个瞭望塔。
4: 这个哨塔也是我们整个华中地区是最高的一个哨点，海拔是2900。
1: 那我听说你们这里从来没有发生过什么大的火，你们做这个保护工作非常好。
4: 因为我们一天24小时都要在岗位，每天都要报告是否平安，是否有异常。
1: 你们这里一共有多少工作人员？
4: 我们这个哨塔就两个，我还有一个同事，他有老婆孩子，像我是没有的话，我基本上就是以他为主嘛，让他回去陪老婆。

0: 孩子嘛，然后我多值值班。这个工作，不管是对爸妈还是对子女，爱的缺失还是很多的。
1: 肖大哥话不太多，是一位退伍军人。瞭望塔和孤独的守塔人，这个故事已经讲到了第八代，每一章都写在风和孤独中。
0: 这个是我们8任哨兵的这个图片，都放在这里，从第1任一直到第8任，到我们现在，经历了有40年了。
1: 奉献精神是人类社会中最崇高的精神之一。当我站立在历代守塔人的故事之前，我的敬仰之情油然而生。
0: 我已经习惯了以我这个热爱与守护这片森林，我觉得是我非常光荣的一件事情。
1: 东方文化里最重要的文化符号之一，这一次，我要从它的源头开始探寻。
2: 没有心的不要哦，一心。
3: 这可以吗？
2: 那个太大了，
3: 但是它也有心。
2: 这样多一批叶子卖不出去。
3: 这个，
2: 这个可以。
3: 好。哎，你慢一点，你等我一下，我太慢了，没有那么简单。
1: 采茶只是第一步，接下来经验丰富的林师傅会教我如何炒茶。对了，忘了介绍，他是这里的老板。
4: 要烧到150度至180度的高温，才能开始做茶。第一道是杀青，要手不离茶，茶不离锅。第二套功序了，揉捻增加它茶作分的含量，
3: 就跟面一样那种面。
4: 对，我这都是一个带领那个游客怎么在我茶叶厅里采茶，怎么教他做，我是这个科普体验一个场所，我首席体验会。
3: 有很多游客回来的吗？
4: 有，我一年接待10000多人呢。
3: 10000多，很厉害啊。
4: 我这是游客体验收入比茶叶的收入多些。最后一道工序的烘焙烘干要20分钟就行了。
3: It smells really fresh. I'm sure it's going to be really tasty.
1: 我们都知道泡茶要用好水，那关于水，这里还有故事可以讲吗？
3: 我们今天最重要是做什么？
5: 就是 take the water sample.
3: OK.
1: 湘西河。发源于神农架，汇入长江。这里是研究水资源的最佳场所，中国科学院也因此在这里建立了野外台站，去解读水之密语。
6: 湘西河它是连接神农架和下面三峡水库之间一个重要的生态廊道。我们现在一直有研究神农架的水体的涵养功能，以及它对下游水体的水质的影响，它在区域的生态环境保护方面也起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
1: 我与宋博士的见面，短暂且愉悦。现在到了茶歇时间。
4: 高山茶的口感就是香甜，
3: 我感觉很新鲜，就后面有一点点
4: 回甘，
3: 那种回甘，对，
4: 口感就是甜点的，
3: 对。
1: 在我的家乡贝尔格莱德，我们也有喝茶的习惯，但喝自己采摘炒制的茶叶，这还是第一次。神农架的滋味我尝过了，就不会再忘记。
3: 那你这里很幸福，很轻松。
4: 我们这都是属于神农架的生态保护，游客来得多，我们才挣钱。我伟大的目的是把茶园变公园，把村民变我的股民。把茶山变成我的金山，
1: 多么了不起的梦想！我祝福林师傅早日和自己的股民一起看见金山。

史书记载，与大唐交往的国家和地区达到了200多个。日本遣唐使到达长安15次，东罗马帝国先后7次遣使至长安，阿拉伯帝国曾36次派出使节。来自

而互相攻伐。当异教徒的鲜血染红欧洲大地的时候，大唐却不分族别，不分贵贱，胸怀世界，包容四方。或许在人类古代文明史上，只有大唐帝国曾经达到过这样的精神境界。这就是继贞观之治以后，大唐的第二个盛世——开元盛世。从贞观之治到开元盛世，大唐缔造了一个从未有过的帝国神话。开元期间，大唐直辖321州，边疆州达到了800个，人口至少有5000多万。在当时欧洲最大的国家，人口也不到300万。大诗人杜甫的诗《一夕》是那个年代最好的写照。一夕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盛大的上元节，上元节的灯火尤其繁盛，数千名丽人在灯轮下踏歌，3天3夜都不间断。这是一个歌舞升平的时代，一个名副其实的盛世。今天海外华人的聚集区仍然以唐人街命名。对于所有的中国人而言，做一个唐人是深藏于内心的渴望，是永不泯灭的理想。公元80世纪中叶，长安成为东方的传奇，

我们的星球是一幅鲜活的织锦，由无数生命的丝线编织而成，每一缕都比前一缕更加奇妙。从参天森林到幽深山谷，自然的奥秘正等待被揭开。我是马塔内斯科维奇博士，一位曾探索过无数文化的人类学家。但这一次，我的旅程将更加深入，前往中国最非凡的生物圈保护区。这不仅是一次穿越风景的旅行，更是一场探寻人类与自然如何和谐共生的旅程。那我们开始吧。

这是一个惬意的午后，猴哥康康正享受着手中的香蕉，然而一双渴望的眼神早就盯上了他。这是他的妹妹宝宝，迅速精准，他出手了。可是还是被哥哥发现了，

0: 惩罚似乎并不严厉。和我们一样，哥哥总是会让着妹妹。雾气氤氲，猿啼不绝，在林中穿行，胡总忍不住停下脚步，侧耳倾听。这一次故事的主角是他，范景山。隐秘的山谷中，有位绅士正等着我的到来。
1: 我叫杨伟，是一名饲养员，我每天就是和我们的禽兽打交道。
2: 杨老师你好。
1: 马老师你好，行，我给你介绍一下我们中心。
2: 好。
1: 现在我们中心的话，就主要以救助、饲养、繁育这一块为主。我们现在这里一共生活着9个禽兽。哎，您看到它的这个尾巴特别特别的长，这个在我们梵净山当地人就会把它叫做牛尾猴啊。
2: 咱们一共会活着大概多少年？
1: 它的野外的一个生存的年纪大概是在22岁左右。记录以来，黔金丝猴生存年纪最长的27岁。根据我们金丝猴的习性，它需要在树上跳跃去玩耍去取食。所以我们在它的生态活动农舍里面给它种植了很多的这些植物。你看这个它因为它是救助的，它就要特别的凶一些。
2: 它是保护其他的。
1: 对，因为那边的话是它的妻子，它要保护它的妻子。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就是它们生的宝宝，它的名字就叫宝宝。
2: 宝宝
1: 对。这是它的哥哥康康，
2: 他们不会啊，
1: 他就不会有他的父母的攻击行为，
2: 不会，
1: 所以你看他就会非常的温顺。我先带您去感受一下喂他们。你看我们端着过来，他们就一直跟着我走。您先试一下这个，
2: 就给他，然后他会自己，
3: 就给他
2: 自己呢。它拿真的感觉跟一个小人一样，
3: 它的手很软，
2: 对，
3: 特别好。
4: 啊，这吗？
0: 小家伙们吃着我准备的食物，看起来很兴奋。
1: 好，
0: 杨伟说要带我进生态农舍，机会难得，赶紧跟上。
1: 我的很。
0: 可是零距离接触难免有些紧张。
1: 没事，我们先过来，您不用担心，他只要说没有是那个食物，他就不会说来主动攻击。
0: 还好有这位绅士在，可是他的早上刚抓的发型马上就要保不住了。
1: 没事，不用担心，他只会爬熟悉的地方，他会有那个，他性格会要暴躁一点，对，然后他待会他要吃树叶了。
0: 树叶第一，我们先去这里看看。凯文村，一个具有中国古典美感的村庄。黔金丝猴食源基地也在这里。
5: 这是这种
2: 啊，这个是猴子喜欢吃的。
5: 对，这是金丝猴比较喜欢吃的这种，这一树。
6: 对，砍下去。啊，可以啊。
2: OK。
0: 看见没，我迅速掌握了要领。
2: So the point is to bend over the branch so that it already has a certain tension and then you cut it at the angle of 45 degrees.
0: 那为什么要单独建立这个食源基地呢？
5: 因为现在就是树林也逐步的增加，冬天我们也要

0: 让他们有吃的。
1: 打包好零食，您叫的外卖马上送达。
2: 这个薯叶是也帮他们消化，还是
3: 因为它的特殊的一个生理结构，就决定了它必须要吃进大量的树叶啊，它一定要靠这个树来进行不断的肠胃蠕动，促进它的肠胃的吸收，才能够获得足够的能量。
1: 全世界范围内，前金丝猴不足900只，仅分布于梵净山，难怪它们被称为世界独生子。那独生子的佐餐水又是什么？带着这个疑问，我拜访了另外一个村庄——云社村，这里是土家族的聚居地。

0: 我们这云社春雅是有将近600多年的历史，等一下我们一起去揭开它这个神秘的面纱。
1: 贵州的之前，黔金石猴会不会来这里喝水？会呀，以前吧，因为云社周围呀都是密林覆盖的。 藏有猴子喝水呀，形成一大地域特点。
2: 那为什么这个地方叫神龙潭？
1: 它是有一个现象，它就是这一块坝，它会出现一个虹吸效应的反应，水就会往前面潭中心倒退。老一辈就认为啊，潭里面住着有神龙，取名为神龙潭。但它还有一点，它可以预报我们的天气。
3: 晴时水涨则雨，雨时水热则晴，是他的一个明确信号。雾海原题，听了原题，那雾海里又藏了哪些故事？
4: 进入画面的有三只，应该是最近在这个区域取食那个树的嫩芽。
2: 他叫冉伟，年纪轻轻却经验丰富。
5: 现在是太平保护站的站长，
2: 梵净山景区就在他的辖区。
6: 各位广大游客，欢迎大家来到梵净山。
7: 来，你来试一下呗。
6: 好。
5: 就是你在人与自然。
6: 大家好，欢迎到梵净山保护区。
2: 我们一起保护野生动物、野生植物，祝你们一天愉快，玩的愉快。你中文讲得很好，谢谢。我的中文还有待提高，但游客们很温暖，我相信他们会爱护好这里的一切。与冉站长共乘缆车，我们穿越雾海，来到了一个秘密花园。
8: 你看这里还有花瓣没有绽放吗？对，再过一个月左右，这里就完全的绽放了，很漂亮，就是杜鹃花海。平时我们在日常的保护中，也要关注一个问题，就是怕游客采摘，因为它太漂亮了。啊，
9: 是提醒他们。
8: 对，提醒他们。再往前面走，就是我们保护区的核心区了。嗯，平时在我们的巡护工作中。 也要防止游客被这个景观吸引住了，然后擅自闯入我们的核心区，这是我们重点防控的。来，给你体验一下很独特的事情。你在这里来，哇，是不是感觉像是在海面上一样？
9: 对，这很软有弹性。
8: 这下面都是很厚的腐殖层，这是土壤非常肥沃。 但是同样的这种情况，它这个容易因为火星起火，就是森林防火期的时候，我们就要重点在这个区域来看有游客在这里违规用火了没有。
2: 梵净山最绝美的风景又在何处？答案当然是红云金顶。我很难分辨身边的是云还是雾。 但这不重要。我其实一路都在祈祷，希望自己能够目睹日落云海的瞬间。

0: I'm in the Fangjin Mountain at the Hongyunjin Ding. This is one of the most wonderful experiences of my life. I'm above the clouds.
1: 真的非常好看，这个照片。老天眷顾。
2: 我在云层上圆梦，那接下来又有哪些惊喜在等待着我？中国东海，一列海岛形似戟子散落于此，这是南极列岛，我旅程的第六站。晨光沐浴着渔村码头，今天我将和陈万东一起前往平治屿一座无人小岛，去找寻神话之鸟的踪迹。
0: 郑老师，哎，你好，你好。哎，我们大概需要多久到平治岛？
3: 用渔船开出去要半个小时。
0: 半个小时，好。
4: 从2023年开始做造影地。第一年就招到了一对，繁殖成功了。
5: 这个大别墅每一年里面会集聚多少分头鹰啊？
4: 分头鹰窝的话蛮多的，中华分头鹰很少，中华分头鹰窝去年才十几只。啊，因为它全球才200多只。我们南极保护区主要还是海洋贝藻类。
6: 听说你们这里是有名的一个鱼，是那个黄花。
4: 黄鱼。
6: 黄鱼。
4: 对对对，通过一些生态养殖，我们养的比较成功嘛。小心哦，这个我们才干的地方。
0: 你好，
7: 你好，
0: 你好，你好，我是马塔，
4: 来自塞尔维亚，
7: 我是自然博物院的，我是一言。
4: 我们往上走。
0: 好的，好的。
2: 中华凤头燕鸥，我是否足够幸运能够见到你们呢？沿着礁石向上，我不断的在问自己。
4: 这是我们的监控室，看一下。
7: 因为我们现在就是招引刚开始不太久，烟雾不太多。
0: 你们发的这个声音，它就会吸引一种鸟还是？
7: 就吸引它们两种，主要是放的大凤头燕鸥的叫声，中华凤头燕鸥一般会跟它混群，所以就跟着过来了。
0: 你们这个写的都是什么？
4: 记录它们下蛋、
7: 下蛋孵化。去年第一对是5月14号下蛋的，然后6月9号孵化的。
0: 好的，这个呢？
7: 就是方便我们定位到那个鸟在哪里。我们是从 ABCDE 这样标过去的，竖着就是12345 6这样过去的。所以我们去现场看一下。
0: 好的。
4: 是那个屋是吧？
7: 对，去那个屋。哦，我稍微往后靠一点，不要太靠窗。
0: 这些鸟叫什么名字？
4: 这个是大凤头燕鸥。
0: 哎，它们去哪儿了？
7: 就飞走了。
0: 为什么突然？
7: 因为繁殖前期嘛，刚刚招引开始，还没有下蛋，就比较不稳定，很容易飞。

0: 就是它们的区别就是在身上的这个颜色。
1: 嘴也不一样，嘴尖是黑的。
2: 嘴尖是黑色，可是放眼望去，全部都是黄嘴的大凤头燕鸥。鸟就这样来了又走，起起落落。我还有机会看到中华凤头燕鸥吗？
3: 哇，你看一群飞出来了！
0: 哎，在哪儿？
3: 对对，你看颜色。
0: 哎，要了。
3: 会白一点，要黑一点，是吧？
0: 对。
3: 白的就是中华凤头燕鸥。哇！大凤头燕鸥跟中华凤头燕鸥两个是最亲的亲属关系。
1: 对。

0: 亲缘关
1: 渐
0: 系
1: 行
0: 特
1: 渐
0: 别
1: 远。
0: 近。
1: 我很幸运，我是第一个外国人能看到我们的中华风头，风头烟袄。
2: 无人岛，孤独感，和神话之鸟，在世界如此遥远的角落，还是有人在默默守护着这些精灵。除了保护，南极列岛的发展又如何呢？我决定去看看。
1: 短片你好
3: ，Hello， 马塔 ，Welcome，Welcome，
1: 谢谢。
3: 来，我带你参观一下我们这个南极的海洋牧场。我们这里渔民的一个主要的经济收入是大黄鱼，我们是鱼三代了嘛，希望我们能够在我们自己的家乡南极岛做渔业，能够快乐的工作，快乐的生活。向海洋要食物，耕海牧渔，建设海上牧场，建立蓝色粮仓。因为我们原来的粮食是只有在陆地上称之为粮食，接下来海上鱼类贝类也称为粮食，鼓励我们去保护海洋资源进行养殖。
1: 这些鸟它们主要的食物就是鱼，
3: 对，它们会过来叼一些活动力稍微差一点的黄鱼，所以它们就都在这个地方。
1: 但是它不会给你们什么问题
3: 啊，不会不会。
2: 渔民与海鸟，这是自然在绝妙平衡中的完美契约。
3: 这个就是我们养黄鱼的深水抗风浪网，叫挪威网箱。现在我们中国养黄鱼运用的是比较广泛的，以前是用白色的泡沫作为一个浮力，然后现在把白色泡沫都更替掉，用这种管子，它在海水里是不会分解的，对海洋的污染是极小的。
1: 我第一次抓鱼，它们的皮肤真的很亮。
3: 它现在是白天是白色的，到晚上的时候它就变成黄色了。保护区设立之前，传统的渔民不是特别的规范。当我们保护区建立以后呢，由政府系统性的对我们进行管理，大家共同保护这一片海水的环境会更好了，所以我们养出来的鱼的品质更好，市场的认可度也更高。
2: 与林端平短暂共处，我能感受到他对于生物圈保护区的认可。被保护的海洋让海水养殖受益，当地社区跟着发展，这是一个美好的闭环。对了，黄鱼的捕捞还有最后一步，焖黄。
1: I think it looks very mysterious. I'm actually excited because when I was a kid, I often went to Montenegro, and then we would always look at the fishermen on the sea while I was on the shore, and I always thought that it was a very like mysterious atmosphere on the fishing boats. So I'm actually excited to participate.
4: 你这全是黄的。好滑，
1: 那为什么有这个黄色的颜色？
5: 它本身夜晚没有灯光的时候，它就会分泌一种自带的色素，叫黄团金肽，它是一个自然反应，这跟变色龙有点像。啊，像它这样子，现在是全金黄的嘛，它颜色现在是已经变形掉了。
4: 对，
5: 我们现在给它，用冰水给它冰住，颜色就不会变。
4: 颜色不会变。
3: 我们晚上就吃这条鱼。
1: 黄鱼来了，
3: 黄鱼来了，要欢迎妈塔吗？
1: 谢谢你的欢迎。
0: 好，欢迎你们来到我们这。

0: 公元649年，53岁的太宗皇帝病入膏肓，身边服侍的是他选定的继承人太子李治。李治在端汤送药的时候，看见了风姿绰约的武媚娘，涉世未深的太子被深深地打动了。
1: 你是武才人，
2: 回禀太子殿下，我叫武媚娘。
0: 武媚娘是太宗的妃子，已经26岁。没有人知道武媚娘和魏建成的大明宫有什么关系，也没有人想到。

0: 这个女人将主宰大唐帝国整整半个世纪的命运。就在这年的夏天，唐太宗撒手人寰。作为先皇的妃子，武媚娘被送往长安城中的一座寺院。根据大唐的律法，皇帝驾崩之后，没有生育过的嫔妃必须出家，或进入道观，或皈依佛门。唐太宗死后，才人武媚娘被迫成为尼姑。青灯作伴，武媚娘似乎只能在孤独中度过余生。寂寞的武媚娘用一首情诗表达了自己的心情：
1: 看皱成碧丝纷纷，憔悴之灵为一句，不信笔来常下泪，开箱验去十六曲。
0: 武媚娘希望这首情诗能够拯救自己的命运，她无法忍受如花的生命在寂寞中枯萎。武媚娘知道，只有那个拥有最高权力的人才能拯救自己。武媚娘的情诗最终送到了太极宫。昔日的太子已成大唐的高宗皇帝，绵绵的情思使李治久久不能释怀。他始终无法忘记这个曾经属于父亲的女人。唐太宗死后不久，武媚娘又回到了日思梦想的皇宫。李氏皇族有北方游牧民族的血统，在游牧民族看来，父亲的女人嫁给儿子不是什么过分的事情。公元655年，先皇的妃子成为大唐的新皇后。

0: 太空漫游，
1: 太空中有许多的星球，有些星球上也住着其他生物。
0: 悠悠，我们去玩球吧。是太空节目。那我跟你一起看吧。

0: 今天的太空之旅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1: 悠悠，结束了，我们去玩游戏吧。
2: 嗯。
1: 哦。

0: 喵，你在看什么呢？好无聊啊！喵喵，我们去玩积木吧。
1: 悠悠。
0: 那我自己去玩了。
1: 悠。

0: 城堡搭好啦！
1: 悠悠，快看，我搭的城堡好看吧？
2: 悠悠，你看呀！
1: 悠悠，哼！
2: 我的城堡！
1: 悠悠为什么一直看着天空呢？难道悠悠是看了电视里播放的太空节目想家了吗？对，一定是这样的。有了，我去找爸爸帮忙。爸爸，
3: 走，乐比，找我什么事啊？
1: 爸爸，你能不能带我和悠悠去太空玩啊？
3: 去太空？为什么呀？
1: 我们看完电视里的太空节目以后，悠悠一直望着天空都不理我，我猜他一定是想家了，所以我想帮助悠悠。爸爸，你就带我们去太空玩嘛！爸爸求求你了，爸爸！
3: 好了好了，我答应你们就是了。
1: 太好了，我这就去告诉悠悠。

0: 出发！
1: 哇，太空好大呀！
0: 前面是月球，我们停到月球上去吧。等等。你们要戴上太空帽。太空中可是没有空气可以呼吸的。
1: 悠悠你看，有好多坑啊。
0: 这些坑是陨石撞击月球形成的。走吧。
1: 月球上可以跳起来走路耶，好轻啊，真好玩。那是什么？悠悠掉进坑里了。

0: 我们快过去看看。啊！好多悠悠啊，到底哪个才是真的悠悠呢？原来月球上住着月球宝宝，他们可以变成不同的形态。
1: 所以这些悠悠都是他们变的。爸爸，有个悠悠过来了，你是真的悠悠吗？太好了！哦，又出现这么多不同颜色的悠悠。让我想想。 悠悠是蓝色的，找到了蓝色的悠悠，哇哦，怎么出现四个蓝色的悠悠了？这可怎么办呢？
2: 哎呀，别闹别闹！对了，悠悠有尾巴。你们都转过身去。
1: 是真的悠悠，哇！四个悠悠都有尾巴了。对了，悠悠会跳得很高。
0: 我要看你们谁跳的最高。预备，跳！悠悠，悠悠，悠悠，悠悠，悠悠，哦，悠悠下不来了，怎么办呢？别急，月球宝宝好像有办法。
1: 哇，月球宝宝真厉害！我们快去救悠悠吧！悠悠，我们来啦！悠，
0: 我们回去吧。
1: 谢谢月球宝宝。爸爸，我们也该回家了。
0: 好。
1: 悠悠，再见，月球宝宝们，再见。悠悠，悠悠，这次太空之旅太开心了。悠悠。

0: 组建乐队。
1: 白鲸被誉为海底金丝雀，是个音乐天才，什么声音都能模仿，是海底最优秀的口技专家。
0: 真好听，真好听。哎呀，上次和悠悠去北极也遇到了白鲸呢。这是什么声音？是从这里传出的。
2: 你们好啊。
0: 你是谁？突然出现，吓死了。
2: 我是生活在这里的白鲸。
0: 刚才那些奇怪的声音是你发出来的吗？
2: 是啊。
0: 你会学猫叫。这是狗叫。哇，你是怎么办到的？
2: 我们白鲸被称为海洋里的口技专家，我们能发出几百种不同的声音，这也是我们与同伴之间的一种交流方式。
0: 哇，白鲸先生，你好厉害呀。
2: 我来为你们唱支歌吧。

0: 要是能营造出这么好听的音乐该多好啊。不过光弹一种乐器有点单调。对了，我有办法，我可以组建乐队。我这就去把大家召集起来。红绿灯小火车，我要组建乐队，我会开个招人大会，等下你们来参加哦。
1: 组建乐队，我要参加。那我先回去练习练习，我先走了，等下见。
0: 红绿灯，你呢？
2: 这个嘛，听起来好像很酷的样子，那我也去试试吧。
0: 等下见。
2: 等下见。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3: 乐比悠悠，你是来找我们玩吗？
0: 不是不是，我想要组建乐队，来邀请你们等下参加招人大会的。
4: 组建乐队，这个可难不倒我，我可是最有才的。姐姐是吧？
3: 是呀，弟弟你最棒了。
0: 那等下看你们表现啦。我们继续去通知其他小伙伴啦。我们先走啦。
4: 好的，再见。

0: 来参加乐队招人大会。在加入乐队之前，你们都要展示自己的才艺，只有得到我的认可，才能成为乐队的一员。你们谁先来？
1: 我先来。大家好，我要表演的是健身操。
0: 小火车，我要组建乐队，不是招健身教练。你的健身操不行，淘汰。下一个谁来？
2: 我来，我表演唱歌。

0: 么样？我厉害了！
1: 小草莓淘汰，
0: 知道吗？
1: 大草莓，你来试试吧。
2: 不行不行，我肯定不行。
1: 你就表演自己最拿手的，别紧张。
2: 那好吧，先挖一个小洞，把花种在泥土里，再把周围的土拍实，种好了。
1: 大草莓，这就是你最拿手的表演。淘汰。
3: 哈哈，你们都不行，还是看我的吧。
1: 红绿灯，你要表演什么？
3: 我要表演的是灯光秀。怎么样，我的灯光秀很精彩吧？
1: 是挺精彩的，但是这些和乐队都没关系，乐队要用乐器表演。
4: 乐器表演？可是我们都没学过啊。
1: 组建乐队看来不容易呀。算了，悠悠，我放弃组建乐队了，我们还是回家和小猫玩吧。快来快来，喵
5: 悠悠球，嘿哈
2: 喵喵比喵。
1: 妈妈，
6: 你去帮我把这些旧物丢掉吧。
1: 哈，我们走。喵嘿嘿嘿。这里面是什么呀？哇！哇！这是？咦？这是水壶？真好听，像沙锤的声音。啦啦啦啦！这是饼干盒。这是杯子和勺子，能做什么呢？我们可以用这些组建个乐队。
7: 乐比，
1: 爸爸，你回来啦！
7: 你们在干什么呢？
1: 我们在乐队演奏。
7: 就用这些东西

0: 起加入吧。
1: 哦，这是，这些只是塑料管而已，很难控制声音。有了，让我来改装下，我马上回来。在这儿找到了。改好了。
0: 这是什么？
1: 你看，我把它们改成了笛子。
0: 哇！
1: 我来示范一下吧。
0: 比乐队正式成立，我们现在一起来演奏吧。

0: 节。
1: 一年一度的购物狂欢开始了，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0: 哦。哇，这次购物节东西真多，哼，真想妈妈现在就带我去逛超市，到时候我要买好多东西给我和悠悠。我得赶紧把这个消息告诉爸爸妈妈去。
2: 这几天大家的快递真多。不不，这是小草莓家的快递。嘟嘟嘟嘟，有人吗？快递到了。
3: 来了来了。谢谢你啊小火车，这几天辛苦了。
2: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阿姨。我还要去送其他快递，再见了。下一个送谁的呢？

0: 比，早上好呀，我在送快递呢。
1: 我知道，有我买的滑板车吗？
0: 当然了，我第一个送的就是那个，放在家门口呢，等你们回到家就能看到它。好了，乐比，我先走了，我还有别的快递要送呢。再见，我先去忙了。
1: 小火车再见。

0: 悠悠，快看，这是我用零花钱买的滑板车，我们一起组装吧。
1: 哟吼！
0: 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很不错呀！待会儿就给你玩，悠悠。
1: 购物节的东西真实惠，乐比一定喜欢我买的礼物。乐比，
0: 哦，爸爸，
1: 当当，
0: 哦，哇，
1: 这是我在这次购物节买的，你一定喜欢，快打开看看。
0: 嘿，这是音乐盒，哇，好好听。谢谢爸爸。

该睡觉啦，孩子们。明天再接着玩啊。

0: 坏悠悠，
1: 嗯，
0: 妈妈快点，我饿了。
2: 吃到了，马上就好。
0: 爸爸快来。
2: 我做了好多道菜，第一道，第二道，
3: 还是土豆，
2: 第三道，
0: 全是土豆，
2: 土豆折扣很诱人，我就全买了。
0: 莹莹，这要吃到什么时候去？小鸟，你可以帮我们分担一些吗？我们吃不下这么多。嘿嘿，慢慢吃，我们有好多呢。
3: 哇，可真有你的乐比。我们有很多，可以叫上朋友一起来吃。
0: 小鸟，不然我们吃不完这么多。下回可不能让妈妈贪小便宜买这么多了。里面还有啊。快吃快吃，小鸟们。这土豆很好吃吧？
2: 你们是不是不喜欢我做的菜啊？
3: 我们去哄哄妈妈吧。
0: 妈妈，你别难过了。
3: 是啊，亲爱的，你做的饭菜很好吃，只是我们吃不下这么多。你不要生我们的气啦。
2: 也不全怪你们，是我买多了。
3: 来，和我们一起吃吧。
0: 是呀，是呀。

0: 一定是我买的快递到了。
1: 妈妈的快递也到了，不知道买了什么。
0: 买的菜终于到了，我现在就给你们去做大餐吃。

0: 勤能捕捉。同学们，你们好。
1: 老师好。
0: 今天我们来上美术课。
2: 耶！我最喜欢美术课了。

0: 是吗？那么，现在大家开始画吧。
1: 好。
2: 哦，哑铃是这样的。
3: 不知道我这样画对不对。
4: 我画好啦。
5: 我也画好了。
0: 乐比想画什么？
6: 我想画小狗。小狗是我们人类的好朋友，对吧，悠悠？
0: 那把小狗画下来吧。
6: 小狗有两只尖尖的耳朵，大大的眼睛，黑鼻子，可爱的嘴巴，长胡子，四只爪子，小尾巴。
4: 乐比画了只小猫咪，
6: 不是小猫，是小狗，
4: 就是小猫。
6: 小草莓真讨厌。
0: 小草莓，你这是不对的，不能取笑同学哦。
3: 知道了。
0: 今天这节课就上到这儿，大家都画得很好哦。回家以后，大家也可以画点喜欢的东西。
1: 知道了。
0: 下课。
6: 我来帮你画幅画吧。悠悠，别动哦。
7: 乐比在画画呀。画的什么？
6: 这是悠悠啊。
7: 这哪里像悠悠啊。
6: 爸爸真讨厌。
7: 乐比，我是不是说错话了？
6: 小草莓和爸爸居然都嘲笑我。
8: 乐比，悠悠，吃饭了。你们在干嘛呀？
6: 妈妈。今天画画，我被小草莓和爸爸笑话了，我好难过。我是不是没有画画天赋啊？
8: 妈妈给你讲个故事吧。古时候有个人在街道上走，突然他看到学业有成的人路过。他们一路光鲜亮丽，热闹非凡，于是他心生羡慕。
2: 我也想成为像他一样的有用之人。
6: 你怎么啦？唉声叹气的。
2: 我也很想学业有成，但是我太笨了，肯定比不过别人。
6: 跟我来哦。你看这些布，它们原本只是一根根的棉线，但只要用足够多的时间去编织，棉线就变成了布。学习就像这个布一样，你笨只不过会花费比别人更多的时间，那你笨鸟先飞不就好啦？比别人早复习多看书，就不会落后别人啦。
8: 于是这个人开始用功读书，不分昼夜，不论春夏秋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最后这个人终于学业有成，成为了造福一方的有用之人。这就是笨鸟先飞的故事，往往用来形容这些做事先人一步，比别人加倍努力，最后成功的人。所以没有画画的天赋不要紧，只要你肯花费比别人更多的时间去练习画画，勤能捕拙，总有一天可以画好的。

0: 我懂了，我要比别人勤奋。
1: 没错，就是这样。
0: 好的，我绝对不能让大家再看我的笑话。
1: 乐比加油，
0: 从今天开始我就努力练习。在家里画了这么长时间，今天到外面来画。不过画什么呢？
2: 乐比在画画呀，那画我吧。悠悠，我们一起吧。
0: 悠悠，快点站好，不能乱动哦。好，开始啦。
2: 画得真好。
0: 这没什么啦，多练习就可以啦。
2: 对了，明天有美术课，我也要先回家练习一下。再见，乐比。
0: 再见。明天有美术课，那我得好好画。我要拿第一。
3: 哇，乐比，你画
1: 得
3: 真好。
1: 乐比，请上来。
0: 哈，谢谢大家。
1: 乐比画得非常好，所以老师要给奖励，奖品是棒棒糖。
0: 到时候老师一定会表扬我。没错，就是这样。
1: 同学们，今天这节美术课我们来画鲜花，大家都来观察一下。谁来说说看到了什么？
0: 花有五个花瓣，
4: 花瓣包裹着花心，
5: 有绿色的叶子和绿色的杆，
4: 还有一股淡淡的花香。
1: 大家说的没错，让我们把鲜花画起来吧。
6: 好。

0: 哎，画完了。
1: 哦，让我看看。
0: 嗯，还给我。
2: 你们画好了吗？
0: 老师，看我画的花。
2: 嗯，不错不错。哦，
3: 哇，乐比，你画的真好看，
0: 好像真的一样。
2: 乐比画的真棒，进步非常大呀。我们把乐比的画贴在墙上好不好呀？
4: 乐比怎么突然画的这么好了？难道他有什么秘籍？
1: 没错，肯定是画画秘籍。只要我们拿到那本秘籍，也可以画得这么好。
5: 小草莓，小火车，我才没什么秘籍呢。
1: 那你为什么突然画得这么好？
5: 这叫勤能补拙，多练习就可以啦。
4: 原来如此，那我们也要花更多时间练习才行。

0: 不一样，
1: 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0: 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2: 这一个披萨卖80多美元。
3: 瓜拉诺拉里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
2: 如果无人区里没有人管，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4: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1: 停车！
5: 停车！停车！
1: 别动！
3: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
2: 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6: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7: 你的人头值200万，你今天走不出这里。

人生仅以一程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今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0: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1: 废柴就是废柴，挺好的。
2: 太不上进了，
3: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1: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4: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5: 大姐，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6: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5: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3: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6: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0: 我跟他过你是真划算呀。
6: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0: 又挡酒又挡拳头，
7: 你大爷的！
8: 别老您的了，兄弟，叫哥。
5: 不合适，
8: 叫哥。
5: 哥。
1: 在哪辆车吧？
5: 哥。
1: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付得出来了。
5: 哥。
1: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5: 哥。
0: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5: 瞅你帅，
0: 是不是？
5: 真帅。
0: 我也觉得帅爆。
2: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1: 上班下班，
6: 拼搏搞事业，
9: 不要笑。
10: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1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10: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这里是世界第3极。这里的风吹过雪山，也吹过一代代建设者的脸庞。从论证到贯通，从开路到守路，43年跋涉，20年奔跑，青藏铁路把不可能写成了今天的日常。一条路连起山河远阔，一群人托起时代风华。天路风华，记录一条天路如何穿越极限，见证一个民族如何抵达远方。
12: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了。
13: 一个地方，把生命燃尽，才是尽兴。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
1: 这次青海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吴晓军主持召开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会；
1: 系列报道《天路精神启示录》，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播出；雪域天路20载，扎根高原首通途。
0: 省政府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155”专场新闻发布会。
1: 我省启动第26届青海省健康教育万里行。
0: 2026年全省高校招生宣传咨询活动启动，以下请看详细内容。6月26号下午，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扩大学习会，邀请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二次青藏科考队队长姚谭栋、第二次青藏科考队草地生态系统与生态畜牧业分队长赵新全，围绕第二次青藏高原科考做专题辅导。
2: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主持，省领导龚宝扎西、刘奇凡出席。姚谭栋系统介绍第二次青藏科考的重大进展、核心成果与新阶段目标任务，深刻阐释剖析青藏高原的重要战略地位、面临的现实风险挑战，并系统提出科学治理方案。赵新全围绕草地生态专题，深入解读草原退化治理等研究成果。与会同志一致认为，两个辅导报告站位高原，专业深厚，紧贴省情，具有很强的理论性和指导性。吴晓军在主持时指出，第二次青藏科考是事关国家生态安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重大战略工程。青海作为科考重点区域，肩负着重大责任，必须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推进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吴晓军强调，各地各部门要学深吃透第二次青藏科考成果，聚焦各行业堵点难点问题，加强延伸性研究，面向各族干部群众普及科考知识，充分释放科考成果综合价值。要大力推动科考成果转化落地，服务科学决策，进一步优化供需两端双向对接，加强本土科研平台与各科考分队的联系合作，为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四地提供助力。要紧扣全省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重点任务，以科考成果支撑中华水塔系统性保护，筑牢防灾减灾防线，强化珍稀物种保护，助力实现双碳目标，拓宽两山转化通道，让生态优势系统性转化为产业优势、经济优势和发展优势。
1: 如果说雪域天路是青藏高原的彩虹，那么一代代铁路人的忠诚就是绘制彩虹的底色。一代代青藏铁路人情系雪域、扎根高原，以实际行动诠释着高原铁路人的奉献与担当。
3: 20载风雪天路，一代代铁路人接续坚守，老一辈筑路拓荒，中坚力量守护畅通，年轻一代接力前行。不同工种、不同年龄的铁路人扎根高原，以坚守诠释担当，用奉献书写家国情怀。
4: 在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的青藏高原，青藏铁路蜿蜒昆仑，横贯雪域，见证20年山河巨变。退休职工郝宝军手握相机，追随高原列车20年，累计拍摄30余万张高原铁路影像。
5: 部相机呢，就是我第一部相机，2006年。

0: 青藏铁路全线通车的时候，我用的就是这部相机啊，拍了很多照片。
1: 今年60岁的郝宝军坚守天路40年，是沿线人人熟知的郝叔。从线路修缮、列车开行、高原人居日新月异，郝叔用独属于铁路人的镜头定格天路腾飞、高原换新的动人图景。
0: 我从2001年开始，就用这买的相机，一直拍到了2026年。在这期间呢，我呢用8部相机拍摄了30多万张照片。这些照片呢，不仅是日记，还是回忆，也见证了青藏铁路20年以来的变化。
1: 飞驰列车承载万千旅客的出行，也藏着铁路人独有的温情。列车长斯文东组建天路格桑花文艺小分队，把歌声带上雪域天路。
2: 是在这个工作业余时间，大家一起排练，一起演出。从起初的3个人到我们现在全班联动，慢慢的这个东西就形成了现在我们班组的一个列车文化。
1: 悠扬的歌声填满车厢，暖意融融，各地旅客纷纷拍照留念，定格美好瞬间，旅途满是暖意。
3: 现在交通也是越来越方便了，然后希望有更多人来感受我们家乡的文化，然后我们的美景。
4: 这趟拉萨之旅来得非常值，我觉得这将是我人生中最难忘的事情。
1: 铁路的另一端，年轻的一代铁路养护工人接过守护天路的接力棒，在严苛的环境中打磨本领。
5: 我，师傅马上要退休了，现在是我是维修一空区工厂。走到这个岗位上，我更多的是一种责任。
1: 岁月流转，老铁路人初心不改，青年职工勇挑重担，一代代青藏铁路人以钢轨为伴，把青春留在雪域高原。
5: 把热爱献给青藏线，用青春守护千万旅客，的安全旅程。
1: 20载天路征程，新老铁路人双向奔赴。以热爱为底色，以坚守为道钉，赤诚初心，如高原格桑花般守护着这条生命线上的旅客安全。
6: 他们没有豪言壮语，却把最宝贵的青春像道钉一样焊进了这条钢铁长龙。这沉默的坚守，就是对祖国最深情的告白。

0: 6月26号，省政府新闻办召开青海省开局起步"十五五"西宁专场新闻发布会，围绕西宁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介绍西宁市推动规划开局起步的相关情况。
1: 西宁市始终坚持把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作为推进高质量发展的根本遵循，以生态优先、产业发展、绿变优势、文化旅游、人民幸福、高原高品质定义城市，系统谋划未来五年发展蓝图，把高质量发展作为推动现代化建设的鲜明主题。
2: 经过我们科学测算，确定“十五五”时期 GDP 年均增长5%，未来五年将集中力量开展盐湖产业的科技攻关，实施绿电直联等源网合储一体化的工程，提升能源的利用效率，降低企业的用能成本，大力发展避暑经济，丰富生态、自驾、康养等旅游产品，建设绿色有机农畜产品精深加工中心、集散中心、标准中心、科技创新中心，打造国家冷粮蔬菜黄金种植区的质量标准体系，推动在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地区建设特色农畜产品的前置仓，不断扩大对外销售的渠道。
1: 未来五年，西宁将全面优化城市功能，推动城市内涵式发展，把增进民生福祉作为西宁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根本目的，持续深化经济地理重塑，推进多巴片区发展，打造一带一路物流枢纽，同时建设北川双创活力区、东川产城融合片区、南川会展商贸区，推动朝阳物流园区大宗物资出城入交，统筹实施全市1000公里排水、供水、燃气等地下管网综合改造。
2: 我们谋划推进 G06、01西宁北绕城高速、

0: 海湖路快速化、南川东路提升、西宁市火车站区域等重点交通节点的优化项目，实施北川河、南川河提质、兴业、利民工程，完善沿河的公共服务设施，纲要明确高质量的开展城市更新。到2030年，西宁市将实施6万套的老旧小区改造，覆盖全市315个老旧小区。
1: 未来5年，西宁将围绕打造青海绿旅、高原旅谷，建成年产200万只铝合金轮毂、年产10万吨再生铝等重点项目。到2030年，算力规模达到5万匹，占全省规模的50%。大力发展检验检测、科技研发、信息服务、物流配送、绿色低碳等与产业4D 相匹配的生产配套服务。到2030年，全市生产性服务业规模占服务业比重达到50%以上，新兴服务业占比达到30%。
0: 我们高标准建设国家碳达峰试点城市，将南川工业园区打造成国家级的零碳园区标杆，布局巧克力换电站等储能基础设施。2030年，新能源公交车、巡游出租车的占比将达到100%，累计建成各类充电桩2万台以上。我们将深化兰溪城市群合作，共同谋划好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交界处山洪综合治理、地质灾害避险搬迁等等夯实安全发展的底线。我们将携手兄弟四周联动发展，共建飞地经济。
2: 6月26号，由青海省卫生健康委主办的第26届青海省健康教育万里行启动仪式暨2026年健康科普讲解大赛活动在青海大学附属医院举行。活动以健康青海科普同行为主题，来自8个市州和各省级医疗卫生机构的32名选手参赛。赛事聚焦健康生活方式、慢病与传染病防治、心理健康、青少年健康等重点话题，以通俗专业的科普宣讲精准传递科学健康知识。
3: 这次比赛呢，对我们也是参赛选手本身也是一种提升，能够了解到除了本专业知识以外的其他的专业知识。
4: 希望通过这次活动呢，让更多的高原群众通过这个科普平台能改变各自的日常的行为。
2: 依托系列活动推动优质科普资源下沉一线、扎根基层，打通全民健康科普宣教服务的最后一公里。
5: 6月26号，由青海省教育招生考试院主办的2026年全省高校招生宣传咨询系列线下活动启动，100余所省内外高校齐聚现场，为考生提供面对面精准指导，帮助考生科学规划志愿填报，迈好圆梦心仪大学的关键一步。
2: 首场咨询会落地青海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中国传媒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国防科技大学等93所高校展位前，咨询考生络绎不绝，大家手持成绩单，一分一段位次表，就录取分数线、专业、在青招生计划等热点问题踊跃发问，招生老师逐一细致解答，有效缓解考生线上信息繁杂、缺乏可靠参考的焦虑。
6: 这个交流会呢，对我们来说有一个打破信息壁垒的这个作用，对我的报考启发非常大。
7: 我们更注重讲解培养计划和职业规划，建议大家主要参考位次，把最喜欢的专业放前面，大胆冲。
2: 此次线下咨询活动是青海省推进阳光高考、规范招生服务的重要举措。活动从6月26号持续至29号，在西宁、海东等地设3大主会场，集结双一流高校、省内本科院校及优质高职专科院校，全面覆盖各分数段考生的报考需求。
8: 这种招生方式呢，对学生和高校最大的好处是，把分数筛选变为双向选择，搭建高校与学生家长精准沟通的对接平台，帮助广大考生和家长了解高校的特色、专业设置、就业前景等相关信息，帮助考生科学合理的填报高考志愿。
9: 志愿填报这个期间呢，全省各级的这个招生考试机构和这个高中学校啊，也在全省范围内设置了106个志愿填报服务点，也开通了咨询热线41231123，给这个考生和家长提供政策。

0: 咨询。7月6号，我省将开始进行招生录取阶段，请广大考生和家长继续关注我们青海省教育招生考试网及其这个微信公众号推送的这个权威信息。
1: 6月26号晚，由黄南州委州政府主办的坎布拉之约青青黄河文旅资源推介会在西宁市西宁广场举行，省内各地旅游从业者、媒体代表及市民游客齐聚现场，感受黄南州独特的山水风光与民族文化魅力。活动紧扣全省青青黄河旅游带建设部署，集中展示坎布拉世界地质公园、热贡艺术、黄南藏戏等特色文旅名片，全方位推介黄南生态观光、民族体验等多元游玩资源。同时通过沉浸式展演、民族服饰展示与特色产品展销等板块，集中呈现了黄南州文旅、农畜及文创产业的发展成果。
2: 今天这个展会上我也买了好多东西，比如我们的果然有力的金黄果汁啊，还有酸奶啊。黄南变化很大，不了解黄南的人也希望他们来到坎布拉去看看。
3: 通过这次推介会呢，我们希望呢更多的人认识我们这种比较有创意有特色的这些健康的一些草原上的牦牛的一些乳制品。
1: 本次活动搭建了黄南与西宁文旅互通、消费互联的交流平台，为黄南文旅产业升级和全省青青黄河旅游带建设积蓄了新动能。
4: 本次推介会啊，立足西宁核心客源市场，以咱们这次推介会为纽带，打通西宁到黄南的文旅双向渠道的流通，推动坎布拉景区的开发、文旅产品、特色产品联动发展，热诚邀请八方游客走进坎布拉，畅游青青黄河，共赴一场高原山水人文之约。
5: 这是世界屋脊上的钢铁天路，东起西宁，西至拉萨，全长1956公里，其中960公里傲然挺立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云端。它穿行于永久冻土，跨越巍峨昆仑，飞渡皑皑雪域，将不可能变为可能，把天堑化为通途。它不只是连接高原与内地的铁路，更是一条发展路、团结路、生态路、幸福路，带动两省区发展，促进民族交融，为雪域高原注入蓬勃生机。从百年梦想到世纪工程，几代人的接力铸就了挑战极限、勇创一流的精神丰碑。明天出版的《青海日报》重大主题报道专栏《江源近观》将推出第20期《寻找斯朗旺扎》，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新闻联播同步播出《天路铸魂20载，雪域高原换新机》，敬请关注。
6: 今天，第3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第5轮西宁赛区比赛在西宁市体育场开赛，西宁雪豹队主场0-3负于海东天佑德队。
7: 天佑德队上半场比赛，
1: 下午3点比赛开始，两队队员在绿茵场上奋勇拼搏，凭借娴熟的技战术配合和昂扬的竞技状态，上演激烈的高原足球对决。
8: 我们经过这2周的休整和训练，希望今天能够有一个好的成绩吧。
9: 今天的球赛特别精彩，球员们拼劲十足，全力以赴，现场氛围特别精彩。希望我们青少联赛能越办越好，我们的本土球员能再创佳绩。
1: 赛场内激情澎湃，赛场外84个特色展位集中亮相，20家餐饮商户现场制作特色小吃，让市民游客品尝地道高原风味。球迷文化区、康养体验区、非遗展示区同步开放，打通农体文旅融合通道，为市民打造了一场沉浸式多元化的文体盛宴。
10: 政府发放的体育消费券特别实用，价格比平时实惠了很多，既能支持咱们本地的品牌，自己也能得到实惠。
5: 今天，第3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第5轮比赛在果洛州格萨尔体育场举行，最终果洛格萨尔队0-0与黄南热贡艺术队握手言和。
1: 整场比赛攻防激烈，看点十足。果洛格萨尔队依托主场优势，前场快速穿插，边路强势突破，中路精准传送，多次创造得分良机。黄南热贡艺术队则迅速调整战术，快速反击，持续施压，

0: 场上攻防转换轮番上演，精彩瞬间不断。
1: 这场比赛对我们全队意义重大，全队上下都憋着一股劲儿，一直在针对性打磨攻防战术，磨合团队配合，全力备战本场保分战。今天现场球迷的呐喊助威，热烈的主场氛围给了我们极大的信心和动力。
2: 现在咱们家乡的赛事越来越多，文体活动也越来越丰富，幸福感和获得感也越来越足。
0: 依托本场比赛，果洛州通过赛展结合、文体联动、全民观赛的多元形式，聚拢人气，拉动消费，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3: 日前，随着最后一批50辆新能源出租车投入运营，西宁市大通县实现当地出租车100%清洁能源覆盖，绿色交通赋能城市发展。
0: 为破解行业发展难题，守护县域良好生态环境，大通县交通运输部门立足民生，聚焦绿色转型，通过淘汰老旧燃油车辆，统一更新纯电动出租车，规范上牌备案，强化行业监管等一系列举措，高标准高质量完成出租车清洁能源更新任务，实现全域更新行业体制。全新投运的新能源出租车，车身外观整洁统一，车内内饰宽敞舒适，具有零排放、低噪音、低能耗的突出优点。车辆的全面替换，有效减少尾气污染，持续改善县域空气质量，优化人居生态环境，同时大幅降低驾驶员燃油维保开支。
4: 开着新车服务市民，既环保又增收。
0: 此次出租车全域新能源升级，是大通县推进交通绿色转型、完善城市功能、落实民生实事的重要举措。对于规范出租营运秩序，提升城市文明形象，推动生态保护与地方经济社会协同绿色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5: 我县出租车已全部完成新能源置换，助力双碳落地，优化城市公共服务，后续将继续完善配套设施，健全运营安全服务长效监管机制，依托绿色交通赋能县域高质量发展。
6: 为庆祝明和回族土族自治县成立40周年，近日四志书香见证变迁主题展在明和县图书馆川源分馆开展。展览由海东市明和县文体旅游局主办，明和县图书馆、甘肃省兰州市红谷区图书馆联合承办。展览分为馆藏时光展、书香寄语墙两大板块，集中展出明和县志、历年年鉴、各行业专业志书及红谷区、海东市、青海省地方史料，同时展示本土作家文艺作品，全方位记录明和40年来经济发展、城乡建设、民生改善、民俗发展的蜕变历程。书香寄语墙通过实景影像，直观展现当地生态保护、乡村振兴、特色产业发展成果，吸引不少群众驻足品读、提笔留言，写下对家乡的祝福。此次跨区域图书馆联展以史料影像定格县域发展岁月，让人们在书香中回望明和建县以来的奋斗岁月，切实感受明和40载翻天覆地的崭新新貌。
7: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简讯。
6: 近日，为筑牢粮食安全与耕地保护屏障，实现对农田利用状态的全流程精准管控，我省系统推进全省430万亩高标准农田种植利用情况的遥感监测工作，全面构建空天地一体化立体遥感监测网络，用数字化科技手段守护沃土良田。近日，黄南州消防救援支队在尖扎县青青黄河旅游带重点水域开展防汛抗洪暨水域救援实战演练。演练围绕辖区灾害类型和旅游旺季游客数量持续攀升、风险多等情况，设置联动响应、灾情侦查、空中巡防、无人机抛投、水面搜救等针对性、实用性突出的实战科目，全面检验多方力量快速响应、攻坚救助、协同作战和综合保障能力。
0: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省老干部活动中心组织开展营耀文化星、初心永向党、书画百米长卷暨摄影作品展。活动共征集书画摄影作品1700余件，展出419件。参展作品既有对革命历史的深切缅怀，又有对时代发展的热情赞颂，饱含老干部对党和国家和人民的无限热爱，彰显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的坚定信念。
7: 近日，海北州海淀县甘子河乡兰花湖。

0: 今年全国两会提出着力扩大内需，提升高水平对外开放。十四五时期，青海消费市场活力迸发，外贸增速领跑，青海好物走向全国，迈向世界。接下来呢，我们有请青海省商务厅党组成员副厅长李宁分享内贸提质、便民惠民精彩答卷，有请。
1: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起青海这五年内贸的变化，都是咱们老百姓身边实打实的实惠，藏在日常的柴米油盐、逛街购物里。还记得几年前，咱们青海人守着优质的牛羊肉、枸杞，却只能在网上买外地货，好东西藏在深闺人未识。十四五这五年，全省累计网络零售额达到484.7亿元，年均增速快到近50%，网络购销比从7:1收窄到4:1。咱们青海真正实现了从买得多到卖得好的转变。2025年，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更是冲到了1049亿元。首次突破1000亿元大关，这背后是每个商圈的烟火气，是每家小店的新活力，更是咱们青海人消费底气的提升。站在十五五的新起点，我们商务内贸工作的思路就一个，不搞虚的，只来实的，让消费更旺，民生更暖。首先要把消费内需这个主引擎拧得更紧，推行绿色智能家电、新能源汽车以旧换新政策，而且要把补贴流程尽量简化，让城乡群众办事少跑腿不跑腿。我们还要深化工贸联动，把盐湖化工、新能源企业的优势转化为消费优势，让企业的产品变成咱们老百姓定制化的消费品。同时要把青海家宴做精做优，编制2.0版画册和美食地图，打造春鲜、夏宴、秋味、冬补四季主题活动，让青海的味道香飘全国。还要组织青海好物进国家部委、央企，进国内外主要经贸交流活动，进国内主流电商平台，让更多更好的高原好物

走出青海，更重要的是持续完善县域商业基础设施，补齐城乡流通的短板，让农村的烟火气和城市一样浓，让城乡消费差距越来越小，让每一个青海人都能享受到便捷优质的消费服务。谢谢大家，下面有请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如果说内贸是咱们青海人家门口的幸福，那外贸就是咱们青海走向世界的开放名片。现在光伏、锂电池等青海新三样取代传统资源，成为出口的绝对主力。2025年全省进出口总值达70.7亿元，增速位居全国第四，出口增速全国第二，农副产品出口创下了历史新高，一批青字号企业昂首挺胸走向了国际市场。一带一路国家贸易额年均增长34.4%，曾经开放的末梢青海如今正以更自信的姿态拥抱世界。这份成绩的背后是平台和通道的全面突破。14五期间全省国际货运班列累计开行580列，西宁中保区分关运营。2025年咱们的国际航空货运更是实现了零的突破，辅仓带货常态化运营。这些硬设施的完善让青海的农产品走出去更便捷更高效。我们还靠着青海独特的生态优势，让冷水鱼、冷凉蔬菜这些青字号农产品成为国际市场的香饽饽。西宁、海东的冷凉蔬菜走出国门，海南罗阳峡的三文鱼远销全球，让世界看到了青海的生态价值。更值得一提的是，我们把青海的清洁能源优势和外贸发展深度融合，青海清洁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了86.6%。这份青海绿已成为外贸发展的核心竞争力。光伏、锂电池带着绿色标签走向全球，让青海外贸发展既有速度更有质量。15五期间咱们青海的外贸要走好绿色开放这条路，核心就是聚焦新字，干在实处，让外贸更强，开放更有深度。首先要把绿电加外贸的融合做深做实，依托青海清洁能源的独特优势，让更多的光伏、锂电池等绿色产品带着青海绿走向国际，把资源优势牢牢转化为出口优势。同时我们要打造冷水鱼、冷凉蔬菜双冷产品出口产业集群，做强做优高原生态农产品品牌，让青海的农产品在国际上更具有竞争力。在市场开拓方面，我们要实施一国一展的精准策略，在深耕传统市场的同时重点开拓中亚、中东欧等新兴市场，让青海的产品走出去更便捷成本更低。青海的商务发展从来都是在高原上攻坚克难，在实干中砥砺前行。14五的辉煌已成过往，15五的征程已然开启，站在新的起点，全省商务系统将以钉钉子精神抓实抓细各项工作，以改革创新破解发展难题，让消费更有活力，开放更有深度，民生更有质感，在高原大地上书写

0: 商务高质量发展的新答卷，为建设现代化新青海贡献商务力量。谢谢大家。
1: 谢谢杨晓明副厅长，谢谢您，也谢谢李宁副厅长。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一个地方，把生命燃尽，才是尽兴。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0: 一条天路穿越山河，一座丰碑铭刻初心。青藏铁路的每一米延伸都凝结着科研者的智慧、建设者的汗水和一代代守路人的坚守。纪录片《天路风华》第一集《丰碑》，带你回到那段与冻土较量、与缺氧相伴、与时间赛跑的岁月。
1: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2: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3: 太不上进了，
4: 一直一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2: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5: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6: 大娘，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职这几个任务。
7: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6: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8: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7: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1: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7: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1: 又挡酒又挡拳头，
9: 你大爷的！
10: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7: 不合适，
10: 叫哥。
7: 哥，
2: 咱哪让车吧？
7: 哥，
2: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付得出来了。
7: 哥，
2: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7: 哥，
1: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7: 我说你帅，
1: 是不是啊？
7: 真帅。
1: 我也觉得帅爆。
3: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2: 上班下班，
7: 拼搏搞事业，不要跳。
0: 那些曾经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如今正在发生。
11: 电话。
0: 是什么让不可能成为可能？是不甘落后的志气。
12: 现在我们3台载人潜水器每年下潜次数约占全世界的一半。
0: 是愚公移山的毅力。
13: 10几秒钟就过去了，但是我们的为了这个桥的努力啊，差不多是10年。
0: 是同舟共济，众志成城。
14: 我们突击兵来了，你们可别怕了，有党有国家有政府在，每一个乘客都拉不下。

0: 是扎根基层，无私奉献。
1: 作为一个医生，为人民治病，没有退缩一步。
0: 是你，是我，是我们，点点星火，汇聚成。

0: 一会儿我也下去。嗯
1: 好久不见嘛，
2: 好久不见了。来，
3: 这是什么？
1: 老树新花呀。
2: 嗯，还真厉害。嗯。
4: 他的京剧情有独钟，把情韵画在画里头，他所有的内心的不平都在胡琴里表现。
5: 近代以来山水画家里能讲宫式辉煌的大概就是一看他这是天地大美，不言的大美。
6: 他在艺术上是非常有胆量的，他敢于创新，敢于把自然之美变成他胸中之美，把自然的变成他的艺术，非常具有特色的。
7: 我们去反观二世纪，所有能够在历史上立住的这些大家，你数几个人吗？那必然数到他。他是用一生的艺术、人品，对自己的严格的要求，不断的耕耘，才能达到这样的境界。我说，他已经是站在了中国二世纪的巅峰上了。

0: 这是2014年初夏的徐州，一座曾被誉为华夏九州之一的古城。如今从外表上看去，它和中国的其他很多城市一样，高楼毗邻，道路通达。但当走进这里的街巷或是古宅的背后，就会发现深藏于这座城市血脉中深厚的文化气息。要为中国美术史作传的人，显然无法避开徐州这座城市，也无法避开1907这样一个特殊的年份。此时的中国正值清末，光绪帝已命悬一线，而距离辛亥年建立民国还有4365天，风暴已见端倪。就在这一年农历的2月13，徐州老城边一户李姓人家的小院里，诞生了家中的第三个孩子。这个男孩将在日后为中国的绘画开辟出一番新的景象。
1: 这个实际就是我父亲的旧居，哎，从小他是在这儿生活，后来1985年把这儿变成一个李可染的纪念馆，哎，实际这个房子呢还保持着原来的样子，没有做任何的改动。
2: 那我们进去看。
1: 好。这个小院实际上是我父亲从小和一直到青年时期在这儿生活，就离开徐州以前一直就在这个院里，当时爷爷奶奶还他兄妹七人曾经在这儿住着，他一直住在这个房间里头。哎，就后来李可染，
0: 李小可是李可染的四子，跟随着他的指引，我们摄制组的镜头得以在这处记录着李可染青少年时代的老宅，寻访这位国画大师步入画坛前后的点点滴滴。家里头拿了一部分，小的时候就非常喜欢。古朴的老宅几经修缮后，如今成为了纪念馆，已经全然看不出100多年前最初的样子了。其实，李可染是一个苦孩子，他出生时贫困的父母挣扎在当时社会的最底层，一家人全都目不识丁。
3: 他的父亲早年呢在徐州农村先是佃农，租别人家的土地，后来嘛人闹饥荒逃荒以后，然后就到了徐州城边，先是打鱼为生，后来呢开了一个小饭馆。
1: 我父亲是一个渔人之子，就我的爷爷奶奶实际上是打鱼的，也是文盲，生活很贫困。我父亲呢当时也讲了，就是说我虽然没有真正的文化上的家学，但是这种父母的这种忠厚实在脚踏实地，对我后来的人生就是最好的家学。
0: 在今天的社会价值尺度中，对一位画家可以用多种维度进行解读。对李可染而言，他人生最初的30年耳闻目睹过的徐州的历史风物，显然是一种特殊的解读角度。
4: 就是徐州人基本上都是听着刘邦故事长大的，而刘邦本身他的精神里面就有一种开拓进取坚韧不拔的精神。
5: 李可染先生在徐州生活的时候，戏马台、云龙山上这个项羽、苏东坡很多遗迹，这些东西也影响了李可染先生。所以李可染先生的儒雅之气吧，实际上跟徐州的文化遗存有关系。
0: 1992年，当李可染纪念馆完工时，夫人邹佩珠来到这座城市，在参观了众多历史遗存后感慨道，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徐州出了个李可染，看了这些文化遗存，我好像找到答案了。

0: 种地方小戏，名叫柳琴戏，在李可染的少年时代则被叫做拉魂腔。
1: 柳琴戏啊，它是苏鲁豫皖四省毗邻地区习闻乐见的一种地方小戏。这个群众呢认为它具有拉人回北的这种魅力，就叫它拉魂腔。
2: 它的起源好像就是好像是从要饭开始，

0: 这种曲调高亢哀婉的唱腔是源自流浪艺人的一种表演形式。或许是因为琴声委婉，或许是天性使然，在李可染的少年记忆里，拉魂腔的曲调让他特别痴迷，甚至终生难忘。
1: 李先生从小就喜欢吴姐，他竟然跟着一个拉二胡的盲人一走走到深夜，走街串巷，到了半夜才回家，就是他去听那个盲人的琴音，他说他就默默地把它记下来，那才不到十岁。
2: 我父亲他自己说，徐州的这个拉魂腔他打动人，一个小孩他为什么能跟着这个琴走，就说这个艺人他这个琴声，他不管他是瞎子也好或者什么，他虽然就是他看不见，但他那个声音里头传递着一种幽怨也好，一种深沉的一种情感。
0: 这个渔家少年的心完全被艺术打动了，尽管这种艺术出自于底层，来自于民间。在那个年代，尽管艺术这个词与李可染的家庭背景以及人生相隔遥远，但是一次偶然却使他不知不觉地跨进了这道门槛。在徐州城偏东的老城墙边上，有一座街心公园，名叫快哉亭。快哉二字取自北宋大文豪苏轼在徐州做官时所写的一首《快哉亭刚赋》。在随后的900多年时间里，它一直是徐州文人雅士的聚会之所，也成为了李可染迈入中国传统绘画之门的起点。
3: 快哉亭公园那边呢，有一个画室，是记忆画室，是钱十字老先生，也就是我的祖父，和另外几位这个老画家，在那个地方长期作画的一个办公室。
0: 一天，这些正在挥毫泼墨的文人雅士们完全没有注意到，他们的一举一动，早就引起了一群经常爬上墙头玩耍的孩子们的好奇。当别的孩子看过后轰然散去的时候，年少的李可染却做了一个大胆的举动。
3: 一次偶然的机会，李可染就翻过那个墙头，就跑那个画室的窗户给你爬了看。当时几个老先生呢发觉了以后，就感觉到有点奇怪。我的祖父钱十字就说了，小朋友，你喜欢画画吗？但我喜欢，我非常喜欢。当时我爷爷呢就说，已经好几天你天天在这徘徊，在这看，你就进来吧。
0: 正是这样一个看似顽皮的翻墙头的动作，改写了李可染的人生轨迹。这个懵懂无知的农家少年，无意间闯进了一个承袭了几千年华夏文脉的全新世界。尽管李可染一家一贫如洗，但父母得知他有机会学画画，将来或许可以不再靠打鱼谋生，就鼓起了勇气，带着他去拜师了。那一年他13岁。
4: 钱十字先生在当时的徐州来讲，应该说还是小有名气的一位文人画画家。他这个对这个传统的绘画感兴趣，学习钱十字的先生的画法，就在笔墨上他已经有个打下了一个初步的一个基础。
5: 那就是现在最早的了吗？
6: 是，他要保证一下他这个时候的背景。
7: 我给你看一张画。

0: 这段话呢是我们家保存烈士柯南先生早年在上海美院就学期间临摹的清代王石谷的一张画，一张山水画。来，咱们现在看一下啊，这张画。
1: 这是柯南先生多大时候画
0: 的？这一年呢，他是19岁，他是01年嘛。那个时期他当时画了好多画，后来几经战乱嘛，这是幸存下来的一张。
2: 这是我们目前能够看到的李柯染存世最早的一幅山水画，时间是1926年，也就是他拜师学艺6年后的作品。
0: 因为青年人学画，他很容易就说，因为传统太博大精深，说你看传统的这东西，除了古人那种技法，其中很重要一点就是线，你看那19岁的时候就非常准确，非常到位，你从他的这个山的画法、树的穿插，还有这个小桥流水这些东西，你看他这个房子的结构，是吧？都非常精到。你看这个线，它都不说很漂浮，它都很沉稳。柯南先生晚年
2: 这幅临摹清代王石谷山水的画作，为世人展开了一个青年眼中的艺术世界。他讲这句话，初涉画坛的李柯染就游荡其间。在古人的荫蔽下，超然挥洒着自己的天性，而日后掀起中国画坛风暴的端倪，就藏在这质朴的笔触背后。这是一列普通的绿皮火车，自江苏徐州开往上海。从1923年起的2年间，每到寒暑假，都会有一位少年乘客往返于这两座城市之间，他就是李柯染。那时，他考取了上海美术专门学校的初级师范科，这是中国近代第一所美术学校。1912年创办的时候，当时的校长是刘海粟。
3: 我父亲他说他人生的转折点，第一就是我16岁的时候到上海，我父亲亲口说，我到上海去，最大的收获就是看到了上海。
2: 当时的上海，各种新式的美术专科学校逐渐成为传播西方文化的窗口，并演化为中国新美术运动的策源地。以上海为中心的洋画运动，一个显而易见的特征就是画油画、水彩画和素描成为主流。各美术学校也以教授西画为主要课程。在上海美专稍显简陋的教室里，李柯染第一次接受了正规的传统中国画教育。虽然他凭借着自己源自于故乡的艺术感觉，在摩登之都感受着传统，但窗外那些蕴含着批判与变革的文艺思潮，对16岁的李柯染来说，已经意识到了他的力量。短短的2年中，大上海所展现给他的开放、精致、博采众长的一面，似乎比绘画本身更有震撼力。这一切都是新的，与故乡跟随钱师之老师所步入的山水世界截然不同。
3: 我相信他收获就是看到了上海，它是西方和中国文化的一个荟萃的地方。他说，我非常重视，我16岁在上海是我睁开眼睛的。
2: 对于自幼就喜爱胡琴的李柯染来说，在上海的另一个收获就是结识了同是徐州人的著名戏曲评论家苏少卿。这段交往成全了李柯染和苏少卿女儿在2年之后的一段姻缘。苏少卿对李柯染的胡琴十分欣赏，在他的引荐下，李柯染有幸得以求